不言自流，意思就是说，天地啊，从来都不会说大话，啊，也不用去表达自己有多厉害，但是众生呢，都能够明白，因为大地呢，孕育了世间的所有的一切，大家都很清楚，啊，就像那些很厉害的人一样啊，啊，他们不会因为自己很有才华而刻意去炫耀，水流也是一样。他不用讲话就能默默地流向远方啊！这一句经典的话的道理啊，也是一样，跟水深不语人稳不也是一样的哦。其实刚刚那样子的一种道理，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人生的经验的，但是事过境迁之后呢，才深深会自责说好，我们都有这种经验，就是事过境迁之后呢，啊，才会深深的很自责，说：“哎呀，那一天跟对方讲话的时候，都是多讲的那一句，造成对方误会了，啊，或者是说，哎呦，那一天哦开会的时候少讲了一句话了，啊，造成呢说话不圆融了，人家听得不欢喜了。所以多一句太多了，少一句太少，多一分呢就太多，少一分就不足，啊，因此呢。”而自责或内疚，我们都有这种经验过了，很多年以前呢，上人到台湾各地巡脚，那次我刚好是随侍啊，中间有一天呢，我在一间在净慈堂一间小房间啊，关起门来呢打电脑啊，突然间呢有两位志工呢，就开门进来了，那我们彼此打个招呼之后哈，我看到他们两个都穿着西装啊。因为那几天很热啊，所以呢，我就跟他们说哈，说天气这么热，你们还穿西装哦？那其中一位就回复我说哦，已经换季了啊。哦，我才想到说哦，已经换季，换成冬天的制服了。我们彼此的对话，如果到这样子的话，就是还算正常了。哪里知道说其中有一位志工啊，突然间说了一句哦。他说哈，我们都很乖，讲这句话，我一阵错愕，无言以对啊，他怎么讲这句话，说我们都很乖，可是等他们离开之后，我心里想，哎呀，多这句话真的是多很多啊，这句话是很有对照性的，你说你很乖，那对照起来就是别人很不乖，是吗？不过我还是善解了哈，善解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呢说雅言正语的，甚至一不小心呢就会把一句好话呢说坏掉，这件事情呢也深深的让我呢戒禁修心呐，要戒别人的境界修自己的心呐，提醒自己呢说话真的是要多用心呐。其实，在凡夫的人群中啊，哪个人前不说人呐，哪个背后没人说了，越是出色的人呢，越会被人家说嘴。长满果实的树，才有人会对那个果实丢石头了。对，这棵树如果没有长果实的话，谁会丢石头？意思一样了。世间哪有不被评论的事呢？哪有不被人评论的人呢？尤其是公众人物更会被高道德标准的放大检视啊。你看我们看那个选举的时候，那更明显嘛，每一位候选人都被对手呢或媒体呢这个严格的检视啊，有时候真的是千夫手指啊，无病都会死啊，家族的历史都被翻出来评论跟检视啊，这个是避免不了的，但是呢千万不要因为自己一句不经意的话而被人家见缝插针的拿来大做文章啊，而被数落的体无完肤啊，其实这个也怪不了别人，是你自己做球给别人杀球啊，是自己失言在先嘛，是自己造成的，所以有一句禁书语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啊，并且我们要把它记起来落实在生活中，这句话叫做大家都朗朗上口了，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这一句，可是后面还可以再加强力道，再加一句啊，话好不如话巧，
最后这个话巧，不单单是指说说话很善巧很巧妙，可以把它广义解释成什么？不说话无声胜有声、啊、不要说话无声胜有声、哦、这种沉默是金呢，也是一种话巧。我们刚刚讲话巧，哎、啊，都不说话了还有什么话巧、哦、有人会质疑嘛，对，哎、啊，都不说话了怎么 还有什么话巧不巧的问题呢、哦、这是最高境界的说而不说了，也就是不言之教，叫做什么？无声说法。手语上台表演手语就是无声说法嘛，他没有讲话，可是他是在说法，说有这个说法，用手语来解释大家都很清楚了嘛，不说话人家也听得懂，因为他是无声说法。大哲学家呢，苏格拉底、啊、要开班授课，要教授大家呢演讲的方法跟技巧，那每个人要缴学费，每斤十块钱。那有一天呢，一个年轻人来报名了，缴了学费之后呢，他就向苏格拉底说了很多，他讲了很多他为什么要来学演讲，以及学演讲有什么好处等等，讲了一大堆。等这位年轻人讲完之后呢，苏格拉底就向这位年轻人说，来，你要多缴十块钱给我。这位年轻人呢很不高兴说，哎，别人来学都缴十块钱的学费，哎，那你都收十块钱，为什么你要向我多收十块钱呢？苏格拉底就跟他说啊，别人缴十块学费呢，是因为我只教他们如何讲话。现在我要向你多收十块钱学费呢，是我不但要教你如何讲话，而且要先教你如何不说话。这句话这个寓言故事也是很有意思、哦、所以如何不讲话也是一堂课，这堂课就是教你如何不说话，不要开口、哦、其实不要开口而开口造成很多问题。以前我们读书会好像也讲了好几个例子、啊、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哦、微笑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啊、哦，伸手不打笑脸人，不是吗？对，微笑可以解决许多问题，沉默可以避免很多问题。刚刚那位年轻人如果懂得沉默的话，就可以避免多缴那十块钱的问题了。尤其在面对批评的时候啊，有修养的人通常都能够撑得住气，他不会马上闻声起舞啊，他会保持沉默，这样好像是跳舞要舞伴一样嘛、哦、如果你选择不随之起舞的话，那游戏就是自然终止嘛、哦、在适当的时候保持沉默不说话，这是一种难得的宝贵，也不简单的，所以很宝贵、啊哦、沉默本来就是一个人内心的沉浮，我自己的内心世界、哦、运用得好就像金子一样的宝贵啊，所以才说一句话嘛，沉默是金嘛。古代汉朝的光武帝叫做刘秀呢，有一次呢他吃了败仗啊，晚上呢他去那个军营的那个营房啊去巡视啊，想看看这些士兵们战败后的那个心理状态、嗯、他想去了解。进入第一个帐篷内的时候呢，几个士兵在那边哭哭啼啼的，好像战败的公鸡一样啊，士气非常低落。再到下一个帐篷内的时候呢，几个人啊，几个士兵啊，更是啊很挫折啊、哦、那个喝的、烂醉如泥啊，还嚎啕大哭啊、哦、这一路呢他一路这样走过来，看到都是愁云惨雾啊。这个刘秀呢他就看在眼底啊，急在心里啊，最后他走到一个营房前面呢，定神一看，哎，里面坐着一个年轻的将军哦，他正在用一块破布在擦他的武器跟盔甲。哦，那这个刘秀再仔细看看他脸上的表情，哎，这个将军他不但不忧伤，也没有沮丧，既不愤怒，也没有很亢奋，
也没有很激动，只是呢沉默不语啊，擦他的武器跟盔甲，就像是马上明天要开始又要另一场战斗一样的那种心态一样。这个刘秀呢心里就一惊，心里就想着说，这一个人啊日后必成大器，成就大事。刘秀心里这样子想啊，这位年轻的将军就是东汉的大将军啊，叫做吴汉啊。果然是成功立业，因为他有沉默是金的这种的人格特质啊。他的沉默不语呢跟沉得住气呢，是为了下一次的爆发。我现在先蓄积能量，没有动作也不出声，这是为了下一次呢要爆发更大的能量。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蓄势待发嘛，不是有一句成语叫做蓄势待发嘛，积蓄这样子的一个动能，等待机会来的时候把它爆发出来，意思是这样子的哈。沉得住气的人才有可能蓄势待发了，好像说地震也是一样嘛，对，平常小地震没关系，那个是适当的释放能量。他如果不释放能量，像921的时候就是这样，几十年来都没有，一直蓄积起来，到最后一爆发出来就很大的一个地震。所以沉得住气的人才有可能蓄势待发，把那个士气跟那个能量呢一直把它蓄积起来，到时候一次放出去的时候是一鸣惊人的。那沉不住气的人呢只会自乱阵脚了，频频出牌，自先底牌的意思啦，然后让人家看到他的底牌，你就不用玩啦。所以这种人常常是兵败如山倒啊。打仗用兵是这样，做人处事何尝不是如此呢？人稳不言，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稳不言呢就是沉默是金呢，不讲话。不过要注意哦，这不是意味着说哈、把嘴巴封起来都不说话，人稳不言是嘴巴封起来不说话，不是这个意思哦，而是说该说的话，说有用的话，不说不该说的话啊。如果说是哈、讲的话是话无重点呐、话里无物，那这个话等于是废话，所以才说善心杂话也是一种口业了，讲那些五四三的没有用的东西，没有营养的东西了。所以闲聊也只是一种娱乐而已哦，没事打电话闲聊，喝咖啡谈是非，那个就是闲聊，那个是一种娱乐而已了。不是说不好啦，但是能免则免啦，多聊无益啦，少聊为妙了，这才是真正的人稳不言跟沉默是金。这是把它广义的解释。其实这个跟如如不动的道理也是一样啊。以前我们有解释过嘛，如如不动不是像一个大石头在那边没有感觉没有反应，不是的，而是该动不静，该静不动，这才是真正的如如不动。这个以前我们好像有讲过啊。所以如如不动跟麻木不仁呢，也是一线之隔而已啊。如如不动都不动，但麻木不仁也都不动，两个都不动，但是两个意境完全不一样啊，天差地啊。同理呢，广结善缘也是很好嘛，我们学佛就是要广结善缘嘛，对，但是如果掌控不好，不是你该接待的人你去接待，不是你该做的事情你去做了，那这种掌控不好的时候，会变成到处攀缘，这个就麻烦了。所以广结善缘跟到处攀缘这两个也是一线之隔啊，两个差很多哦。沉默也是一样啊，沉默不是没有声音啊，沉默的声音并非人人都听得到，只有境界相同频率和声波也都很相同的人彼此之间才听得到。就好像什么正言上人啊，有时候他都不说话哦，旁边的常住师父知道上人想要做什么，非常的细腻，旁人看不出来，但是我们旁边跟久的人我们知道，上人跟常住师父之间心有灵犀一点通，一点点的小动作都不用讲话，常住师父知道说上人现在想要做什么，这就是知心相契的，
知信人不是如此吗？你信知，我

之前的哈，我经常出国，啊，去一些海外的分会啊或者据点啊去关怀会务啊，啊，有时候呢，在这个会议中或感恩会中呢，啊，都会听到哈，当地的主要的干部啦，或者是负责人呐，哈，会特别呢，啊，感恩啊，这次在这个大活动过后呢，一些发心投入的。都感恩啊，感恩这个大活动过后呢，发心投入的志工啊，哦，一两位啊，或者某些志工，会特别去感恩少数一两个人，哦，我都会替他捏一把冷汗的，心里会想，大家都同样在付出，努力付出，你只感恩或赞叹少数几位，这样会不会让其他大多数一样在发心投入的志工吃味呢？感觉你有分别心呢，哦，那你说，啊，他们这几位确实是我看到是我要赞叹的，啊，也可以，不是不可以，但是如果能够补上一句啦，所有的志工都很辛苦的投入这次活动，所有志工都很辛苦投入，哦，在这个地方我们都要深深的感恩他们，哎，这样就圆满了，少这句话就少很多了，啊，多这句话就很圆满了。有时候呢，沉默不语也是一种礼节了，不说话也是一种礼节啊。例如《论语》里面呢，孔子有说一句话：“食不言，寝不语。”啊，这古人的《论语》跟《晋书》也都一样，都很多做人处事的道理。食不言，寝不语，这不只是礼节哦，还是养生之道而已哦。不该说话你不要说，这不只是礼节，而且是养生之道，跟养生有关的。先讲食不言，一边大快朵颐，一边的高谈阔论，可能会让你无意识的吞下很多的气体，我们吃饭都讲话就吞进气体了，引发胃部的胀气，这个对身体不好，这个是跟健康有关的，所以吃饭之后不要说话嘛，在这里。不过呢，也有一些教授提出过哦，边吃边谈有益健康，这观点不一样哦。他认为边吃边谈对身体对健康更好，他认为什么？因为哈，这样可以减缓，因为你讲话就不能吃东西的嘛，对，所以你边吃边谈的时候，可以减缓吃饭的速度，还能跟一起吃饭的人的彼此交流，一边吃饭一边讲话嘛，对，这个使胃肠呢正常的消化。还可以解除烦恼，讲话发泄啊，对，还可以增进消化嘛，这样吃饭的时候心情是处在一个很愉悦的状态，不仅可以增加食欲呢，而且还可以让中枢神经兴奋，促进消化器官的分泌大量的消化液，使胃肠处于消化食物的最好的状态。这样子论调听起来好像也有一定的道理啊。不过呢，在佛寺的斋堂用斋啊，这是食不言呐，啊。很多佛教佛寺里面都是这样的规矩嘛，道规嘛。尤其现在疫情期间呢，宣导的力道是更强了。你口罩拔下来要讲话，吃饭就已经有风险了。你又讲话下去，吃东西你只是把它吃下去，讲话是把里面的话讲出去。对，现在新冠疫情的时候，这个是更严格了嘛。所以在餐桌上里面拿下口罩吃东西也是一个破口，但是在佛寺里面呢，我们用餐的那桌上都写上一个牌子，全程禁语，这个吃饭的过程中整个过程都不能够讲话，所以道场是吃饭时不能说话，这样才会有道气的，这不是一般的宴客啊，对不对？乱哄哄一团，不是。这个道场几百个人同时在用餐，但是你以为是没有人，大家都静悄悄的啊，这个是一种道气，它可以摄受人心啊。但是如果是私人聚餐或三五好友聚餐呢，这个时候如果每一个人都用餐不说话，那会是很奇怪的事情啊。对，所以还是要看情形才是合乎中道啊，看情形啊。你三五好友吃饭的时候，你是你的，我是我的，都不说话，那很奇怪的事情啊。那你回去吃，我回去吃就好了，干嘛聚在一起吃饭呢？就是要聚餐要谈事情讲话嘛，所以这个也是要中道了。

寝不语呢，寝就是睡觉的意思嘛，就睡眠前呢尽量不要说太多的话，排除头脑中的一切杂念，打手机也好啦，打 电玩也好啦，当这个精神 处在一个 集中很用神的情况之下呢，这样子或者讲很多话，你马上要睡就很难睡了，不容易安稳入睡了。上面讲话呢是讲说如何不说话，跟如何说该说的话。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当别人在说话时，我们如何做一个好的倾听者。拥有好人缘的人呢，大多是善于倾听。沟通大师卡内基啊，他就曾说过，他说专注倾听是我们对讲者的最大尊重跟恭维啊，对这个说话的人是一种尊重跟恭维啊，不但会在别人说话时，不但在别人说话时的恭敬专心的聆听呢，更懂得用心去理解这个说话者，他讲这些话他想表达什么，他会这样 去分析啊。正言上人就是这样子的身教，不管哪一位志工在分享的如何，上人都是静静的专注的听。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位志工分享的好像也没什么东西，但是上人也是很用心的听，非常尊重对每一个人的，所以上人可以结这么好的众生缘嘛，这就值得我们学习啊！我们听到重听的就会仔细听啊，听到那个觉得好像没什么啊，就会放松啊，或甚至不想听啊。但是上人不会，我们觉得他讲的东西没什么，可是等一下上人又针对他讲话的部分提出开示哦。我们觉得没什么，他上人觉得有什么，他上人都很专注、很尊重。这个我们要学习，这个很会倾听的人呢。耐心呢是倾听学这堂课里面最重要的课题，也就是听人家说话你要沉得住气，人家说话你也一直插嘴，你要懂得倾听。以下呢就是三个倾听的原则，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三个原则就是在教我们改善嘴巴跑得比耳朵快的坏习惯，嘴巴跑得比耳朵快，这是个坏习惯的啊。有三个原则我们要去了解。第一个呢，当对方沉默时不要抢着搭话。有些人他不是很擅长说话的，很木讷的，当他发表想法的时候呢，会感到不自在，他讲太多话，他因为他是木讷的人嘛，对，讲太多话他会觉得不自在。那碰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如果我们呢急着插嘴啊，补他这个空白啊，或表现出不耐烦的态度，哎呀，你怎么讲话慢吞吞，又讲话又没有东西，就开始不耐烦了。如果我们表现出不耐烦的态度的时候，就很容易造成对方开口的压力。哎，我讲话造成你这样的，他会有压力吗？相反的，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够耐心等待，他讲话讲到一半打结的在那边，或者表现不出来，他会想嘛，这时候我们耐心等，或者我们传达出说没关系，你慢慢想，我想听你说，有这种期待，让他了解我对你有这种期待，没关系，你慢慢想，我听你想好再说。这样的时候你表达出这样的一个心声的时候呢，这你等于是在鼓励对方，没关系，你放松自在的讲，这第一个，就是对方沉默时，不要马上抢着我们要去搭话啊。第二个呢，对方在抱怨的时候呢，不要急着指点，对方对很多事情有他的想法、有他的知见、有他的不同意见的时候，他会抱怨，讲话都充满了怨言嘛。这个时候我们不要急着要去指点，表达你自己的想法。有时别人在对我们吐苦水的时候呢，他只是想从我们这里得到情绪上的支持而已，希望你也给我力量，这件事情对我非常不公平，所以我在抱怨你啊，你给我情绪上的一个支持，不是要我们马上给他正确答案，他要的不是我们正确答案，你给我支持一下，你给我当靠山一下，
但是你不要给我太多你的意思，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对。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没有让对方一吐为快，对方真的一吐为快啊，还批评说对方的想法说啊，你这个想法不对的啊，或自以为是啊，提供建议啊，你这样子抱怨不对的，应该怎么，这个会让对方感觉我们没有跟他站在同一阵线呢、啊。我跟你讲话好像在跟我的对手讲话一样，我跟你讲就是要你陪伴我，你旁边哈、哦、给我力量，站在我这边，同理我这边，懂我的心声，是这样子吗？所以这个第二点也是这个要很注意啊、哦。这个对方抱怨的时候，不要急着去指点别人。第三呢，接受道歉时，对方跟我们道歉啊、哦，接受道歉时呢，不要马上开骂。当别人犯了错向你道歉时，如果你当下得理不饶人而大声骂回去、哦、你听见的只是自己的怒气跟情绪而已，不要这样，试着先给对方解释的机会啊，你当初犯错你跟我道歉、哦、那我想了解你当初犯错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哦、才能够听到发生这个误会跟这个事情的真实的原因。这三个我们要引以为鉴、啊、所以一个受人尊敬的好听众，不是因为他只听不说，这个听众他不是我只听我不说了，而是因为他的回应方式能够鼓励对方的想要讲更多，意义在这个地方啊。你讲话我回应的方式是鼓励你、哦、讲更多，是这样子。所以想要成为倾听高手，就不要去讲下面六句话。如果当我们要听别人讲话的时候，我们这个听众啊、哦、不要去讲下面这六句话。这六句话是我们常常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听人家讲话的时候呢，不经意就脱口而出，这六句话是不要讲的啊。我们可以互相来警惕啊！第一件呢，怎么讲？反正就是这样啊，反正就是这样啊，好像很无奈的样子。这是代表我们心里已经有成见了，一口认定的，不管对方说什么，我们都无法接纳。反正就是这样子的啊，也不会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呢去思考事情。好了。反正就是这样子嘛，啊，这句话不要讲，反正就是这样这句话。第二句话呢，哦，这样哦，也是很无奈的。人家解释一番，解释的时候说，哦，这样哦，好像也是有点，好像不得不的意思，很无奈的意思嘛，对。这是代表我们漠不关心或敷衍的态度，在回应对方的谈话，啊，这样就听不见对方的想法了，对方不敢讲了。所以哦，这样哦，这个不要讲啊。第三句呢，其实我之前啊，怎么，对不对？有时候不要，我们孩子跟我们讲，或者我们很好的朋友跟我们讲话，犯了错干什么？其实我之前啊，如果我们不管聊到什么话题啊，都要扯到自己身上，我之前就他在讲话，你说我之前对你怎么啊，都要扯到自己身上啊，自以为是啊。啊，根本不想了解对方的想法，这样也当然无法针对谈话内容呢做出适切的反应，因为你已经先入为主了啊，你讲你的，但是我先入为主啊，那完全没有听进去啊。所以其实我之前啊，这句话也不要讲。第四句呢，这种你错了，这样才对，你错了，这句话常常听得到，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人呢、啊、每次我们讲话的时候他就说错了，或者我们讲到一半他就说不对，马上给你插进去说不对错了啊，所以你错了这样不对，这句话也不要讲。什么意思啊？总是把所有的事情呢分为什么正确不正确，或者对不对，好像你是法官一样常常在判对不对啊，你这样只会让人家觉得什么，我们跟我们说话很无趣很无聊，老是受到我们的纠正，跟你讲话马上被你纠正说这个对那个不对的，这个这句话也不要讲啊，错了这样不对，你错了啊，这个都不要讲。第五句
不是那样子啦，我们常常讲话听到这样子讲，对，我们要讲话，对方会这样子回我们啦，不是那样子啦，他有他的想法了，先入为主了，有些人呢、啊，听到跟自己不同的想法时啊，很习惯的马上说，不是啦，不是这样啦，对，这会让对方觉得我们一直在反驳他的意见，他的说法，造成不想再跟你说下去。不想跟你说话，跟你说话都话不投机，怎么讲你就是反驳，我们生活做到就有这样的人啊，对。好，第六句，我觉得你应该，又是我，我觉得你应该，人家讲到一半就说，我觉得你应该，马上又要以自己的定见去指挥别人啊。有时候说话者呢，只是想找我们说说话而已啊，滔滔苦的透气而已的。他们我们不需要一直给对方建议，他也听不见你的建议，他只是要发泄发泄而已，发泄过后他就没事了，你不用那么紧张，我们只需要适度的表现出我正在倾听你讲话哦，这样就好了，他是在发泄，你就当作一个发泄筒就好。以上这六句话呢，不要说在我们不要在我们倾听别人说话的时候呢脱口而出，要记住，说话有说话的智慧，听话也有听话的智慧，刚刚上面讲的不说话也有不说话的智慧，真是学不完的，不说话有不说话的智慧啊，学不完了、其实啊，小人是话杂而虚，君子是化简而实啊，智者是先进后思在愚啊，愚者是先言后思，程序不对的，刚好颠倒啊。虽然在生活中我们大家都有那些能言，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大家都很羡慕那些能言善道啊，或口才很好的啊，滔滔不绝的很会聊天的，我们很羡慕这样的人啊，但是我们华人对于沉默呢也是有很多人赞美之词的，不是说你口才很好，人家很羡慕。这个人不讲话，人家也是很多赞美的啊。例如我们刚刚所讲的嘛，沉默是金嘛，对，此时无声胜有声呐、一切尽在不言中啊，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还有多说无益，少说为妙。不可言传，少说，不说，不言，你看都是不说话。这些都是不讲话的智慧。今晚的主题呢，水深不语，人稳不言呢，是告诉我们学会沉默是人生的必修课。如果要学维摩诘居士的一默响如雷啊，那更是大觉者跟大菩萨的境界。我们只能够津津乐道，虽不能至呢，然心向往之啊，做不到啦，那个境界太高了啦。曾经有一位善知识呢，他跟我分享我觉得他这句话境界也是很高，值得我们来体会啊。他说哈、语言并不重要，有时啊，眼神的交流跟动作更重要。在不理解你的人旁边，你说破嘴也没有用；在懂得你的人身边，你不用开口，你的出现跟你的存在，那就是一种语言的啦。这句话也很有深度哦，很有哲理哦，也很有深度。因为呢，天地有默契，无声胜有声啊。就像佛陀拈花，大迦叶微笑啊，这是以心印心，在那个法会里面呢、佛陀拈花，那大迦叶都开始笑啦。你里面有知心相契，就刚刚讲我们之前上的跟常住师父一样啊，这个是以心。印心以心传法的境界啊，这个就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啊，一切尽在不言中啊，说话已经很不简单了，那不说话更是不简单啊，人生真是学无止境。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就讲到这里为止啊，下礼拜我们同一时间再会，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再见。

0: 骨质疏松症已经是全球第二大流行病。根据国健署调查，7.6%的国人患有骨质疏松症，而骨质疏松症患者男女比率为4.6%与10.5%。
1: 所谓的骨质疏松呢，就是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之后呢，我们的骨质呢会一直流失，尤其是在停经前后的妇女，大概50到60岁这个区间的人，她骨质流失的速度会特别的快。
0: 不论是男性或女性，骨骼生成作用都会随着年龄弱化，也就是蚀骨作用强过生成作用，导致骨头出现孔洞，而出现孔洞的骨头则会提高骨折发生率。
1: 因为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他容易造成髋部的骨折或是脊椎的骨折，他们只要一发生这样子的骨折，他们就必须躺在床上没有办法起床，接下来就会产生褥疮啦、尿道感染啊、肺炎啊等等的疾病，那接下来就容易造成败血性休克然后死亡。
0: 根据研究显示，如果髋关节骨折，男性的死亡率是13.98%，女性是11.21%，与乳癌末期相同。
1: 所以对这样子的族群，一旦有发生骨折的话，我们都必须要提高警觉，甚至就做更积极的骨质疏松的治疗。第一个是食物的补充，钙质的补充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像奶制品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些钙质的补充。那另外呢，晒太阳是相当重要的维他命 D3 的来源，维他命 B3 呢可以让钙质的吸收更好。另外呢，适度的运动，不管是爬山啊、健走啦，这些都是不错的运动。
0: 最后要提醒您，要避免可能危险因子，例如抽烟、喝酒、过量的咖啡或茶，降低骨折的几率。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颜惠梅，在花莲。我最要感恩的是我的全省医疗志工团队，因为有了你们，让整个医院365天都有你们的身影在那边护卫着病人，也在鼓励着我们的医疗团队的士气，也让病人可以得到你们的护卫，所以能健健康康的回家去，这是我要最感恩的。大爱网路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我是种树女王陈礼仪，我吃素。那我是在美国留学，然后参加佛学社，然后当时有机会皈依佛门，动机就是蛮单纯，就觉得说自己要少造一些这种杀业。因为我本身是学环境教育，然后我也是在这个环境教育跟种树的领域里面工作，我就发现到说，地球上的大面积的森林消失呢，几乎都跟就是吃荤食的这个成长呢有关。目前地球大概每年砍伐100亿棵的树，而这100亿棵的树呢，大概在全球有10个，就是说砍伐最多的热点。这10个热点里面有9个都是在热带雨林。那热带雨林其实是我们地球最珍贵的绿色资产，也是我们地球的肺。为了环保救地球，我发愿要种10亿棵树。像亚马逊雨林，大概它的砍伐里面有80%都是为了要做这个畜牧的饲料，或者是畜牧场这样子，所以它直接就跟我们人类的就是整个族群的饮食习惯是直接有关联的。每一个人都愿意积极一点的话，比方说每一个人都积极的吃一点蔬食的话，其实地球的环境就有机会整个转变过来。所以就觉得说我应该多吃蔬食，那这样子可以直接的来保护森林，多吃一餐素，少砍一些树。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蔡堆，在十年前曾任交通部长，现在是慈济全职志工。我通常都是利用手机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尤其是在开车的旅途当中，透过手机转从车子的音响播出，让我开车呢更有精神，而且可以充分利用时间。我最常听的节目是《真心看世界》，以及《蓝天白云好时光》《静思妙莲华读书会》。这两个节目都有上人的法，也可以聆听先进师兄姐的心得分享，真是让我分秒不空过。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5: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力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谈到就是有关于善恶。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善恶啊，其实就像是拔河一样，那是哪一端会赢呢？是人多的那一方会赢。而上人也提到了这个正信的宗教啊，其实都是教人不造恶，多行善。而这个佛教的戒律呢，是要靠自己来虔诚守持，也就是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所有的恶都不能够犯，而所有的善是都可以去做。那这个呢，是对佛教徒的勉励，让人可以了解到因缘果报，自作自受的这个道理。像自己造了恶因，别人是没有办法解救的，那这个善因福因也是要靠自己去做，不是被动的去等待赐福。所以不是在那里求求求拜拜拜，而是我们要走入人群，实际去行动，要去造福修慧的。那么有关于善恶呢，造恶者是恶业相随，而行善者呢，则是有福因善缘，即使身处在恶境也会得到贵人来相助。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宗教信仰，只要是正信广受肯定的宗教，那么也都会有教义跟戒律。如果信仰者都能够虔诚遵守这个教导，守持戒律，那么各个宗教又能够相互尊重，那么合力来造福人间，这样子呢，才有办法真正达成天下和平的目标。所以呢，上人也曾经说过了哈，什么是宗教？就是人生的宗旨，生活的教育。所以正信的宗教都是让我们能够不造恶，多行善。所以呢，这个才是我们真正不管是任何宗教信仰应该要去遵循教义与戒律，那么能够去守持，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幸福的起点，也是我们幸福的心法咯。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我们也是要邀请大家拿出您的铺满，那我们一起把这份幸福的因种下去，也为需要的人来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那么在今天接下来要为大家所分享的人间菩提上人的这个开示呢，就谈到慈济的教育是觉有情，就从我们的教育那么结合了四大志业，都是要大家合心为善的。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上人的开示。

佛法说菩萨，菩萨翻译过来叫做解有情，我们告勇呢就是解有情。人生啊，在懵懂中啊，可以呢受教，受了教义呢，他能知道人格体系。所以我们在教义此料呢，他的懵懂中啊，好好的教他学习人间规则，同时我们平行要让他们呢选择人间呐的品质，来就教，来求咱的教育哈。所以讲教育是真重要哈。虽然慈大在东台湾我们做到了，在那个时代有这个因缘，我们创立了教义医学院先成立啊，从医学院呢就会感觉我们的来到花莲的都是年轻人，在这里就业就会在这里成家，所以成家立业啊，很快的就会他的第二代的孩子出世了。所以呢赶快中小慈大附设中小学。总而言之啦，咱是用家单纯，很单纯，都是为社会为人群而付出，我们没有其他的要求，只要呢就是人的品德，我们要教育出来的总是呢需要品德这个操守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所以呢四大事业在花莲呢，我们一定要核心。所以说来我们要学的核心嘛，核心嘛。所以说核心为先，我们总是呢菩萨道就是行善道，这叫做菩萨，就是各有情啊，各都是合，将合来干我啊，所以菩萨呢就是叫做干我的有情。然后虽然是社会教育，不过再怎么样呢，我们都是爱记着我们这法脉是为佛教为众生。忠告我不排斥，但是呢我们的体系爱会记得应该是为佛教为众生，这六个字呢是我们四大事业的核心。佛的话是很深呐，我们真正的不能排斥佛教。最近我都会附带说这样的话，好好的用心去探讨佛学啦。佛就是干我一党，那我们教义不就是呢？要教义人人能得到了觉悟的智慧吗？这就是我们教义的核心。所以说期待我们告诉我们也可以向外教联会的延续大本营在慈大，用这样也可以啊，
这吼、哦、就是广招来众，咱要以人间社会结好缘呐、啊。我们用佛法的一句话叫做广招来众，咱要安怎招真济人啊？招人人的来捌人，啊，这咱都爱。要安怎为人间社会去做事？啊，咱要做什么事？我们是办教育，当然啦、啊，也就是教育体系。要如何为人间再开邪门，再开法门？不是跟他说啊，就是慈大，教慈大的学科，咱会当呢教人世间社会需要什么？我们重视呢，既然是讲教育，有教无类，我们都可以哈。只要为人间如何呢来做教育的体系哈，都可以。只要我们有心啦、啊，现在时代需要开邪风，我们要如何建立一个呢？一个对于辅导人心啦、啊、的学风，为心境空心。让他心灵呢，安尼有扎实化。世间就是安尼，世间的生态是怎么样？我应该呢，为人间世间呐、啊，把它树立起来风气。安怎样去教导人人广善善的学门走？总而言之啦，只要呢引导人呐、啊，导向了正确、正确的道路，都亲像这两字哈、哦，那大家人呐、啊，用心在这两字的中间那三字，相信呢，我们的教风呐、啊，应该会树立起来。很正的好风，所以只要您好好的把这几个字好好的用心、哦、所以咱瓷器呢师父有心无关，无法度去当老师，也要讲下我也无法度，不过有心愿，所以我创立了四大事业。慈善就是为贫穷苦难的人去开了慈善门。那慈善呢，很需要，总是要教义，所以说要很多的人才，所以我们就办教义。所以说有时候我会感觉说、啊、有价值啊，辛苦的真有价值的，但是呢，这是永恒的，代代相传。尤其是四大事业呢，这就是人间必须要，不管是慈善、医疗、教育、人文，这都是在人间呐、啊、必须要的学程。所以我们的教义就要承担起啊，如何教义出来，这样为人间有利益的学科，就是在我们的教义事业需要大家共同用心来承担啊，这就是人间的价值。

0: 感恩上人开始。那么上人说，慈济的教育就是觉有情。那么人生而懵懂，我们就是要把握因缘，好好的来学习跟教导。就以慈济的教育之业，那我们从慈济护专开始，而后呢有慈济医学院的成立，到后来慈济大学，然后有附设中小学等等呢。除了是有教育置业之外呢，当然一路上也有四大置业核心为善，都是教导人人要从善门而走的。那当然除了是自己做之外，还要广邀来众，那么跟人间社会是结下好缘，让更多人可以见苦知福，从做中来学习，做中来体悟。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如何从善门然后开启了我们的慈悲之门。所以福是要从做中来得到欢喜，那慧呢，智慧从善解而得到智慧哦。所以福慧双修还是要走入人群当中，日积月累，从日常生活来累积的哈。所以呢，这是在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上人的开示，也就是我们要珍惜把握因缘，那能够在做中那不断去学习，也能够走入人群当中见苦知福，那从学习当中从学到觉，那当然这个就是要行菩萨道咯。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都在。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慈济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是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静元老师呢，要来分享施工应顺导师驻席在静思精舍期间非常多珍贵的开示。那么在今天呢，就要从戒定慧当中来带领我们理解佛法真正的精神，我们一起来聆听。
1: 主要是导师来到精舍的时间，那在这段时间呢，所给我们的一个法。那这次要讲的呢是受戒持戒，其实主要是因为导师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我们会有师父圆顶，会有师父去受戒，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导师的开示呢总是离不开戒的这个部分。这个时间是2001年的9月12到2002年的1月4号，所以其实差不多有几个月的时间。那中间刚好1013呢，就是我们的一人一善，所以上人不在精舍，那就导师呢就带着我们的常住众还有我们的志工们，就是大家一起把这一份那个为世间苦难发声的这样的一份祝福给送出来。当然这个也是一个传承。那戒其实最重要的，我们都知道戒定慧，戒定慧，所以有戒才有定，那有定才能发慧。那上个礼拜上人也有讲过，上人说在他去受戒的时候，因为上人就是孤身一人没有道场，所以没有人来探望，那上人就可以很专注的在休息的时间呢，就在重复的写这样子的一个戒师所讲的，还有回来以后的一个持戒。所以上人自己是持戒非常严谨的这样的一位师父。那我们这个是上一次是讲到1013，其实隔天呢是10月14号，是这个我们精舍有11位，就初

最基本的，所以出家就是要去受戒。那去受戒的地方呢，三师就会开示受戒是什么。所以戒和尚、结摩、教授还有其他戒师傅的开示都要好好的听，好好的接受，而且要记在心里。那戒呢，其实是世间的正法，会因为地方时间时代的不同而有种种的不同。就好像以前佛法本身有基本的五戒，可是上人呢在此地有十戒，这里面就是帮我们再加上现代的五戒。那导师期许我们的要去受戒的师父们，受了戒以后呢，还是要多看戒本，要多了解多理解。戒是一种从内心引发的力量，因为子非啊，这个是防非止恶，受戒以后啊，你会知道有些事情不能做，就决定不做，不管怎么样子都不会做。可是有些事情是可以做也是该做的，就要去做。所以戒有防非止恶、离恶行善的力量，得戒后一定要真正一心去持戒，就是持续的一直在这样的一个戒的当中常住，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所以这里呢，导师要叮咛说，你们的同参很多，可是不一定能处得很和谐很和睦。上个礼拜我们也一直在讲，可见和谐和睦跟那个和和互协真的很困难。导师说，如果大家都能尊重戒，而且真的依戒去做的话，一定就是正正当当，就不会错。就是你只要是真的持戒，不会有错。那受戒也不是在举行一个仪式，而是戒这样的仪式得到一个戒体。那这当然是出家师父了，我们只是皈依上人。那这个是身心自然而然发生的作用，就会你会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导师说，有很多时候我们是糊里糊涂的，即使做错事了也不自觉。可是真正得到戒的人，要做错事的时候，就会知道不可以，不可以。那是从内在升起的一个声音，那个其实就是一种道德的自律，因为你会自己警觉起来，所以要专心受戒。那出家人叫做僧伽，僧伽就是和合众，就是大众要和谐的生活在一起。所以心中有戒的话呢，行中就会有法。所以在宝积经里面也有叫于佛法中出家修学，要秉承佛陀教授的教戒，不敢违反。那佛陀对比丘比丘尼都有相对应的一个戒。那这个是也是一样，同一天导师对静住女，静住女就是有决心要出家，但是还没有到这个圆顶的时候，所以导师说大家发心出家。那出家跟在家是不一样，因为在家人有家庭眷属。那可是有一些人啊，出家受戒还常常跑回自己家里住很久，导师说这个按照道理是不行的。所以我们的师父们啊，不管那个要去哪里，一定会来跟上人告假，不可以轻易的回俗家。那 出家人游化诸方啊，进行教化，经过某个地方啊，就是去看一看，这个就叫云游。但是呢，或者去挂单，他不会被黏住。真正出家人的生活是住在出家大众之中，和谐。所以大家发心出家啊，我也很欢喜哈。那大家要好好的依着佛法去做，在净思净色，将来可以培养很多的出家弟子，作为佛教的模范来影响佛教。那这个是2001年哈，所以到现在已经2026年，那这是25年前，所以我们现在出家师父的确已经培养了很多哈。那再来一个是在2001年11月10号，这是农历的9月19号，是观音世音菩萨的出家纪念日。那这一天呢，净思净色有15位净住女圆顶，那就是导师有对他们开示。所以你看，在这个时间的一个衔接上，就是在他们要即将要接受圆顶之前啊，导师的一个开示哈，有十五位净住女的一个圆顶。那就是圆满了这样一个出家生，所以呢，导师就在这一天呢、开始说，你们在这里修学一段时间，现在有因缘出家真的很难，学佛不能专为自己，如果专为自己就会变成小圣，要念众生为大众着想，这个才是学菩萨心。那一方面要让自己身心清净，可是要如何清净，就是要减少烦恼。那减少烦恼要怎么做，就是不要东想西想，有人对我不好，那你就气他恨他。那师兄弟之间大家共住一起，一定要和谐合作。我觉得这个话好像不只对出家师父讲，应该是对我们此际的这些在家居士也蛮管用的。假如共住的人不能彼此合作，那遑论对不认识不相干的人，你要怎么去好，怎么去利益。
我们可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可是为什么不能对自己身边的人好呢？另外就是

对佛法要多了解，学佛就是要修得身心清净，不要有贪跟嗔，嗔是最不好的，嗔恨愚痴种种的烦恼假设能够减少，心能够清净，然后一天一天朝着佛法之路发展修行。所以修行呢，其实就是对自己跟众生有利益的事情。修当然是对自己有利益，可是你要去度众生，要对众生有益，那这个都叫做修行。导师的讲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学佛，真的就是一个菩萨道。有的人修行是一个人关起来，或者是在深山里，不一定是这样才叫修行啊。修行主要是修心，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修，可是要走上菩萨道这条路是很难的，所以呢，要依照出家的法好好的来修学。然后再来一个呢，是导师啊，他就到了东部新闻中心啊，他去看了以后，他就讲到啊，诶，他看到大家也很辛苦，所以导师就特别的讲，为大家的利益而努力啊，就算自己稍微辛苦，假使别人能得到欢喜，得到幸福，那这个就是满足了齁。这个是11月13号导师参观东部新闻中心啊，导师说真的很难得因缘来看这样的一个职业，看到大家就我们大爱台的同仁齁发心投入职业，自己要有欢喜心，你不欢喜怎么能做出欢喜的节目？那做的人要凭自己的能力去做，不为什么，就是为了大家的利益哈。没有为什么，为大家的利益而努力，那你自己稍微辛苦，假设别人得到欢喜得到幸福就很满足了。所以呢，能够做多少要尽量去做多少，这个就是佛法最重要的一个理想跟目的。那我们能够朝这样的方向，能够这样的做，就是我们自己在枝叶体里面能够去发心，能够好好的去做，这个在佛法里面就叫做发菩提心，那将来功德圆满，福报跟智慧都具足啊，也就跟成佛一样。非常感恩上人对枝叶体同仁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肯定跟这样子的一个勉励。那再来是刚刚我们看到有常住师父要去受戒，导师有给他们做了一些这样子的一个叮咛。那再来是10月14号，这个是11位前往受戒的师父，在16号11月16号就32天了，就圆满归来以后啊，导师再一次的开示说，哎，很欢喜大家受戒真正出家了，那戒场天天都有导师戒师开示啊，你要记住那受戒啊，有时间哦，不要这样子受戒完就算了，要把戒本拿来看一看哦，普通是每半个月要送一次戒哦，这是导师说的，看了以后要反省自己所作所为是不是有很多不合戒本的，如果有要赶快生忏悔心，要忏悔，忏是忏过去的错误，真的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悔是要改变以后的行动，每天晚上要定一个时间啊，反省自己。孔子也说吾日三省吾身嘛，所以每天都要反省一下说啊，自己到底今天做的有没有如法，有没有合法，今天对众人说话或者是自己做的有没有错，如果有错要就近的改变，举后绝对不能这样，要升起这种忏悔心啊，这个最重要。那你圆满的戒得戒以后是什么？就是不该做的不能做，要做的就是要去做，那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在我们来讲就慈悲喜舍诚正信实，那大家欢喜，导师说我也很欢喜，大家对戒本戒经啊不要忘记这样子。好，那2001年的11月25号这是导师出家的71周年，导师出家71周年，导师出家的日期其实是农历的10月11日，那在这一年呢，就国历刚好是11月25日，所以呢，净师弟子就搭衣礼拜，而且恭请导师开示，导师就讲到自己当年出家的情况，还有那样的一个心得。导师说其实在出家之前呢，他也看许多道教的书，那后来才接触了佛教的书，仔细的看觉得很好。乡下地方，导师待的是一个很小的乡下，寺院不成个样子，所以导师想到外面，他想外面应该有大一点的道场，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方去出家。所以导师自己在平凡的一生里面有写到，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缘。什么样的缘呢？当时大愚法师在北京办了一个佛学院，所以导师就想说那他要到北京去，那读个3年呢，总会认识许多出家的同学，那认识了以后要出家应该就没有问题，因为只要人家介绍一下，介绍你到这个道场那个道场。导师说哪里晓得我逃到北京啊，大愚法师垮台了，就当时的政治，那怎么办呢？只好又跑回上海，就想到天童寺啊去看一看。那天童寺很不容易去啊，要坐船要走路，有一段路是要自己走，
导师向来身体不好，所以导师说我没有这个能耐，要带一篮子的书还有一箱的衣服，要提这些东西啊跑来跑去，最后什么地方也不能去，那怎么办呢？所以导师说，那坐上车以后就想到说那普陀山就在附近，所以他就跑到普陀山去，那起初就拜佛进香，就跟一般的人一样，后来慢慢有了因缘了，导师就在福泉庵出家了。所以导师这里要讲到的一个因缘是，导师当时出家他说我的师父，就他的师父啊，这青莲上人讲的是宁波话，可是青莲上人是金门人，所以导师的那个青莲上人的宁波话是有闽南腔，所以导师说我听起来是半懂不懂的。所以出家以后就去受戒，那第二年呢就到厦门的闽南佛学院去读书。所以导师说我总感觉从书上看到的佛法跟我们乡下地方的佛教好像不太相同，乡下出家人是跑经忏或者依靠有些田地就这样生活下去，可是我在经上看到的印度的佛法不是这样子。所以导师有一本印度佛教史，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怎么样子从印度的佛教过渡到中国的佛教，任何哲包括哲学大师都要讲一定要经过导师的书。所以导师说我不在乡下地方出家，因为乡下没有善知识，没有大法师来教的，我完全自己摸索，糊里糊涂东跑西跑，最后在普陀寺出家，总觉得一切因缘不可思议。我读书教书的地方在厦门闽南佛学院，后来厦门有问题时局不好，反正就战争，我就到台湾来，然后就变成了台湾人，自己想也想不到，一切都是因缘。我在讲这一段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觉得跟上人皈依导师的那个因缘好像有一点点非常雷同，就是上人要找一个比较就是心中的一个师父来出家，然后呢就在导师的座下皈依，然后为佛教为众生，那是导师讲的话其实上人也听不太懂，因为但是导师的师父讲的话导师也不太懂，但是佛法呢总是心意相通，一切都是因缘。好，2002年是导师第16次来精舍，那这一次的时间呢是从5月4号到8月16号，那主要的原因是导师在华语精舍跌倒，所以要到慈院来做检查。那这里面插个小故事，因为其实我们金色师父有很认真去整理了一个印功导师的进师杂记，这是2002年的5月31号就导师用了一个调虎离山，这个是为什么？因为大家把导师看护得很好，不让他动，可是导师又很想测自己的脚力恢复的程度，所以他自己就用了一个调虎离山。因为中午的时间侍者就说师公椅背放下来就可以休息，师公就说不，我要再坐一下，你们去忙吧，所以侍者就离开了，去泡了一个茶，回来的时候就看到师公自己站起来了，哇，这吓死人了哈！所以啊，看起来很像师公其实早有打算，因为从跌倒来到金色以后，导师觉得麻烦人家太多，心上过意不去，一直要找机会试试看自己恢复的程度，大家又不让他站起来，可导师要试试看自己能不能站起来，结果一试发现自己可以站起来，他就很高兴，还可以背着这个手自己高兴的在绕着佛堂一圈，笑个不停，还兴奋的睡不着觉。后来侍者就跟他讲，师公万一你跌倒我们会被我们的师父骂，师公就跟他说让你们师父骂一下有什么关系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温馨的，就说你就让你们师父骂一下吧，可是我想试试看。2002年是导师第17次来金色，这个是2002年的11月21号到2023年的2月21号，那差不多就是三个月的时间。那刚好呢在2003年的1月12号，这个就是佛的成道日，所以导师呢就有一个开始说今天是释迦牟尼佛成道的日子。那佛起初是修苦行啊，不行不成没有用，完全没有用，包括这个就是那种苦行修到整个很苦，然后日食一麻一脉这样子，所以佛决定要改变，才会去接受了这个牧羊女的一个供这样的一个乳糜，接受人家的供养跟饮食，最后在菩提树下静坐，因此才得到成佛。可是现在，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导师其实并不赞成的，导师说现在啊还是有人修苦行，修苦行好还是很好，可是以佛法来讲修苦行也不是不对，必须要是不苦不乐修修中道行，最后要真正的能够去观察这个世界的真理，才能达到成佛的目的。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也以不苦不乐的中道法门来教化众生，那真正最重要就是大家要注意自己的行为，或者在种种的享受中要记住不可
不苦不乐的道理。有些人把自己弄得很苦，好像这样子才叫修行，那也不对哈。像什么过午一时，上来说我们现在做很多事情，哪有办法过午不食哈？或者是你讲求自己的享乐、享受快乐，那也不对。学佛就是要离开苦乐，了解佛法的真正意义啊，才能得到真正的功德。当然，出家的行为。出家人的行为有出家人的制度，在家人的行为也有在家一般的这样的一个法律的制度，所以大家只要好好的去修学啊，所以呢一天一天的增长功德，就能够去向菩提。国历的2003年1月31号是农历12月的除夕，那年前呢，侍者就是我们的师父就一直跟导师啊在那里讲说是不是帮我们写一点什么，所以导师那时候就特地为净师净色提了两句话。我想很多人后来有拿到导师的一个相片，里面有这两句，就是净师十方诸佛剃了一切唯心。那上人呢也在这一天啊1月31号的志工早会呢，就隔天上人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开示。上人说今天是过年，那恭贺大家一年平平安安，事事如意，平安就是福，平安才能日日做善事，才能欢欢喜喜的付出。人日日行善啊，每一天造福人群，对自己来讲就是积福，积善之家有余庆，福就是善事，我们要多为善，多做好事，付出的同时自己也得到心安，心安的当中就会觉得法喜充满，法喜充满这个就是智慧。所以呢我们要从中啊，福从做中得欢喜，会从善解得这样，所以这个福就是要去做，做了以后看到别人得到帮助，我们得到的就是欢喜，更欢喜的是看到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愿，大爱让世界亮起来，大爱就是要造福、哦、那让世界亮起来，这个就是智慧，智慧就是光明、哦、所以要有大爱来修福，才能够心地光明，智慧增长、哦、那天呢，慈院的林新龙院长还有副院长他们就来表演跳加冠，然后就跟导师这个拜年辞岁，也跟导师住，导师很高兴就送他们一张照片，一张导师之前拍的金色拍的照片，相片里面就有净师十方诸佛，所以上人就解释，上人说净师十方诸佛就是专心一念，心心念诸佛，因念佛而体悟出将佛心做己心，那剃就是道理，剃了就是透彻道理，知道一切为心造，只要能够体会这份心，这份爱，用无私的爱去付出啊！上人说当下就是法，全球此际人日日时时不要忘记此际心，不要忘记佛陀的大慈悲心，也不要忘记菩萨勇猛的毅力，在人间各个角落用心去付出。那2003年2月20号这个是早会以后啊，上人上楼去探望导师，那因为上人在早会的时间讲述了这个美国吃饭事件，就是矽谷阿嬷的事情，上人很不舍，那导师其实都会看上人的这个连线的一个开始，所以导师看到上人就说你那么忙，事情那么多，凡事要看开一点。上人说师父我已经看很开了，慈济有那么多会众，每个人都是用生命与我交约，每当看到听到他们生老病痛时，虽然不舍，很快会想到生老病死无常是大自然的法则，可是那一份感恩的情实在断不了，所以心灵的交战很大。导师说这个都是会，但有时候要放下。上人说师父我很放下，但不能丢下、哦、上人可以放下，放下这一份情的牵绊，但上人不能放下对于众生的一个苦难，因为慈济是一个对人类对社会有很多付出的团体。上人说我把大家的善念都带起来了，以这一年为例，委员增加了6000多人，这个是很好的现象，因为社会多一个慈济人就少一个问题的人，大家这样用心用爱在付出，我还在的时候总是要负责，我知道人生无常，不是不能放下，而是不能丢下。那导师当然也是说、啊、这样也没错啦，而且也很重要，可是你理想不要那么高。上人就回答导师说师父我以前有理想，但是现在是顺应自然，因应社会的需要，已经开展出四大志业。所以想想看啊，1966年从慈济开始，上人一念心就是为佛教为众生，这个是个理想，那开始就是5毛钱竹筒岁月，到2000年四大志业已经卓然有成了。2003年上人在跟导师说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上人不管今天我们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上人仍然像大船师大白牛，要运载群生渡生死河至涅槃啊！感恩上人。

0: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静元老师呢，就分享了施工应顺导师驻席在静思精舍期间呢，非常多珍贵的开示。那么在这段期间呢，是我们精舍圆顶出家很多师父那么相当重要的一个这个日子哈。施工也特别提醒，出家不是这个剃度换上僧服而已哦，最重要的是要从内心来受戒持戒。所以如何能够建立起这样的一个戒律，那戒不只是哪些事情不能做，更要知道不该做坚决不做，那应该做的事情则是要勇于承担，那么让戒成为内在的力量吼。所以这个修行不是只有为了自己的清净，就像施工给上人六个字，为佛教为众生。所以如何能够和那彼此尊重，那不仅是可以减少烦恼与执着，而且呢还可以真正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哦。所以每一天都要这个持戒修行。那如果有过失了，就要起忏悔心，知道从错误当中一步步的来改变，那这个才是真正的修行。所以修行是修心，那么也是要走入人群当中哦。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今天听到的，就是从戒当中产生定，那么在定当中能够增长智慧。那当然啦，佛陀成道的过程是曾经经历苦行，但是呢到后来也是要讲中道，在苦乐当中如何找到平衡，那么真正理解佛法才能够离苦得乐。所以修行啊还是不离生活，那慈悲是不离人群的，从一念善，那这一念善心开始，那么我们如何能够持续为佛教为众生，佛心己心施至己至，让慈悲与大爱在人间延续。那我想这也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聆听施工应顺导师这个开示的内容，那希望我们都能够彼此互勉。好了，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入经藏学习空中共修无量已经讲述的有声书。
1: 无量已经讲述

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德横品，请翻开88页。在奇蛇绝山中来听佛陀说法的比丘，不是普通的比丘，不是初出家的比丘，也不是有烦恼的比丘，而是诸漏已尽修行正果的大罗汉大比丘。众表示很多，这些罗汉比丘有多少人呢？佛陀在世时所感化的众生很多，仅随佛陀出家的就有12000多人，何况还有比丘尼男女在家信士。可见佛陀开讲无量易经的场面多么盛大，菩萨摩诃萨80000人，除了出家众以外还有菩萨摩诃萨。摩诃萨不是普通的菩萨，摩诃是大的意思，菩萨两个字梵语称为菩提萨多，翻译作华文是觉有情，也就是已经觉悟的有情人。佛陀开讲无量易经时，现场全都是登地的大菩萨，已经到达等觉，也就是佛补处的果位。菩萨分两种，一是见习菩萨，也叫做心发意菩萨，意就是心，也就是开始发心来学做菩萨的菩萨。心发意菩萨是过去不知道佛陀的教理，还未曾发过心，现在一听到佛陀的教法忽然完全理解了，他根基很利，不但了解还能够发心立志去实行菩萨道，也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道业。心发意菩萨向佛陀看齐，佛陀怎么走他就怎么跟，佛陀用什么教法他必定脚踏实地来完成。他具足佛陀慈悲救世的精神，有精进勇猛的力量，所以称作菩萨。这些心发意的菩萨听了以后就懂得要立志，开始学佛的精神，佛的慈悲，实行佛的教法，救度众生的法门。但现在所说的菩萨是摩诃萨，是大菩萨，不是初学的菩萨，是已经觉悟后的菩萨。他们个个都有具足佛的慈悲，佛的精神，又脚踏实地去实行，而且已经完成很多功德，所以称为大菩萨。大菩萨有80000人，在奇蛇绝山的菩萨和比丘就已经有10万人，另外还有国王、国士、大臣、长者，因此知道这个地方能容纳10几万人，真的是非常盛大的法会。佛陀在奇蛇绝山中说无量易经，除了菩萨80000人以外，还有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诃罗伽，除了修行的弟子、出家众和拥护佛法实行慈悲济世精神的菩萨以外，还有天，也就是天人。佛教法师讲经的时候常常都会说到天，其实天也是六道之一，就是修天福在天堂享受快乐的人。天界的享受乐多苦少，比人间好很多，究竟修什么行能够生在天堂呢？为什么他会生天堂享乐呢？而我们怎么会生在娑婆世界受苦呢？这就是个人的受业不一样。要生在天堂，就要在3业中修10善业，做10种善，自然能生在天堂。其实不止佛教说天堂，世界上每一个宗教都承认有天堂。
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义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我是种树女王陈礼仪，我吃素。那我是在美国留学，然后参加佛学社，然后当时有机会皈依佛门，动机就是蛮单纯，就觉得说自己要少造一些这种杀业。因为我本身是学环境教育，然后我也是在这个环境教育跟种树的领域里面工作，我就发现到说，地球上的大面积的森林消失呢，几乎都跟就是吃荤食的这个成长呢有关。目前地球大概每年砍伐100亿棵的树，而这100亿棵的树呢，大概在全球有10个，就是说砍伐最多的热点。这10个热点里面有9个都是在热带雨林。那热带雨林其实是我们地球最珍贵的绿色资产，也是我们地球的肺。为了环保救地球，我发愿要种10亿棵树。像亚马逊雨林，大概它的砍伐里面有80%都是为了要做这个畜牧的饲料，或者是畜牧场这样子，所以它直接就跟我们人类的就是整个族群的饮食习惯是直接有关联的。每一个人都愿意积极一点的话，比方说每一个人都积极的吃一点蔬食的话，其实地球的环境就有机会整个转变过来。所以就觉得说我应该多吃蔬食，那这样子可以直接的来保护森林。多吃一餐素，少砍一些树。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0: 就是爱听。
3: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的常驻师傅德静。从小呢，因为家里的工作环境啊，都会听广播，所以呢，我很喜欢听广播。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因缘，我在1989年，在一个听广播的因缘下呢，听到了慈济世界的广播，然后就认识了慈济。慈济世界里面的上人开示啊，还有慈济人慈济事的那个报道啊，对我来讲就像一个大宝藏这样子，可以常常从里面得到很多的薪资，得到了很多的人生哲理这样子。后来呢，也因为工作环境，然后慢慢接触的层面越来越广。听广播的好处就是它不会受到时空的限制。那现在呢，因为整个科技不断的改变，慈济广播也跟着环境随着科技也做调整了。它不仅是做我们所谓的这种实体广播，它现在连网络的广播的这种讯息传递透过网络来传达也都做到了，所以像透过电脑透过手机这些也都可以收听到了。而且呢，现在广播的运作也非常多元，不仅是上人的开示、慈济人慈济事，还有师兄姐的心得分享，包括一些职业薪资啊、一些社会的动态啊、知性的内容啊，通通都含括在里面，包含一些现在年轻人比如学英文、社会的潮流，这些都有包含在里面，所以它就变得非常非常多元。我现在因为随着科技的调整呢，有时候也会用手机听广播，虽然有时候时间没有办法很充裕的说哦，从头听到尾，或者是每天都听这样，但是只要有音乐我都会听，因为我觉得它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精神的资粮，可以随时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一些信念还有一些修养。你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4: 痛经一直是很多女性长期困扰的问题，如果要舒缓月经期间可能出现的症状，平时除了要注意均衡的饮食、作息正常、规律运动外，还可以自己在家里做简单的穴位按摩，来达到缓解疼痛的效果。
5: 痰湿凝滞型的，我们可以用血海穴，用我们的手心大拇指摸得到的地方就是血海穴，那一次就是30下点状的按摩就可以了。气滞血瘀型的人呢，我们会建议他找太冲穴。太冲穴的找法就是大拇指、食指往上推的这个穴道。那我们平常呢，可以在骨缝这个旁边轻轻的按摩30下。对于一些平常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就可以按摩这个穴道。对于气血虚弱的病人，我们可以用三阴交穴。三阴交穴的找法呢，就是先找到我们的内踝，加上4根手指头的位置，画个横线，骨头旁边这个穴道就是我们的三阴交穴。我们可以丹田按压30下，在经前一周就可以开始做按摩了。
4: 另外，也可以依据自己的生理周期或者是症状，来挑选适合自己的保健茶饮，让月经乖乖的来，也乖乖的走。
5: 气滞血瘀型的，通常会在经前一周就建议病人用3钱的香附、2钱的玫瑰花下去煮，当作一般的开水来使用，可以减缓那个收缩型的疼痛。第二个是寒湿凝滞型，它本身偏虚寒，我们会用一点点桂枝、用一点姜、用一点点艾叶，它都有温通子宫的效果。那对于气血虚弱型的病人呢，我们就可以选用一些像当归啦、川穹，甚至补充一些铁质的红枣，可以来改变它气血虚弱所造成经痛的程度。

0: 的美好时光，在做好事中度过好时光。
1: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

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节目播出时刻的陪伴与鼓励。好，线上每日静思语，这句的静思语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专心致力时忘记我，也就忘记了我的烦恼。常常啊，我们很用心用力地付出做一件事情，感觉上自己非常重视这件事情的时候，往往呢，对于事后的表现啦、或者是呢，对于大家怎么样谈到这样的一件事情，都会有很多很多的得失心啊，看得很重，烦恼就会来了。所以啊，忘记我的存在，我们在付出的时候其实是三轮体空，所以没有我，当然也就没有我的烦恼了。我们彼此来勉励了。那么佛法呢，要让我们真空生妙有，也期待大家一起来好好体会这样的道理，分享好听的词句歌。

0: 桂红花架的霞丽架架小花就离于玩弄有家花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说听蓝天白云好时光，姑姑做的哟。
1: 现在为你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继续呢进入到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来到第六集，也请朋友们打开由静思人文所出版集结上人在成语开示当中讲述到静思妙莲华的文字版本第47页，诸佛世尊出现于世，为为一大事因缘开示悟入，一切众生佛之佛见，盖此之见，众生等有迷不自知，故沦落生死。佛于因中悟此，发愿成佛，普世众生。故今五时设教，虽言有全时，鲜有迟速。缘其本意，为为此一大事因缘也。现在我们就将心沉静下来，共同先来恭听这一段上人手札心得。
2: 诸佛世尊出现于世，为一大事因缘开示我念，一切众生佛的佛见，盖此之见呐，是众生定有迷不知呀，沦落生死啊，佛因以中我处。发愿成佛，普世众生五时时教，一大事因缘。
1: 感恩上人，今天所共修的上人手札是来自于2009年7月26号上人在晨语时间所做的开示内容，也是我们今天待会儿要共修的重点。佛陀为了要教化众生，示现八相成道。那什么是八相呢？就是八种仪相。简单的来说，就是佛陀用他这一生的化仪来让我们了解佛法的义理哦，有降兜率相、脱胎相、降生相、出家相、降魔相、成道相、说法相、涅槃相。现在呢，我们就以恭敬心共同来恭听，在7月26号这一天，正言上人静思妙莲华晨语开示的内容。
2: 佛陀为了要教化众生，伊就是四不相行道，伊啊刚到做那落红宫来，就安尼呢一段一段，要让大家人知影，伊嘛是甲咱人生共款啦。虽然对啊，迄、那个道出天呐、啊，就是叫做菩萨训练场啊。其实呢，无始以来，伊都已成佛啦。啊，为什么搁在另外一个下道出降红宫？这样意思就是要甲大家人讲，人人要成佛的意境。啊，都爱经过了这个道场，这个道场呢，完全啦、啊。就是一个菩萨的世界，一成就、东成就、未成就，这另外一个世界叫做道出天。这些要让世间人的一番精神的力量，所以降红宫来出世啦。 从安尼开始，我那是爱有一对的父母啊，因缘会合啊，出生在皇宫，要安怎来教育众生？伊爱显示，甲众生生活拢是同款，伫什么款的时代？人类什么款的思想？心灵安怎的复杂，伊都爱配合迄个时代，去突破迄个时代的矛盾。所以，这嘛就是一代属因缘，迄种的矛盾啊，其实呢，这个人间啊，代代相传，佛陀的时代。属性阶级的分别，那么咱现在呢？敢都无呢？现在嘛有贫富贵贱的分别啦，这都是咱的人生啊，心灵烦恼拍未开，所以解脱未出来，所以佛陀是按照时代。众生烦恼，这个一代属因缘来示现吼，所以呢，用开示五力啊，因为众生的心门关闭掉啦，黑暗啦，真正呢，这清朗光明的智慧，无法度通透彻入去。那无，人人啊，心中皆有佛性，所以就用开，要来打开众生的心门，要甲大家人讲，和大家人呢，爱好好，知影咱人人本具佛性，咱才会当去悟。五世间的道理，咱才会当入佛的心灵的境界。所以开示在佛，悟入在众生啊。所以这都是一切众生啊。咱人人都是有佛性，所以呢，只是咱为之不觉之。地呀，所以不懂。你和众生一旦悟入，一切众生佛地佛见哦，要和大家人一旦知呀，众生的地个见当中本来都有吼，该出地见呐，是众生定有。这个地见，佛陀要来甲咱开示五力。这个地见，这就是要甲咱讲，普遍的众生啊，拢总有。所谓众生，唔是干那自然，只要是有生命，无共形态的身躯，共款只要有生命，都拢总呢。拢总有，所以众生定有，所有的众生拢总皆有佛性。敢是定阿讲，寸动含灵皆有佛性啊！看，好，骨较明啦，伊嘛是有佛性啊，清净的佛性。你看。像遐尼真大，伊嘛有善良的一面，也嘛有忌恨忌恶的一面，所以呢，善恶无忌，这就是叫做众生。那就是高雅、芒啊、芳哦，咱嘛捌讲过了，佛。有一生就是伫迄个芳王 的这个身形来显示啊。所以哪怕是一只螃啊，伊嘛是有佛性，只是呢，众生随着业力啦，伫无同款的形体的世界，安尼一步出生，人呢，总是啊，比其他的动物加真有福，所以讲。咱人爱修改，爱造福啊，是人类呢，总是比遐其他的生物类啊，也阁有给离婚的福报，才来做人啊。因为呢，人类阁较安怎苦啦，自然呢，也有机会。一旦有机会呢，去啊忏悔；有机会呢，欠债修行债；有机会，通啊看到这个善恶人间，根基较钝弱的，因缘较无好的，就受恶的影响，安尼呢，甲拉过去，甲拖过去啦。那是有微善微福啦，自然伊命中有贵人，哦，伊的人生过去的错误过去，呀，哦，那伊的生命中当着贵人啊，当着福缘啊，自然呢，不管伊伫虾米款的环境啦，就有这个缘当着。都会好人家引导过来，咱的主者是不是常常听到呢？不管伊是做偌济恶过去，伊嘛爱有一番的拖磨，才会当安尼间接点转呢，去当着好的因缘，该接引入来。改变伊的心，改变伊的行为，那引导伊向好的方向去做善，真呢，就是人生要生活啦，都是爱在人间。人间呢有善恶啦，有好甲恶的报，恶报者。就是苦难呐、啊，受苦难堪忍耐一世，经过一世，不是过来做人哦。有这个机会可以忏悔，无这个因缘呢，继续作恶。那未来呢，就是其他的心灵依报去出现去啦。人呢，也阁有一点啊离婚的线，阁有机会呢，会当阁倒转来做人哦，看看虾米款的姻缘，会当通得到。所以讲起来呢，咱众生啊，就是皆有佛性，只是迷而不知呀、啊。咱拢总是迷啦，才唔知呀。啊，尽管讲吼，咱已经听经啦、文化啦，人人拢有佛性，我知呀啦。唔过呢，咱知，确实呢，习性未低。咱能人人知呀有佛性，只是咱的习性也未低。听经的时啊，大家人知呀，有道理呀。原来呢，咱人甲人的中间爱互相尊重啊，上不敬菩萨，敢唔就是呢？伊已经在，伊有佛性，人人有佛性，所以呢，伊身体力行，尊重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呢，没啦，对伊呢。有真不尊重的， 也还是呢恭敬啊，尊重别人。无尊重我的是伊的代志，我应该爱尊重伊。这每家自每，各家自各，咱都唔免搁在各家以每家伫咧计较啊。既然是各啊，那就是心包太虚啊。既然是各啊，是心无染着啊。这呢，未去和境界呢有引起啊，这是上不轻菩萨心灵的境界。伊真正低见呐，因为呢，佛的开始，伊真正悟入啦，伊已经呢开启了这个低见，所以无迷啦，有了低本性是佛这个低见，所以因为咱众生迷不住低觉啦，所以都爱沦落成俗啊。都只已经讲过去啦，众生都是安尼啊，会当有机会来做人啊，也嘛有机会会当然后接触去做好事啊，嘛会当有机会来学佛啊，这拢有机会，但是呢，未不足低，伊呢不知不相信，还要诽谤诶，所以因为安尼啦。伊都爱堕落成俗啊！这个成俗是伫倒位呢？是伫人生伫咧成俗呢？嘛无一定啦。来人间呢，恶业啊，恶缘啊，各爱行啊，各爱行。

overcome 咯，吼，所以啊，分呢，因在这个中间呐，隔我，因以中我处发愿成佛，佛陀就是在人群中啊，隔我，因为伊现上来人间嘛，那佛性本具啊，无始以来都有啊，但是呢。伊就是思想，在这个人群中，所以佛因以中我处，在这个因呐、啊，那在这个因为众生因缘呐，可能迷而不悟啊，所以呢，他不断来人间呐、啊，不断思想发愿要成佛。所以，伫修行者，多一个人无听到骂修佛陀，伊呢不舍众生啊，再来人间啊，啊来修行啊，啊来带人啊，一心教啊，来带动呢这个迷之不觉的人。哦，这呢，伫《法华经》也有啊，中者看。为着要把伊个囝叫倒转来呢，伊呢嘛是身着粪扫，伊就是穿垃圾的衫去接近这个囝啊，嘛是为着要去把伊带转来，啊，带转来嘛是呢，把伊当作做啊，安尼呢慢慢去接近伊，这拢总是佛陀啊，伫咧甲咱献身说。好，咱会知影讲，咱要安怎样来觉悟了后呢？那是要安怎样去度众生？所以讲起来，发愿成佛，普世众生，他不断呢，普遍呐、啊，去为众生说法，这是佛陀啊。哦，示现来人间呐、啊，为着众生呢，啊，用种种的方法，所以众生根基顿乱啦、啊，佛陀呢都爱设五时，叫做五时吼、哦，那就是五的时段啦、啊，叫做五时设到五的时间吼、哦，那。也就是啊，在这五个时间有宽有实，宽就是啊方便法哦，那实呢是实相法，就是大乘宽者是小乘，实者是大乘，要讲出了佛陀心灵本怀的真实法哦，但是呢众生啊面对着这个法啦、啊。其实佛陀说法是平等，是众生的根基无同，所以呢叫做五时时教吼。那这个五时时教呢，就是阿含呢，其实佛陀一说法的时是哦时教是华严。啊，华严讲三七日念定啦，因为伫这三七日间呐、啊，所说的呢，这是上根上地啦，发心的菩萨呢听有，天人呐、啊，其他拢听无，所以用三七日的时间来化度呢，这个上根上地呀、啊，啊，本来已有这个。是那明铁的上金地的大菩萨，但是看到众生啊，无法度通好接受啊，接受袂到，所以呢，三七日过了后啦，他就开始呢阿含经，阿含讲十二年哦，阿含啊说十二年，过落来到峰顶啊。刚八年呀、啊，那再来呢，就是八戒二十二年哦，过落来呢，就是法华，法华呢是
爱讲八年啦，吼。

那这都是佛陀呢，五时释教吼，真正是众生啊，咱无法度呢去体会佛陀的慈悲啦，都爱用伊的心力，安尼呢来应众生机啊，伫世间来说种种的教法吼，这呢。就是佛陀的慈悲呀，总共一句呢，咱人人，同款是伫人类，佛陀同款伫咧说法啦。有个人真紧呢，就会当通接受着，不只是接受着，甲佛心契合啦，契合佛的本怀，安尼呢，都会当身体力行。这就是速真紧，真好的根基，真来的根基啦。伊相信了后，伊会当身体力行。有诶较重的根基呢，他就是相信啦，但是习气难敌啦。这呢就亲像下流佛啦，在。地主吼，吼虽然伊知影佛所讲的真好，不过呢，伊真烦恼，众生恭敬难调难服啊！啊，我都唔敢接近众生，独善其身。啊，那下根基呢？那佛陀会开始呀，听伊的心呢怀疑。啊，到底呢是对啊，唔对哦？不只是心中有怀疑呀，伊也个呢，也个未当通真信服吼，即有怀疑就未信服啦。那同时呢，也个会作恶啊，这呢是真钝劣的根基呀。有时阵呢。安尼点点扑扑啦，唔是无接触到佛法，接触到啦，但是呢，就是这个扑点不定，甚至呢，这个心疑参半吼，这呢就是叫做下根器吼，这个顿乱的下根器啊。所以佛陀，因为众生有上中下根呐，佛陀不得不用五时释教吼，那就为着这个大事啦。所以呢，来生人间多辛苦啊吼，所以这都是佛陀这个开示我的啊，这是因为众生迷啦。他不得不用安尼这方便甲实啊有大小的教法吼，那应众生大小根基立上中下起安尼来应众生，所以这就是一大因缘。所以咱大家人希望人人啊，拢是上进气的人啦、啊。要那无呢，咱嘛爱保持点吼，啊上无嘛是伫中，啊那个下落去吼，可能呐，安尼铺垫啦，真久的时间呢，是不是人命啦、啊、有法度通好担待呢？那无常人间迅速啦，所以咱唔通去做迄个下落的根基的人，希望人人啊成为上不轻菩萨，低见感悟吼，那修好伊的本性，那也尊重别人，那会当安尼比较较紧啦。所以请大家人爱惜惜多用心。

0: 继续在今天节目的后半阶段呢，我们要进入到了导读人分享的时间。那今天很感恩我们所邀请到的呢是宗教处的明醒师姐佳云，再一次的来到节目当中哦。刚刚哦，前半阶段我们恭听到了上人开示里面讲到的手札的部分，为大家整理出来有一句的诸佛世尊出现于世哦。可是呢，佛已经成佛了，为什么一再的还要在人间哦？我们现在呢就邀请我们的导读人明醒师姐佳云好。
1: 嘉玲好，还有这个线上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对啊，其实嘉玲刚刚问的那个问题啊，其实会让我一直想说，这样子的话，佛陀的成道到底是这个无始以来的，还是说其实是2500多年前的这个悉达多太子出生的时候才是佛陀成道的开始呢？那我不知道嘉玲会不会心头有这个疑问哦。那在我自己啊，就回头去看了一下，原来其实在法华经当中啊，也有就是给了我们这个的答案呢。在法华经的那个重地涌出品里头啊，这一品就有讲到说，释迦牟尼佛并不是在2500年多年前到了我们这个地球世界出生在印度才成佛的哦，他早在无量劫以前就成佛。因为在这一品里面啊，佛陀呢当他讲完了这个安乐行品之后啊，就有很多从他方的国土还有十方世界来的有八恒河沙的菩萨摩诃萨就跟佛陀说，佛陀，我们都很愿意护持法华经在娑婆世界哦。结果没有想到佛陀就跟他们说，你们的好心我很感谢啊，可是不需要你们就是来帮忙哦，因为在娑婆世界我已经有了相当于六万恒河沙数的这个大菩萨，而且每一个大菩萨又有六万恒河沙数的眷属，他们都会这样子护持法华经。所以如果你听到这里，你会不会想说，这样子如果是2500年前佛陀才成道，那在那个时候佛陀说法最多也是49年，能够度得了这么多的菩萨吗？所以在这一品里头，那个弥勒菩萨就有同样的一个疑问哦。他的疑问就是，如果这么短的时间里头，世尊就是释迦佛怎么能够用这么短的时间就去教化这么多的菩萨呢？所以就发现了，其实佛陀并不是在这一世才成佛的，他是在无量劫以前就已经成佛了。所以下一品的无量寿品更清楚的去显示这样的一个，其实佛陀并不是在当时这个悉达多太子出生的时候这样子一路才成佛，而是在无量劫以前呢。可是如果佛陀是这么久以前就已经成佛，那么为什么佛陀还要就是从出生然后在这个皇宫里头成长啊，这样子然后投胎到释迦族里头，那结婚还生子去，然后再看到了在皇宫里头其实是很备受呵护的备受保护的，那么但是不小心还是让这个太子能够看到在乡野当中的这个有生老病死的情况，然后毅然决然的出家，经过了6年的苦修这样子夜读明心之后悟道成佛。那为什么佛陀还要这样子好像是连续剧就是在演一遍给我们看那种感觉，
0: 他的人生。
1: 对，所以从刚刚上的开示当中啊，其实这当中就可以感受到，其实这是因为佛陀的慈悲。好，佛陀为了就是让大家知道，其实他也跟我们人生是一样的。好，你有可能也是这样子走过一个人生的一段一段的旅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相当多的荣华富贵，但是能不能够舍弃呢？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看到人生的生老病死，但是我们有没有体会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也是生命当中碰到挫折的时候，你也很希望能够找到一根绳索，是生命当中的那一个浮木，能够 让生命大不同，可是我们有没有这个用心去体会，去找到法，法在哪里呢？所以佛陀的慈悲为了要度化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他让我们知道说，诶，其实我们的人生都是一样的，而每一个人都是有那一份的清净的本性的，可是这一份的清净的本性本来 就存在，只是我们多了很多的自己的烦恼，就是在这个干净的镜子上面多了很多自己加诸上去的这些脏乱的东西，遮住了那个清净的本性，所以就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就像求学过程一样，一段时间的磨练，一个又一个的试题的考试，那考过了一个一个题目之后，告诉我们，你可能这个考试没有通过，那下次再来没有关系。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娑婆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就是人间有已成就的菩萨，然后有未成就的菩萨，那这些未成就的菩萨可能经过彼此互相的接引，你有困难我帮助你，你有沮丧我给你肩膀做依靠，那可以互相就是勉励，让我们都产生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同样是父母所生，同样拥有荣华富贵，有妻有子，你也可以修行成佛，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而如果想要觉悟的话，就要经过这一番的洗练，经过这一番人事物的这个曾经有迷可是找到了光明的那一条路。所以佛陀不是只用口述，不是只是说法而已，佛陀也用他的身教来告诉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说应该就叫做同事度吧，同事度。有一些例子其实也很让自己感动的，比如说同事度，什么叫同事度，就是你的情况我也遭遇过，你碰到的困难我也体会过，所以我能够觉得你说的话是能够跟我有同样站在同样的角度的。比如说明显自己，我的父亲在2007年的那时候因为意外往生了，在那一个就是往生抢救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知道急诊室的这个抢救的空间常常是一个帘子拉下来，其实两边都是生死交关的一个现场，所以当我的父亲在急救室的这一边急救的时候，其实在另外帘子的另外一边是传来呼天抢地的一个少妇的一个声音，就很凄厉的呼喊着说，为什么你要丢下我一个人，你不是说好了就是我们要一起携手走过等等之类的吗？其实那个声音是让人感觉非常的不忍心的，那一问就知道，哎，其实隔壁也一定是一个生死交关的场合，一位非常就是青壮年的这个先生也发生了意外。那我的父亲在急救之后，我们选择了其实不要让父亲在这样的一个当口去徘徊，那我们选择了让父亲赶快能够圆满他做大体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心愿。在过程当中，当我们把父亲送到楼下的这个助念堂的时候，有一度我找不到我的母亲，我想说他怎么了，因为发生这样的意外，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震惊，但是震撼最深的一定是他。后来终于找到了母亲，我才知道就是母亲在这样的一个空档当中居然是绕过去了隔壁的那个急救间，抱着这个少妇的肩膀轻轻的跟他说，就是我的先生跟你的先生一样，他们都在生命的交关，可是这个时候如果你这么的不舍，这么的难过，其实你的先生跟你的心是连在一起的，他一定很能够感受到，可是他这样子就算是往生的路上走的一定是很不安稳的，他放不下你，可是他又没有办法回来，他就是用那样子的一个同理的心告诉他，然后才慢慢的让这位少妇能够止住他的这样的一个凄厉的呼喊，慢慢的让他能够转化那一份非常强烈的不舍，成为点点滴滴心里头涌出一点一点的祝福，就是就算你提早下车了，可是我仍然要尊重我的身体，我的未来跟我们的孩子继续的走下去。在那个当下其实我非常的佩服我的母亲，可是如果不是因为这样同样都是遭逢这样子的一个场景的 天涯人，可能我想这位少妇是没有办法这么快的去接受这样的一个劝告。比如说其实在慈济世界里头也有好多好多的这样的一个师兄师姐自己走过了生命当中的磨难，比如说像这个蔡天胜师兄曾经是领过县长奖的孩子耶，可是交友不慎染上毒瘾之后走上了贩毒的路，当他在这个监狱里头透过慈济月刊，透过了凡四训，他不断的写字练字，然后将自己的心定下来之后，他也有心去悔改，走出社会以后，但是社会能不能够接纳他呢？就是接纳他的那一双手到底在哪里呢？所以曾经他也在这个台中分会的这个门口哦，在旁边绕啊绕啊绕了三四圈，可是就是没有勇气踏进去。那最后他想到的，那我先打个电话试试看吧，所以他就打了一通电话到这个分会的咨询服务台，然后就问这个接电话的师姐说，哎，我曾经因为贩毒被关过耶，我可以加入慈济吗？其实我想他打电话的那个当下心里头也是很忐忑的，我到底会获得什么样的答案呢？那我们这个接电话的这个杨秋霞师姐哦，她真的是不只是敞开心胸，她还跟她说被关过算什么呢，我之前还开过酒店当过大姐头呢，只要你真心悔改哦，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做这个手心向下的慈济志工。所以你看这也是一个同事度，因为同事度里头要有很大的一个慈悲去接纳也曾经误入歧途或是有同样生命经验的人，
0: 是最佳后盾。其实听到嘉云刚刚讲到自己父亲往生的这一段，其实我们都很佩服说能够把长辈这种至亲的生命的历程在延续，真的就是行大孝的一个最佳方法。那我们又回过头来思考到说，佛陀其实已经成佛了，但是他为了要教化众生，所谓的刚刚谈到这个示现八相成道，其实他就是用非常高层次的慈悲心，然后深刻的同理我们每一个凡夫，我们每一个人他在成长在生命的历程里面会遇到的最深层的痛，或者是说他最难克服的困难，但是佛陀用他自己本身的经验告诉你，我可以做得到，我相信人人都可以做得到，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度的智慧，所以我也不禁想起说，刚刚在上人讲到的佛陀一大世因缘开示悟入来引导我们的众生，所以我发现佛陀真的是相当有智慧去顺应众生每一个人不同的他的可以领受的程度。这个开示悟入四个字我们常常听到，那它究竟代表什么样佛陀的一个教育观吗？
1: 佛陀如何教育众生，其实是希望开示，就是打开众生的这个心门，如刚刚上人所说到的，那要让大家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本具的佛性，只要我们愿意悟路，就是自己有所体会，然后能够走入这个一切的众生的佛知佛见当中。所以开示是在佛，但是悟路就是在我们众生的自己的功课啦。那其实众生是什么呢？其实众生的范围非常的广阔嘛，这些除了佛以外，我们应该都算是众生嘛，对不对？在司法界当中有六凡四圣，那不管是在六道当中是天人是天或者是人或是阿修罗，那或者是菩萨，或是这些听闻佛法而有所体会的声闻，或者是自己感受这个世纪的这样的一个变化而有领悟的这个缘觉，都是众生。那所有的众生都有佛性，所以在这样里头既然是连六道都包括，所以动物也是有善良的一面啦，对不对？就像前一阵子我看到这个新闻报道当中讲到的这个 在美国哈，有一辆这个18个轮子的大货车，这个车子呢，它其实里面装了三只的大象，这是马戏团的大象嘛。运送的途中，那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滑出了路肩，所以它有一边的车轮呢，就陷入了这个公路旁边的泥沼里面哦。那没有想到的是，当警方哦接到这个电话，然后赶到事发的现场的时候，居然看到的是一幕，就是这三只大象里头的两只大象，他们正用着他们的鼻子跟他们的这个应该是上肢这个肩膀哦，从路边哦试图呢，就是要顶住这一辆的18轮的大货车，不要让它再继续滑入这个泥沼当中，然后试图哦用他们的力量要把卡车推回路面呢。太不可思议了，就是他们也知道 OK 我们搭的这一辆的车子出了危险了，我们要这个核心协力，对，所以其实你看大象这么大，它也有善良的一面，所以这一份亲近的本性是众生都有的耶。你说大象算是温驯的哦，那其他凶猛的动物是不是也有呢？那我就看了一下，不管是老虎或是狮子，我看了都会觉得害怕的这种动物，曾经也有发生过在伊索比亚，就是有一位12岁的女孩啊，她被7个男子绑架，那她的家人报警之后，警察开始去找这个女孩子，终于在郊外找到这个女孩子的时候，这个女孩子的状况其实已经不是很好的，看得出来他被殴打，他被欺负，状况不好。而可是这个时候围绕在他身边的其实是三只看起来很凶猛的狮子，对，可是这三只狮子是在看护这个女孩，然后看起来警方说看起来其实这三只狮子已经看护这个女孩有一阵子了。警方说常理来说这个狮子会攻击人的，可是他们对待这个女孩子却像是捧在手掌心的礼物一般。而他们看到警方来找这个女孩子之后，他就轻轻地把她留了下来。而且警方说如果这跟女孩没有这三只狮子的拯救，她的这个下场可能殴打、强暴，甚至更糟也不知道。所以其实你看这是凶猛的狮子，但是她的动物的灵性却抢救了这样子的一个年轻的女孩。
2: 对，人互相欺负，连狮子都看不下去。
1: 对啊，所以有时候人类虽然我们自己说自己是万物之灵可是众生人类好像没有办法了解一切众生他的世界耶，所以我们很容易就轻忽了他们的生命，轻视了他们的生命，甚至选择弱肉强食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可是实际上佛陀说其实人类跟众生都是有同样的生命，都是有同样的佛性，只是因为随着业力，所以在不同的这个世界里头轮回。所以我有时候都会想说我这一辈子一定也要是很认真的，就是存下善因善种子千万不要就是因为业力轮回到哪一道里头，那再要就是能够做手心向下的人，或者是再要有机会闻法，可能都不容易的。可是我也要很珍惜我的这一辈子，因为我们其实比在六道当中的任何的动物或是众生都是更有福报的，更有福气的。因为我们怎么苦我们都有机会去忏悔，我们怎么样心里头是有迷惑，可是我们有机会获得智慧或是这个自视去得闻佛法，或是我们欠了钱，我们欠了债，我们都有机会去还债，去做好事，去存自己的福报。只要我们自己是懂得其实我们是这么有福的人，只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是自己在迷路当中，或者是就像人家说把酒勾掉拉吧这样子看不清楚大部分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习气没有办法去除所以佛陀以这样的一个觉悟的人，其实他是尊重所有的人。可是我们在迷惑当中的人可能反而不懂得尊重这样子觉悟善良的人。所以反过头来在这一段的上人开示里头，其实上人就提醒到大家说， 在长不清菩萨的一个视线当中，他是以他的恭敬的身形来尊重所有的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那这也是佛陀的一个教育，从相信自己心中有这样子的清净的本性，有了相信之后，你就会有愿，就会有力，就会去行。
2: 所以我觉得身为人，而我们现在可以听到佛法，真的是相当幸福的一件事情。因为当我们反省到自己需要在提升在改进的时候，我们都还有好多的机会比起其他的众生。所以啊，我觉得真的是要好好的当下此刻，就要深入到经文里面，而且体会之后还要去履行它。
1: 今天的这个上人开示当中啊，其实我们体会了那个佛陀其实是这么慈悲的，循循善诱，对着在娑婆世界就在人间迷迷惘惘的我们，而且非常用心的用开示的方式来引导我们走入佛法当中，而且用非常低的身段，用这样的一个同视度。那这在《法华经》的净节品里头其实也有提到，就像是一位长者，他为了要把他这个离家出走啊，应该是有点叛逆的孩子叫回来，他也是脱下他华丽的衣服，然后穿着这种就是破破烂烂这个扫地的衣服，用很脏的衣服去接近这个孩子，就为了要把这个孩子把他带回来，让他觉得信任。所以在佛陀这么慈悲而殷切的一个教导之下，我们如果辜负了这样的一个期望，我相信这个老师是会偷偷的掉眼泪，很难过的呢。所以我们一定要争气一点。
2: 对，所以要好好珍惜，而且呢，也要像我们今天导读人明显师姐带领我们的方式一样，其实佛法是非常的生活化的。《法华经》里头的经文啊，上人在一刚开始这样子也是循序渐进的引导我们，先提起自己的信心，好好的了解到我们现在的此时此刻，只要你愿意改变，我们都有展现佛性的机会。那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明显师姐还会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了，在这个阶段里头，上人开示里面都有非常重要的一些，在佛陀为了教育众生所谓的开示悟入循序渐进，在不同阶段的一些提醒。感恩嘉瑜明显师姐来到节目当中，
1: 感恩嘉玲，感恩线上的观众朋友。
3: 今世今世万法经，
2: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我是大陆长春吕金花，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常驻师傅德珍，我是以手机来收听，都是利用晚上自习的时间来听大爱广播，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得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6: 肺癌发生几率和死亡率高居国人癌症类别的第一名，每年大约有9000人因为肺癌过世，可怕的是因为肺部没有神经，没有感觉，所以在癌症的初期是很难被发现。
7: 引发肺癌的原因有很多，不过大部分的原因还是跟吸烟有关。那除了吸烟以外，目前认为说一些空气污染，比如说最近很热门的 PM2.5 这种悬浮微粒，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肺部，让我们的肺部比较容易得到癌症。
6: 肺癌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初期并没有明显的症状，如果咳嗽持续超过3周，痰中带血丝，易喘，胸痛，体重异常减轻，颈部摸到淋巴结硬块，可能你的肺部已经拉警报。
7: 肺癌的高危险群里面，吸烟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我们会希望40岁以上、抽烟超过10年的病人应该定期接受检查。除了烟以外，有一些人他可能有一些家族史是有肺癌，或者是以前得过一些肺部疾病，譬如说肺纤维化、肺阻塞，或者是肺结核、肺部有一些慢性发炎，这样的病人呢，我们都建议他们每年一定要接受一个 X 光检查，或者是低剂量的电脑断层检查。
6: 许多研究证实，良好的饮食习惯可以重新营造健康，甚至提前预防疾病。
8: 预防肺癌来说呢，大部分都是蔬果可以预防肺癌，尤其是这种贝塔胡萝卜素比较高的蔬果，比如说像深绿色蔬菜啊、胡萝卜啊、南瓜啊，甚至像番茄还有茄红素等等。那如果已经得到肺癌的人，近期有研究发现说，十字花科的这种蔬菜，像是高丽菜啊，或者是花椰菜等等，能够帮助预防肺癌的转移。
9: 肥胖是第二型糖尿病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那因为我们人在肥胖的情况下呢，身体会产生一个胰岛素阻抗，那胰岛素阻抗本身会降低我们体内胰岛素的作用，进而就会进展成糖尿病。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会比较推荐一些清淡的饮食，低升糖指数的饮食，或者是高纤的饮食。那当然我们更推荐就是素食。
10: 素食的饮食方式对糖尿病病人的帮助其实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吃素的纤维质会吃的比较多，就是蔬菜会吃的比较多，所以呢它对于我们饭后血糖是有帮助的。那第二个呢，吃素的食物里面来说几乎不会有动物性的脂肪，所以我们少吃的这些动物性脂肪呢，对我们血管跟细胞是会有保护作用的。第三个呢，素食者豆制品的量呢会比较多，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是会有增强的效用。
1: 来充电喽，大爱Bingo！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我是蔡子，我想在大爱网络电台感恩所有陪伴我一路走来的每一位，当然最感恩的是父母生育养育我们。婚后的这段日子要感恩的其实是我最有智慧的师姐，她也是我生命当中的一位贵人，因为没有她的话，其实我没办法走进慈济这一条道路，也透过她的提点跟提醒，让我在慈济道路上走得非常的平顺，懂得如何布施行善。那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因缘，慈济人的陪伴，包括现在我所有的家长与孩子，让我们家庭能和谐的成长，所以我要感恩的还是所有陪我一路走来的每一位贵人。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2: 正式开始咯。
3: 好，
2: 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4: 好。
0: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大家好，我是 PP。 我发现这几年身边有越来越多的朋友，甚至是刚出社会的年轻人，常常都在讨论到底应该不应该创业，或是呢如何开始创业。那有的人呢，他可能是从专业领域开始，那看见了一些产业的前景，决定要着手创业。那有的呢，也是从自己的兴趣开始。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就邀请到了台湾霸的共同创办人暨执行长萧宇晨。他在2014年的时候，从中学的历史老师变成了数位知识内容创作者，跟朋友一起成立了台湾霸。那从专业结合了兴趣创业，致力要推广这个优质的数位知识内容，走过了10多年的创业历程，有哪些成功之法值得我们学习的呢？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台湾霸的共同创办人萧宇晨。
1: 皮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霸宇晨。
0: 有很多就是朋友在创业前啊，都会想说是不是应该要从斜杠开始来发展这个副业。那其实你之前自己也是算是有这个斜杠过一段时间，
1: 可以这样说啊。创业第一年其实是身兼两职啊。对啊，就白天，因为毕竟你那个一整年完整的教学你还是不能够放掉，
0: 对，
1: 所以其实是第一年
0: 是还要备课什么的。
1: 对啊，所以第一年其实是边教书然后边做台湾霸的影片，对，只有第一年了，后来发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0: 太累了。
1: 对啊，那二来也是因为一开始做台湾霸并不是抱着要创业的心态，
0: 是
1: 其实比较
0: 兴趣的那种感觉。
1: 你要说兴趣吗？比较接近一个 project， 就是跟朋友一起做一个节目。对，所以本来一开始并不是认为它是一个想要把它成立成一个组织。那既然是做一个节目，节目会结束嘛？那结束大家就回去做本来的事情，所以并没有觉得说做这件事情是抱着一个需要离职才能做的事情。对啊，你这个就是可能跟朋友一起去想要完成某一件事情，有点这样的感觉而已。对，一开始啦。
0: 所以它其实一开始对你来说不是一个长远的发展。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么快要离开学校。Never 想过，没有，也没有觉得会在学校待一辈子。但总觉得待个5年以上应该是基本的，
0: 毕竟是第一份工作是不是。
1: 对对对啊，但我待3年就离开了。对啊，
0: 而且
1: 3年就在做台湾霸。
0: 哦，所以等于说很早开始去进行了这样子的一个数位内容创作以后，慢慢的发现你需要专心的去做一件事情。
1: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大核心也是市场买单啦。当然我最一开始做台湾霸，如果就是听众朋友熟悉台湾霸早期的内容的话，我们最早就是说动画台湾史。对，所以台湾霸比较接近是这个动画台湾史这个节目要做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个频道名称啊之类的，然后你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品牌设定，然后所以我们做这样的设定。但一开始只是为了把这个节目做出来而已。对，那当然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啊？当然还是直接于在我自己在教育现场的观察。对啊，当时候开始有一些数位工具跟教育结合的一些尝试。那我自己在教学第二年的时候也有做加入台北市教育局的一些计划，平板融入教学的计划，然后去做一些尝试，就觉得其实数位学习应该还是这个趋势。那总觉得在教育现场你看到很多不足的地方，那因为才刚开始，在那时候2012、2013年才开始思考这件事情而已，所以又觉得说我自己以前在大学有做一些影片啊干嘛的，好像可以试试看，那结合自己过去的经验，那我们试试看做一些东西。即使会作为这个 project，你要说斜杠吗？其实我那时候也没有觉得我在斜杠，就我觉得我还是在解决一个我自己在一个教育现场我看到的问题。对，然后只是说那这个问题的解决很显然不是说我用教书的方式来解决，在一个数位学习的 project 里面就觉得好像可以独立另外找一个机会，所以刚好跟朋友在聊，在想到这件事，朋友也觉得OK， 然后我们就一个拉一个，然后那我们就试着做做看。
0: 其实也有很多的朋友，他们都是从大学，因为现在有很多大学的一些创业计划，然后可能从大学开始就自己做了一个工作室，然后就开始尝试去接案子，去发展看看。
1: 其实我觉得蛮不错的，就真的试试看嘛。然后你觉得你有部分有一些能力，然后你就尝试看看，然后真的能接案，代表说市场有一定程度的需求，买单你的，你提供的服务也好，或者你做出来的产品也好，那你再慢慢把这个东西打磨到让更多人接受，我觉得Day One 这样。所以对我们而言也是，虽然说不抱着创业的想法，但也是因为我们就把这影片做出来了。在2014年的时候的网络环境，其实这种知识型影片非常少，
0: 很少很少。
1: 所以哎、欸，我们出来之后，没想到大家觉得哦，原来知识型的影片
0: 可以
1: 长这个样子，嗯、对，所以。哦，哎，突然接受度很高，那我们当然进一步才开始在思考说，那怎么样更有组织、有系统的让这样的内容持续在台湾的网络环境存在，而不是说，哎，我们一个 project 结束就消失。所以是在那个时间点之后，所以2014年9月1号我们第一支影片上传，但实际上面一直到11月以后，我们才考虑成立公司。
0: 嗯，
1: 对，所以公司成立的更晚，其实是比我们开始做影片更晚的事情。对啊。
0: 是后来才决定要开始真的要往这条路走。那你觉得就是开始做这样子的一个，不管是创业也好，或是从兴趣或是到这个专业的发展到现在的这样子，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样子的能力或是特质是现在的年轻人是需要去培养的或是说注意到的？
1: 哇，这个我觉得这个历程需要能力真的是有点太多了，
0: 很多是不是？
1: 对，但是我觉得不同阶段你需要解决问题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像一开始初期的时候，皮皮你刚才提到的案例，我觉得就是一个好的尝试，就是你不要在这个创业的想法里面，在那个想法打转太久，你应该想办法变成第一笔生意。
0: 哦，
1: 对，
0: 那
1: 对你一定要先让你的产品或服务找到第一个买单的对象，而且记得哦，那个要能够验证第一个成功，那个买单的对象绝对不能是你的朋友跟亲人，要是第一个陌生人，因为你的朋友跟亲人，你都会想见他为什么要付你钱，就是抱着支持你嘛，对，
0: 无条件支持，
1: 对啊，所以你可以装当作如果是认识的人买单你的产品或服务，基本上就是抖内你而已，你要抱着抖内的心态，不能说哦，你看有人付钱给我，不，要是第一个陌生人愿意买单你的产品，才代表说，哎、欸，我应该有帮这个社会解决了一些问题，对，而这个产品好像有解决一些痛点，好像还可以再往下看看，对，所以我觉得。直接 try and error 这个过程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啦，所以我觉得整个创业初期打造一个市场接受的 prototype 是最关键的、
0: 嗯、
1: 对，那你会想要创业一定会觉得说、欸、你可能具备怎样的能力或者你看到怎样子一个问题，那就真的要去执行看看，那当然到后来你需要的什么经营管理能力啊、财务思维 whatever， 我觉得那反而真的都到
0: 后期，
1: 对、啊、
0: 后期
1: 你先有东西成功再说啊。
0: 就是刚开始的那个第一步，必须先踏出去、嗯，你才会发现你还缺什么。
1: 对啊，对啊，没错没错。
0: 你还需要加强。
1: 如果你连第一个 prototype 都出不来，那你就也没有一个创业的必要吧？对不对、嗯？你没有什么东西是想要在这个世界上面实现出来的。你如果说你只是抱着我不想要当员工，我想要当老板，哎、欸，其实我不会觉得什么念头是不好的。
0: 嗯、
1: 对，但你即使是带着这个初始念头，那你当然还是要想了，那你凭什么可以不当员工嘛？对、
0: 嗯、
1: 你要当老板，那你的那个所谓当老板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对，如果真的没有那个东西，你只有那个念头，那还是很奇怪啊。
0: 不能让他只停留在想的阶段，要去做。
1: 是啊，我觉得创业最核心的，我觉得那个基本的特质还是手脚要动得比较快。我觉得我们大家对于老板、对于管理者都会有一个错误的想象，就是只要动嘴巴就好，哦，命令别人去做事情，哦，我是老板，我有员工叫别人做事情。这创业不是这样啊，创业基本上你就是要能够把东西做出来的人，
0: 嗯、
1: 对啊，就是基本上就是什么事情都要做，就是所谓的校长兼壮中嘛，对啊、哦，就是你真的什么事情都是你自己做啊，所以没有什么太虚幻的想象了。
0: 尤其是创业初期，可能很多事情都是老板要亲力亲为，
1: 这是肯定的啊。甚至你，我觉得根本不应该抱着所谓的老板这个心态啊，
0: 应该是团队一起，是不是？
1: 对。对啊，或是说你甚至一开始不见得会有团队啊，你一开始可能就是你自己一个人而已啊，对啊，特别在现在 AI 时代，其实结合 AI 作为助理工具，对啊，其实艺人公司、艺人助理，或是像我非常多朋友，现在30多要40岁了，在特定的专业领域小有成就，他可能变成是个人顾问公司，他卖他的。还特定领域的专业服务，对啊、嗯、但他竟然是提供顾问服务，他其实也不需要团队，那他就是艺人公司，对啊、嗯、那怎么样把自己的服务跟个人品牌塑造好，来在这市场上有越来越多公司需要他这个顾问服务的需求，这也是一个方式。我倒不觉得就是一定是用老板的 角度，所以我觉得什么老板员工之类都不是重点，还是重点是你那个产品跟服务是什么，那有没有市场，有没有买单，对，这才是关键。
0: 是，其实刚才有听到宇晨他们是从2014年台湾吧创立以后，现
1: 在12周年了
0: 哦，今年十二周年，太好了！就是那时候上传了第一支的台湾史为主题的动画片，三天内无人订阅的情况下就突破了10万。
1: 对啊，这在现在很一般一般了，但在2014年的网络环境，
0: 十几年前来说，其实是非常快速的，
1: 对对对，是吓大家一跳，
0: 嗯，
1: 就吓这个
0: 轰动，轰动到
1: 大家。那时候，对啊，我那时候最意外的事情是包含，因为我是台大历史系毕业嘛，我们那时候系上的老师们甚至请我们吃了一顿饭。就是而且是一批就是系上德高望重的教授们、
0: 哦、
1: 他们很想知道原来历史普及可以这样
0: 做，
1: 对，
0: 而且可以这样做，
1: 对，所以受宠若惊，就是原来我们做的，你当初做的时候并没有想象是什么改变世界的东西嘛，其实你不会这样想，
0: 嗯嗯，
1: 你就是看到一个问题，然后好像觉得可以用结合不一样的呈现方式来做知识传递，哎，没想到这个市场蛮，所以我觉得创业多多少有时候我必须要说也带一点运气的成分，
0: 嗯，
1: 对吧？你说的在像我们同样格式的内容，那是因为在2014年那样的环境下有那个需求又没有人满足成功，那同样的内容如果你是晚个三年或早个三年，可能都没有在那个时间点这么的成功、
0: 哦、对
1: Timing
0: 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1: 真的真的真的，所以我觉得 这也回过头来，我觉得这也是初始创业可能需要的另外一个特质，就是有些时候你在这个时间把这个产品跟服务做出来可能真的也不错了，但目前这个时间点或者是你初步探寻的市场刚好目前找不到人买单而已，就不要放弃了，就是但你也要有本钱不放弃，例如说你有足够的后援或是你有足够的资金能够继续让你烧到这个市场看见你的一天，对对对，我所以我们幸运的点就是我们现在第一个东西就成功了，
0: 嗯，
1: 但就新媒体领域来说或是我创业圈的朋友来说，其实 try and error 的过程当中找到第一个 prototype 的成功，其实有些时候很多时候都需要花更多的时间、
0: 哦、
1: 对，所以但你有没有办法熬过那段时间，那我觉得是需要一点心性的
0: 对，因为其实有很多人在尝试第一个成功作品的时候其实是花了更久的时间才、
1: 啊所以必须要说啊，你这样我讲的话 我觉得刚毕业就要创业老说我会不那么建议、
0: 哦、
1: 对，因为你很难真的知道这个市场的需求在哪，我其实通常会比较建议如果你真的抱着创业的想法，那你可以让你第一份职涯的工作可以去找新创公司、
0: 哦、
1: 对，就是找
0: 反而是去观摩，
1: 对对对，找才成立3到5年左右的，也不要找还刚刚成立第一年的，找成立3到5年最起码已经成立了3年左右，那这样的新创公司你投入有什么好处，就是第一个他们产品可能也还在打磨阶段、
0: 嗯、
1: 但是他可能拿到第一笔天使投资，代表说市场或者是投资人对于他这样的想法或是 prototype 其实是觉得有机会的，有机会跟市场沟通的，所以你在那样的创业团队对于所谓的怎么样怎么样打造产品，怎么样子产品跟市场接轨等等，在一个新创公司里面你会学到的东西或对于创业的概念我觉得会提升的蛮快的，对，而且尤其是在一个3到5年的团队，往往团队规模比较小、
0: 嗯、
1: 所以你其实有机会什么事情都有机会做到，你不会在一个大的组织里面、哦、你只会你知道分切一个很小很小的细节，对对对、嗯、你有机会是什么都碰到，所以那这个什么都碰的经验是对你自己开始投入创业，因为你也得什么都做的情形底下，这样子的训练我觉得是蛮好的、
0: 哦、
1: 对，而大部分的时候你会发现包括我身边的很多认识的创业者也一样，其实就是他可能先在一间公司工作，然后后来自己想要解决问题或是干嘛，自己又再出来，然后可能做跟他本来当员工的时候做的事情可能差不多了，或者是解决问题差不多，对啊，因为你一定是先看到一些机会点或者你累积了一些能力之后，你才会特定知道说在哪一个专业面向上你好像觉得可以再多解决什么问题，对啊、嗯、所以我觉得加入新创公司是一个好的起始点啦。
0: 嗯， 对于想要开始创业或者尝试创业的朋友，如果你刚毕业的社会新鲜人的话、嗯、其实蛮 建议大家可以去尝试到一些三五年的新创公司去学习。
1: 没错没错，一来也学习啊，二来当然也就是真的去。
0: 搞不好你做下去以后就变成团队议员。
1: 哎，没错没错。其实我发现，到三十多岁这个年纪，我几个朋友的经历就很明确，到稍微有规模的公司，他可能稳步升会成为一个小主管。但我有一个差不多的朋友，他进新创公司，但那个前提，那个新创公司真的做起来了。他真的做起来之后，他相对很快速，甚至成为C 级的主管，就是可能是营运长啊之类的，因为他很初期的时候就加入团队，但是他的能力也必须要能够有所展现，对，真的够强。然后，所以甚至你不用自己出来创业，你直接成为一个新创公司你的能力很对很拔尖的话，直接就成为一个可能有机会带股份，甚至成为共同创办人，对啊，所以我觉得但一样那个前提都是你的确要有超群的能力，我觉得这是真的。对，那只是说我觉得比起你进入大公司，当你对于自己的能力有一定程度的自信的话，在新创公司这样子的一个团队比较容易彰显你的能力，然后你获得的对价的报酬也会比较快。
0: 对，其实也有看到像是宇晨你们的这个台湾吧，就是从刚开始的这个动画片，然后一直到后来开始做角色 IP、儿童绘本、儿童动画，甚至是纪录片，对，就是有发现你们一直不断的在去突破创新。那从一个新创公司的角度来说，为什么会需要去一直这样子的突破创新呢？
1: 其实我觉得，我相信不同的产业业态一定也不太一样。如果说你是一间软体公司，其实你不见得要一直做很多不同的 app， 对不对？做很多的软体，其实你可能就是，做第一个软体成功了，你就把这个软体长期的维运跟服务做得非常好，然后深化功能等等，
0: 就是，对
1: 对
0: 对
1: 对，所以它不见得真的需要一直创新，只是说因为我们毕竟在一开始投入的赛道比较是新媒体领域，对，那新媒体领域其实环境变化非常快速，尤其是有别于传统媒体，新媒体另外一个特色其实是跟平台的演算机制其实有关系的，对，所以整个平台演算法又是内容提供者相对难去，你知道吗？去影响的，对啊，所以包含
0: 去符合那个平台的规范，
1: 对，或者说那个平台当前最喜欢的内容，对，或是最喜欢的内容的格式，不一定是内容取材本身，可能是像我们刚开始做内容的时候啊，YouTube 官方会主动跟大家讲说，三分钟左右的影片是最合适这个平台的内容长度，然后过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平台很刻意的在推超过十分钟的长内容，对，又再过一段时间之后，随着 TikTok 的强势攻击，Short 这样子的短影音又蔚为风潮，对，六十秒左右，一分半，六十秒到九十秒左右的内容又蔚为风潮，所以你知道，就是这个整个网络环境的变化其实非常快。再来，我觉得新媒体有一个特性是，其实它是一个入门门槛极低的一个环境，所以我觉得我们几乎在第一年就遇到一个蛮显著的瓶颈，就是我觉得不是我们在某个程度上当然是我有很多想做的事情，这还是一个点，对对对。但另外一点，我觉得也是环境逼迫使然，就是这个新媒体的赛道其实是多数人甚至个人都有机会很快速的投入，但我们选择的一个处理内容
0: 的形式
1: 是非常不容易的。对，第一个我们处理的是知识内容，所以梳理知识内容，然后找到好的一个结构跟呈现模式，本身就比一般的娱乐型啊搞笑型的影片它的难度要再高，对。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又走用以动画为主体的呈现方式，那比你拿一只手机就可以拍啊，然后一些手机的剪辑软体就可以很快速剪就上传，可能它表现也不错，它也有十万以上观看，我也十万以上观看，但我制作可能是它的一百倍，对啊，
0: 成本比较高，
1: 对啊。但是就新媒体，就媒体形态的收益而言如果我们是以业配跟广告或者是 YouTube 平台分润而言，大部分大体大家还是看的就是那你创造多少的点阅嘛，对不对？所以都同样创造十万的点阅，它的成本是我的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的时候，但我们拿到收益可能是一样的。几乎在第一年就发现，以我们这样的格式跟产制内容的整个 形态，其实是没办法用媒体的模式生存下去。对，所以其实我们才从第二年开始吧，虽然说大家还是看我们持续在推出影片，但其实整个台湾霸的经营模式，就大家还是看我们持续在推出影片，但其实整个台湾霸的经营模式就比较接近制作公司了。

0: 慢慢找寻一条，我们这样子的内容，即使我们开始用新媒体的方式出去，但最适合市场能够接受我们买单我们的一个存活方式可能是什么，我觉得也是慢慢找到的。对，但是真的开始找到之后，你就会开始想说，这跟你一开始想不太一样，对不对？就是你不是为了帮
1: 你，原本是想要自己做自己想做的，
0: 对啊，
1: 但是现在变成帮别人做他的内容。
0: 对，我们帮别人做，但很多时候跟我们合作对象本身也都是好的合作对象，对，例如说罕见疾病基金会，我们几乎这几年每年都有协助他们做一些罕病相关的议题推广，你当然会觉得很有意义，或是客家刚才讲的客家，但你例如说，你看你要问我自己的核心关怀，这些议题都很重要，但不是我最核心关怀嘛，对不对？那我最核心关怀反而没办法优先做，因为资金没办法到位的关系，对，所以不得就在想说，我们就是持续做好内容，然后接专案活着，再拿做专案赚到一些钱，每年做一些些我们自己想做的内容，但那个能够做的量体很有限，所以我觉得一定不得不在想说，那下一步可以是什么？怎么样才能够做更多我们在乎的东西，对啊，所以才会有你刚刚提到，包含既然知识型影片也越来越多，知识型网红也越来越多了，对，那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相对有一个更完整团队的情形底下，我们能够做纪录片，我们有角色 IP， 那角色 IP 在往下发展经营还可以做什么事情？那我们看到台湾一般型的知识内容很丰富，但儿童型的内容其实是缺乏的，我们有没有机会在儿童内容再多做点什么？所以你还是会看到，持续看到环境有所不足的地方。那我觉得当然你也可以说是一直抱着二次创业三次创业的一个心情去想说，那还可以做什么，还可以解决什么问题，那 try and error， 对啊，那中间过程一定会有比较大的失败。
1: 是，今天节目当中呢，很高兴邀请到的是台湾霸共同创办人萧宇晨，和我们分享了他的创业经验谈，以及对于青年创业家需要具备的能力跟建议。我们下一集呢，会继续来谈到他在创业十多年的历程当中，曾经遭遇到最大的挑战，公司亏损将近2500万，顶着如此大的压力，他是如何跨越考验、调整心态的？请锁定多用心 Podcast， 我是 PP， 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们在上个礼拜呢，其实讲到从这个三重哈静明师姐的家，然后再来到济南路，然后到吉林路，然后到忠孝东路的会所。那终于呢，我们的这个台北分会呢，最后就是落脚哈，就搬到了新店静思堂。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是有很多需要去溯源的哈，真的是时间不够多，但是要讲的太多哈。所以早期其实慈济在台北的足迹哈，今天观音师姐在提到那个静思静社有一连串的过程，其实慈济的每一个点都有一连串的历史跟过程，从1972年在静明师姐家三重，然后1979年在静音师姐家哈台北，再来就1983年在济南路的会所，然后1984年就搬到了这个吉林路的会所，再来就是1991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分会的静思堂，就是在忠孝东路。那这个新店静思堂其实讲起来你会觉得它好像是到2016年才做这样的一个启用，可是它时间其实是很早的，他在1991年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北区委员大概人数就已经有3000多人。那吉林路我们当时还有一个因缘，就是长安东路有一个文化中心，就是那个谭思文库，就只有一个会所，就是忠孝东路的那个静思堂。那这样的一个地方其实比较大，就是忠孝东路这个地方每次聚会共修那个空间就是一盖好就不够用，很狭窄，那会员的成长很快，很需要更宽阔的一个用地。那大概在1994年，其实当然是雅美师姐她跟这个同学的先生，就是慈济在找地有这样的一个因缘，周俊雄先生就认识了台塑相关的有一位廖三郎先生，就开始在就找着廖先生，就提供了三个地方的土地，一个是在新庄，一个在树林，一个在新店。那当然其实找土地的过程就要不断不断的去看现场的，这样的去看，所以最后就是新店的明达厂的基地最合适，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新店静思堂跟新店慈院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周遭。因为这个整个购地的过程其实很复杂的，而且是时间是拖得很长的那其实在谈新店基地的时候呢，也已经在着手内湖的基地，也就是说上人用心天下事是不会停下来，就是这边在动这边就停下来，没有，当时也已经在做内湖的这样一个基地。那当时要盖什么呢？其实就是儿童复健中心啊，当然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置业园区，因为台北嘛，所以当时新店慈院还不是在这样一个地方。但是这块地呢，有太多太多的一个因缘，最后的一个决议考量就是先做医疗置业，先做医疗置业的建设，所以就把它呢就改到了现在的新店基地，就是我们现在的新店慈院。那这一块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上人原来是要盖静思堂盖，可是医疗比较需要，所以就先从医疗着手。明达厂的基地取得以后呢，就是为众生，所以先盖慈院，医院企业以后才盖静思堂。那这静思堂当然主要还是一个人才，这个菩萨招生大型的集会，还有救灾避难的一个场地。在 SARS 的不是 SARS， 在 COVID 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好多的园区跟静思堂都提供出来作为这个疫苗施打，还有甚至在做这样一个物资，在土叙的一个地震的时候要援建运送物资的时候，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国内外的一个使用。那新店这个置业园区，就大家现在看到走过去，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一个完整的土地呢，其实大概从1995年一直到2008年，总共花了13年的时间。因为台湾的土地分得太细，它不是一整块一整块，它可能有块大大，可旁边有这边一小块一小块，而且有各种公有的或者是私有的，很复杂。那这个土地的故事其实淑珍师姐跟这个萧惠特师兄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把它很完整的都写下来，所以这个历史有留下来，只是还没有出版。那总共这里面有23个地主，包括 这个比较大，就明达公司，还有国有地、水利地，还有这个私人土地。好，1995年10月22号，北区工人的一个座谈哈，上来说新店那边有一块土地，将近多少？9000坪。那主要是一家工厂，它最主要就是明达哈，那个工厂啊要迁厂，他想卖掉。那上来就想，这个9000坪其实很完整，所以想要5000坪来做儿童复健中心，4000坪呢就是来做我们的静思堂。好，很像就上了那个时候是在这个忠孝东路的救会所跟大家讲这个事情，就像我们的这个分会一样。那上人说，你想想看，我们的忠孝东路的这一块慈诚队来开会要分好几批哦，委员也要分好几场，因为你一个就是大概三，大家如果去过那个地下室大概就300-400人，其实就已经非常挤了。那如果可以有一个3000-4000人的大会长，不知道有多好。所以上来说我们要净化人心啊，旧的会员要赶紧招回来。刚刚四号师兄也讲到净化人心，对，上来一直心心念念的净化人心。所以1997年6月9号，上人去看那个台北慈院的预定地，就是我们看到就是那个明达厂的这样的一个基地。那台北慈院呢，所以在取得之后，台北慈院是2000年6月10号动土，那2005年5月8号就起业，所以这样子就是5年。所以现在各位先记住2000跟2005年台北慈院完成之后，所以果然两个相差就是差不多就是11年的时间。所以2011年4月15号新店静思堂动土，所以这两个，一个是置业，一个是置业，一个就是我们慈善的这样的一个基地。2月16号、10月1号才迁入启用。那当然这样的一个启用呢，还是有它的一个因缘。那我们再来回溯，也就是说这个过程，上人对于台北的种子跟台北的一个发展过程呢，那个脉络跟那个地图历史非常的一个清晰。所以上人跟北区的委员慈诚座谈的时候，上人说啊，慈济跟台北的因缘45年了，2016年，那距离那个这个静明师姐他们这样子的一个种子，上来说45年，静明师姐是台北的第一颗种子。那他是谁接引的？我们后面就要讲一些接引的人。他是李石师姐六号的人，他跟他讲，以前的人真的很单纯，就是我听了一件好的事情，你也要做，我也要来做。他就跟他说，我们花莲的师父在做慈善的工作啊，大概做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就他能听到的他理解的，你要拜托你来花莲看看。他这个真善女子，他听了以后他就来，来了以后呢，他也把这样的慈济的故事就开始讲。那他很会接引人，真的法缘都很盛。所以我们在台北的这个老三师姐静缘、老二师姐慈妙，还有老大师姐，都是静明师姐带出来的。我们就看到这些白发苍苍的资深的委员，其实看起来每个人都是非常的慈祥。那在台北呢，当然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叫五指西瓜，就是那个静阳师姐。台北最大的就是当时有这个家户的最大的家是在哪里？在静应师姐家。那总是有地方提供嘛，那人来了就是要吃，就是要招呼，总是要有人。所以静阳师姐她104号，所以她说她叫104专线嘛，只要 call 了她就来。她很热心哦，她说提那个咖喱啊，刚刚那个四号也提到那个蔺草，以前就是不管你家里多富有，反正物资也不丰盛嘛，就是那个蔺草编的提袋，他背什么？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环境也很好的太太，装那个砧板，然后背锅子，然后到静应师姐家去煮。各位，不是说我坐下来就可以煮，是要自己带道具去到那里去煮。那姻缘非常好啊。那静应师姐的楼下是谁？就是宋笃志先生。就宋先生啊，那人很多怎么办？不够煮嘛，那就跟人家借厨房。好，所以就这样子，那缘就牵起来，又有接引的姻缘。上人一听说，哦，宋先生是做营建的，我们正要盖医院啊，那我们要盖医院，那这个要开好好的来跟他接引。那在静应师姐家啊，又认识了静应师姐的干妈，就是曾太太啊，就是我们这个曾文斌院长的夫人，这静应师姐的干妈。所以牵扯，哎，这个上人又知道了他这个乌角病的这个过程，他觉得说这样的人才真的是我很需要的，所以上人极力的来希望曾院长可以来加入我们这个慈济的医院建设的一个行列。那曾院长当时也有他自己的因缘，所以他就跟上人说啊，我可以在台大再找人，但我一时之间还没办法。所以当时有一个副院长啊，是很好的人，师父你如果要盖医院的话可以邀他进来。他推荐的是谁？就是杜思勉院长。 所以杜思勉先生啊，就成为我们慈济医院的第一任的院长。而且当时上人找他的时候，他还跟上人说：“上人，你真的要用我吗？我身上有一颗炸弹呢，不定时的炸弹。”因为他当时已经肝癌了。上人说：“我身上也有炸弹啊，我有心脏病啊。”他说：“我也不怕，对不对？”好，所以就这样子，他们把他做起来。他上人说：“因缘就是这样子。”那再来讲呢，就是说郑李时先跟郑伯这两位实在对金色对整个这样慈济有非常非常大的贡献啊，所以在静明那里空间就是济南路那个地方实在是太小了。那当时在花莲林场有一位郑处长，就是郑伯，他的太太郑李时先，你看是师公的，就导师的弟子。那其实这个因缘就很深嘛，想一想他觉得说应该来花莲看看师父到底慈济在做些什么。来了以后哇，马上就被感动，然后就黏在一起了。他就邀他先生一起来。那济南路一个房子呢，他就跟上人说：“其实你知道这对夫妻很可爱，他们一直在骗上人，但都是很善意的。”他就跟上人说：“我那个房子没有人住了，也不想租出去的，你要盖医院没有一个联络处不方便，一直拜托啊。”那上人就去济南路那里看一看，哎，真的也是比较大一点，那客厅大概有20几平嘛，然后要盖医院了，总是要有个地方可以开会啊，所以那时候就用了。用了以后，当时的这个杜思勉副院长都是台大的嘛，还有曾文彬副院长，还有王玉明是国泰的副院长，还有当时的高尔潘建筑师，每天啊都是下班就来，6点多一下班了，那再到那个地方当然是6点多啊。慈济也不是说像现在可以煮得很粗糙，就是买个便当然后在这里吃，然后就开始讨论设计图啦，讨论到凌晨散会回去。那其实这些人是怎么来的？原来高尔潘建筑师啊是王玉明的姐夫。那怎么会有这样的认识？因为王玉明是我们陈锦花师姐的妹婿，所以因缘就这样，我认识这个人，然后他是谁，他有这样的专业，我们就，所以这个就是人间菩萨好招生。然后这个李清波居士又是怎么来，就济南路对面南亭老法师的这个道场，当时慈辉师姐就我们陈少明副总好的太太，他们是一起在那里念佛的，好，一直在那，他就邀他们夫妻过来。那他来了以后他也很感动，所以呢就不断的跟上人讲说：“师父，我在吉林路有一个讲堂，你喜欢我就提供给你。”当然不是上人，上人一定是说：“哦，这款这款跨一面。”可他每天来啊，有一天他就把车子直接开到那个济南路的门口，好，上，意思就是说上人你上车吧，像一想人家后椅的就去看了。哇，去看了又才知道说吉林路这么大间哦，所以不是说哎你说要给上人，上人就给你收哦，这还要看那个福缘福报。上人看到这么大间就讲：“那这边平时在做什么？”他说：“我都请法师来讲经啊。”上人说：“那如果我来了，法师要怎么办？”他说：“因为那个法师讲经都没有人听啊，就没再用了，就是一个讲堂那么大，就没有人说法啊，所以就邀请上人，上人就去那里讲地藏经，然后去讲啊讲药师经。然后这个李清波居士就跟上人说：‘上人啊，以前要人家来听经啊，我要买东西跟人家结缘呢，就是你哪来哈啊，听了啊。”听完我买我东西给你，这样上人说你买什么？他说毛巾啊、肥皂啊、洗衣粉啊，就是跟人家结缘，用这样子让人家愿意来听。他说现在呢，他说现在还得了，不行的。他说师父，你看到这里坐的人，楼梯一层一层都有人坐了，我现在哪有办法好去结这样的缘，而且也不需要了，因为人都一直来。好，那上人也很感念，上人说每个月上人如果去台北，就那一段期间都是这个李清波居士在载师父。那在李清波居士之前呢，是老三胡玉珠。那他呢，上人说真的也很感恩，他会跟他先生沟通，师父要来那几天车子就是要让他用，所以吉林路让上人聚了很多的法缘。那上人就说：“你看讲药师经在台北打了很多慈济的基础，要盖医院的时候，大家用心用力的付出，真的是寸寸的爱，分分的感情，一路这样走过来。”回顾古往今来各地慈济人的记录，就是现代的阿含经。所以慈济上人的确是把经铺在路上，让慈济人呢一个个活生生的都成为佛典中现身说法的人物。这样说台湾真的需要善与爱，用爱铺路，把觉悟的友情寸寸接起来联系过来，这种长情大爱让我满满的感恩。2016年8月，上人在跟这个台北地区的这个座谈，上人就提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新店的慈院，上人说这个新店慈院啊有这样的一个大福田，然后再又再加上新店净士堂，因为这个时候就新店医院、新店慈院都启用了嘛。想一想，我们的智慧道场啊，生根在那个地方，一边有福田，一边有慧根的莲池，就好像我们一边有慈济大学，然后一边有慈济医院， 好，然后中间就是我们的净食堂，好，所以有一边是慈悲，一边是智慧，好，这样子我们就慈悲走廊跟智慧走廊就可以分得很清楚，好，所以看到我们那个净食堂跟新殿慈院，他说你看新殿净食堂整个看起来就像新年万蕊的慧根大道场，那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启用呢？好，这个是跟这个何居士啊，好，我们何副所办的国际论坛有关，也就是说你要办一个大的国际论坛在2016年的十月份十月初，那找一个场地，这个地方其实还没有要开始用，但这个地方就把它整理起来就开始用，真的就符合了可以让大家亲近的文法，而且可以生根智慧，所以上人说今年很殊胜，国际论坛在新殿净思堂举行，那也因为这一年呢有这样子的一位几位很重量级的一个大师哈，在这样的一个论坛之后呢，跟上人提出来说你一定要立宗，所以上人呢也就是思考到所有的弟子哈，我还记得当时娄宇烈老先生跟上人说，立宗不是为了您自己，是为了天下慈济人将来有所皈依，而且可以跟人家说我们是隶属于什么，我们就是佛教的慈济宗。所以2016年的12月27号北区慈诚委员会上人说，净思法脉情形到慈济宗门人间路，今年师父正式传法立宗了，10月初就是台北举行的这个宗门的论坛第四届的感恩新殿慈济的，就是为了要用，所以大家就赶工啊，赶得非常的幸福，那论坛是很成功，后来大家也回来跟上人见面，上人说我有信心就今年就我们2016年在慈济50周年的时候正式传法脉立宗了，我不在的时候人家问你你们是什么宗，上人说我们就是慈济宗门，我们就是行菩萨道，为人间苦难而付出，那净思法脉已传，慈济宗门里第一代的净思弟子要精进，要做典范。我们刚结束的岁末祝福，各位还记得吗？最后有一个上人的这样的一个录影的一个播出，上人的开示就是大家都是第一代的弟子，我在大家都是第一代，大家要把传承法脉慈济宗门弘扬宗门把它做好。那这个地方有新殿慈院，又有新殿净思堂，所以呢赵院长啊，每一次我们新殿慈院要做什么，那当然就是我们大家这个菩萨一起倾巢而出，所以院长都很感恩啊，说每次大清扫家人一来都是两三千人，不是志工哦，就是家人两三千人，这就是自己的本意，而且大家非常用心的守护生命的磐石，就是慈院啊，隔壁就是守护慧命的净思堂，所以上人期待大家要把家把它顾好。那上人也提到，所以整个要写的东西很多，就今天是明天的历史，昨天是今天的历史，真正的历史啊，应该要溯源，虽然我们做了纲要也做了一些溯源，但其实真正的故事当然远不及于此。2017年12月29号我们在讲台北分会嘛，从它的成立在2017年的12月19号台北分会终于迁入，也就是我讲这个就是一个永久的一个会址了，迁入了新殿净思堂。那2018年呢，上人在跟这个四月份跟台北分会的同仁座谈的时候，也是再一次的殷殷的叮嘱上人说，我最担心的就是直至难合一，志工的心境同仁无法体会，又因为教育的程度观念跟习惯不同，需要大家包容与配合，因为我有心就可以当慈济人，但是来当职工呢，基本上要有一定的教育程度，那这里面来自四面八方的人间菩萨，好，当然他还有各种不同的生活习惯的养成，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呢，也正是慈济的财务系统要开始慢慢进入电子化，所以以前都是人工手工的，还没有全面电子化的时候，同仁们真的很辛苦，其实那些账都是要一笔一笔去对的，虽然说这么多年了终于让你们搬过来，那新殿净思堂的新环境应该可以长久安住，但是你们要把心顾好，在宽敞的空间工作，相信会做得更好，用职业的心态做事，只有工人在运作而已，用志业的心情投入，把志工的精神融入，就是发挥良人。好，那在慈济呢，上人真的是期许所有在慈济志业工作的人士，你要把自己当作慈济人，你不要永远都是慈济的人，所以要坚定这样的一个志向，要持续精进，在新的环境里面真的是要安住，安住愿力广进佛国，用感恩心去跟委员慈诚互动，那委员慈诚要想一想，有时候可能他观念思想各方面跟就是很复杂的那些事情， 他们为了救苦救难来劝募爱心啊，你看风吹日晒雨淋，路难走再难走都要走过去，心路难通都要想办法去疏通，就去抚慰嘛、哦、他们抱持真诚的大爱回到这个地方，大家都是回到分会，回到静思堂，同仁一定要代为感恩，今天静思堂有人性化的空间，科技化的设备，但是还是要勤俭为本，克己克勤克俭克难，空间大更需要大家爱护，大家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多走楼梯锻炼体力，因为我们的办公室在那边的办公室我看过，大概在二楼跟三楼嘛，大概就是在那样的一个空间，多锻炼一下体力，把握时间，利用生命增长智慧，要常常跟人家分享踏实行菩萨道的心得，让慧命随之增长，那空白度日就没有增长滋养慧命的资粮。那我们也来谈一下，当然很资深的就一代一代的来，也一代一代的走，所以小菩萨也会讲叔公雄林哈，好拍摄和你单脚顾问啊，我们来缅怀正理时先跟这个李清波居士哈。2011年5月28日，其实李时先居士那个他是在5月18日在美国往生哈，5月27日就美国那边办了告别式。这天的志工早会，上人也做了这样，上人说提起李时先呐、啊。78岁，所以他78，跟着师父多少年？40年，对师父情长缘深。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第一次看到上人，就跟上人说：“我好像是多生以前啊结来的缘，好像隔世的亲人。”这是很多人见到上人第一面的感觉，仿佛回到了家。从第一次看到师父，就笃定的要行菩萨道。那他的先生其实在成立的第五年调来花莲的林场，那跟上人见面以后当然也是一样很肯定很支持、哦、那因为就是他就比较知道说、欸、他会去观察看到，他就发现说上人每一次要打电话要到花莲市去，要不然就是要到对面的康乐村、啊、去打公用电话，这是 很不方便，他了解了以后就坚持要捐一支电话，我们现在讲起来没什么，买一支手机大概就多少钱而已，那以前不是这样，那个时候没有电话线、啊、不会点灰条啊，没有那个电话线，那个要牵线要电线杆要拉线，一支电话算起来要7万块，7万块是多少？是正居士1年半的薪水，那上人当然不肯啊，这么多的钱对不对，你不要花钱、啊、他抽烟抽得很凶，他自己提出来说师父你让我安这支电话我就来戒烟、哦、他就用这个条件来跟上人了，上人看他常常咳嗽抽好几包手都黄黄的，上人就跟他说好你要说定、哦、这个说定、哦、你要说定就是讲了就要说话算数，你不抽烟这个电话就让你安装，所以这个夫妻同修同道，看到大家生活这么苦，他又开始想办法，因为金色做很多，刚刚观音有讲嘛，我们做了20几种一直没办法安定，所以他就一直想方设法，所以他就想把他在台北暨南路公寓里面、啊、有几台做那个高周波婴儿尿布的机器送过来，他知道上人一定不会接受，所以他就说哎呀师父拜托你了，我有个事情不知道怎么解决啊，你先别待机，他我在公寓里，他因为他是公务人员，他说啊进出不方便又找不到工人，我这些机器不知道要搬到哪里，拜托金色的师傅们能不能帮我接下这一些机器，各位想一想不是很奇怪吗，在台北机器放不下，然后要送到花莲来，然后跟上人借地方，然后呢要把它放在这个地方，那上人以为是真的，上人就想说啊，如果你在那里真的有困难也不嫌弃我们这里地方比较简陋，好啊那你搬来这里，那跟他说我们场地也很简陋，他说当然了、啊、我了解这里的环境，上人说我以为借地方而已就让他搬来安装，哪知道他安装好他就说师父我没有办法经营拜托你收下来，好让师父金色的师父们来做，所以呢上人说我们的工作一直换一直换，一直到这个时候已经换了20几次，有这一批机器可以来做婴儿的尿布啊，生活才开始稳定下来。他这已经2次了，对不对？第三次，他们在花莲买了一块地，就是在现在我们金色出去外面的现在的东方罗马呢，他买了一块土地，他又想登记给金色，然后又跟上人说：“叔，你别去看嘛呀。”这一次上人说：“我不会再被他骗了。”好，所以上人就把他婉拒掉。好，后来呢，他们又到了美国去，也常常回来。可是你看，这对夫妻很可爱。正理时先师姐又跟上人讲：“师父，我又看了一块土地，我在美国耶，我拿回来给你看。”上人说：“米狗，你特别好啊。”他说：“我唯一的心愿就是把华府的分支会建立起来。”你看，真的是很感人的这样的一个师姐哈。他说：“总要有一个自己的家，就是咱主宰也出来自己的家，才能了我的心愿。儿子、媳妇、女儿都投入在此际，所以我们那边有一个很好的道。” 所以上人说想到道场，讲到道场就想到济南路啊，那一间房子给台北给慈济做台北第一个分支联络处，他为了花莲慈院的建院基金，台北办的第一场义卖规划的地点就是一群欧巴桑，就是他们在那里这样子把它做起来的。所以金色的第一支电话，我们刚刚看到慈师父跟这个的一个合照，就是1977年金色的电话装设完成以后，第一通电话就是由上人打进来，那这个号码呢就是266779，一直到今天这个号码一直都是我们最重要，我们到现在也只记得这个号码，另外再增加的就不记得。那上人听到这个号码，上人就说、哦、好像你落难，你落难去去救，你落难然后我就赶快去救。那我们再来讲这个资深的委员李清波居士，他是在这个2016年的8月15号，他是在凌晨往生，所以在志工早会上人就说听到一个消息很不舍，李清波居士吉林路那段时间差不多有10年都是他开车带着上人全台跑、啊、他很幽默啊。其实如果有接触过他的，我们那时候都有机会有因缘跟他认，他就是很爱讲笑话、啊、他就这样，而且随时笑眯，上人坐在驾驶座旁边会听不完的，有些人会很怕上人，可是他不是，他会一直讲话一直讲一直讲，所以上人说他在师父生命中像一个活宝一样，我要去哪里他就载我去哪里。可是呢你说他这样子乐观，他也存了一点小小的心，每一次上人要到台中，他故意走海线让上人绕到清水，为什么呢？就是他知道上人父母年纪大了，专程让上人去看一看。那上人就跟他说办公就是办公，不要为私人的事情多浪费时间。可是他就跟上人说，上人我没有专程啊，顺路啦，走只是选择走山线或海线。所以慈济有一句流行的话叫专刚顺路，也就是说我们以前都是大家互相帮忙嘛，说啊我住在哪里啊，那个人说我送你我送你啊，顺路啊顺路顺路，我想你家在哪里，那么远怎么会顺路，专刚顺路、哦、
2: 现代人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那么生活作息也很紧凑，我们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患者他会有肠胃蠕动不良的问题，我们大脑受到了情绪压力的影响，在中医上面可以叫做所谓气滞型的便秘。
3: 缓解便秘的话，我们第一个是在肚脐旁边的大概3只手指头的位置，这个位置是天枢穴，你把它做比较深的按压顺时针，这样就有促进肠胃蠕动的作用。
4: 早上起床可以喝一杯加了食盐的温开水，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
3: 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下，我们可以吃一些就是润型的食物，比如说中药的杏仁啊，就有助于润肠通便的效果，或者是一些比较有油脂的豆类，黑豆啊或者是红豆，那或者是你可以喝一些蜂蜜，它也有一些滋润的效果。
5: 拥有日本树木医证照专家，救树不打针不用药，
6: 我们都不在树的身上寻求利益，于是我们只最精准的不使用药剂，我们友善大地的方式来用无毒的方式来医治树，所以它的意义是多重的。
5: 独创水稻疗法，只给树需要的空气跟水，让树找回自己的生命力。
6: 有没有非常的漂亮，都是新养出来的根，所以目前这个根的状况都不错。这棵树它曾经在半年左右整个都换皮，可它经过了3年以后它又开始停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些洞可能塞住了，所以它没有停的。
5: 这是一个接力赛，必须一代接一代，
6: 未来的保养是一个接力赛，上一代人传这个树给我们，接着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传承给下一代，变成一个课题了。
5: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7: 就是爱听，就是爱听，
8: 就是爱听，
9: 就是爱听。
10: 大家好，我是净思金色的常住师父，我是德神，以前是用收音机听大爱广播，现在是用手机听的。为什么我会喜欢听呢？因为我在民国80年的时候就有听大爱广播，那时候觉得很受用，里面有很多真人真事的故事，启发了我的大爱。因为我听了广播，然后我加入了慈济。 计，因为大爱，所以我可以去爱更多的人，可以去帮助很多的人。也因为大爱，所以我来慈济出家。只要你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也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欢迎收看10月1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首先带您关注到中东惊传了重大的空中惊魂事件，是一架联航杜拜航空的班机从杜拜起飞，原定要飞往以色列台拉维夫，却突然偏离航道，证实是副驾驶企图发动恐攻，让飞机坠机，刺伤了另一名机长。客机是急速下坠4000公尺，非常的可怕，一度有坠机可能，也发出了劫机的紧急信号。在闯进了沙烏地阿拉伯领空时，一度沙国也出动了战机，所幸机舱上有人士是非常的英勇，带着174人最后是平安降落。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也表示，这等同成功避免了一场新的911浩劫。
1: 杜拜航空100多人经历生死关的空中惊魂，先迫降沙烏地阿拉伯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再改搭替代航班，10个小时后终于平安抵达以色列的机场。
2: The plane start to lose control, so all the people they scream, they think they are going.
3: We were dropping very very sharply, suddenly, and it got balanced the plane, and then again.Starts dropping and again bounce, and then we saw that it was a very out of crowd.
1: FZ1073 航班原定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杜拜飞往以色列台拉维夫，途中在飞越约旦领空时偏离航道，转向沙烏地阿拉伯。乘客伊塔列目击副机师刺伤正机师，航班突然快速下降大约4267公尺。
3: Suddenly the aircraft dropped, like a massive drop, like a massive turbulence for 20-30 seconds, and then balance.
1: 机上多数人都以为要坠机，航管也接到航班发出的紧急讯号，最后在乘客与机组员协力制服救治，航班拉升，航管、联合国秘书长甚至美国总统川普都感谢全机安然无恙。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让这起客机恐攻事件免于发生的英雄，包含了乘客以及2名休假登机的机师。这是一名毫无飞行经验的水管工人，他在第一时间冲进了机舱里头，制服了持刀的副驾驶，还立刻想到自己看过的电视节目，模仿拉起了机长的操纵杆，让机身回到了水平状态，随即交由机上另外2名休假登机的机师来接手飞行，才让整架班机能够化险为宜，平安的降落。
4: 航班追踪资料显示，杜拜航空 FZ1073 号航班原定飞往以色列台拉维夫，途中在沙烏地阿拉伯塔布克紧急迫降，飞机第一次发出紧急讯号前，甚至在短短数分钟内突然急降4000多公尺，因为驾驶舱机师开到一半竟然发生肢体冲突。
5: מישהי צעקה, הבנו שיש תקיפה כי מישהי צעקה דקירות ואז המטוס התלטל חזק מאוד
6: ברגע הזה אתם מבינים שצריכים להיכנס לקוקפיט?
5: ברגע הזה רצתי לקוקפיט ואז הייתה צלילה של המטוס עפנו כולם התשעתתי ואז נכנס
6: מתחיל
5: קודם כל, קודם כל משכנו את המפגע החוצה
4: 白色上衣沾满血迹，乘客哈云在这场冲突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他先用力打开舱门，让众人得以进入制服攻击者，并在千钧一发之际拉动操纵杆，阻止飞机下坠。哈云身份也随之曝光，原来他是一名水管工，过去从来没有驾驶过飞机。
3: נסיים על הטיסה מדובאי, אנחנו השתלטנו פה על הטיסה, היה פה מפגע עם סכין שדקר את אחד הטייסים, פשוט קפצנו וצאנו אותו מיטה הטייס.
4: 这场空中惊魂一度引发区域紧张，由于嫌犯为阿曼籍，而且以色列与阿曼并没有外交关系，加上航班曾发出劫机代码，以色列军方一度怀疑遭遇劫机，紧急出动战机升空警戒。最后机上2名休假机师及时接手驾驶，最终飞机顺利降落，靠着乘客和机组员的勇敢应变，成功化解危机。大新闻张力编译。
0: 南亚以及东南亚一带近来雨季天气非常的不稳定，缅甸南部遭逢强降雨山崩，至少造成有九个人死亡，还有多人失联，还在展开搜救。罹难者大多是在睡梦中被土石流掩埋身亡，根本来不及逃生。山洪爆发后，道路毁损，通讯中断，救援工作是更加的困难。缅甸非常容易遭受到强烈暴风雨、大规模洪水以及土石流点突发性的极端天候状况，才位居全球最容易受到气候变迁冲击的十大国家之一。这里是越南第一大城胡志明，也因为暴雨侵袭，积水淹没了道路，交通受阻。专家指出，气候变迁也正在加剧这座临海大城的困境。胡志明市原本地势就很低洼，洪涝水患已经成为越来越常见的灾害日常。随着都市的急速发展扩张，大量的抽取地下水，胡志明市部分地区正在快速的往下沉，尤其地势低洼的地区就更容易会遭到洪水泛滥。一头巨型的灰鲨，它滞留在南韩釜山的海港长达有两个多星期了。能在港口边就看到鲨鱼，吸引了数十万人次游客一探究竟。尽管它已经被封为釜山的荣誉宣传大使，但毕竟是野生动物，受困滞留越久，就越可能会影响到健康。目前还在努力尝试帮助它重返大海。釜山当局表示，已经动用了五艘船喷洒水柱，引导这一虫长达有3.5公尺的鲨鱼离开运河，但它反复闪躲，甚至潜水，始终待在运河里头不出去。目前呢，更尝试用一面特制的超大渔网，希望再度引导鲨鱼游向大海，也确保人与野生动物保有安全的界限。美国阿拉斯加的国家公园举行一年一度的胖熊周票选活动，由民众网络投票选出了能够吃最多、增重最多、得以度过阿拉斯加漫长冬季的棕熊，冠军就是他，绰号背包的成年棕熊荣获今年最胖熊王称号。冠军背包是一头中大型的成年雄性棕熊，以一对金色的耳朵闻名，它的绰号可以追溯到幼年时期很喜欢趴在妈妈的背上渡河。泰国曼谷水患爱的进行式，慈济志工持续每天煮热食发便当，也开放静思堂作为收容中心。区公所的公卫志工也到了静思堂补充医疗药品，给予健康照护。
7: 曼谷慈济志工开放静思堂作为收容中心，邻近的居民陆续来安住。佩提康两天前就带着中风的姐姐转移到这里来。
8: 弟嫂กำลังหัดเดินด้วยก็เลยตัดสินใจพอในบ้านมันเริ่มไหลเข้าจอกไหนอะไรเต็มไปหมดตอนนี้ก็เลยเดี๋ยวกลัวออกไม่ได้นะคะไม่มีที่อยู่ด้วย。
7: 来到此后，志工与其他的民众也会一起来照顾姐姐，让她安心了不少。
8: ก็อบอุ่นค่ะทุกคนดูแลดีมากแล้วก็ปลื้มใจค่ะก็เลยมีอะไรตรงไหนก็อยากจะช่วยค่ะเพราะเรายังมีแรงไปช่วยในครัวบ้างอะไรบ้างยังดี。
7: 目前有32位居民在静思堂避难，区公所的公共卫生志工也天天来探望，了解健康需求。其中维来也受到灾情的影响，尽管出入不方便，但依旧是投入救灾的行列。
9: เดือดร้อนอ่ะเราก็มีอะไรช่วยได้เราก็จะช่วยอ่ะเรามีความรู้เดียวกับสาธารณสุขเราก็มาช่วยทางด้านนี้ค่ะ。
7: 大雨不停，积水不退，彼此的照顾和关怀让等待回家的时光多了温馨，少了忧愁。大爱新闻黄德兴、苏品提、桑瑞莲，泰国报道。
0: 援助尼泊尔洪涝灾区，慈济在菲律宾保和岛爱的大串联到各大商场来发起募款。保和岛本身局势动荡，又是地震水化的频发地区，更能够感同身受，慷慨解囊。
10: 加油加油加油，
11: 手持海报喊口号，这是菲律宾保和岛慈济助学生团队发起的劝募行动，为尼泊尔洪灾尽一份心力。
12: First time you know, nakasaway ko nga, you know, join of donation drive and nilipay ko kay, nakatabang ko to donation drive, especially sa mga Nepal na nangailangan o kuan ka tabang.
13: Kini di akong gi-donate. Gi-donate bisag gamay ra siya makatabang siya niya. Ang naka-inspire na ako ani nga nag-donate ko kay katong kita po nasa lanta sa kanang sa mga bagyo, the other country kay sila mitabang po sila nato niya.
11: 不论是商场门口还是顶着烈日沿街默哀，保和岛因为也是天灾频繁发生的地方，民众多数都愿意慷慨解囊。
14: Salamat nito kay buhat ng yan eh, tabang niya sa Nepal nga, kahit na hindi sa Nepal. Salamat nito.
11: 保和民众点滴微光凝聚成暖阳，期待这份爱早日能助尼泊尔灾区点亮重建希望。大爱新闻艾丽卡米雪儿杰莎菲律宾报道。
0: 援助尼泊尔洪灾，台南慈济志工也以手工卤豆干和素粽发起了木心木爱，汇聚了爱的力量。
15: 大声哦！大家讲啊，会当来捡材料，都捡材料比赛比赚的人更加多。啊，所以说真正爱心满满。
0: 麻豆供销处空间有限，食材是送到庇护工厂，由身障员工来接棒。爱的齐心驰援。
16: 今天还要寄几瓶吗？
17: 老地方。
16: 我很穷，我一个礼拜借好几个家教，我只能吃这些机器饼。
17: 抱歉啊，不能给你啊。
18: 新来的店长规定，他清点过后才能统一处理。
19: 哎，全力！
20: 如果你加入我们社团的话，都会有下午茶吃到饱。
21: 我这只是行够八道，再来够虎咒。
16: 回家了，
22: 好，拜拜，
23: 拜拜，
24: 拜拜。
25: 你不是很穷？还可以请大家唱 KTV。 德德担心你没饭吃，我也以为你真的没钱，是我们自作多情。
26: 拿着吧。
25: 但慈心的点心都是师姑师伯、志工妈妈他们的爱心，他们愿意付出，不代表你可以贪小便宜。

0: 米铺满村，日存一把米，原是起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2: 我到一位视障朋友家拜访，我看到房间和桌上的灯都是点亮的。我问他：“你看不见，为什么要开灯？”他笑着回答我说：“开灯是为了朋友，我也怕你来的时候找不到我。”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健康话题，提醒您哦，从今天开始，10月1号，公费的流感以及新冠疫苗双双开打了。再次提醒年长者、慢性病等高风险族群，一定要尽快的前往接种，可以一次性左流右心，左手打流感，右手臂打新冠疫苗，同时能够接收保护力，也能够赚取健康币。
1: 左流右心，加倍安心。
2: 十月新制上路，公费流感、新冠疫苗同时开打。
3: 这一次的年假里面，我记得的来诊哈，有一天创的最高哈，到430人。
2: 加上秋天来临，面对流感、新冠病毒双重夹击，呼吁65岁以上长者、高风险慢性病族群等等尽快接种。感染不仅容易引发重症，更可能提升心脑血管疾病恶化风险。
3: 今年我们从7月份就可以注意到，整个急诊的病人里面呢，有一定的比例是属于这个新冠，那有这个流感。那新冠的疫情呢，那说在8月份稍微减少，但是流感的疫情持续上升哈，到今年9月呢。那还是持续在往上。
4: 也结合台北市350家合约的医疗院所共同施打，而且不只是在医疗院所，我们其实包括学校、职场、工作场域，还有各邻里、公所，我们都规划从1000场次，让民众更方便、迅速。的方式来施打疫苗，
2: 民众也不用担心两针同时施打会增加副作用。从1号开始打疫苗，完成健检、癌症筛检等项目，也能获得健康币奖励。大爱新闻重点检员及台北报道。
0: 骨盆骨折可不是一般的跌打损伤，可能会引发大量的内出血，没有及时治疗的话，除了容易留下慢性疼痛、行动障碍，严重还可能会危及到生命。尤其银发长辈最容易发生，主要可能是因为肌少症、跌倒、骨质疏松都容易会发生骨盆骨折，又以女性长者居多。年轻人则是比较容易会因为重大的撞击，比如车祸发生。大林慈济医院最近就接获了一名个案，他在遭到了严重车祸之后，骨盆多处骨折，一开始连翻身都非常困难，如今已经重拾日常生活，靠的就是正确的治疗以及后续积极的复健。
5: 在一个路口的时候，一辆开很快的计程车就撞过来，我的那个骨盆腔伤到非常严重，有骨折。
6: 遭到严重撞击的陈女士，骨盆的前环和后环多处骨折损伤。
7: 骨盆，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后环，所以我们才会先采取从后面第一步的这个手术。那么后面固定好了，病人会比较舒服，比较不痛。之后我们再把前环固定，再把这个钢板把它打进去，然后锁螺丝钉，好，那整个前面跟后面都固定好，那病人这个骨盆的骨折就算固定完成。
6: 骨盆骨折的治疗不只固定好骨头，还要从整体骨盆的结构稳定性和力量传导面向进行全面评估。对于伤势严重、全身状况不稳定的患者，大林慈济医院采取分阶段手术，兼顾安全性，同时还逐步完成骨盆的重建，有助于减少后续并发症和功能障碍。
5: 回诊的医生又照了我的 X 光，看我的修复情形，他说恢复得非常的好。那这一将就要更应该感恩他的医术高明，当我心安、身安。能够真正的恢复我以后正常的生活，这个才是我要的。
6: 陈女士从受伤时的无法自行翻身，到现在已经能独自行走。
7: 怎么样走一条安全的路？因为这个骨盆骨折相当的危险，这个顺序要对，然后治疗的方式也要对，那自然而然病人就会有一个比较满意的结果。
6: 医师说，骨盆骨折手术只是治疗的起点，后续的回诊追踪、适当运动和积极复健，才是病患恢复功能、重返正常生活的关键。大爱新闻张菊芬、宋秉桦嘉义报道。
0: 将近十年的长情陪伴，有一位中风倒下的戴先生，是九年前发生的事情，如今都已经是60岁了。慈济志工得知他一开始使用的医疗电动床现在已经不堪使用，立刻是两地串联起来，把新的爱再度送上。
8: 左刷刷，右刷刷，大太阳下边刷洗边曝晒，天然消毒完成后，打包上车来到永和小巷弄。
9: 从这边推进去，好，
10: 这边刚好可以停车了。
9: 啊，对对对。
10: 哎，这个早期我们也是第一代的，我们早期的电动床都是他们家的。
9: 哦。
10: 坐车
9: 上的。感恩哦，感恩哦。
10: 他有一张旧的
11: 哦。没关系，
9: 也是床呢。
10: 就是没有这么好，
12: 快十年，就他一生病我们就进来，第一时间就进来了，就一直到现在。那时候小孩子还没读小学，现在已经国三了。对啊。
9: 哎，你好，你好，
11: 你好，
9: 谢谢谢谢。好，进来我穿。
11: 那个超电也要拿走吗？
13: 中风九年，死掉五次，啊，然后做心导管，都我女儿帮我救回来。啊，我一直到现在每天的不停的一直在复健，在运动。
11: 对，嗯。
8: 啊。光看画面就能看出，几乎不堪使用就换新。终于等到有缘人捐出这床来替换。
9: 这一次换这个，它可以撑个十年以上。
10: 好，就差很多。
9: 我记得哦。啊，你有用？
13: 哦，是是。
9: 该无共，迄较软心。
13: 我是里长当了36年了，但是早期他中风我们都了解，

0: 啊，就是他需要的部分，我们可以做到，我们大概都会去做。
1: 大新闻，政协美职工方慧珍、杨秋燕、方启辉，台北报道。
2: 以绘画视角来关爱台湾，这是高雄大东艺术中心的最新特展，描绘出了台湾之美以及易危的物种，而学生也透过参访了解生态。
3: 远看的时候会觉得就是云海，但其实我们藏了很多龙。
4: 金鱼天际，玉山的美藏在画作里。
5: 它那个龙是云的形状，再加上它山，我就觉得很漂亮。
6: 他画作可以让我在生活上更有动力，然后会更想去把没有完成的事情做完。
7: 他把台湾的美融入到他的画作里面呈现给观众，觉得这个可以像是提醒大众一样，就是让大家去更关注这些台湾的生态的环境，还有一些生物。
8: 台湾特有种乌头翁，它不是白头翁，它是乌头翁，只有在南部、东部这一带才有。它的特征就是它的头是全黑的。
4: 易危物种乌头翁入画，栩栩如生。
9: 有不同的视野，然后让我觉得非常震撼。
10: 小孩子从这里去了解说，台湾其实本身就是一个美丽的岛屿。希望从这些画作里面去学习如何保护我们的一个生态。
8: 我当了爸爸以后，然后深刻体会到说3C产品对孩子时间就这样浪费掉了，所以就开始都会带孩子出去野外啊，走走啊，踏青啊，所以我的题材开始就变得比较多关注在大自然这一块。
4: 陈定宇以台湾特有物种当题材，融入独特风格，学生也从画展中了解台湾生态的唯物世界，更疼惜脚下的这块土地。大爱新闻林玉信、萧红树高雄报道。
2: 天气方面，入秋之后准备要告别炎热天气了，会有两波的东北季风接力报道。第一波是从今天晚间一直到明天，所以明后两天北部地区的高温会略微下降到30度。比较明显是第二波东北季风会落在下周一、下周二，北部高温呢会降到26度，而中南部空旷地区也要提醒的是，夜间容易会有辐射冷却效应，日夜都会比较偏凉，可能会只有20到21度，下周一开始也会转为有雨天气。来听气象署最新说明。
11: 在台湾的北方，也就是浙江的沿海，这个的云系呢，随着东北季风的逐渐增强，在今天深夜甚至到明天的时候，会逐渐的影响到台湾这边的天气。今天入夜之后，有一些午后雷雨还是可能会影响到在山区跟南部地区的状况。同一时间，北边因为东北季风逐渐的增强了，所以从深夜开始，在基隆北海岸这边的降雨呢也会逐步的增多，甚至一直到明天东北季风明显的增强了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在桃园以北、宜兰地区降雨是非常明显，尤其是在北海岸、宜兰甚至会有局部性的大雨出现。桃园以北跟花莲呢也是会有一些局部性的短暂阵雨，天气呢有明显的转变。而明天在中部跟南部地区天气上还算稳定，但是在山区以及嘉义以南的地区可能会有些午后雷阵雨的状况出现了，水汽相比和今天来说相对是比较多一些。
2: 关心下午过后全台各地详细的天气状况，首先看到北部晴时多云，温度介于27到36度。中部晴时多云或是多云时晴，29到35度。南部晴时多云，30到34度；东部晴时多云，28到33度。离岛晴时多云，27到32度。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感恩您的加入。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剧，听见新的声音。我是刘芳瑜，我们明天见。

阮这条路要行偌久？看人行，

0: 伊波拉疫情过后，许多人劫后余生却被恐惧与偏见隔绝。慈济无法常驻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蓝宜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连结。
1: 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2: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爱的随堂口》，听见新的声音。
3: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
4: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共同进入正言上人纳履足迹单元，我是平瑜。请翻开慈济月刊第692期第111页，时间来到5月7号，标题是反求诸己，静思小语，在人群中相互借镜，反照自己的态度、声色、形象，不是我在度人，而是人在度我。同在说法台，上人与李明香师姐、李六秀师姐、李明玲师姐、李旭黎师姐以及李阿丽师姐等人谈话。人生无常，寿命再长都有那么一天，慧命比较重要。我们要在无常的人生中把握因缘，做好事，善与恶这两边，我们把握善的方向，当好人，做好事，方向就不会偏差。如果只是为了好人的名称在做事，这不是我们的方向。我们行善是做本分事，本来就要做对的事，不是为了名。上人说，盘点我这一辈子，我毫无后悔，因为做的事情都是对的。我觉得这辈子很有福，不过很辛苦，心灵的承担分秒都有我挂心挂念的人与事。上人指着桌上的佛陀足迹地图，表示慈济在许多国家进行慈善援助，都让自己挂念着当地的苦难人以及慈济人的安危，而现在最挂心的是尼泊尔、印度。上人说，大约在2-3年前，不知为何心血来潮，总是说我有一个心愿，要翻转尼泊尔的苦难。这句话说出去，我一直问自己，要去尼泊尔做什么，要如何翻转。现在终于知道我们有这份因缘，我很感恩马来西亚慈济人多年来晨间熏法香不曾间断，法入心，在心灵扎根。他们常听师父说要把佛陀正法带回尼泊尔，就起于行动，走入蓝皮尼，着手去做。上人谈到，投入佛陀故乡专案的多位马来西亚、新加坡慈济人，是把事业交给孩子或是合作伙伴，自己专心投入尼泊尔和印度的慈善、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援助与辅导。他们自己调配梯次人力，有的一去就是一个月，家人都支持他们，甚至是夫妻同行，所以无后顾之忧。相对于这群慈济人在新马的生活环境，当地的卫生环境不佳，而且气候更热，蚊虫多，但是他们一一克服，堪忍一切不适不方便，只想着如何付出来达成使命。前两天看见他们去到印度灵鹫山说法台，从山上看下去，一个部落一个部落，从王舍城到说法台距离大约7公里，看着当地的景象，想着2500多年前我们应该都在这里闻法，所以现在大家共同一心，共聚在此际，力行菩萨道，付出无所求。上人也提到，此际因缘不可思议， 彼此应该是结缘在佛陀时代。此时大家虽然有不同的生活背景，但在此际都是服仪整齐，形象庄严，共同为佛教、为众生而付出。佛陀的精神流传在人间2500多年，慈济人则在此时走入人群，关怀人间，救济疾苦，是真正力行菩萨道的人间菩萨。上人说，佛陀告诉我们，人人本具佛性，若要修行成佛，一定要行菩萨道，而且要入世修行。各位不就是入世行菩萨道吗？请你们发心就要精进，因知人生无常，有做到才会得到，否则这一生就空过了，所以还是要多用心。上人教师姐们接引已经发心但是不知道该如何行善的有缘人，与他们多互动，不是只鼓励不失钱财，而是带着他们一起做慈济事，多与人结好缘。

说我们所做。慈善置业严伯文执行长以及清修士陈思丹报告美国行，包括在4月30号到5月3号参加的美国伯克莱大学创新论坛。上人说，与人交流也可以结一份善缘，最重要的是说我们所做，做我们所说，我们真的很务实。提到长照，上人表示，我们不是说一场令人感动的演讲而已，是去表达我们对地球的呵护，不只长照人，也长照大地，更长照虚空。降低空气污染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推动素食。上人听到欧美研发人造肉，吃起来有肉食的口感，借此让荤食者不杀害牲畜也能满足口欲。其实要满足人的口欲，更要照顾他的身心，连贪念都要消除。上人说，要让人知道吃素营养足够，吃起来没有负担，很欢喜，并不是迫不得已而吃素，所以吃人造肉。心灵的欲念没有约束，只为满足荤食的口感，用很多食物去研发，反而对环境造成更大的伤害。圣人说，五谷菜蔬从大地生长，只要四大调和，农人殷勤耕耘，一颗种子可以产生几十颗几百颗的米粮，就能够供应人们生活所需。要让天地气候四大调和，就要靠人心调和，天地人三合一。而慈济几十年来在社会人间致力于净化人心，这一份净化人心的教育，慈济还要再努力。上人说，我们在公开的场合可以把握机会说服人，让人加强对于天地气候的净化，以及保育山林，农业趋向自然农耕，减少化学肥料与农药，让自然环境健康，这就是长照大地。上人说，假如农业没有做好，人间就会缺粮。农业发展的好，包括科技发展，也要往有益天地人间的智慧方向，才能带动起保护环境的良好循环。慈济有责任呵护大地，保护众生，守护地球生机，所以不是只保护人类，而要广爱众生，让天地人间生机蓬勃。上人也提到，慈济推动素食已经有基础，有实质的成果可以做见证，也有实际的物体可以让人尝试。食为天，吃很重要，所以自然健康的食物也需要研发。如果有机会有因缘，可与相关公司行号、生物科技机构多接触，结好缘。此外，也要多培养年轻人，用他们的学识与专业投入相关事务。近几十年来，全球人口快速增加，让地球负担沉重，也因为人的欲望而受到严重毁伤。圣人担忧未来的地球灾难频繁，人间危机重重，所以很希望更多年轻人投入，共同承担净化人心的重任。上人说，有机会到国际间，路程这么遥远，交通往返至少需要一天，剩下的三天要与人不断接触。我们这几十年做了多少事情，才有实质的成果和人分享，不是在谈学问，而是在讲生机，谈人要怎么健康活下去，大地生机如何净化，而且要净化人的身心。我们参加国际会议，分享的内容一定要扎实，不是只有文字让人阅读，而是展示我们实际做到的，这才是像稻穗饱满，稻穗因为重量而自然下垂，让人觉得很宝贵很珍惜。上人祈勉在座的主管同仁步步踏实，不要轻视自己，小蚂蚁若能够立志，就会不断往须弥山顶爬，启发了觉性，就能在生生世世的长远大道上不断精进。上人说，我们弘法立身不只是说人间事，我们的宗教信仰是佛教，佛教的法来自佛陀，
可以述说佛陀生平，如何发心修行，修行的路怎么走，大家都可以来听、来看、来说。我们的责任包含天地人，仰望天空，俯瞰大地，举眼视众生，这就是我们人生的价值，要多用心努力。

以上内容为您供读自《慈济月刊》第692期2024年5月7号，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感恩您的收听。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谈到就是有关于善恶。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善恶啊，其实就像是拔河一样，那是哪一端会赢呢？是人多的那一方会赢。而上人也提到了这个正信的宗教啊，其实都是教人不造恶，多行善。而这个佛教的戒律呢，是要靠自己来虔诚守持，也就是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所有的恶都不能够犯，而所有的善是都可以去做。那这个呢，是对佛教徒的勉励，让人可以了解到因缘果报，自作自受的这个道理。像自己造了恶因，别人是没有办法解救的，那这个善因福因也是要靠自己去做，不是被动的去等待赐福。所以不是在那里求求求拜拜拜，而是我们要走入人群，实际去行动，要去造福修慧的。那么有关于善恶呢，造恶者是恶业相随，而行善者呢，则是有福因善缘，即使身处在恶境也会得到贵人来相助。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宗教信仰，只要是正信广受肯定的宗教，那么也都会有教义跟戒律。如果信仰者都能够虔诚遵守这个教导，守持戒律，那么各个宗教又能够相互尊重，那么合力来造福人间，这样子呢，才有办法真正达成天下和平的目标。所以呢，上人也曾经说过了哈，什么是宗教？就是人生的宗旨，生活的教育。所以正信的宗教都是让我们能够不造恶，多行善。所以呢，这个才是我们真正不管是任何宗教信仰应该要去遵循教义与戒律，那么能够去守持，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幸福的起点，也是我们幸福的心法咯。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我们也是要邀请大家拿出您的铺满，那我们一起把这份幸福的因种下去，也为需要的人来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那么在今天接下来要为大家所分享的人间菩提上人的这个开示呢，就谈到慈济的教育是觉有情，就从我们的教育那么结合了四大志业，都是要大家合心为善的。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上人的开示。

佛法说菩萨，菩萨翻译过来叫做解有情，我们教育呢就是解有情。人生啊，在懵懂中啊，可以呢受教，受了教义呢，他能知道人格体系。所以我们在教义此了呢，他的懵懂中啊，好好的教他学习人间规则，同时我们平行要让他们呢选择人间呐、啊、的品质，来就教，来求咱的教育哈、哦。所以讲，教育是真重要哈、哦。所以咱慈大在东台湾，我们做到了。在那个时代有这个因缘，我们创立了教义哈、哦、医学院先成立，啊，从医学院呢就会感觉我们的来到花莲的哈、哦、都是年轻人，在这里就业就会在这里成家，所以成家立业，那很快的。就会他的第二代的孩子出世了，所以呢赶快中小慈大附设中小学。总而言之啦，咱是用家单纯，很单纯，都是为社会为人群而付出，我们没有其他的要求，只要呢就是人的品德，我们要教育出来的总是呢需要品德，这个操守、哦、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所以呢四大事业在花莲呐、啊，我们一定要核心。所以说来，我们要学的核心嘛，核心嘛、啊。所以讲哦，核心为先。我们总是呢，菩萨道就是行善道，这个叫菩萨，就是觉有情，啊觉都是学。将学来感悟、啊、所以菩萨呢就是叫做感悟的幽情。然后虽然是社会教育，不过再怎么样呢，我们都是要记住我们这法脉是为佛教为众生。宗教我不排斥，但是呢，我们的体系，爱会给你应该是为佛教为众生这六个字呢，是我们四大事业的核心。佛的话是很深呐、啊，我们真正的不能排斥佛教。最近我都会附带说这样的话。好好的用心去探讨佛学啦，佛就是感悟的人。那我们教育不就是呢要教育人人能得到了觉悟的智慧吗？这就是我们教育的核心。所以说期待我们教师，我们也可以向外教联会的延续大本营在慈大，好，用安呢也可以呀、啊，
这吼、哦、就是广招来众，咱要以人间社会结好缘啦。我们用佛法的一句话叫做广招来众，咱要安怎招真济人啊？招人人的来捌人，啊，这咱都爱。要安怎为人间社会去做事？啊，咱要做什么事？我们是办教育，当然啦，也就是教育体系，要如何为人间再开学门，再开学门？不是跟他说哦，啊，就是慈大，教慈大的学科，咱会当呢教人世间社会需要什么？我们重视呢，既然是讲教育，有教无类，我们都可以哈、哦，只要为人间如何呢来做教育的体系哈、哦，都可以。只要我们有心啦，现在时代需要开学风，我们要如何建立一个呢？一个对于辅导人心啦的学风，为心境空虚，让他心灵呢，安尼有扎实化。世间就是安尼，世间的生态是怎么样？我应该呢，为人间世间呐、啊，把它树立起来，风气，安怎样去教导人人广善善的学门走？总而言之啦、啊，只要呢引导人呐、啊。导向了正确正确的道路，都亲像这两字吼，那大家人呐，用心在这两字的中间那三字，相信呢，我们的教风呐，应该会树立起来很正的好风。所以只要您好好的把这几个字好好的用心、哦、所以咱瓷器呢师父有心有缘，无法度去当老师，也要讲下我也无法度，不过有心愿，所以我创立了四大事业。慈善就是为贫穷苦难的人去开了慈善门。那慈善呢很需要总是要教义，所以说要很多的人才，所以我们就办教义。所以说有时候我会感觉说、啊、有价值啊，辛苦的真有价值的，但是呢，这是永恒的，代代相传。尤其是四大事业呢，这就是人间必须要，不管是慈善、医疗、教育、人文，这都是在人间呐、啊、必须要的学程。所以我们的教义就要承担起啊，如何教义出来，这样为人间有利益的学科，就是在我们的教义事业需要大家共同用心来承担啊，这就是人间的价值。

0: 感恩上人开始。那么上人说，慈济的教育就是觉有情。那么人生而懵懂，我们就是要把握因缘，好好的来学习跟教导。就以慈济的教育之业，那我们从慈济护专开始，而后呢有慈济医学院的成立，到后来慈济大学，然后有附设中小学等等呢。除了是有教育之业之外呢，当然一路上也有四大志业核心为善，都是教导人人要从善门而走的。那当然除了是自己做之外，还要广邀来众，那么跟人间社会是结下好缘，让更多人可以见苦知福，从做中来学习，做中来体悟。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如何从善门然后开启了我们的慈悲之门。所以福是要从作中来得到欢喜，那慧呢，智慧从善解而得到智慧哦。所以福慧双修，还是要走入人群当中，日积月累，从日常生活来累积的哈。所以呢，这是在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上人的开示，也就是我们要珍惜把握因缘，那能够在座中那不断去学习，也能够走入人群当中见苦知福，那从学习当中从学到觉，那当然这个就是要行菩萨道咯。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都在。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慈济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是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静元老师呢，要来分享施工应顺导师驻席在静思精舍期间非常多珍贵的开示。那么在今天呢，就要从戒定慧当中来带领我们理解佛法真正的精神，我们一起来聆听。
1: 主要是导师来到精舍的时间，那在这段时间呢，所给我们的一个法。那这次要讲的呢是受戒持戒，其实主要是因为导师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我们会有师父圆顶，会有师父去受戒，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导师的开示呢总是离不开戒的这个部分。这个时间是2001年的9月12到2002年的1月4号，所以其实差不多有几个月的时间。那中间刚好1013呢，就是我们的一人一善，所以上人不在精舍，那就导师呢就带着我们的常住众还有我们的志工们，就是大家一起把这一份那个为世间苦难发生的这样的一份祝福给送出来。当然这个也是一个传承。那戒其实最重要的，我们都知道戒定慧，戒定慧，所以有戒才有定，那有定才能发慧。那上个礼拜上人也有讲过，上人说在他去受戒的时候，因为上人就是孤身一人没有到场，所以没有人来探望，那上人就可以很专注的在休息的时间呢，就在重复的写这样子的一个戒师所讲的，还有回来以后的一个持戒。所以上人自己是持戒非常严谨的这样的一位师父。那我们这个是上一次是讲到1013，其实隔天呢是10月14号，是这个我们精舍有十一位，就出家圆顶以后呢有一段时间呢就是要到这个一起去受戒，这样子要十一位要去受戒。那这个是导师啊对这个戒指的，就是我们要去受戒的师父的一个开示。导师说出家第一就是圆顶，现出家人的相，不是单纯把头发剃掉就出家。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社会有一些乱象，分不清楚是真的还是假的出家人。因为有一些人就是把头发剃掉，然后好像把那个衣服穿起来，就是好像这样子就是一位师父，其实这是假的。所以导师要讲的是佛法的精神主要就是戒定慧，可是戒呢是最基本的，所以出家就是要去受戒。那去受戒的地方呢，三师就会开示受戒是什么，所以戒和尚、结魔、教授还有其他戒师父的开示都要好好的听，好好的接受，而且要记在心里。那戒呢其实是世间的正法，会因为地方时间时代的不同而有种种的不同。就好像以前佛法本身有基本的五戒，可是上人呢在此地有十戒，这里面就是帮我们再加上现代的五戒。那导师期许我们的要去受戒的师父们受了戒以后呢，还是要多看戒本，要多了解多理解。戒是一种从内心引发的力量，因为子非啊，这个是防非止恶，受戒以后啊，你会知道有些事情不能做，就决定不做，不管怎么样子都不会做。可是有些事情是可以做也是该做的，就要去做。所以戒有防非止恶离恶行善的力量，得戒后一定要真正一心去持戒，就是持续的一直在这样的一个戒的当中常住，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所以这里呢导师要叮咛说，你们的同参很多，可是不一定能处得很和谐很和睦。上个礼拜我们也一直在讲，可见和谐和睦跟那个和和互协真的很困难。导师说如果大家都能尊重戒，而且真的依戒去做的话，一定就是正正当当，就不会错。就是你只要是真的持戒不会有错。那受戒也不是在举行一个仪式，而是戒这样的仪式得到一个戒体，那这当然是出家师父了，我们只是皈依上人。那这个是身心自然而然发生的作用，就会你会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导师说有很多时候我们是糊里糊涂的，即使做错事了也不自觉，可是真正得到戒的人要做错事的时候就会知道了也不自觉，可是真正得到戒的人要做错事的时候就会知道不可以不可以，那是从内在升起的一个声音。

也是一样，同一天啊，导师对禁住女，禁住女就是有决心要出家，但是还没有到这个圆顶的时候哈，所以导师说大家发心出家。那出家跟在家是不一样，因为在家人有家庭眷属，那可是有一些人呐、啊，出家受戒还常常跑回自己家里住很久。导师说这个按照道理是不行的，所以我们的师父们啊，不管那个要去哪里，一定会来跟上人告假，不可以轻易的回俗家。那 出家人游化诸方啊，进行教化，经过某个地方啊，就是去看一看，这个就叫云游。但是呢，或者去挂单，他不会被黏住。真正出家人的生活是住在出家大众之中，和谐。所以大家发心出家啊，我也很欢喜哈。那大家要好好的依着佛法去做，在净思净色，将来可以培养很多的出家弟子，作为佛教的模范来影响佛教。那这个是2001年哈，所以到现在已经2026年，那这是25年前，所以我们现在出家师父的确已经培养了很多哈。那再来一个是在2001年11月10号，这是农历的9月19号，是观音世音菩萨的出家纪念日。那这一天呢，净思净色有15位禁住女圆顶，那就是导师有对他们开示。所以你看在这个时间的一个衔接上，就是在他们要即将要接受圆顶之前呢、啊，导师的一个开示哈，有15位禁住女的一个圆顶。那就是圆满的这样一个出家生哈，所以呢，导师就在这一天呢、啊、开始说：你们在这里修学一段时间，现在有因缘出家，真的很难。学佛不能专为自己，如果专为自己，就会变成小圣。要念众生，为大众着想，这个才是学菩萨心哈。那一方面要让自己身心清净，可是要如何清净，就是要减少烦恼。那减少烦恼要怎么做，就是不要东想西想，有人对我不好，那你就气他恨他。那师兄弟之间大家共住一起，一定要和谐合作。我觉得这个话好像不只对出家师父讲，应该是对我们此际的这些在家居士也蛮管用的哈。假如共住的人不能彼此合作，那遑论对不认识不相干的人，你要怎么去好，怎么去利益。我们可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可是为什么不能对自己身边的人好呢？另外就是对佛法要多了解，学佛就是要修得身心清净，不要有贪跟嗔，嗔是最不好的，嗔恨愚痴种种的烦恼，假设能够减少，心能够清净，然后一天一天朝着佛法之路发展修行。好，所以修行呢，其实就是对自己跟众生有利益的事情。好，修当然是对自己有利益，可是你要去度众生，要对众生有益，那这个都叫做修行。导师的讲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学佛，真的就是一个菩萨道。有的人修行是一个人关起来，或者是在深山里，不一定是这样才叫修行啊。修行主要是修心，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修，可是要走上菩萨道这条路是很难的，所以呢，要依照出家的法好好的来修学。然后再来一个呢，是导师啊，他就到了东部新闻中心啊，他去看了以后，他就讲到啊，诶，他看到大家也很辛苦，所以导师就特别的讲，为大家的利益而努力啊，就算自己稍微辛苦，假使别人能得到欢喜，得到幸福，那这个就是满足了哈。这个是11月13号导师参观东部新闻中心啊，导师说真的很难得因缘来看这样的一个事业，看到大家就我们大爱台的同仁哈，发心投入事业，自己要有欢喜心，你不欢喜怎么能做出欢喜的节目？那做的人要凭自己的能力去做，不为什么，就是为了大家的利益哈。没有为什么，为大家的利益而努力。那你自己稍微辛苦，假设别人得到欢喜，得到幸福，就很满足了。所以呢，能够做多少，要尽量去做多少，这个就是佛法最重要的一个理想跟目的。那我们能够朝这样的方向，能够这样的做，就是我们自己在枝叶体里面能够去发心，能够好好的去做，这个在佛法里面就叫做发菩提心。那将来功德圆满，福报跟智慧都具足啊，也就跟成佛一样。非常感恩上人对枝叶体同仁哈，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肯定跟这样子的一个勉励。好，那再来是刚刚我们看到有常住师父要去受戒，导师有给他们做了一些这样子的一个叮咛。那再来是10月14号，这个是11位前往受戒的师父，在11月16号，就32天了，就圆满归来以后啊，导师再一次的开示说，哎，很欢喜大家受戒真正出家了。那戒场天天都有导师戒师开示啊，你要记住，那受戒啊，有时间哦，不要

要这样子受戒完就算了，要把戒本拿来看一看，普通是每半个月要送一次戒，这是导师说的，看了以后要反省自己所作所为是不是有很多不合戒本的，如果有要赶快生忏悔心，要忏悔，忏是忏过去的错误，真的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悔是要改变以后的行动，每天晚上要定一个时间、反省自己，孔子也说吾日三省吾身嘛，所以每天都要反省一下说啊，自己到底今天做的有没有如法，有没有合法，今天对众人说话或者是自己做的有没有错，如果有错要就近的改变，举后绝对不能这样、要升起这种忏悔心、这个最重要。那你圆满的戒得戒以后是什么，就是不该做的不能做，要做的就是要去做，那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在我们来讲就慈悲喜舍诚正信实、那大家欢喜、导师说我也很欢喜，大家对戒本戒经、不要忘记这样子。好，那2001年的11月20号这是导师出家的71周年，导师出家71周年，导师出家的日期其实是农历的10月11日，那在这一年呢就国历刚好是11月25日，所以呢净师弟子就大一礼拜，而且恭请导师开示，导师就讲到自己当年出家的情况还有那样的一个心得。导师说其实在出家之前呢、他也看许多道教的书，那后来才接触了佛教的书，仔细的看觉得很好，乡下地方，导师待的是一个很小的乡下，寺院不成个样子，所以导师想到外面，他想外面应该有大一点的道场，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方去出家。所以导师自己在平凡的一生里面有写到，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缘，什么样的缘呢，当时大愚法师在北京办了一个佛学院，所以导师就想说那他要到北京去，那读个3年呢总会认识许多出家的同学、那认识了以后要出家应该就没有问题，因为只要人家介绍一下，介绍你到这个道场那个道场。导师说哪里晓得我逃到北京啊，大愚法师垮台了、就当时的政治，那怎么办呢，只好又跑回上海、就想到天童寺、去看一看。那天童寺很不容易去、要坐船要走路，有一段路是要自己走，导师向来身体不好，所以导师说我没有这个能耐，要带一篮子的书还有一箱的衣服，要提这些东西、跑来跑去，最后什么地方也不能去，那怎么办呢、所以导师说那坐上车以后就想到说那普陀山就在附近，所以他就跑到普陀山去，那起初就拜佛进香就跟一般的人一样，后来慢慢有了因缘了，导师就在福泉庵出家了。所以导师这里要讲到的一个因缘是，导师当时出家、他说我的师父，就他的师父啊，这青莲上人讲的是宁波话，可青莲上人是金门人，所以导师的那个青莲上人的宁波话是有闽南腔，所以导师说我听起来是半懂不懂的，所以出家以后就去受戒，那第二年呢就到厦门的闽南佛学院去读书。所以导师说我总感觉从书上看到的佛法跟我们乡下地方的佛教好像不太相同，乡下出家人是跑经忏或者依靠有些田地就这样生活下去，可是我在经上看到的印度的佛法不是这样子，所以导师有一本印度佛教史，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怎么样子从印度的佛教过渡到中国的佛教，任何哲包括哲学大师都要讲一定要经过导师的书。所以导师说我不在乡下地方出家，因为乡下没有善知识，没有大法师来教的，我完全自己摸索，糊里糊涂东跑西跑，最后在普陀寺出家，总觉得一切因缘不可思议。我读书教书的地方在厦门闽南佛学院，后来厦门有问题时局不好，反正就战争，我就到台湾来，然后就变成了台湾人，自己想也想不到一切都是因缘。我在讲这一段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觉得跟上人皈依导师的那个因缘好像有一点点非常雷同，就是上人要找一个比较就是心中的一个师父来出家，然后呢就在导师的座下皈依，然后为佛教为众生，那是导师讲的话其实上人也听不太懂，因为但是导师的师父讲的话导师也不太懂，但是佛法呢总是心意相通，一切都是因缘。好，2002年是导师第16次来精舍，那这一次的时间呢是从5月4号到8月16号，那主要的原因是导师在华语精舍跌倒，所以要到慈院来
做检查。那这里面插个小故事，因为其实我们金色师傅有很认真去整理了一个印工导师的进师杂记，这是2002年的5月31号，就导师用了一个调虎离山。这个是为什么？因为大家把导师看护得很好，不让他动，可是导师又很想测自己的脚力恢复的程度，所以他自己就用了一个调虎离山。因为中午的时间，侍者就说师公椅背放下来就可以休息，师公就说不，我要再做一下，你们去忙吧。所以侍者就离开了，去泡了一个茶，回来的时候就看到师公自己站起来了，哇，这吓死人了。所以啊，看起来很像师公其实早有打算，因为从跌倒来到金色以后，导师觉得麻烦人家太多，心上过意不去，一直要找机会试试看自己恢复的程度，大家又不让他站起来，可导师要试试看自己能不能站起来，结果一试发现自己可以站起来，他就很高兴，还可以背着这个手自己高兴的在绕着佛堂一圈，笑个不停，还兴奋的睡不着觉。后来侍者就跟他讲，师公，万一你跌倒，我们会被我们的师父骂。师公就跟他说，让你们师父骂一下有什么关系？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温馨的，就说你就让你们师父骂一下吧，可是我想试试看。2002年是导师第17次来金色，这个是2002年的11月21号到2023年的2月21号，那差不多就是三个月的时间。那刚好呢，在2003年的1月10号，这个就是佛的成道日，所以导师呢就有一个开示说，今天是释迦牟尼佛成道的日子。那佛起初是修苦行啊，不行不成没有用，完全没有用，包括这个就是那种苦行修到整个很苦，然后日食一麻一麦这样子，所以佛决定要改变，才会去接受了这个牧羊女的一个供匠的一个乳糜，接受人家的供养跟饮食，最后在菩提树下静坐，因此才得到成佛。可是现在，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导师其实并不赞成的。导师说现在啊，还是有人修苦行，修苦行好还是很好，可是以佛法来讲，修苦行也不是不对，必须要是不苦不乐修中道行，最后要真正的能够去观察这个世界的真理，才能达到成佛的目的。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也以不苦不乐的中道法门来教化众生。那真正最重要就是大家要注意自己的行为，或者在种种的享受中要记住不可不苦不乐的道理。有些人把自己弄得很苦，好像这样子才叫修行，那也不对。像什么过午一时，上的说我们现在做很多事情哪有办法过午不食，或者是你讲求自己的享乐享受快乐，那也不对。学佛就是要离开苦乐，了解佛法的真正意义啊，才能得到真正的功德。当然出家的行为，出家人的行为有出家人的制度，在家人的行为也有在家一般的这样的一个法律的制度，所以大家只要好好的去修学啊，所以呢一天一天的增长功德，就能够去向菩提。国历的2003年的1月31号是农历12月的除夕。那年前呢，侍者就是我们的师父就一直跟导师啊在那里讲说是不是帮我们写一点什么，所以导师那时候就特地为净师净色提了两句话。我想很多人后来有拿到导师的一个相片，里面有这两句，就是净师十方诸佛剃了一切唯心。那上人呢也在这一天啊，1月31号的志工早会呢，就隔天上人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开示。上人说今天是过年，那恭贺大家一年平平安安，事事如意，平安就是福，平安才能日日做善事，才能欢欢喜喜的付出。人日日行善啊，每一天造福人群，对自己来讲就是积福，积善之家有余庆，福就是善事，我们要多为善，多做好事，付出的同时自己也得到心安，心安的当中就会觉得法喜充满，法喜充满这个就是智慧。所以呢，我们要从中啊，福从做中得欢喜，会从善解得这样。所以这个福就是要去做，做了以后看到别人得到帮助，我们得到的就是欢喜。更欢喜的是看到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愿，大爱让世界亮起来。大爱就是要造福，那让世界亮起来，这个就是智慧，智慧就是光明，所以要有大爱来修福，才能够心地光明，智慧增长。那天呢，慈院的林新龙院长还有副院长他们就来表演跳加冠，然后就跟导师这个拜年辞岁，也跟导师住，导师很高兴就送他们一张照片，一张导师之前拍的金色拍的照片，那相片里面就有净师十方诸佛，所以上人就
解释哈，上人说信思十方诸佛，就是专心一念，心心念诸佛，因念佛而体悟出将佛心做己心，那剃就是道理，剃了就是透彻道理，知道一切为心造，只要能够体会这份心这份爱，用无私的爱去付出啊，上人说当下就是法，全球此际人日日时时不要忘记此际心，不要忘记佛陀的大慈悲心，也不要忘记菩萨勇猛的毅力，在人间各个角落用心去付出。那2003年的2月20号，这个是早会以后啊，上人上楼去探望导师。那因为上人在早会的时间讲述了这个美国慈范世界，就矽谷阿嬷的事情，上人很不舍。那导师其实都会看上人的这个连线的一个开始，所以导师看到上人就说，你那么忙，事情那么多，凡事要看开一点。上人说，师父我已经看很开了，慈济有那么多会众，每个人都是用生命与我交约，每当看到听到他们生老病痛时，虽然不舍，很快会想到生老病死无常是大自然的法则，可是那一份感恩的情实在断不了，所以心灵的交战很大。导师说这个都是会，但有时候要放下。上人说，师父我很放下，但不能丢下。好，上人可以放下，放下这一份情的牵绊，但上人不能放下对于众生的一个苦难，因为慈济是一个对人类对社会有很多付出的团体。上人说，我把大家的善念都带起来了，以这一年为例，委员增加了6000多人，这个是很好的现象，因为社会多一个慈济人就少一个问题的人，大家这样用心用爱在付出。我还在的时候总是要负责，我知道人生无常，不是不能放下，而是不能丢下。那导师当然也是说，这样也没错啦，而且也很重要，可是你理想不要那么高。上人就回答导师说，师父我以前有理想，但是现在是顺应自然，因应社会的需要，已经开展出四大志业。所以想想看啊，1966年从慈济开始，上人一念心就是为佛教为众生，这个是个理想，那开始就是5毛钱竹筒岁月。到2000年，四大志业已经卓然有成了。2003年上人在跟导师说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上人不管今天我们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上人仍然像大船师大白牛，要运载群生度生死河至涅槃啊！感恩上人。

0: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静源老师呢，就分享了施工应顺导师驻席在静思精舍期间呢，非常多珍贵的开示。那么在这段期间呢，是我们精舍圆顶出家很多师父那么相当重要的一个这个日子哈。施工也特别提醒，出家不是这个剃度换上僧服而已哦，最重要的是要从内心来受戒持戒。所以如何能够建立起这样的一个戒律，那戒不只是哪些事情不能做，更要知道不该做坚决不做，那应该做的事情则是要勇于承担，那么让戒成为内在的力量吼。所以这个修行不是只有为了自己的清净，就像施工给上人六个字，为佛教为众生。所以如何能够和那彼此尊重，那不仅是可以减少烦恼与执着，而且呢还可以真正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哦。所以每一天都要这个持戒修行。那如果有过失了，就要起忏悔心，知道从错误当中一步步的来改变，那这个才是真正的修行。所以修行是修心，那么也是要走入人群当中哦。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今天听到的，就是从戒当中产生定，那么在定当中能够增长智慧。那当然啦，佛陀成道的过程是曾经经历苦行，但是呢到后来也是要讲中道，在苦乐当中如何找到平衡，那么真正理解佛法才能够离苦得乐。所以修行啊还是不离生活，那慈悲是不离人群的，从一念善，那这一念善心开始，那么我们如何能够持续为佛教为众生，佛心己心，施至己至，让慈悲与大爱在人间延续。那我想这也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聆听施工应顺导师这个开示的内容。那希望我们都能够彼此互勉。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入经藏学习空中共修无量已经讲述的有声书。
1: 无量已经讲述

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德横品，请翻开88页。在奇蛇绝山中来听佛陀说法的比丘，不是普通的比丘，不是初出家的比丘，也不是有烦恼的比丘，而是诸漏已尽修行正果的大罗汉大比丘。众表示很多，这些罗汉比丘有多少人呢？佛陀在世时所感化的众生很多，仅随佛陀出家的就有12000多人，何况还有比丘尼男女在家信士。可见佛陀开讲无量易经的场面多么盛大，菩萨摩诃萨80000人，除了出家众以外还有菩萨摩诃萨。摩诃萨不是普通的菩萨，摩诃是大的意思，菩萨两个字梵语称为菩提萨多，翻译作华文是觉有情，也就是已经觉悟的有情人。佛陀开讲无量易经时，现场全都是登地的大菩萨，已经到达等觉，也就是佛补处的果位。菩萨分两种，一是见习菩萨，也叫做心发意菩萨，意就是心，也就是开始发心来学做菩萨的菩萨。心发意菩萨是过去不知道佛陀的教理，还未曾发过心，现在一听到佛陀的教法忽然完全理解了，他根基很利，不但了解还能够发心立志去实行菩萨道，也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道业。心发意菩萨向佛陀看齐，佛陀怎么走他就怎么跟，佛陀用什么教法他必定脚踏实地来完成。他具足佛陀慈悲救世的精神，有精进勇猛的力量，所以称作菩萨。这些心发意的菩萨听了以后就懂得要立志，开始学佛的精神，佛的慈悲，实行佛的教法，救度众生的法门。但现在所说的菩萨是摩诃萨，是大菩萨，不是初学的菩萨，是已经觉悟后的菩萨。他们个个都有具足佛的慈悲，佛的精神，又脚踏实地去实行，而且已经完成很多功德，所以称为大菩萨。大菩萨有80000人，在奇蛇绝山的菩萨和比丘就已经有10万人，另外还有国王、国士、大臣、长者，因此知道这个地方能容纳10几万人，真的是非常盛大的法会。佛陀在奇蛇绝山中说无量易经，除了菩萨80000人以外，还有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诃罗伽，除了修行的弟子、出家众和拥护佛法、实行慈悲济世精神的菩萨以外，还有天，也就是天人。佛教法师讲经的时候，常常都会说到天，其实天也是六道之一，就是修天福，在天堂享受快乐的人。天界的享受，乐多苦少，比人间好很多。究竟修什么行能够生在天堂呢？为什么他会生天堂享乐呢？而我们怎么会生在娑婆世界受苦呢？这就是个人的受业不一样。要生在天堂，就要在3业中修10善业，做10种善，自然能生在天堂。其实不止佛教说天堂，世界上每一个宗教都承认有天堂。
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虽然创校仅仅24年，但是呢，已经跃升为全球大学在远见排行第6名的一所优质大学。最近呢，我们更是非常迅速的国际化，课程呢不断的重整更新，以培养永续人本的未来人才为目标，希望呢全球的学子呢都能够来到花莲，度过你最黄金的大学生活，跟我们慈济大学的老师一起用心脑慢慢体会，整个国际都可以看见慈大。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严伯文，慈济慈善基金会执行长。我最想要感恩的是，当然是我的慧命的母亲上人，也要感恩我的母亲，当然也要感恩我家师姐扮演一个非常好的母亲的角色，当然也要感恩所有天下的母亲，让我们的生命下一代可以继续延绵。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大爱网络电台和自己说说话的主讲人李文如。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我能使用的时间呢，几乎都是片段的零碎时间。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养成了收听广播的习惯。堵车啊，几乎是上班族每天都要遇上的事情。以前总是要因为这样子弄着自己心浮气躁，相对的也就影响了一整天上班的情绪，甚至是工作效率啊。想想看呢，一个心情不好的人怎么可能会有良好的工作品质呢？收听大爱广播已经成为每天的正常作息之一，听听看别人的经验，想想自己的不足，上班的路啊就不再遥远了。法水入心的那一刹那，心开意解，堵车只不过是堵车而已呀，在车阵中我的心不再容易迷路了。请相信我的经验，收听大爱广播是每天最快乐的时刻。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络电台。

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个亲戚送我们家一头鹅，又养在我们家后院里面，然后每天就喂菜给他。放学的时候，他就会很开心的迎接我。有一天呢，回家的时候，那只鹅不见了，就打开冰箱，发现它冰箱里面，我眼睛看着我，我心里很难过，很难过。然后那一餐我根本不敢吃饭。高中大概民国75年的时候，姐姐带我去参加一个法会，在法会当中，我听到了一堂课叫做《持斋的意义》，第一次意识到说，哦，原来，动物也有家人，也有眷属。那我就在想，哦，原来我是把人家眷属吃掉那个怪物。当下我很震撼，我觉得我的生命需要牺牲动物来成就我的话，我就想到那一头鹅，我就吃不下。1996年的时候，我认识了 Internet， 然后那时候我想要开一家素食餐厅，可是我发现我自己能力不够，所以遇到 Internet 之后，我就心里想，我如果把我知道素食餐厅资料放在网络上，然后告诉别人，那也邀请别人告诉我，那彼此我们就认识更多素食餐厅，我们就可以吃素就更方便。大概前前后后办了十几年，后来又开始创立了购物啦，然后素食旅游啊，带他们出国去玩等等。哦，真的是想尽各种方法，让素食朋友的生活呢变得多彩多姿。我是林宏瑞，素食真的很容易。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以偏差负面态度来待人接物，情愁纠结会结下怨恨的种子，正向看人生，不计较，多感恩，才是真智慧。我们互相勉励，献上好听的刺激歌选。

0: 那天阿妈做过猴花架的小丽架架小娃就离鱼丸都有架花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收听蓝天白云好时光，姑姑做的哟。
1: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继续呢就进入到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七集，赶紧就进入我们要来共修的静思成语上人手札心境。
2: 释迦牟尼佛啊，是幸福道以来已经不可思议无尽之劫了，为众生啊无有休息，所所是生，所所是灭，
1: 感恩上人。释迦牟尼佛时成佛道以来，已经不可思议阿僧祇劫，为度众生，无有休息，数数是生，数数是灭。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恭敬聆听，在2009年7月27号上人陈语静思妙莲华的开始内容。
2: 释迦牟尼佛啊，为着一大事因缘而来人间，莫非啊，就是开示我的众生佛的地界，因缘天下众生，根基啊，就是无精者，所以一定要用耐心。所以他就五时释教啊，安尼呢，来适应众生的根基。所以五时的内底啊，有宽有实啊，对着根基下落的人，就为讲宽教宽啊，就是方便。就是适应伊，有法度好接受的范围，会当了解的程度，所以佛陀就用宽较方便的话，也那是啊，根基啊有较赖，一句的话啊，伊就会当了解一项的道理。更加宽的呢，哦，这句话，这个道理，伊都会当头体会十项。孔子的弟子中，敢唔就是有安尼呢？有的呢，颜回啊，孔子讲一项的道理，颜回会当第十项啊。啊，那是主控啊，他孔子。讲一项，那伊就是知影一项，这就是啊，根基虽然呐、啊，拢是真好的根基，不过呢，有的人的顿悟，就是上上根基啦。有的呢，就是知啦，了解了；有的人知啦。不过无甲啦，真了解啊！这个根基啊，就是无精济，所以佛陀呢，伊就用宽心的方法来面对因缘众生。所以，迄、那个了解程度呢，有的啊，较低，就是啊。较慢啦、啊， 万万那来，所以佛陀无用五时释教，无法度谈好讲，所有的众生拢会当包含我啦，有的人真紧就会当吸收着，亲像华严的境界，那就是啊，发心的大士龙。上上进去的人，才有法度通好接受的，其他就无法度咯。所以佛陀不得不呢，施款，那就是以阿含嘛。就经过了阿含，看看十二年间啦。人人差不多呢，对佛法有建立了信心啦，所以开始呢，八年的红灯，这就是搁再进一步，要甲大家人讲，人人有佛性哦，都亲像微末结晶啊，技术。甲比丘、甲真侪菩萨呢，聚聚一堂，佛陀呢，知影微末的技术破病，要派伊个座下的弟子啊，真侪呢，出家的弟子拢唔敢去看伊，为什么啊？微末的技术呢，伊个地位真超凡。伊若看到人，就爱甲人谈话啦。虽然出家啦，跟随地佛的身边啦，不过呢，为摩诘用恭敬心啊来请教地佛陀身边的弟子，往往呢都无法度讲安尼应口回答，所以呢，要去。探望为摩诘技术啊，实在是对啊，佛陀哎，弟子中哪怕是舍利弗啦，伊嘛讲我唔敢去，一直到后来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啦，带领着人一群的人去探望啊。从安尼开始，揭开了微末结晶，这呢，那就是的红顶的事。这种呢，佛性平等啊，哪怕是在家菩萨，甲出家呢，这个佛性都是平等。所以有人讲，在家菩萨。地会中，这个时阵，红灯经慢慢呢就进入了，要开启人人，会当在个人每一个人依佛当定的本性，但是安尼是不是都会当接受了呢？八年的时间，慢慢呢，大家人会感觉讲哦。佛陀讲，咱若愿意认真呐，用功，同款呢，也会当成佛咯。不过，也过也未，对家己真有信心，所以八年过了后，就开始呢，讲佛这，因为呢，人开始相信有佛性。开始呢，嘛知会当成佛咯，但是啊，佛陀搁再进一步，唔通执着伫幼人啦，开始就开八戒门啦，八戒啊，那就是啊，淡空，就是讲人人有一道明智。咱拢人人本具有的，其实啊， 滔天呢，清无下位啊，无有污染嘛。那既然无污染，一切呢都明朗啦，就空哦。那这个空，安尼大家人伫咧听，高经济的人、真了解的人都知影讲，是啊，人人依佛平等有本性、清净的智慧，但是呢？到个终极来呢，都爱无挂碍呀！啊，凡夫呢，在这种的境界，要安怎会当远离颠倒妄想呢？啊，都爱到个究竟，迄个涅槃的境界，是要安怎才会当到涅槃的境界嘛？涅槃的境界，就是佛净光土啦。真呢，那是啊，上上根基的人，在迄个花言海会呢，都已经真透彻了解了。迄是啊，发心菩萨，无始以来修行，已成就啦。所以呢，这种远离颠倒妄想的境界，早都远离了。不过呢，中下根基呢，虽然经过了阿含，虽然经过了红顶，到个佛祖来的时，那么一切皆空，这也过有一段的距离啦。啊，不过呢，大家人已经开始慢慢慢慢呢，爱知呀，但是空了后的时呢？要安怎啦？虽然拢有信心啦，啊，要安怎呢？那也阁有妙有，所以啊，空中妙有，咱人人来当相信，免计较啦。不计较的人呢，那都无有迄个是非啦，那。都会当脱离迄个妄想啦，我都无要甲你计较啊！啊，我还阁是要阁想虾米呢？安怎都好啦，这种呢，无计较心嘛，无有烦恼心嘛，那无有呢得失的心嘛。但是呢，这个心拢无的时呢，那往多一个方向行，那就是幸福。幸福的方向就是要爱咱，把世间大事呢，拢总透彻看开啦。迄个朦胧的境界呢，安尼给打开啦，证明这条的道路是正确的啦。菩提大德道啊，这里叫清朗明确。爱咱一往这条路行，那就是菩萨道。所以开始佛陀就特别讲《法华经》咯。真呢，就是佛陀来人间啊，的一大殊因缘呐。其实释迦牟尼佛来人间啊。伊呢，用信教来教育人，佛陀啊，降道主啊，下凡中投胎啊，那出家啊，修行啊，迄、那个过程，一直到降魔啊，成佛等等，那现相，现不相来成道，这是一个。同款降生在人间，同款在人间内底大汉，同款呢有生老病死，这人生的形态，拢甲人同款同款，思想无同，凡夫的思想啊，禁掉忧愁，禁掉罪。 今仔日的欢乐，今仔日来享受，都未去想着世间有偌呢真侪矛盾事，未去想啦。哪怕呢，外面的境界啊，所看到生老病死，或者是春夏秋冬、四季轮转，等等，大家人都是安尼伫咧过日，无人会去启动伊的心。迄个时阵的悉达多太子，伊就启动着啦，他就会想，应该爱脱离环境啊，才会当专心往这条的道路去找，要安怎会当通找出了呢？这人世间生命的真谛，所以伊安尼出家，所以这条路行过来呢，是真辛苦，是不是？到个两千多年前，迄个悉达多太子来修行，才开始成佛吗？不是哦，释迦牟尼佛啊，是成佛道以来已经不可思议无尽奇迹了，已经呢，真久真久的时间，无法度呢，去用算数的数字来讲的，几亿、几万、偌久、偌久以前，无法度讲，所以讲无量无尽奇迹，不可思议的啦，不是咱凡夫用数字会当去标出来，是不可思议的无尽奇迹。其实啊，这是要让我们了解啊，让我们知道佛性呢，本来就已经与生俱来啦。应该呢，佛成佛以来是无量寿劫了。佛陀呢，是为啥人修行呢？这第一，为太子的事，不是为家己，家己逐天伫咧享福啊。但是呢，是为众生，所以为众生修行啦，为众生成佛啦。所以啊，伊来人间啊，就是无有休息过。不是两千多年前了，定过去的过去，无量寿劫，在阿含波内底啦，敢唔都是在那看到佛陀的本性经吗？那佛陀呢是无量世啊，不管在这个六道中啦，伊呢什么款的道都是过去啦。伊出生伫六道的内底，无不都是伫咧度众生，无不都是有因缘。所以呢，这都是咧讲过去，过去无量寿劫，伊还是呢发生伫六道中啊。现在来人道，为悉达多太子，贵为王子，伊呢？也是同款要为人去找出了一条一角度，伊本身已经觉啦，就是以身作则，予大家人看来修行啦。修行呢，你事情挂碍，自然啦。你修行知影这个道理，你都无有这个枷锁的挂累。你无有家属的挂累，都无有爱别离苦，无有这个生离死别的苦。那 这就是你爱时亲挂爱出家去，无只个家属的挂累，你都会当专心。安尼呢，去啊，了解生死的道路。所以咱对啊，四体十二缘的内底，佛陀都甲咱解说个。四体十二缘的内底，佛陀都甲咱解说个真清楚啊！你爱心。

本来是清净一面的本性，因为一念无明开始呢，所以咱中了六处，就是这个六处的境界呀，来有因啦，所以都有无明啦。所以讲一念无明生三世，啊，境界为缘中六处，所以咱的这个境界，因为外面的境界啦，有因咱的六根啦，那因为六根呢，所以就去造作真多啊。所以讲起来，这从十二因缘来甲咱解释，咱都会当真了解人安怎来起因啊。这就是一个修行方向的道路。所以咱爱真感恩啊，佛陀呢已经甲咱讲啦，众生人人依佛同等的本性啊，予咱真多呢，迄个智慧的吸收啊。不过呢，咱吸收了真多的智慧呢，咱若无去甲伊应用啦，这无算觉悟，你爱去甲伊应用，毋是讲哦。啊！你思亲挂碍啦，你无有家属的挂碍啦。啊！你修行啊，啊！你都是拢卖去攀缘呐。啊！你是不是？一当头兴奋呢？啊！你也无够。咱爱国在入人群众中，了解这个道理了后，咱的心未受外面的境界诱惑去。哪怕是外面的境界来了，咱也都要用尊重心、感恩心，付出了一份的无私的大爱。释迦牟尼佛的过去呢，为上不敬菩萨，伊都是到安尼的境界啊。不管你外面什么款的境界来给我，我还是尊重啊。顶礼啊，感恩啊，因为恁人人拢会幸福啊，真呢，那就是佛陀呢，安尼伫咧，甲咱说法啦，这伫《法华经》内底，伫无量劫以前伫咧修行的过程，就是接受着无量的诸佛的教法，所以呢，会当了解。开开了心啊，破开了人我是非啊，无所有烦恼，拢该破开掉去。所以是真的，是假，对我拢无关系。吼，是空是有，对咱呢拢无执着。那所以也。不断不断来人间啊，世上幸福啊，这样啊，是不是已经起了烦啊？立即净土啦，在迄个即净土里，拢总无震动嘛？不是，还是呢？哎，不断来人间啊，所以无忧愁事，为着要度众生。咱因缘无明的众生也够足多呢，佛陀呢虽然熄灭啦，不过呢，伊还是呢不断为众生啊无有休息，烁烁是生，烁烁是灭，不断啊来人间，不断呢生老病死。到达生命的终点，在生命的终点了后，再过来生命的起点，所以呢，无数来来回回啊，这个无有休息，烁烁是生，烁烁是灭，所以呢，咱会当了解佛陀呢，释迦牟尼佛。

念佛以来真正是真久啦，各位菩萨啦，各位同修，咱人人呢应该爱用感恩心，咱人人呢应该日日啦，咱的心啊爱清除到甲迄个清净，咱生活伫这个恶浊的世间里，咱家己的心莲呐，这个妙莲花呢，也应该爱浮现出来。哦，莲花出污泥不染，就是的人我是非呀、啊，这个人事烦恼中，咱才会当头开出了呢一蕊呢灿烂的莲花。所以，希望人人爱时时多用心。

0: 您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刚刚前半阶段共同恭听了上人在2009年的7月27号晨语时间所做的开示，上人讲到了佛陀开演法华经了，这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因缘，就是要指引众生成佛的方向，希望人人把世间的事情全部透彻，看得开，看得清楚。所以后半阶段呢，我们赶紧就要邀请导读人在静思妙莲华的线上读书会一起来讨论分享。上人也说，那朦胧的境界一打开的时候，就会发现前面这条道路是最正确的菩提大直道。可是啊，每一个人的领受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所谓的不同根基根气的人。但是不管你是上中下哪一个根基或根气，这个树根的根字啊，好像又是可以变化的。比如说大树啊，它的根就可以延伸的范围比较广，扎的比较深。那小花小草呢，根啊就非常的微弱啊，脆弱啊。所以是不是根气根基我们也是可以不断的培养努力然后调整的呢？来欢迎今天的导读人，是来自宗教处的明醒师姐。嘉云师姐好。
1: 嘉玲好，还有线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嘉玲刚刚讲到的这个根气，其实这两个字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它到底讲的是一个有形有相的体呢，还是讲的是一个抽象的一个概念呢？那可是从刚刚上的开示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说，其实佛陀从他立下这样的一个要度尽一切众生的这样一个愿哦，从无始以来就是发这样的一个愿。可是天下众生真的是形形色色耶，怎么样能够体会，然后又愿意去信解，愿意去力行？我觉得这真的是蛮不容易的。佛陀的法是就像雨啊，是下来的时候是一雨普论的，就是这个雨会下到每一个地方，但是每一个人吸收就要看自己，有的树是大树，所以它的这个水含量可以很大，可是有的是小树，它能够吸收的水分就有限，那更别说有的是大草，有的是小草，它们所需要的又各个不同。那有些小草它可能自己吸饱了就足够了，可是大树就不一样了，它除了自己吸收了足够的水分之后，它还会在这个根的地方抓住相当量的这样的一个水，在就是比较旱季的时候，这个水分就能够释放出来。刚刚上的开始当中讲到的下根气的人哈，浮浮沉沉的自己的心，不见得是没有机会接触到佛法哦。有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接触到了以后，可是自己的心是捉摸不定的，是这个信疑参半的，所以这样的其实不见得是你的资质驽钝，而是你对于这样的一个东西的接受度不高，接受度可能是相当的低，那就是所谓钝根的钝裂的下根气。那中根气的呢，这就比较多啦，他可能是相信的，可是自己又有习气未除，就好像是有时候有一些长辈跟我们说一些觉得对你的人生有很多的帮助的话语，可是你就会在心里头不断的浮出说，可是我想怎样，那种就是自己的习气，自己的执着会不断的这个浮出。所以并不是天生的根气而已，是因为习气难除。所以在上人的开示里头就讲到，像是舍利弗这些的弟子，虽然他很清楚的知道佛陀讲的法头头是道都是对的，但是他很烦恼，他烦恼说，我好不容易能够这个自尽其意，把自己的烦恼消除了以后，那我能够清清静静的过日子，不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吗？这众生的根气这么的刚强，难调难服，我干嘛再去淌这一淌浑水呀？我不要再去接近这些刚强顽劣的众生了，我只要独善其身就好了。这是所谓的中根气的菩萨。那立根气的菩萨呢，其实他就是 很快的就能够顿悟了，一句话你说一遍，就他就能够了解一项的道理，而更高的智慧呢，他可能说一就能够得到十。所以我想到过往啊，像常常念我们说，就是跟你们教一项，你们就只会做一，就好像那个木匠啊，在教这个小徒弟怎么样做桌子的桌脚的时候，教他一个桌脚怎么做，小徒弟就不会做剩下的三个桌脚。可是明明三个的做法都一模一样，只是方位坐在不同的方位而已。那这个很显然我们就是不懂得变通，不懂得再去延伸的这样子的一个中根器或是顿根器的人。其实最重要其实是也许是自己的心量，也许是自己的习气。那这样子的立根器的人，在这个古代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当中，好像也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好，比如说在上开示当中也有提到就是孔子的弟子当中啊，有一次孔子和子贡在谈话的时候啊，就问子贡说啊，你跟颜回呢，你觉得到底是谁比较厉害呢？那子贡就回答了，很谦虚的说，子贡我啊，怎么敢跟颜回来看齐呢？颜回他只要听到一番的事理，就能够知道所有的道理，就能够闻一以知十也。可是子贡我啊，我听到了一番的事理，就只能够就是顶多就是加倍的推知其他的道理，就闻一以知二，就是知道一以后，我顶多就是加倍一次，就是所知道的虽然很多，可是还是不够圆满啊。这个子贡非常谦虚的回答以后，我本来想说，也许孔子是会称赞他说，不错不错，你这个弟子哈。没想到孔子就说，听你这么说，你真的是不如颜回啊，好真实的一个回答。但是孔子也非常的有趣，这个老师对自己的学生呢，其实是看到他的智慧，看到他的这样的一个用心。孔子自己也说，我和你都不如颜回呀。那颜回其实在孔子的心里头，其实是听闻一种事理就能够一以贯之，所以不见得是讲这个十的这个数字哦，不是只是限定在这个十，而是一个圆满的数字，他就能够一以贯之，他就能够知所始终，然后会没有这个遗憾的。所以这也是在这当中上人举的一个例子。那想想看，我们不要当下根器吧，对，但至少要当中根器，然后还要发心发愿，看看有没有可能朝向大根器跟立根器这个道路往上 去努力。那其实在上人开示的一刚开始哦，在这一段里面我们所共听到的上人开示，上人一直强调的就是五十摄教，就是佛陀在教育我们。那究竟为什么到最后面我们后人在学习佛法啊，有这样一个五十摄教的讲法？
2: 其实这个五十摄教啊，其实是佛陀为了因应众生，就是我们的根基顿裂不一，所以在后人的归纳当中是说，佛陀在五个时期当中各用不同的方法来宣教，称为五十摄教。然后这个五个时期当中的说法有方便法，有真实法，就是全时互相的这样子的一个交互运用，都是为了要说出佛陀心灵的这样的一个本怀哦。那我就想了一下说，那这个是佛陀就只有在那几年就只能够讲这样的法吗？然后过了这个，比如说过了阿含，佛陀就不能再讲这样子的一个人间事吗？我想一想以后有一种感受，其实它跟现代的社会有一点点的像。比如说我们最近台湾，那因为这一阵子都没有下雨，所以我们的水库的这样的一个含水量就是越来越低，这个水位是越来越低，而且限水的措施实施了。所以在这段期间就会看到不管是报章媒体，社会上的贤达都会站出来去呼吁说，大家要节约用水，大家要珍惜水资源。所以我想某一个部分，除了当时的众生的根器以外，一定也是因为这个时候的众生根器所
1: 传达出来的一个社会生态，让佛陀在这样的一个期间当中会所说的比较多是这方面的一个法，那这方面的一个诠释的利用。所以如果佛陀没有五十摄教的话，其实是没有办法将所有的众生都包含过来的。那在师权在一开始，其实佛陀在最早的时候就是夜读明心，其实就先讲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华严的心灵境界。可是那时候其实连天人都听不懂，也让佛陀有一点点小小的沮丧。好，所以在这个时期是力跟气的人才能够吸收，才能够听得懂的。所以佛陀体会了这个众生的一个状况之后，这个学生的学习就开始思权用方便法，那就是阿含。经过了阿含以后，这十二年间，人人差不多对佛法有建立了一些些的信心之后，所以就开始讲方等，也就是更进一步的要让大家知道说，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呢。所以像在这一段的开示里头讲到的这个《维摩诘经》哦，就是这一部经典叫做《维摩诘所说经》，其实也就是这一位相当有智慧的这个在家居士，那他跟很多的大菩萨啊、文殊菩萨等等这样互动当中所说的一个经典，那这样的经典也在方等当中。所以我想举一个就是在《维摩诘经》里头啊，我自己都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次就是很多的这个菩萨啊还有佛弟子去拜访这个维摩诘居士哦，那他这个居士看看这个时间，发现是吃饭的时刻已经到了，他就请在座的这个菩萨弟子稍后说，大家就安住下来，我来请你们吃饭好了。可是其实在场所有的人都看说，哎，并没有人在准备煮饭呢。好，那这时候这个维摩诘居士就告诉所有的人说，在很遥远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做众香国，有香积佛在那边说法，而且那里只有修大圣的清净的菩萨众哦。所以维摩诘居士他就变身了一个化身的菩萨哦，其实生过了42亿的恒河沙的这样一个佛土，然后跟香积佛说明来意，就是托一碗饭之后呢，这个香积如来就用众香钵这个钵盛了一碗饭而已哦，一碗饭给这个化身菩萨，然后就带回来了娑婆世界。而且这一碗饭带回来之后，这个饭的香气呢，据说是弥漫了3000大千世界。维摩诘居士就跟大家说，这是香积如来的甘露味饭哦，是由大悲心这个慈悲的心所熏的，大家可以尽量吃。听到这里，我不知道嘉玲会心中有没有什么的疑问哦。可是在场的人就有这个修小圣的人就想说，哎呦，这才是一碗饭而已耶，这大家要怎么吃啊，怎么吃得饱呢？哦，这时候化身菩萨就感受到大家这个心里头的疑问哦，就跟大家说，不要以声闻的小德小智来称量如来的无量智慧，因为虽然四海这个天地有一个止境的地方，可是这个饭是没有穷尽的耶。哇，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比喻让我觉得很感动，就是因为这一碗饭呢，就让所有的现场的大众每一个人都吃，而且大众都吃饱了以后，这一碗饭都还没有被吃完哦。而且这一碗饭就是吃过的每一个不管是弟子或是菩萨的毛孔都出妙香。其实它让我觉得其实这是心量，这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香积佛里头，一个大圣的一个心量跟无量的慈悲里面，就可以感受到曾经在慈济世界里面我们听过，好，在菲律宾的菩萨他们在早年在做慈善的时候曾经是非常的紧张，也不敢就是太大声的去宣扬说，我们是慈济，我们在做慈善，当在做义诊的时候都是到很远的离岛，那时候他们心里头就是怕说有菲律宾有太多的穷人，如果都蜂拥而来慈济，我们会救不完。这时候上人就讲了一句话说， 哪有人就是开米店还怕人家来吃，开饭店还怕人家来吃，其实只要你的心量开阔，其实就会有办法的，只要你愿意去突破，想要帮助每一个穷困的人，你就会找到好的办法。所以你看像现在菲律宾的慈济置业，不只是这个华人的世界里头有相当多的志工投入，其实连当地的菲律宾的本土志工也因为这样的一个他本来是受灾难，然后慈济人去帮助他以后，也启发了他心中的那一份的善念，走出来做一个帮助别人的人。所以正如上人所说的，不用怕别人来吃饭，只要你有这样的一个心量，他其实就是可以去开发无限的潜能的。所以在这一段里头上就讲到说，哎，在家菩萨自会常。那这为什么明行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段落呢？其实跟后面我们要讨论的根器，我觉得是有所相关的。那除了讲方等这样子的一个五十施教，那方等之后就讲到了般若。那般若的意涵，其实在前面讲了很多的有，但是怕大家太执着于我的有而放不下，所以回过头来跟大家讲空，就是当因缘这个消逝的时候，其实因缘不具足的时候，其实这样的一个成就就空了。就像我们的生命也是啊，也有它的成住坏空，有它的生老病死。而在最后就是佛陀已经说法42年之后，看看大家所做的准备似乎也比较平齐了，那佛陀自己也感受到其实生命的这个轮回能够有的时间也不知道还剩下多少了，所以就开讲法华。那这也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世因缘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所以这就是所谓我们在静思妙莲华的书中所看到第53页这里开始上不断的跟我们开始解释的这个五十施教。在这一段的上开始当中，其实还有讲到一个佛陀数数四生，
3: 数数四生一再不断的很多次数的那个数，
1: 对，然后数数四灭，其实这里头就是佛陀不断的来人间，不断的生老病死，都是为了度众生。那就是因为我们很顽劣嘛，就我们很不容易教好嘛。那这里头其实佛陀是一个圣人，而我们是凡夫。那我们在圣人跟凡夫当中，有没有想过有什么样的差别呢？那我自己想到的是，对，我们的可能出现在思想的不同，观念的不同。比如说做有的时候凡夫是比较容易短视的，就只看到眼前的，而不知道可能不知道无常是马上来到的，以为今朝有酒就今朝醉，可是不知道酒醉之后那个头疼的才是在后面。那凡夫可能 OK， 我们是在这个环境的当中有是有非，那这个心呢是很容易被诱引的，然后不懂得这样的一个苦空其实才是真正的一个本质。所以我们很难无挂碍，很难无恐怖，因为我们很难去脱离这些诱引跟欲望，很难去远离这样的一个颠倒妄想，就是自己欧北寻物的这些。所以因为这些就呈现出来了我们的根器，可是根器到底是固定的还是可以改变的呢？我就想了，其实看到这个有一本这个写兵法研究的书他就说这个成就呢其实是取决于天资、环境跟动力这三个因素的。所以刚刚跟嘉玲在讨论当中也有想到，这个根器可能有一部分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就是人家说读前世书上辈子或是过去生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努力，好，那这就是天资咯。好，那可是还有一些是环境跟动力，那这个动力也就是像刚刚嘉玲所说的这个心量， 我的心量，我的愿力，当我们了解了一点点的佛法以后，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小小的习气，我们愿意去改变。当我们了解了一点点的佛法之后，我们发现不是只是我自己好，这个世界就好了，而是要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好，其实才有可能是一个祥和的社会。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了解之后，我愿意打开我的眼界，从原来可能180度打开到360度。好，那我愿意去开阔我的视野，去接受更多的人。我不会看到当别人的肤色跟我不一样的时候就觉得你跟我不是同一国的。好，我不会觉得就是不同的国界它其实就阻碍了好我们当中也能够一起为善的那一份的心。所以这个似乎是动力，而这个动力当中，像是最近听到小菩萨在讲他们这个熏法香嘛，他就说，小菩萨就说什么是精进，他说在很冷的早上掀开温暖的被窝，这就是精进。好，那就是一份自己自发后天还能够继续往前的这一份的动力。那第三个叫做环境，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容易，如果以明显自己，就是我曾经毕业之后，曾经有一度是在这个东区的环境当中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我真的觉得我是，现在回头想真的是沉沦在那个环境当中，就是那个环境流行什么，那个环境谈论什么，你免不了在你的身上，在你的这个装扮上就会出现什么，在你的言谈当中就会出现什么。所以我们也要帮自己找到一个善的环境，旁边有可能对你说的话比较不好听，可是都是忠言，都是中肯的提醒的人，或者是在这个善的环境当中，当我自己想要偷懒的时候，会因为团队的力量而一起往上，一起向善的方向。所以根气是固定的还是可以改变呢？其实在天资、环境跟动力当中三个因素里面，其实我们自己可以选择的就有两项，三分之二是取决于自己耶。
3: 对，所以不管是过去生所写的剧本造成我们这一辈子今生的根气，或者是你愿意为下一辈子你自己的来生有一个好的根气做努力，其实都是操之在己，就是我们自己要做努力做功课的地方。所以在今天一整集，从上人的开示提醒我们，释迦牟尼佛时成佛道以来已经不可思议的阿僧祇劫，为度众生无有休息。刚刚明醒师姐一再讲到的这个数数世生跟数数世灭不断的来到娑婆人间，为了度化我们。如果我们也有感受到这段上人的恳切叮咛跟佛陀的这份非常高层次的慈悲心，那我们就应该好好把握当下，在此时此刻，不管我们是什么根气的人，什么根基的人，我们都要把握已经听闻佛法的好因缘，努力的让自己成为上根气的人，对吗？
1: 对，我们一起来努力，
3: 感恩。
0: 感恩今天的导读人来自宗教处的明醒师姐，同时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家好，我叫金保罗，上人给我的法号是寂正，我来自加拿大本来比区。感恩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跟全球师兄师姐来分享，我怎么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在2010年有一个机会，我在网络上去搜寻的时候，发现到在这个大爱电台里面有很多的法宝，蓝天白云好时光这个节目就很吸引我，节目内容是多元化，里面就有很多师兄师姐的生活经验分享，做慈济的心得，那么更重要的还有一些上课的资料，还有上人的开示。我们弟子呢就是可以从这里面收集到很多的道粮，后来我发现到它有下载的功能，放在电脑里面随时打开来可以收听，只要你有心，节目内容随时跟着你，随时都满足到你想要获得的资粮。我在社区里面，我就跟很多师兄师姐来分享，让我们的大爱电台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慈济人听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我在读研究所，那时候在读哈佛的营养学系，那我们的系主任就常常耳提面命地说，所有的我们知道的一些慢性疾病都跟肉食有关。我记得进医学院之前我就开始吃素了，
2: 因为平时吃素，我就跟着吃素了。
1: 没有动物被杀是带着 peaceful 的，几乎动物被杀一定是带着很多的恐惧、不安、生气或者不甘等等的，所以是带着很强烈的情绪。所以当我们吃进来这些情绪，这些残留的情绪能量也会去影响我们。所以我常常说，如果你想要身体健康一点，想要情绪平和就是平稳或者清安一点，蔬食才是比较好的选择。
2: 当我们的心慢慢的能够去感受到很多其他生命的能量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心也会慢慢的转动，会慢慢走向比较偏蔬食方面或素食方面的路在走。那基本上在共生的心念越强，大家的浮动就越少，实际上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一定会更好。
1: 人若想要清安自在，那得要先做到心安理得。而当我们去为了吃去杀害动物的时候，去做出这种屠杀行为，我们很难不带着内疚，很难真正的心安理得，而吃素是一个最方便最好的方法。
2: 我是郑宪安医师。
1: 我是许瑞云医师。为了身心灵健康，
2: 我们选择素食。
3: 我在拍照的时候啊，台湾已经经济已经在发展了，可是摄影就是这样，你有感觉有一个东西它也许马上就会消失，能够透过摄影呢，让那个消失的东西啊会被你捕捉到，它至少会留下痕迹。
4: 留住人对土地的感恩，唤起人对土地的爱。
3: 所以呢，我那些照片呢，就是台湾没有变化的农会社会非常淳朴的人跟还没有被破坏的土地的最好的记录。
4: 在镜头里找回人与土地的关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3: 我以前呢也许只是看到我想看的感兴趣的事情而已，可是拍照呢，你看到了你就要去体会，你看到别人的时候就要反思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透过摄影机呢，我就重新了解台湾，那个时候的台湾也就等于我的过去嘛。
4: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就是爱听。
9: 大家好，我是顾佩珍，法号新佩，是台北市大安区。通常我的手机上面有下载大爱网络电台里面的蓝天白云好时光。我下载这个节目是因为我有上班，有在外面，我任何时间当我有空的零碎时间的时候，我就把它打开来，我一面听 我一面看，或者是说我在做捷运的时间我就可以听了。那节目的里面有些东西是上人的法，但是我也许过了时间没有去听到，他会事理印证让我去感受到，也许那一天我全部因为事件的发生而我吸收到拿来运用。那我在开车的时候我也会打开来，那就是随收随听，受用无穷。一起来，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欢迎收听艾草聊心事，提供暖心空间陪你聊心事。我是主持人问问，
1: 我是主持人扑比。
0: 嗨，大家好，
1: 安安安安，
0: 来到最新一集的艾草聊心事，耶
1: 耶。
0: OK， 那今天我们要讨论什么主题呢？
1: 我们要讨论情绪稳定，不觉得最近很重视这个情绪稳定吗？我在那个什么交友 app， 然后那个它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那个，很多人都会特别标注它，就是情绪稳定，寻求那个情绪稳定的人。
0: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刚刚普比有讲到，就是感觉情绪稳定这件事好像在最近的生活当中，或者是最近的社会当中，好像我们都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或者是很需要的一个能力，这样子。
1: 没错。
0: 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会来谈谈说情绪为什么很重要，那什么叫做稳定，那就是不是没有情绪就代表很稳定吗？那我们要怎么来练习让自己变得稳定这样，然后以及谈谈生活中的一些例子这样子。对，其实一开始我们就想让人家知道说情绪它是一种讯号，它不是一种指令这样子。对，情绪它其实是有功能的，就像你肚子饿的时候，你的身体会提醒你说要吃东西，你口渴的时候，那情绪的功能其实它也是在提醒你说啊，有一些事情你需要让你被看见这样子，它就是一个讯号，然后让你去了解说哦，原来好像最近现在发生了一些事，让你要去觉察这样子。对，那、有哪些人觉得
1: 你说哪些情绪
0: 对
1: 是让自己觉察的吗？
0: 对、
1: 我觉得很常大家会忽略自己的情绪，然后直接晋升到压力超大的一个一个地步，就是突然就会觉得啊什么都不想做，或者觉得很紧绷很恐慌。那我觉得那可能是平时的情绪累积起来，因为但是我们会忽略掉那些情绪，例如说平时的，我觉得平时的难过啊，平时的焦虑啊，平时的害怕担心等等的，然后一直累积，或者是平常觉得委屈，大家也不会去，就想说好啦没事啦，然后就是一直忽略那些小小的情绪，累积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它就会形成一个我现在压力好大快不行了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确实像就是问问讲的，情绪有时候是一个讯号，它在告诉你说你在这件事上其实你是有感到一点压力的，你是感到委屈的，你是有点内耗的，你是有点不这么自在的等等的这样子。
0: 对，我觉得就像有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突然有时候很生气，可是你想一想说为什么会那么生气，有可能就是我们可能有些界限被踩到了，或是我们有一些不可侵犯的东西被抵触了这样子。对啊，或者是说假如说我们有时候很在乎结果，我们对于这个结果或者是未来我们是很在意，然后很完美主义的，当没有做到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些焦虑，或是我们想象我们想要完成的目标可能有一些就是偏差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些焦虑的情绪，或者是说可能我们有时候重要的东西失去了，我们会感到很难过这样。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情绪它就是在提醒你，好像我们遇到了某些事情要你去面对它跟正视它这样子。就像假如说你可能生气不是因为你真的不好，而是因为你有很在意的事情被抵触了，踩线了，或就踩到你的地雷了这样子。对，所以我们来谈谈说那稳定情绪的三个核心能力是什么这样子。
1: 我觉得想要在这之前跟大家讲，就是情绪稳定不代表是没有情绪。大家可能会追求，他们可能会想象一个情绪稳定的人都不太会表露情绪，但我觉得稳定不是没有情绪，而是就是我们认识自己的情绪，然后我们面对它，但是我们用不那么偏激的方式在处理我们的情绪。那所以情绪稳定的话有三个核心的能力，我觉得第一个是最重要的，就是觉察。我觉得觉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因为当你要知道现在自己到底处于什么情绪，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状况，你才可以意识到这一切，你才可以去做之后的练习等等的。所以我们要练习的是觉察自己的情绪，看见自己现在的状态，例如说可以感觉到 欸，我现在开始对我的朋友我的家人讲话开始有点酸酸臭臭的，欸，那我是不是 我能否从中觉察到其实我现在是有点不爽的情绪呢？
0: 嗯，哼哼，
1: 我现在其实是带着情绪在讲话的哦。
0: 嗯，哼哼，
1: 因为大家通常就是讲话很快不经大脑的，但是会忽略到其实当时是有情绪的。
0: 嗯，哼哼，
1: 所以觉察到啊，我们可以觉察到可能我当下是带着有点生气的情绪，然后我在酸人家，在酸言酸语。但我们继续觉察到，那这个生气，它是怎么来的？也许这个生气，它背后它其实是，就像前面讲的，生气也许是某件事它被破坏了，
0: 嗯，
1: 也有可能是你的底线被人家踩了，或者是你的安全感被人家破坏了，
0: 嗯，
1: 所以你用生气的方式去表达，你去酸别人，你去臭别人，希望别人可以发现，哦，你在意这件东西。对，那觉察它不是要你就是马上就可以分析，而是你去看见这件事，你看见你有这个情绪，或者是你看见它背后可能是什么，或者你现在的状态，你可以去觉察到它。
0: 嗯，
1: 那我们既然觉察到了自己的情绪，那第二个我们就可以开始把它命名，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情绪大概给它一个名字，例如说我现在。通常大家会觉得，哦，我现在就是很不舒服啊，我就是很难受，很难受。但是大家通常不知道这个情绪叫什么名字，所以那个情绪就会像一团雾一样，一直围绕在我们身边。然后我看不懂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只知道我现在好不舒服。那我们可以去觉察到之后，觉察到这个不舒服之后呢，我们可以去想，我们去了解这个情绪它到底。接近什么名字，接近什么样的情绪？例如说，我现在很不舒服，是我感到很难过吗？我很悲伤吗？还是其实我现在这个不舒服是我很焦虑，我很害怕？还是我现在这个不舒服其实它有点接近委屈的感觉？我感觉我做了好多，但大家都没有看到，我感觉只有我一个人在努力。你可以试着帮你现在的情绪去命一个名字，这样也许你会更了解他。就像我刚刚说的嘛，我们发现那个情绪，那我觉得那个情绪叫做生气。那我既然知道我在生气之后，我可以去想，那它背后是什么？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安全感？是不是因为我觉得你踩到我的界限了？等等的。
0: 嗯。
1: 那我们觉察到了，把它命了个名字，知道它叫什么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选择行动。那就是。情绪很常会影响到我们的行为，就像是第一个举例嘛，我生气的时候我开始讲话酸酸臭臭的，我开始当一个机车的人，讲话就是口不择言这样子。但是我们先觉察情绪，再来命名，然后我们之后就可以选择说啊，这个我现在感觉我情绪来了，我现在整个人不咋对，那我可以先停下来，或者是我可以先跟对方说，欸，我需要一分钟。或者是讲说，可以稍等我一下这样子，但是我们这样讲的是稳定，而不是压抑情绪，所以是你可以静下来，冷静下来，或者是思考一番再决定你要怎么回应，而不是说你停下来，然后你告诉自己说，好，我现在不可以生气，我不可以难过，我要当一个没情绪的人再回应，不是这样子，不是叫你把情绪关掉，而是你认识自己的情绪之后，你决定你要带着这个情绪怎么样的。跟别人回应这样子，
0: 嗯，我觉得其实很多人会误会说，好像我要当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就是我不可以有任何的情绪这件事情。
1: 对，我其实之前一直这样，
0: 嗯，但这件事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大的误解跟迷思啦，因为人一定都是有情绪的吧，你不可能说我就是都当一个没有情绪、没有感知能力的人，
1: 嗯，
0: 对啊，那样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就这些东西它一定会在你的身上流动嘛。对，所以我觉得今天要谈这个稳定情绪，它比较像是你可以知道你现在在什么情绪，而不是被你的情绪推着走，然后你也不知道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其实比较是一种你可以有情绪，然后你也可以理解你现在的情绪是什么，你可以感受到你现在的情绪，然后但是呢，你就是休息，让自己缓一缓，好，让这些情绪可能流动没有那么的激动的时候，我们再去做其他的行为这样子，
1: 嗯，
0: 所以有时候可能在 在你知道自己哦有一些情绪的时候，你就可以让自己先停一下。对，你就是可能让自己先说啊，我去喝个水啊，或者是我可能哎，不好意思，让我可能再思考一下这样子。因为像有时候可能当下很生气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当下很羞愧很焦虑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做出一些我们事后蛮后悔的行为。
1: 没错没错，
0: 对，
1: 确实。
0: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要练习不是拒绝，就是我们先练习暂停一下。
1: 嗯，
0: 就你可以说哎，不好意思，先给我十分钟啊，或者是你可能在一个场合你说啊，不好意思，我想先上个厕所。
1: 嗯，
0: 就先可能先离开当下那个情境或者是环境这样子。对，哦，就像举个例子，就像可能真的就是可能情绪比较稳定的人，哦，他在生气的时候啊，可能我就会暂时先跑到教室外面，哦，我就会去上个厕所，我就说啊，不好意思，可以给我一点时间吗？这样子，哦，就是我当下还是很生气的，我当下还是有情绪的，但是这个行为就是我自己决定的嘛，我自己决定说啊，我要隔开一下，我要休息一下这样子。所以稳定它并不是说没有情绪，而是情绪在旁边，然后我可能在前面的这种感觉这样子，对啊。那其实情绪稳定，哦，我觉得是在不管在各个方面啊，其实都我觉得都算是一个蛮有效或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1: 嗯，
0: 例如我们可能在亲密关系里面，当我觉得亲密关系是很容易有情绪的一个阶段，
1: 确实确实。
0: 对，就像可能老婆就是你的另一半说那个，哎，我今天有帮你洗衣服，好，对不对？听到这件事你会不爽吗？
1: 啊，什么叫帮？
0: 对对，
1: 什么叫帮？这不是我们不是一家人吗？
0: 就
1: 互相吗？什么叫帮？
0: 然后开始就你就不爽了，对不对？然后你不爽之后，你就开始讲，你就开始对他讲话就很没礼貌，
1: 哦，
0: 然后你就可能会开始攻击他，
1: 哦，
0: 然后他听到就会觉得说，他就会觉得说，哎，我今天好心。好心帮你，你怎么还对我这么凶，
1: 哦，
0: 然后对我这么没礼貌这样，
1: 哦，
0: 然后就误会越来越深，
1: 然后就大吵，
0: 对，
1: 然后吵到后面就是搬出去住这样，
0: 然后可能就因为这样分手了，
1: 没错没错，
0: 对对。所以就是如果在我们在亲密关系里面就是情绪稳定的话，我们是比较可以去说出自己的需求，而不是我们就突然的爆炸这样子。
1: 嗯，
0: 对，哦，然后再来在工作上的话，我们也可能比较可以去处理冲突啦，当冲突来的时候，我们也比较可以去试着处理，哦，然后让自己情绪缓一缓，我们再去面对，而不是说情绪一来的时候，或是有一些让我们不舒服的事来，我们就逃走，或者是说我们就直接去跟人家硬干这样子，跟人家对着干，哦，然后再来就在家庭的部分的话，可能我觉得其他情绪比较稳定的人在陪伴孩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1: 其实我感觉你情绪蛮稳定的。
0: 你说我吗？
1: 嗯，
0: 没有，我其实没有 在面对孩子的时候情绪没有很稳定。
1: 真的，
0: 哦，没有，我觉得这个要练习。
1: 嗯，
0: 对，因为 我也很容易一开始的时候在跟我孩子相处的时候，对，然后他就会讲一些话，我们当然一开始都会好好讲，
1: 嗯，
0: 可是两次三次他不要的时候，那个火就上来了，或是有时候你很急，对不对？你可能赶着要上班，你可能赶着要上学要怎么样，
1: 嗯，
0: 啊，我八点要打卡啊，可能就他在那边摸啊怎么样的时候，你那有时候那个时候你就很难去情绪稳定的跟他对话这样子，对吧？因为有很多外界的声音嘛，或者是有很多外界的东西在束缚着这个沟通本身这样子。就像我可能要去打卡，打卡这件事就是一个很大的束缚，
1: 很大的压力。
0: 我今天如果都不 care 上班时间的话，你要干嘛我当然都随便啦，啊，但今天有一个时间压力在，
1: 你会大概会像怎么样跟他讲？
0: 我们一开始就是会骂他，然后就是会说看快一点啊，在干什么这样子。但后来就觉得就这样做完全没有用，
1: 嗯，
0: 你骂完他之后就站在那边哭，然后反而花更多时间，就是反而更晚出门这样，
1: 嗯，
0: 哦，所以后来就是我们也是练习，就是在前天晚上就跟他说，我们明天可能要早一点出门哦，那早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就是我们可能要早一点起床，
1: 嗯，
0: 然后就会用那个番茄钟。我觉得番茄钟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很棒的工具，就是因为他可以，你知道番茄钟？
1: 不知道，
0: 好，就是，
1: 我没有小孩。
0: 就是番茄钟，就是有人会拿来做专注练习的一个工具，反正就是一个时钟，它是可以转， 然后假如说我今天要有点像倒数计时、嗯、但是它转的时候会有那个图案，就是假如说你转十分钟就有十分钟会变红色、
1: 嗯、
0: 然后孩子就可以很明确知道这个时间会 图像化、
1: 哦、
0: 对，他就知道我剩这个时间要完成这样子、嗯、对，就是很多人也会拿来做工作，就是专注或是念书的时候用这样子。对，然后就是我觉得有一些小诀窍啊，就是可能我就会把他抱起来然后让他站着，因为他就不会想要去床上睡觉。然后
1: 我觉得我们之后一定要开一集亲子我觉得 你还蛮有技巧的
0: 没有，
1: 我觉得很多爸爸妈妈可能需要。
0: 没有，我觉得这个都是
1: 练习出来，
0: 就是前面的很多失败，然后到现在可能 好不容易有一些开始，可能有一些比较成功的案例这样子、嗯、对，反正大概是这样、啊嗯、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对，尤其是在家里对孩子啊，情绪稳定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样、嗯、对啊、哦、然后再来就是 我觉得也可以谈到说压抑跟稳定这件事情，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好像我把情绪压抑下来就好像是我情绪很稳定这件事情。
1: 嗯，像我之前一直追求我自己要情绪稳定的方式、嗯、就是我会马上冷静下来然后马上抽离，然后我就会觉得不行，我不要，我就会把情绪关掉。
0: 嗯嗯，
1: 我就会马上把我所有的情绪关掉，然后我就会非常的冷静，然后毫无波澜的去跟别人说话。但其实，在那个状态，其实别人是有压力的。
0: 嗯，
1: 会觉得，就虽然你没有在凶，但没有生气，也没有任何情绪，但人家觉得有点可怕。所以我后来发现说，哦，原来把情绪关掉这件事情，它好像达不到我想要呈现的样子。
0: 嗯，
1: 我好像会有点就是我好像更可怕了、
0: 嗯嗯、
1: 对，所以我后来就试着我一样接纳我的情绪，我一样允许我自己，我可以感到不开心、
0: 嗯、
1: 我可以怎样，但是我试着用比较温和的语气跟不带情绪字眼的方式去沟通、
0: 嗯、
1: 就是我一样可以难过，我一样可以生气，但是我不要用很偏激跟违反我心里的话语去表达我内心的想法。
0: 嗯，
1: 对，就是我觉得压抑跟稳定的差别，就是很多人会把这些情绪压下来，然后告诉自己说没有没有，我不生气，我不难过，我不在意，没关系没关系，但是我觉得需要还是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所以我最近在练习情绪稳定的去表达我的感受。
0: 嗯，
1: 就是我会跟对方说这样的行为我其实是感到很难过的，然后对于你没有完成之前的承诺我是有一点失望等等等等的，但是我怎样怎样，就是我会具体的把我觉得我感到说出来，但是我不会一直用你当主持，我不会说你这个人就是这样，你又没有完成了，你又这样，你又这样对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比较多的主持会是我。
0: 嗯，
1: 我觉得可以帮助我在有情绪的时候去表达一点。对，
0: 嗯，了解，
1: 没错，
0: 就是对啊，我觉得就普比刚刚讲到我觉得蛮重要，就是压抑这件事，就是说我们很容易把情绪藏起来假装没事，但是这个其实长期它是会累的，我们是 会反弹会爆炸的、
1: 嗯、
0: 对啊，就是你这些东西它就是它一直存在，可是你一直视而不见，那它就会用更大的方式让你看见它这样子。对，这就有点像就是可能就是小孩子想要吸引注意，可是你一开始他做的这些你就当作没事，然后就当作没看到，那他为了要吸引你更多的注意，他
1: 就把家里烧了，
0: 他可能就会做出更大更就是让人家看见的事情这样子、嗯、啊。当然如果是往好的方向那当然很棒，但通常很多时候都是往不太好的方向。
1: 对，像我把我家垃圾桶烧了
0: 或是你拿冲天炮就是炸人家的马桶之类的。好，算了，不要乱交换想、欸、反正就是所以呢，当有情绪的时候不要压抑，也不要就是让他假装没事这样、哦、那相反就是我们可以练习去承认情绪，就像前面说的嘛，我们可以有一个命名，然后觉察然后命名的一个动作，然后再来是 接住情绪，这样就是不要去否定它，不要去压抑它，就让它很自然的，你理解了这个东西之后，让它进来你家里坐坐，这样子，哦，就是像有些客人这样，让他来你家里坐坐，然后你陪他聊聊天，你陪他泡个茶，哦，谈谈心之后，他就会离开了，这样，他时间到，他就会离开了，这样子，所以就是，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不要让情绪决定我们的下一步。对，哦，那稳定的人他就是比较自由，因为他们就是不需要去躲避情绪这样子。再来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练习让情绪更稳定这件事情？
1: 就像我刚刚讲的嘛，就是我试着表达的时候，每天一句就是我现在感觉，我觉得这个我感觉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是一个需要练习的东西。这个不只是你跟自己说，你让自己知道说你现在的情绪，也是让别人知道，就是在关系的互动啦，例如说伴侣啊、孩子啊等等的，都是需要练习的。因为别人不知道你的情绪，不知道你的状态，他们也只能猜，然后也很难知道说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会让你难受这样子。所以我们每天可以练习一句，就是我现在感觉怎么样，我感觉怎么样。例如说，我现在感觉很平静，或者是我现在感觉很开心，我现在感觉很孤单，我现在感觉很寂寞，或者我现在感觉很生气等等的。你先练习去意识到自己有哪些情绪，然后甚至是你知道那些情绪叫什么名字，让自己的情绪有出口，然后也让自己更熟悉自己内在的状态，所以这也算是练习觉察的一部分。那还有一个可以练习的时候，就是当自己有一些很激动的情绪的时候呢，例如说可能很崩溃啊，很生气、很愤怒，或者是超级焦虑的时候，当就是你感觉到这个情绪快压过你整个人的，快让你做出脱序的行为，例如说很生气的时候想要开始骂人啊、砸东西的这个时候，或者是很崩溃的时候，你会想要去对有些不好的事的时候，或者是你超级焦虑，然后你感觉你的胸口快不行，你感觉你快死掉的时候，可以先练习停一下，你先喝口水，缓慢的喝口水，让身体停一下，或者开始做一个深呼吸，就是慢慢的深深的吸，然后深深的吐，让自己的身体停一下，让你的大脑有空间去做选择，而不是让你整个身心灵在当下被你的情绪整个淹没或轰炸。就是像我最近可能我感觉我理智线断掉的时候，我会先深吸一口气，尤其是因为我最近在开台，我不能在直播上的时候爆气，所以像我最近在玩风之谷啦，我有时候玩一玩那个断线，我就会先深吸一口气，我没有选择先骂脏话，我会先深一口气，对，让自己的停一下这样子。虽然我刚刚举例都是比较开玩笑轻松，但当然就是它确实是有帮助的，在我有时候比较极端情绪的时候，它也是有帮到我的。那再来第三个练习，最后一个练习，就是当你真的很不舒服的时候，你可以问自己说，这个我到底在乎的是什么？情绪的背后它一定会有在乎的事情，那你找到那个你真正在乎的事情，你就可以找到那个方向。例如说有些人可能刚分手，那会很难过，然后就会一直难过难过，那这个难过背后你到底在乎什么？你在乎的真的是这段感情吗？还是你在乎的是这个付出的自己没有得到回报？还是说你在乎的是你没有好好被对待等等的？后来你发现说，也许你在乎的不是说你一定要跟这个人在一起，而是你在乎的是这个付出没有被平等对待，那你可以去接受跟这个人在一起，而是你在乎的是这个付出没有被平等对待，那你可以去接受，就是说我的付出不一定完全会有回报，但我一样相信

0: 提醒大家，就是说，情绪稳定它不是完美的，而是它是需要透过练习而得来的。对，那你可以有情绪，本来就应该有情绪。稳定是一种跟自己站在同一边的能力，这样子。哦，那最后呢，也希望可以邀请听众呢，在这周试着做一件事，就是当情绪来的时候，我们不急着反应，先停一下。哦 ，OK。好，那今天就讲了很多有关于情绪稳定的这个主题，那希望大家可以有些收获。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是问问，
1: 我是布比，
0: 我们就下集见，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要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0: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大家好，我是 PP。 上一集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台湾霸共同创办人暨执行长萧宇晨，和我们谈到了他跟朋友成立台湾霸的初衷，除了希望创造优质的数位内容之外，更是希望能够为教育尽一份心力。过程当中呢，经历了几次重要的转型，从2014年一上架就备受瞩目的历史动画影片，一直到后来创造了角色 IP 小黑皮和儿童绘本儿童卡通，还有近期的纪录片制作，都看见了台湾霸不断在创新跟转型。但是这个转型的背后是一段非常辛苦的历程，曾经还让公司亏损将近2500万。究竟宇晨在面对这段人生逆境的时候是如何转念突破，又是怎么看待成功与失败以及所谓的成就焦虑呢？让我们再次欢迎台湾霸共同创办人暨执行长萧宇晨。
1: PP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霸宇晨。
2: 有听到宇晨之前说到在台湾霸来说有一个台湾霸大萧条时代，
1: 没错，对，
2: 是在
1: 2021到2023年，这三年呢是大概是最惨淡的时候。
2: 因为赔钱吗？
1: 当然
2: 亏损。
1: 对对对，以结论来说，当然就是这三年加总起来，大概公司整体大概亏了2500万。对，以绝对数字大概是这样啦。对，那当然是每年的状况
2: 会不太一样，
1: 对，但结论而言就是亏了那么多钱。然后你要说2020年以前，那时候也已经成立
2: 六年左右，
1: 对，那也没有存到什么钱，对，因为
2: 成本很高，
1: 即使接专案是能够赚到钱，那我们又把它投入在自制内容的开发上，
2: 就是帮别人做想要做的，然后再把那个钱拿回来做自己
1: 想
2: 要
1: 做
2: 的，
1: 对，所以也没有剩什么钱，对，所以2021到2023年这三年的亏损是真的是亏到差不多台湾霸就差点要收掉的地步，对啊，因为银行也不愿意再借钱了，因为差不多那段时间也是疫情，所以我们借到第一笔钱之后，后来也没那么容易再借到第二笔钱了，特别是人家银行看你的财务状况，你还在亏损，然后你有1000万的借贷了，然后我还要再借你钱，怎么可能，对不对？但我的缺口是2500万，对不对？1000万根本就不够，对啊。所以结论而言啊，那是真的是很辛苦的过程，你还是得发薪水，你不能够积欠薪水，那个对于整个团队来讲影响很大。那如果那你发不薪水怎么办？就自掏腰包，对啊。所以我跟我的co-founder，我们两个人就在2022年吧，最危急的那几个月，是一直在这个月薪水发完之后，我们就一直在想那下个月薪水的钱在哪里，然后我们还要再拿自己的钱几十万或是上百万要丢进公司支应公司，再接下来再继续能够存活下去。那一直在想那我还要丢到什么时候，我的 partner 可能家境稍微 OK 一些，我家境没那么好，所以我没有那么多的现金，所以我甚至得要动用我爸妈的房子拿去抵押，帮我再跟银行借一笔钱出来之类的。所以那时候压力是非常非常大，对啊，就是你已经在要用赌身家的方式来再给自己一些尝试这个组织还能不能再走下去的机会，对。那甚至你也得裁员，你还是要得降低这个营运规模，你才可以去确保还能够再继续走得更远。所以也面临了第一次跟伙伴讲，我们需要裁员，就是裁员并不是大家表现不好，我们就是走不下去了。对，所以需要有一群伙伴需要离开，对啊，所以那都是压力，回想起来都是压力极大的状况。
2: 你那时候大概几岁啊？
1: 30出头，我现在快40了啦，我现在37。
2: 第一次面临说就是公司付不出薪水要裁员，你那时候的心情，你有想说要放弃吗？或是
1: 其实我必须要说
2: 开始怀疑自己，
1: 我知道很多人那种恐怖。是你真的已经过去以后，
2: 回想起来，
1: 你觉得哇，怎么会这么痛苦？因为你在当下的时候，你也可以说，包含你知道，人遇到危险的时候，肾上腺素会分泌，会干嘛？所以你其实你的全副心力都在解决这个问题，对。所以甚至我不要说当下，例如说没有钱了我需要 跟我妈商量把房子拿去抵押。我真的回想起来，我那时候甚至也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多怎么样的事情，就是反正这就是我所有手段我都需要用尽，我就跟我妈商量，我妈也人很好，然后赶快跟银行接洽或干嘛。所以很多事情在处理的当下，你都是你反而是，我觉得这是创业的需要的另外一个特质，就是你对于风险的那个意识需要稍微薄弱一点就是你评估风险的能力必须要那个稍微努顿一点。如果说你对于那个风险分析其实是非常的透彻，你很可能就会很早就停损跟放弃。对，就是这才是最理性的选择。对，但是创业有些时候是要带一点点的不理性。对，那不那带一点点不理性是你就觉得还可以再下去，你就觉得还可以再试试看。对对对，我觉得是这个心情有时候蛮重要。回过头来，对于台湾爸走过那三年，我觉得是蛮重要。我在2023年的时候的确有想最终可能有一个停损点，因为已经连续三年赔钱了。就我们那时候在做股权募资找投资人，然后也尝试的透过一些协助的方式跟银行再借到另外一笔钱。那如果这两笔钱后来其实是没有下来，这已经不是我们愿不愿意再下去了，那就一定得收掉。所以我们其实很幸运，在2023年底的时候跟银行借到另外一笔1000万，然后在投资市场又透过释出股权的方式又拿到1000万的投资，所以等于多拿了2000万以后，其实整个公司可以说最起码在财务上面先稳定一下，真的多了一个机会再尝试看看。对，但是如果说在2023年没有拿到这两笔钱的话，我们是真的是完全走不下去的，那就已经不是你想不想收掉。但撑了三年，我觉得我回想起来，我觉得回想的痛苦还比当下的痛苦还要更高，就是那个你知道啊，好像稍微舒缓，怎么过去这么痛苦啊，然后会觉得哇也太对不起爸妈了吧的那种心情的压力，反而是刚过完那一个三年，刚稍微能够喘口气然后拿到现金之后，你反而才有那种压力突然释放然后有点崩溃的感觉。但因为你又多了责任，就是你要对这些钱负责，你要还银行钱，你要对投资人有个交代，等于那个钱就对你的信任，信任台湾爸，信任你能够让台湾爸往下走。对，所以反而那个不用还的钱，我觉得还比需要还的银行的钱压力更大。它就是对你的信任投票，接下来在24年以后慢慢证明自己。
2: 我觉得是宇辰你自己本身是一个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是去想着怎么解决问题，而不是想说怎么放弃。
1: 我相信不同的创业者的可能遇到问题的处理方式不太一样。对，那其实说的在会走到2021到2023年那个地步也是我们自己自找的。我所谓自找的事情是像刚才提到，其实接专案活着这件事情是不会赔钱的，那有专案我们才会有投入嘛，对不对？但是当我们看到市场内容端有更多的有不一样的缺口，我们开始尝试做儿童内容、儿童产品等等，那的确开始涉及到一些我们不一样的专业。那你也可以说那是一个，至于台湾爸那时候已经走了5年第6年来说，那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型，我觉得是的，就是也我觉得也需要转型。对，我们一直做网络的知识影片其实也就那样了。对啊，那这个环境也就越来越拥挤，我们本来就应该要找到下一个世代还需要台湾爸的理由。既然是转型就跟二次创业一样，那这件事情本来就不一定总会成功。对，那但是从过去只有你知道我们早期4个人甚至都不拿薪水，因为毕竟就是一个 project， 你其实在无压力甚至无成本的情形底下尝试，跟现在拖着一个那时候30-40人的团队然后来 try and error 的时候，你每一次 error 你付出的代价都是极大的。对，虽然说能够 不停的调整，所以像那时候我们做儿童产品，做一系列小黑皮玩台湾绘本，其实销售是非常好的，我们大概加总起来有破10万册的销售，但是我们支出更大，我们为了希望这个儿童品牌我们自己去做卡通，然后去做各式各样的周边的儿童内容，所以卖绘本本身即使能赚钱，投入儿童其他内容本身是赔钱的，这两相加权下来，基本上我们觉得一直在整个儿童的新的品牌是一直在烧钱的。 对，那烧钱回过头来就侵蚀整个公司的一个财务状况。说实在的，最后要怎么解决？就停损了。必须要说，我们最后至于小黑皮整个品牌的投入，你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其实还是有持续在做小黑皮的内容，但产品我们是没有再推出了，
2: 就没有再推新的产品。
1: 对, 对，所以整个部门老实说，本质上也已经解散成一个很小很小规模的小团队。对，所以基本上就是在这个转型项目下是完全停损。那我们2023年拿投资人的钱之后，我们其实是又发展一个，可以说是三次创业，又一个全新的项目。对对对，我们就用大抓手学院作为是第二次转型的关键项目。对，那也好在幸运在2026年的此时此刻，大抓手学院算是有明确撑起台湾霸下个阶段的转型。
2: 是，其实刚刚听到这里啊，我就发现其实宇程跟整个团队其实都是一直在不断挑战自己。你觉得对于现在有一个词叫做成就焦虑，你会怎么去看待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你觉得那时候你自己有成就焦虑的状态吗？
1: 我自己觉得我，你要我讲话，我觉得我没有。对，但是
2: 台湾霸有，也不算。
1: 对，其实我有在思考这个词一段时间，因为我觉得刚好就是那个上节目前几天，刚好跟我健身教练在聊，因为我最近在跟健身教练在训练一件事情，就是如何放松。就因为教练觉得我都太
2: 肢体放松是吗？
1: 对，我觉得因为肢体跟心理又是互相影响，对，所以他其实在包含研究我的整个工作状态啊，跟整个就是身心的状态，然后我们现在的课题就是怎么样子更好的能够做到放松这件事情。对，然后就有点讨论到类似的问题，我是不是总是有一定要再做什么，
2: 一定要拼，
1: 对对对，
2: 这样子
1: 的
2: 感觉
1: 的这个焦虑。对，但是我觉得某个程度上面，就我觉得人也很难，尤其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我觉得也不是真的那么认识自己。对，那我们从小也没有这么多跟个人自我探寻相关的一个课程，所以我一直都觉得我还不够认识自己。对，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形底下，就结果面而言，是不是展现出某种程度的成就焦虑？我觉得可以这样说。对，那回到我自己在思考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在想，还能够做些什么？但那还能够做些什么，也是对自己的，你要说某种程度的期待。那你要说它必然是带着一个想要成就什么，可能是也不是。对，就是例如说，以我们现在到2023年到2024年，老实说我也没什么退路，就像刚才讲了，我必须要还钱啊，然后我需要对投资人有个交代，而且我必须要对于后面这40几个伙伴都要有个交代。对，那我必须要能够去思考，那我们还能够怎么往前走？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这个整个资本主义环境其实让人很辛苦的地方，就是不进则退，你连停在原地的资格都没有。就是你停下来就是要被大家甩走的意思。对啊，就是当然一定程度的慢是需要的。对，像我觉得我们像这一阵子也在思考怎么慢下来。我所谓的慢下来是像刚才提到，大多学院在2024到2025年，我们用线上课程给学生的线上课程的方式，重新找到一个新的赛道，成长也觉得也的确来讲算是蛮快的。我们在一年多，我们就超过20000个不重复的消费者，然后家长家庭用我们的产品，但是反而我们最近在思考，那怎么慢下来？就是不是一直在获取制作新的课程，获取新的用户，而是怎么样子好好的服务这些相信我们的家长跟小朋友，那整个团队的经营怎么样更稳定，能够去确保这个赛道是能够更长期可持续的。对，所以我觉得的确当前也在思考，在新的事业往前所谓拿下成就的时候，但怎么样子让它成为一个更稳定的，这个稳定是我真的对于这个社会是长期解决了一个问题，对，而不是只是取得一个片面的个人成就。对，所以我觉得我很常跟团队在讲的事情，大概就是，如果今天台湾霸假使我离开了， 整个台湾吧就因为我的离开最终分崩离析，那代表我没有为这个社会留下什么，或是没有为这个组织留下一个长期可以持续的东西，因为非我不可嘛。对，我觉得年轻的时候会有一种追求非我不可的心态，有某种程度的成就焦虑，会觉得就是说啊，我要证明自己，对这件事情非我不可，这件事情怎么样啊？团队因为有我才能够怎样，没有我就如何如何。但如果你换个角度来想，就代表说你并没有去创造这个团队、这个组织或这个社会长期可延续的东西，你没有真的留下什么，你只是过来放个烟火，因为放了就没了，对不对？就没了。然后大家看到绚烂烟火了，你离开就消失。对，所以怎么样子让它幻化成制度，然后建立一个，哎，如果我这样的能力，怎么样变成一个可培训的系统？那让我的伙伴都做出我能做出来的规格的东西等等，所以的确会花更多时间在思考整个，尤其以现阶段带领团队而言，制度的建立，然后可持续的一个培训系统啊等等，那会变得更在意这件事情。那也希望能够真的做到，哎，即使我离开了，或是我们团队任何人发生什么事情，这社会不会因为我的消失，一些我已经留下来的东西有所改变。我觉得这是会在，你要说这是某种程度也是一种成就的期待，也可以是这样说啦。对，但我觉得跟那种强烈的个人成就的那种这种期待跟想象，我觉得会有点不太一样。
2: 对，我觉得这种比较偏向是使命感了，因为其实或许现在比较多的年轻人会有成就焦虑比较多，会是在我自己不够好，我想要更好，但是不知道怎么好，所以开始自己陷入在那个焦虑的情境里。但是像宇程或是台湾吧，整个来说其实是一个虽然有一个目标，然后正在往前走，它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或是去挑战，但是你们是很坚定的在向前走的。对，比较不太一样。
1: 对啊，我觉得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对于我们想要变成的样子，然后尤其是很显然看到自己或整个团队还有能力不足的地方，一定还是会焦虑啦。所以但那个焦虑就像刚才讲的，那就知道这是该慢下来的时候，代表说你的期待跟当前的自己不够匹配，那你可能得下修期待，那或者是花更多时间让期待先停在那的时候，精进自己，我找寻一个能够感受到自己有在成长的状态，那不一定急着那个成就要达成。对，但是我觉得匹配自己的期待感，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2: 那像经历了这十年的这种创业经历，对于成功有什么样的体会，或是你是怎么去保持这样子的一个初心的？
1: 我觉得讲对于成功的体会，我觉得跟对于失败的体会一样，我觉得这两者本质是一样。就是你要我说2020到2023年那个时间，我说我失败了吗？我会说我还没成功。对，那你要说我现在成功了吗？我会说还没失败。它不是一个有终点的比赛。对啊，所以我们只能说在此时此刻啊，我现状不好，对，我还没成功。此时此刻我现状好像还行，我还没失败。但你都不知道明年会发生什么事情，两三年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毕竟组织是一个法人嘛，甚至一个法人的存在，它比个人一个自然人来讲，他更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自然人总有一天你的生命会消亡，但法人是有机会期待一个组织的永续发展。那既然你在思考是一个永续发展的时候，你在思考的是一个组织怎么样在时代不断变化的时候，持续能够应对这个时代挑战，甚至能够协助这个时代解决问题。对啊，那他就必然没有一个终点。对，所以我会鲜少用成功或失败来定义自己或是团队的现状。对，我们只能说，哎，像刚才讲的，我们做期待的匹配。如果我们自己设定一些目标，哎，我们有没有达成？那我们没有达成的话，遇到什么问题？那我们要下修我们的目标对自己的期待吗？还是我们还可以做什么事情来调整？对，所以就例如说以去年来说，即使是整个大专科学院的发展，让业界或大家会觉得说，哎，我们表现蛮不错的，也就财务面表现而言也蛮不错的。但是，哎，回到我们自己设定的目标，其实我们会知道说，有好几个我们设定目标是没有达成的。对，那只是说在有一些很外显的 发展是顺利的，对、嗯、但是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还有些不足的地方，所以很多时候还是会跟自己对自己设定的目标跟期待去，也不是说比较，而是说 这才是你应该要有的标准、
2: 哦、
1: 对，成功或失败有时候又因人的定义而有所不同，
2: 不，
1: 对对对 对
2: ，就是希望可以朝着自己定下的目标前进，
1: 是，
2: 只要有前进都算是有达成，
1: 有前进而且持续的。我现在最常在公司内会议一直要求大家的事情只有一句话，就说到做到、
2: 哦、
1: 就是 我们不用求我们要喊多高远的目标，但我们对于自己的能力状态跟能达成的目标是有明确的判断力，对，然后我说到我能做到的事情，我最终我就真的做得到，就我觉得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个成熟的大人或是一个成熟的组织对对对，所以听起来 很一般，但我觉得能够成为一个说到做到的大人或是一个说到做到的组织，我觉得是不容易的事情。
2: 对，我觉得这确实，因为真的有很多在做的过程当中会遇到的挑战，
1: 是
2: 除非你有办法克服，
1: 对对对对对，
2: 不然就会没有办法达到。
1: 没错，就是 你说的时候是一回事，对啊，但在执行当中你是很难在事前去预判的，对、嗯、第一个变成是你的预判的时候有没有办法判断到这些风险或这些可能的困难，对，那第二个的确就是你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足够的应变能力去解决 这些问题，最终还是能够达成你说到的状态、
2: 嗯、做一个说到做到的大人，看似简单的一句话要做到真的很不容易，其实就是要诚正信实，诚实的对待自己也对待他人，也是一种真诚的展现，更是现在大家很需要的一种能力。那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台湾吧共同创办人暨执行长萧宇辰，谈到了他在面对公司亏损2500万时的心路历程，以及如何转念突破。那我很喜欢刚才宇辰有提到的两段话哦，顺境的时候呢，要警惕自己现在是还没有失败，而逆境的时候呢，要鼓励自己现在还没有成功，不要放弃哦。所以正向的来看待人生的考验呢，可以帮助我们直面困境，解决问题。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正困在逆境里，希望今天的节目呢可以鼓舞到你，若你正在准备创业，那也期待今天宇辰的宝贵经验可以帮助到你思考接下来的创业规划，也期许我们都可以勇敢前行。那今天的节目呢就为各位进行到这里咯，下一集呢将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萧宇辰曾经说过，比起作为一位创业家，更希望自己是一位教育工作者。究竟教育对他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在制作数位知识内容的时候，怀抱着怎样的初心？请继续锁定点亮星光，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善护二部曲，1972年，贫病相因，举头无屋盖，下脚无寸地，省政府财政厅拨款，要求受损的学校改建成钢筋水泥建筑，也针对房屋全倒的受灾户放宽申请国灾贷款。灾后的一个月，法师实地勘察发现，多数受损的房屋已着手修整，剩下无力重建的都是极为贫穷的民众，他们灾前本来就很苦，简陋的房屋多是盖在公有地上的违章建筑，既受风灾吹垮，当然不能复建，是这一次灾难当中最困难的一群人。这些可怜的老幼妇孺，举头无屋盖，下脚无寸地，在残墙断壁中蜷缩着，情景悲凄。法师透过慈济月刊提出为灾民建屋计划，为了长久安居着想，决定比照政府对学校重建的要求，采取坚固的钢筋水泥建筑。这又是一次自不量力的计划，因为静思精舍也是受灾户，屋顶的铁架被强风掀开，瓦片纷纷随风而去，常住无钱修缮，仅能以帆布覆盖。法师认为，虽然漏水严重，但至少还有安居之所，那些五片瓦寸地可居住的平民需要立即帮助。摊开尼纳风灾前一年功德会的收支，台湾景气萧条的1974年，照顾户增加，募款不易，收支仅能勉强平衡。而今天要为贫户建屋，而且是钢筋水泥房，数十万经费从何而来？法师只能预请善事，施以慈悲，捐资济助，肯定功德会多年来为后山平民付出，佛教界诸多法师、居士以及各地善德纷纷划拨善款。台北慧日讲堂真华法师在盂兰法会中呼吁信众发心，汇集善款7950元，华藏法师会、净空法师、听闻功德会要为灾户重建家园，也募得善款20000元。此外，台北市灵济四念佛会、新竹佛言精舍后行法师、香港仁礼法师、凤林慈云禅寺圣德法师、花莲许聪明老居士、玉里洪德医院曹维院长等，也都助一臂之力，各界护持与鼓励，让法师感到欣慰。这些年来，社会人士心目中总算有了佛教慈济功德会是长久性慈善救助机构的印象。民间有了困难，突然有灾变，病急临危，长病致贫，老残孤寡等苦难时，自然会想起佛教社会救济机构慈济功德会而深求救助。好心人士见有贫困灾难无助的人的时候，很快的就会想起慈济功德会，报请派员调查救济。各地有风、水、震、火等灾害的时候，地方政府必也先把慈济列入协助救灾的团体之一，慈济功德会得到各界的信任与支持。法师深感责任重大，为了让灾后无家可归的人早日安居，决定双管齐下，募款 同时着手找土地。距离近思金社2公里之外的康乐村民众活动中心旁，有块大约290多坪的土地。法师亲自勘察后认为，如果能在此建屋，日后能就近照顾这群弱势的受灾户。然而该地隶属于台湾糖业公司所有，受限于法规，必须以新城乡公所的名义申请。上城花莲县政府向台糖请购，待台糖董监事会通过后，再呈报经济部核准。手续繁琐且公文流程旷日费时，眼见冬天将要到了，不能再等了，法师决定在金舍土地上建屋。尼娜一起建筑位于近思金舍大殿右后方，一排六户相连的水泥砖，造房，12月29号动工，农历春节前完工。每户13坪，两房一厅，包含厨房及卫浴，成为孤儿寡母们的庇护所。第一户入住的就是日本太太张秀慧一家人，而功德会花90,000元申购的台糖土地，1976年4月取得产权之后开始新建，连栋三户，每户隔成3间房，一共可以安置9人。不同于一期小竹，以照顾富竹为主，二期小竹于6月完工之后，主要收容单身无依的贫困老人。功德会成立第二年，法师借住在普明寺，就为眼盲老人李阿抛建屋。1971年纳定台风后，为3户慈济长期照顾户建屋安身。1975年尼娜台风过后，草创不到10年的功德会再次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共募得545,601元，为受灾户援助2期，总计15户慈济屋，总支出675,000元，超支将近13万元。

上为您选读慈济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上人说一年体力不如一年，因为刚刚才开春，所以我就想来回顾一下上人的新春三愿。第一个是我们看到1983年，那1983年想想现在是2024年，其实是在41年前，那个时候上人就已经讲了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不求身体健康。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见说，其实上人的身体一直都不好，所以一直拖着这一口气呢，就是不舍众生，当然也不舍我们这些弟子们，只求精神敏锐。那第二个是不求事事如意，只求毅力跟勇气。第三个不求减轻责任，只求力量增加。那大家记住1983，所以1986是慈济医院起业，所以这个时间点是1979年上人提出要盖医院。所以这个时间点呢，其实就是在土地还有在建院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那个心力上的折磨跟毅力上的承担是非常非常大的。不动，好，等一下，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再往前一点，就上人在讲这个话之前，1981年5月23号，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就是国府里的这个河川新生地，当时是要给我们盖医院的。那大家很高兴，所以当时在委员年会上人就想说，上人就跟大家说，你们想不想知道我今年发了什么愿，我希望要做些什么。那上人就是讲了这个，我只希望，我不求事事如意，就是有充分的勇气，希望今年要能够增加勇气去面对现实。现实就是如果我们土地开了工，就是上人说每半个月就要结一次钱，我们在岁末祝福的时候，我们都有看到这样子的一段。上人说世间其实都很坎坷，佛陀出现在人间就是要教示众生世间无常，苦难偏多，那是不如意十之八九，人受业力的牵制啊，所以苦多乐少。那有这么多的苦，所以我们要提出勇气来面对。所以这个时候上人也讲，如果慈济医院动土开工以后，未来是难关重重，要有更大的勇气才能够去突破层层的困难。所以上人说未来这一年，这是1983年，上人说日日夜夜时时刻刻我都要祈求佛菩萨给我勇气，不管碰到什么困难我都要挺身去克服它。第二个愿是不求身体健康。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在1979年上人之所以提出要盖医院，要有一个能够涌泉的这样子的一个井，是因为上人的心脏病、心绞痛将来发作，这么多的阿公阿婆，这么多的感恩户，要怎么办？总要有一个能够涌泉的，所以下定这样的决心要来盖医院。所以上人说不求身体健康，要有这样的毅力智慧，只有勇气是不够的，你要有充足的智慧还有精神力量，才有坚定的心智，明辨是非，可以很清楚稳当的推行慈济的事业。所以这样的一个精神力量就可以发出热忱，永不退转，发心容易恒心难止。所以上人随时警惕自己，要为佛教为众生，要恒持不退。那也不求减轻负担，就是有更大的力量。那大家都知道，你看师父的责任很重，担子也很重，所有的委员，都跟上人有同样的心声，都知道说能做才是福。可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在过后，我们就看到说1983年2月5号，其实慈济医院就在国府里就有第一次的动土典礼。那当时是李登辉主席来的，他听到上人说，你这时候只有3000多万，可是你的需要有6亿，他说那万里长城也是一块砖开始的，但是你看才动土啊，4月16号马上军方的公文来了，就是你暂缓建院，慈济要，那我们就要再继续找土地。所以这中间，所以上人自己讲，他说那个时候我真的几天不能吃不能睡。所以吴水云县长就去跟林洋港先生说，上人这样子不行，身体已经很虚弱了。所以林洋港先生打电话就跟上人说，你要吃要睡，观世音菩萨在考验你。上人说要考验也早一点啊，那你动土以后才来考验，现在没有土地怎么办？都已经跟人家讲我们要开医院，钱也已经都募了，所以当然林洋港先生也是很紧张，他就跟上人说找不到土地怎么办。上人说我已经请人家整理账目，将近募了多少，3000万，5块钱10块钱100块，我都要原原本本的还给人家。那当然对这个事情来讲，林洋港先生还有 李登辉主席其实帮很大的忙，所以5月23号他们很快的就批准了，就是我们现在花莲慈院的这个花莲农校的这样一个实习用地，就让我们做好建院的新址。所以看到哈，那我们就再一次的又可以动土。所以1984年的时候1月19号元年，上人就说希望大家志在慈济，因为是千秋百世，那慈院如果将来完成，我们的慧命就可以永留人间，就是佛教的精神还有慈济的事业可以弘扬。所以呢，不管困难多大还是要奔走努力，大家这个志要有这一份志，这个是、啊、一股力量。那佛教徒要往上游，不要随着潮流随波往下游，要冲上逆流，要有毅力勇气，没有毅力很容易被贪嗔痴弄乱的方向，所以要保持清高的气质，我们就是要去发挥慈济这样的一个事业。所以第二次的动土就是在4月24号、啊、这个时候来做。那上人在1984年7月22号就以前都有慈济列车来嘛，所以上人就跟大家回顾说，其实功德会就是一针一线缝出来，从金色的这个修行人做小工，然后30个家庭主妇5毛钱大家一起。然后上人说我到高雄的时候，委员认为很多事情，因为以前高雄没有这么团结的，高雄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做，上人就跟他们讲，世间没有不能无能的事情，差就在差在肯不肯去做。上人说起无能我最无能，说起不能我最不能，尤其是盖医院，我又不是医生也不是企业家，我能做什么？我真的没有这个力量啊。上人要说不能，我身体也不能啊，每天都好几罐点滴在打、啊、医生常常跟上人讲说，师父你没有药可以吃了、啊、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你要有营养，不可以再管事情。但有没有用？没有啊，事情好多啊，没有去做又不行。上人说我能说我不能吗？哦、不行。所以上人说有一点就是我肯做这个工作，我一定要做，既然肯做事情就有完成的一天。所以我们要有信心毅力，相信自己，这样也来到人间就要发挥这样的志向用途啊，人家正在欠缺啊，啊真的想想看啊、哦、我们就慈善起家的，那你能够及时去帮助他，就不要空过人生、哦、也不要去浪费时间。那我们有这么大的能力，为什么要只放在家里？因为以前都很多家庭主妇嘛，有这么大的爱，只是爱少数几个人，太可惜了、哦、我们要把毅力扩大，有信心的说我也有力量能够去帮助人、哦、那在1992年呢，早上的静思成语、啊、上人又再一次的讲了，上人说如果有人问我师父新年你发什么愿，上人说跟往年一样啊、哦、就是不求身体健康嘛、哦、那只要有这个智慧充足跟精神敏锐，那这一生的道路就可以走得很正确，思想言语动作不会有错啊。慧命就是用这种精神培养起来的，也不求事事如意啊，只求信心毅力勇气。人来世间都带着过去所造的业因，有因必有果，在因果之间更应该了解，你没有种如意的因，你要求如意的果是不可能的。可是人生如果遇到坎坷不如意，你就要有信心毅力勇气，那你就可以度过这种重重难关，当然负担也不可能减轻。人来世间啊，能够负责任就是福，尤其出家修行要担如来的家业，普天下众生那么多，怎么能减轻责任？所以上人说我不怕责任重，就是增加力量，人多力大就可以把如来的家业承担起来，普天下众生的安危可以担在肩头。1992年2月13号其实我也印象很深，因为1989年来以前常听到上人就嘴巴破掉了，所以上人常常里面就是破很大的洞，就没有办法愈合这样子，讲话就会痛。所以上人说这几天开口动舌都觉得很痛，嘴巴里破了好几个洞，可是上人说我也说过要痛要痛痛快快才会快快过，那就会有人劝师父你太劳累了要多休息。可是上人只要想到这年初的三愿就会浮上来，如果因为嘴巴破几个洞就想休息，上人说那我的毅力在哪里？碰到更大的事情要如何去突破难关？想到这些啊，我就勇敢的走出来开始。一直到今天大家回忆一下，上人现在不管多累吊着点滴他也一样会走出来跟我们大家开始。你时间把握好，上人说嘴巴破讲话不方便，不过呢，上人说因为这样大家可能更能体会上人的心，会说师父你辛苦了，我们会多尽力去付出，因此责任再重我们都不怕这样子。现在大概上人这个病弱的身躯啊，也是让我们弟子其实很惭愧的。上人说人来世间就怕没机会，怎么会怕责任呢？大家用毅力三念战胜懈怠放逸，无形中就能够增加力量。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是在1983年的时候，我们讲41年前上人发的三愿，不求身体健康，不求事事如意。 那到了1995年的时候，上人又发了一个愿，那为什么呢？我们在1991年的时候国际赈灾就开始踏出去，去越看越多，世界的灾难从来不曾停止过。1994年就看到天灾人祸苦难相续，你看1994年那个卢安达政变，当时死了多少人啊？200多万人，那个难民营的环境非常恶劣。他1994年柬埔寨3个月豪雨不断，我们这个都是很早就去帮助，旱涝相继，13省受灾，这个慈济都有去做帮助。然后再来是1994年的8月3号道格台风，我们自己台湾中南部水患，当时我们有关怀乡亲，那我们就在这个翠峦部落建了31栋的这个房屋。所以1995年上人发出了，也就是一直到今天我们每天祈祷的时候一定要讲的三愿，就是愿人心净化，愿社会祥和，愿天下无灾难。所以1995年，所以我们都会看到他都在年初哦，差不多在元旦左右，然后到农历年前。虽然说新年人人都有希望跟心愿，要好好计划，那要发很久的大愿，因为佛菩萨来都有他的本愿，那我们是佛弟子也要有本愿，而且要实践力行。虽然说我年年都发3个愿，但是我今年，有更大的希望。我希望什么？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难，人人要精进不放逸，因为世日已过，命亦随减，生命无常多变。那这个1995年，所以我们为什么放着？因为1994年慈济大学呢也创校，也开学了，所以我们是一边建设一边在做苦难，生命无常，要立下大愿，有志则不懈怠，有愿则力量大，唯有发大愿立大志，愿力并行，才能在有限的生命中把握时间因缘，建立福德慧业。1995年对三月对北区慈城对开，上人说师父在农历年前发3个愿，第一愿净化人心，然后第二愿祥和社会无灾难。上人说我从去年开始，就是那个1994年一堆国内外的灾难，心很忧痛，一直担心天下灾难偏斗，所以发祈求天下无灾难的愿，要天下无灾就要社会祥和，要社会祥和就要净化人心，要净化人心要先自己自爱，才能够去爱别人。虽然乱世坏劫苦难变多，但是自我期许多如投入人群，不能去逃避。那1998年1月，这是大爱台的开播的一个典礼的记者会，这个代表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善的这样子的一个因，可以把上人的一个法传得更远。所以上人对记者们说，我希望大爱电视台不只是单一的宗教人生观，是完整呈现各种正信宗教的观点，为净化人心的目标而努力，让世界越来越宁静，越来越明亮。慈济32年来，这个时间点是1966慈济创功德会起嘛，那到1998，所以就32年，念之在之的就是祈求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难。上人要讲的是什么？上人要讲的是，虽然我这个话是在1995年提出来，可事实上我从1966年这个功德会，那个克难功德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是朝着这样的一个三愿来往前走。那现在我们有因缘有了大爱电视台，当然希望把这个理念实现到每一个家庭，就你打开电视就看得到，让大家相信可以让世界亮起来，这不是一个梦。那全球慈济的人就要开始发挥大，把慈济的精神落实在各侨居地。所以我们今天听到很多海外的报道，让不久的将来地球慈济村遍植这个菩提大树跟清净的莲花。好，那2003年我们就看到，这个世界一直降下来，包括1999年的921大地震，然后再来是美国的这个911事变，然后2003年美国就美伊战争就爆发了。所以当时慈济就用悲愿善念和平爱在全球推动，就开始这样的一个爱洒人间运动，就不断的在讲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2003年3月23号这个就是在这个美伊战争开打之后，上人说怎么让战争不发生呢？化解人心的纷争，人心一定要净化。慈济30多年了，到底净化多少人心？对这个地球来讲，我的确很渺小，这么多人什么时候能够把净化人心的声音彻底传到每一个地方，让人人听到，传启发人人本具的爱心。上人说其实大家都尽心尽力了，但是那些没有得到启发的还很多啊，那些没有听到的，而且是不成比例的。所以上人一直说，当时一直讲来不及来不及，要从家庭开始，在社区带动，家家户户爱洒人间，要不忍地球受毁伤， 不忍苍生受苦难的理念，我们要陪伴夫位，这个是爱洒人间的歌词，要先启发祈祷无灾无难，这样的声音如果能够推广出去，就是祥和，就是祝福。这个声音啊，慈济人聚集起来，然后我们要散播出去，声音虽然很微弱，但只要人多，温和虔诚的启发都会有效应的。那么在我们50周年的时候，2016年的4月30号，上人说，有人问我，师父你今年是什么心愿？上人说，还是一样净化人心，人心不净化，社会人祸偏多啊！这几年看到多少难民无家可归，逃难的过程又是多么的辛苦，要让人人可以回归平安的家园，就是人心净化。现在科技发达，教育节节落后，以前校园里面都有礼义廉耻的牌匾啊，现在都拿掉了，要如何教育？现在是老师要配合学生，教授要尊重学生，要怎么教育？所以呢，我们要不断的接引年轻人，要不然他们我行我素，很令人担心。科技用的对，有助人间；用的不对，危害社会。灾难是怎么形成？起于人类的聪明，但是聪明不等于智慧，聪明会启动欲念，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啊！所以呢，破坏大地，污染空气，就会造成四大不调。所以上人的三愿就净化人心。这样的一个心念是我最期待的愿。那心念的愿力就是愿，一个人的心愿太微弱，要大家用虔诚的心啊，上达诸佛听，共同来完成，信己无私，信人有爱，对的是永远坚持。所以因应现在的事，这是2016年上慈济的志业要做的更完整更扎实，而且能够优质的永续。所以我们在每年遇佛的时候，最后一定会上诚心祈三愿，每一个愿最后会有一愿远离兵恶去嗔恨，天下无灾无难无好生；二愿社会祥和无息纷争，喜乐携手迈向福慧路；三愿人心净化是清晨，恰如黑暗路上点明灯。上人的新春三愿，其实从台湾到全球，这样的一个愿力就是贯穿着整个慈济四大志业八大脚印的建制，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目标。好，感恩各位。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陈寻蛮，来自美国洛杉矶总会医疗基金会，我是专职志工。今天想要说，我最感恩的人是慈济，我最喜欢的团体是美国医疗基金会，我最喜欢的活动就是全球跑透透做义诊。有了慈济，有了这个舞台，有了这个环境，我可以尽情发挥我的医疗专才，认识全球法亲们，可以视野更宽广，可以服务更多的人群，让我的心胸更宽阔，让全球的志工都是我的伙伴。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四五十
2: 好朋友，
3: 台北慈济医院护理师王正芬说，
4: 吃素的因缘是为了母亲生病而祈福，那吃素之后觉得有感受到这个大地上所有的动物都是由母亲孕育而成，所以决定一直吃素下去。那现在在安宁疗护这个工作领域也进到了慈济，觉得自己的理念跟慈济很相符。那在吃素之后觉得自己在体力及工作上耐力有比较比过去进步，所以我觉得吃素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改变。
3: 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子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
1: 我们是
2: 陈秀秀、
1: 郑明安、
3: 郑凯文，
0: 欢迎每

0: 静思华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呐、啊，要做典范呐、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真心看世界与教育电台联合播出。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做好事不嫌慢，也不怕力量小，天天付出点滴，人人都能做到。一点一滴怎么做不到呢？就像随手将垃圾做好分类回收，这一定做得到啦。那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平常眼中的这些回收物哦，在别人手里可能还有另外一段故事哦。像一个纸箱拆开压平，它可以多腾出一点空间，一个瓶子拆解分类，可以让原本要被丢掉的东西再一次的发挥价值。而在台湾各地有一群人常年默默的做着这些事情哦，不止台湾哦，全世界只要有慈济环保站的地方哦，就有这么多的人都在做这些环保分类回收。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跟着静思精舍德成师傅，要带我们走进台南昆生、屏东潮州以及嘉东的几个环保站，看见的不只是环保志工们怎么用心分类来回收，而是更看见了我们这一群人，不管是做环保的人，还是这个照顾这些做环保的志工们，他们是如何爱物惜福，相互来关心陪伴。陈师傅从这些环保菩萨的身上看见了很多生活智慧法宝，有人愿意付出，有人愿意坚持，有人耐得住辛苦，有人专心把眼前的事情做好，也有人是默默的来照顾他们。这些看起来都是平凡的小事，但其实都在提醒我们，好的生活不一定要做什么大事或是特别的事，而是把手边可以做的事一件一件的把它做好，让我们在整理东西的同时也整理自己的心，珍惜物品的同时也学会珍惜身边的人。而当你愿意付出的时候，也会发现原来自己还能带给别人一些温暖，就算只是一点一滴的力量。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着静思精舍德成师傅的脚步，从台南昆生一路走到屏东潮州嘉东，来听听这些环保志工的故事。
1: 全球的法亲家人们，大家早上好。记得上人告诉我们说，方便品这一品当中，一开始因为佛陀为了不舍众生的苦难，所以佛陀呢不断的道家慈航来慈悲的开示，让我们呢能够呢真实的体会佛法的真理。如果要浓缩成四个字，很简单，那就是慈悲喜舍。慈悲喜舍呢，就是佛陀的本怀哦。佛陀生生世世呢，为了拔除众生的苦难哦，让众生呢能够得到安稳乐处。在上人的诠释，我觉得是蛮独到的。上人说，安稳乐处就是去除凡夫的见解哦，与佛的知见能够平齐哦。那其实问题就来了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凡夫跟佛的这个智慧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以我们的理解现在要去听《法华经》的道理，跟过去佛所说的真实的含义，这个差距到底有多远呢？虽然可能我们话语中能够理解，但是实际上能不能做得到？所以佛智呢非常的难测，也不可言喻那我们要怎么样真实来体会佛陀说的这个一圣大法尤其这个法我们就知道它是看不到的也摸不到，然后无法用言语形象来给大家看，而且上还说我们是要用自己的本性去慢慢体会。所以很感恩上人上人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很大的重点，这个重点呢就是在你要做，你要身体力行去做，然后呢你就可以慢慢去体会佛陀所说的真理上说我们第一步呢就是要先信师父告诉我们这么说， 然后呢我们这么做就对了，然后从做呢之中去体悟到许多的道理，再去跟大家分享。那分享完就结束了吗？并没有，我们还是我们说出去的话，我们希望我们自己能够做得到，能够以身作则，继续去做。上人说这个就是法，那我就想到说，其实我们的四大枝叶八大法印，环保，我们的环保枝叶不就是这样吗？我们从环保这个人间道场啊，其实每位的环保志工菩萨，他们真的是智慧如海哦，而且他们是真的身体力行去做体悟佛法，然后将上人所说的教法呢运用在他们的日常生活的道理之中啊。记得说这一次很有因缘呢，就到台南呢去关怀几个环保站了。那首先我们第一站呢就来到了台南的昆生环保站，这个环保站很特别，它是坐落于渔港附近的环保站。一开始很进去的时候，哇，那一天早上哦下着细细的小雨，我心里就想说，哎呀，我们环保菩萨哈，大家都很有年纪了，都七八十岁了，下着雨，不晓得来的人是不是不多，可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哇，那二三十位的环保老菩萨哦，加上我们的师兄师姐们，哇，大家已经热情，非常热情哈，等待在这个昆生环保站里面，然后要迎接大家的到来哦。进到这个环境呢，最令我感到惊艳的地方是，我相信很多的师兄师姐一定都有感受，我们的环保菩萨真的很用心在规划我们的环保站，然后呢将我们的环保站呢就是整个秩序井然有序哦，一个一个地方设定好是非常有秩序的，而且他们还有个很贴心的设计哦，他们有做用木头铝制的应该是铝制的那个小阶梯哦，可以让环保菩萨可以踩上去，那他们在丢环保的时候呢能够比较安全呢、啊，我们也看到说，哎，他们硬塑胶哇堆叠的好整齐哦，他们真的是非常的爱护这个环保站的环境哦，包括在架子上的一些堆叠物啊，还有一些篮子啊等等，都摆放的非常的整齐。我就想到说，其实这不就是上人教导我们的六度波罗蜜中的持戒？我们持戒就是有规矩嘛，能够呢把该做的事情做好，然后该放的东西把它归位好，那其实就是一种持戒哦。那其实这个昆生环保站啊，就是师姐跟我们说，它是一个非常有福的一块环保地点。为什么？因为那个地点哈、啊，是我们师姐一个龚秀英师姐啊，她无偿借给我们环保站来使用。然后呢，大家所看到这里所有的建材几乎都是铝制的。所有的部地方是因为我们有位师兄啊，是陈信玉师兄，他带领他的铝制的工厂所设计的一个环保站的道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屋顶啊，这屋顶呢是非常的很巧妙，它可以伸缩的哈，在太阳下雨的时候啊，这个环保站的这个屋顶它可以伸缩，让大家呢可以不用淋到雨。然后呢，如果是没有下雨的时候呢，就可以把屋顶呢收叠起来哦。这全部都是信玉师兄呢他的一个巧思跟创意哦，所以可以在就看到说，这个地方不仅有土地可以供大家做环保。然后呢又有这个这么热心的师兄啊，他自己设计邀请自己家里的员工哦来建造这一处的环保站哦。然后呢甚至呢是当如果我们维修的器材啊或是建料有任何损失的时候，师兄他总是第一时间就会来这我们这个环保站哦做维修。那我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点实在是太有福了哈，有这么好的一个场地，然后呢又有这么好的人文哦，环保的人文，尤其上人的法身哦。这就让我更惊艳的地方，上人法身处处在这个环保站显现出来啊！我们他们的大门的那个铁门哦，也是有铝条一片一片的起来的。然后他们呢，在一开始在环保站外面就很明显的告诉社区的大众说：“哎，我们什么可以回收，什么无法回收。譬如说，最近大家都很重视的锂电池，对不对？如果师兄师姐们你们有做环保，就知道锂电池的放置非常的重要。 锂电池呢，他们就一开始就教育社区的志工说，这些比较危险的地方就要拿到专门的回收站去做回收，或者是一些瓦斯钢瓶啊等等，其实我们的这个环保站其实是不方便回收的。其实这也是慈戒的一种，因为上人告诉我们亲近，我们做环保要亲近在源头。一开始我们就跟大家讲好规矩原则，那么渐渐的就会有人愿意去遵守哦。那其实呢又看到右边这一张呢，我忽然看到那时候在参访的时候，忽然看到上人的有一段话曾经说过，草露风霜闪电光，勘探人生不久长，有生有死皆有命，无来无去亦无生，最后还告诉大家，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真的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环保站的境界，随处都是圣人的法告诉我们啊，时间人生是无常的，我们唯有要好好把握自己的时间去付出去贡献，那才是真实的人生的价值哦。所以其实我看到我们环保站的这些法，圣人的法都不管是在那个一进门的那个我们的那个铁门上，或者是设置中，其实真的都可以体会到这个环保站很用心的来经营哦。还有我们的金刚经哦，那个大门上还有我们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我看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赞叹了。每看一句，其实就会提醒自己。那师兄师姐也介绍这个昆生环保站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有33位80岁以上的老菩萨，每天风雨无阻，就是一定会准时，像在上班打卡一样，他们就是一定会来这个地方做环保。其中有2位呢，就是住在这附近那他们呢，就是说这3位真的都老当益壮，虽然80几岁了，但是做环保不输给年轻人我实在是非常的相信因为有时候我们都常常会开玩笑说，哎呀，我们有时候做事真的就傲笑脸就是不是说跟我跟资深的师兄师姐来比起，他们的那个身手矫健其实70、80岁还是老当益壮这我是真的是打从内心非常的佩服那其实就如上人所说的最重要的妙法就是要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其实今天要带给大家看我们的环保菩萨，就是他们是真正落实6波罗蜜，还有什么叫做10波罗蜜，等一下会解释真的人人都很有爱心，奉献他们的时间跟体力为地球的众生造福，这就是布施那持戒就如我刚才跟大家说的不收危险的物品，这其实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嘛。好，那忍辱大家知道吗，在这个环保站大部分很多都铁皮屋夏天的好热那个热气都在我们的环保站里面，它要忍受那种夏天非常的炎热，然后冬天呢可能还会下雨，还有漏水你还要找没有漏水的地方做环保但是他们心无怨言这就是忍辱的功夫经济呢，刚才说的步步踏实，做环保呢每天都很精进，没有缺席，这我觉得是我们真的是很值得大家一起好好来学习的，就大家就可以想我做慈济然后呢这种种的情物我也没有这么认真别人告诉我要做什么我总是说愿意那真的是很不容易。那其实呢这老菩萨呢讲到六度波罗蜜精进的下一个就禅定了嘛，这就要跟大家师兄师姐说就是我们有些老菩萨真的太认真太精进了，一坐下去做环保就不知道要站起来，然后就进入那个禅定的境界有没有，然后就是太忘我了。最近我们去关怀一位环保菩萨，这个环保菩萨就是长期投入那个拆卸电器的师兄，他就是非常精进，一坐下去都不动的，然后结果没有一段时间他发现他手背举起来很疼痛，结果呢就去大林医院就诊然后呢发现他是骨刺压迫到他的神经就请医生开刀现在顺利的回到家里休养。所以就是要跟师兄师姐说，我们如果有认识环保菩萨， 我相信上人也是一样的，因为上人说环保菩萨是他的宝，所以呢爱护大家一定有很多很多爱的叮咛哦。首先就是第一个，夏天呢我们的环保菩萨一定要多多喝水啊，补充水分哦。因为呢现在的夏天呢这个气候异常实在是太炎热了。那第二呢，一定希望老菩萨们要记得哦，包括我们师兄师姐，我们做环保的时候一段时间一定要记得起来 起身。然后运动一下，走动一下，活络筋骨哦，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呢，就是哎，我们也听到有些环保菩萨、老菩萨，真的晚上了都看不到路了哈，出去做环保，或者是凌晨很早就起来了，两三点就起来了做环保。那其实呢，我们自己做得很欢喜，可是子女却很担心哦。会很担心老菩萨，所以最好我们都呼吁说不要太晚，或者是呢凌晨出去做环保，这样我们才可以让我们的子女哦很安心哦，让他们觉得说啊、我们做慈济哦是非常让他觉得可以很安心的。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我们发现关怀好几个环保菩萨哦都有这样子的状况啊哈，所以呢我觉得哎，大家做慈济也要做得有智慧哦。那同样在屏东哦，来到屏东的潮州环保站呢，这一站呢也是非常的温馨哦。师姐一开始我们在温馨座谈的时候呢，就跟我们说：“哎，师父们，你们不要小看这些七八十岁，在座的七八十岁啊，只有少数是六十几岁的环保菩萨。”他说：“不要小看这些环保菩萨，个个呢都身手利落、矫健哦，只要一大堆的环保物再回来了，就咻咻咻。”然后呢很快就做完了哈，而且呢潮州的环保菩萨他们是呢早上一早起来联络处做环保，中午吃饱饭，下午哦他们做整天的继续做环保哦，所以呢就是可以了解到说其实老菩萨们他们真的是分秒不空过啊，而且很有智慧。不知道师兄师姐知道我们塑胶已经分好几类对不对，有 PP 有 PE 还有软性塑胶、硬性塑胶。老菩萨还跟我说，师父你知道现在卖什么卖的价钱卖的最好吗？大家知道吗？是 PE 还是 PP？答案是 PE， PE 卖的价钱是最好的，一公斤可以卖到9块钱呢。而且他们都是如数家珍的哦，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环保菩萨真的是很用生命在投入做环保哦。然后呢也有因为就是亲人往生的，然后得到忧郁症，然后呢慢慢进来做环保的时候得到大家的关爱，然后就慢慢身心就慢慢舒展开来了哈，也就是慢慢的健康恢复了。那其实天地万物之中呢，无不都是在说法当中啦。那其实我们刚才讲到菩萨们他们真的是做到了六度弯行哈，那十波罗蜜是加上了什么慈悲喜舍的这个四无量心。所以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这些环保菩萨或者是师兄师姐们，我们在做环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真的落实在这样子，从在做环保当中呢，大家一念清净心、慈悲喜舍的心哦，那其实呢真的就是将上人的法实际运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那屏东的潮州环保站他们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就是他们有夜间环保站。这夜间环保站就是给予说上班族啊，有些人他们没办法在白天来做环保，他们一个礼拜每个礼拜三的晚上呢，就有大概20-30位的环保菩萨，他们就会集中在联络处，然后平均都有20-30个人不等哦。那其实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回收量也不少对不对。然后呢但是呢其实大家都是非常的认真哦，就是默默的把这些回收物呢分类好，真的是将爱地球呢化成具体的行动哦，也是真的具足这个四无量心。尤其呢他们还有一个爱的深夜补给哦，师姐们哈，有位苏金月师姐，她呢也因为有执照，也很喜欢煮一些烹饪点心呢给大家来享用哦。那志工呢都说真的，每次吃到苏金月师姐的点心呢，真的就是吃在嘴里啊，软在心里。我们来看这一段新闻。
0: 屏东潮州环保站每个星期的夜间环保日呢，总会飘出浓浓的面包香气。这是慈济志工苏金月的小小心意。他说，为了要答谢这一群默默付出的环保志工，
2: 我平常的话，我一下班我就赶快先做。
1: 志工苏金月刚下班就忙着做点心，地瓜、坚果和果干夹心的馒头，需要耐心加爱心，以及两次发酵。
2: 哎，发酵那这样子就已经可以了。每个礼拜呢，我就会变化不一样的点心。
1: 花掉一整晚时间制作的手工馒头，只为能在隔天的夜间环保时送到志工手上。
3: 几乎都是市面上吃不到的点心呐、啊，是在嘴里暖在心里，
4: 就你看得到它，真的很贴心，而且很爱这些服
1: 务。潮州夜间环保30多位志工多半是上班族，夜间环保身体能量的补给就靠苏金月的点心。十多年来，不论西点还是中式面食，他都亲手做。
2: 刚开始我在备茶水点心的时候，我的点心我一律就是一定坚持手做，因为我不要买外面的东西。
5: 他月经很发心啊，也是会出勤出力照顾这些环保职工。有心的人真的是很有爱。
1: 现任幼儿园厨工的他，领有烘焙、中餐等证照，是香鸡团队主力，更常分享蔬食料理做法，推广蔬食。
6: 差不多2分钟左右就可以把我们的素鳗鱼放下来了。
2: 师傅讲了，你只要用心就是专业。阿兰德嘎想讲，咱嘛是专业诶。这个就是我们喜欢做的事，都不会喊累。
1: 发挥专长，回馈环保志工的付出，他也用美味蔬食。
7: 哦，我们看到这里哦，其实呢，真的是大家可以看到，刚才金月师姐说到，这是她喜欢做的事哦，所以从来都不会觉得累啊。那我相信我们师兄师姐呢，一定也是都有这样子的精神哦，做慈济，因为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所以不会累哦。也许身体暂时的疲惫哦，可是休息之后哦，又可以继续的这样子的努力哦。所以道法入心呢，必定就是要学会怎么样这四无量心啊，心宽念存啊，我们要持无量心啊，悲无量心，喜无量心，舍无量心哦。那即使呢，在这样子的环保道场当中呢，在混乱的空间，我们也可以把它变成井然有序哦，又可以呢，怎么样？见证离苦得乐的转变哦。很多师兄师姐就是因为这样的一念心哦。然后呢，可以让自己从做环保当中，不仅是身体恢复健康，心里呢也得到清安自在了哈。那慈无量心呢，从这个做那个纸类回收哦，我们在拆解纸箱的时候呢，其实也就是在拆解自己的这种执着的心哦，让我们自己呢能够扩大心量哦。那悲无量心呢，不舍地球受毁伤，我们环保菩萨无常哦，我觉得大家都是真的无常的付出哦，不仅是做环保，自掏腰包啊，做香鸡哦，买食物啊、点心啊等等烹饪给大家，做得很欢喜哦，也有菩萨们数十年如一日哦，天天都是他付出，那但是他做得很欢喜，会愿意继续做下去。那喜无量心就更不用说了，环保菩萨不受人事物的困扰，能够超越逆境，得到真实的安乐。这句话、啊、我觉得可以在我们另外屏东的一个嘉东环保站得到证明哦。嘉东环保站呢，他搬迁了5次哦，但桂英师姐是这里的环保站的站长哦，他呢总是呢不放弃做环保，即便呢那个土地的原因呢、搬迁5次哦，从来都不放弃。我们来看一下环保菩萨，他们在这里也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哦。他们是怎么下环保菩萨？他们在这里也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哦。他们是怎么样运用他们的智慧、欢乐？而且无

0: 起的比鸡早，六点就报到，才能坐满坐好。
1: 大只仔有影有卡凉，哦，迄人热了，会走无咯。
0: 转站拆解区，娃娃车、行李箱、雨伞，通通等他拆。人称90岁万能阿妈。
1: 哦，这个卡
2: 都好好呢，
1: 无法度啊，唔敢那是爱拆。啊，这拢爱拔啊，迄上歹拆啊，啊来学路会晓啊，搞做他学，学做这。这个无法度，咱就无法度做啊。这百二个有法度，这干两百去啊嘞，好死人，够有滴福气。
3: 就是把家当给抱来，是做拆解啦。高难度那个我就不会拆解，他是满脸的都会啊。
4: 我们心目中的阿母很早就来啊，最后默默的在修背啊。有时候大家都吃点心回去了，他还在外面迎到我的关街啊。年长啊，他就会照顾我们啊，所以每一个人都叫阿母。
1: 动不起来，我就爱用脚会行就行，啊，那无就搁我讲。
0: 环保站就像第二个家，阿妈也曾不小心跌伤，拇指难以出力，但做环保还是没停过。
1: 哦，加大堆哦，加好哦，这阿姐买啦，这阿阿婆婆会再生啦，这安尼个困哩，拄啊好，哦，我好刚才我搭只卡底下来。想改这啊，咱咱邻居大哥来做做袂完，咱哦欢喜来做，心情就较开。我都食到拿不到。
0: 独居阿嬷的日常在环保站仿佛子孙成群，15年来热闹精彩未完待续。大安新闻吴怡萱、林道明，屏东报道。
5: 我看这位老菩萨的时候，真的打从内心的觉得很敬佩哦。我真的觉得环保菩萨每一个都是我们的老师哦，因为呢，从他们的智慧的话语、他们的精神跟毅力哦，都可以激励我们哦。哎，看大家都已经菩萨们已经活到这么多岁了，身体一定多少都有病痛，可是他不以生病为苦啊，他也是很努力、很积极的去把握他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哦。那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跟他们好好的学习哦，因为我们总是看到环保菩萨的时候，就觉得哇，就是我们地球很有希望哦。那我们自己也要更加的努力哦。那其实呢，真的是道法入心呢、哦，只要呢愿意呢走上这个大圣之法呢，我相信呢，就如环保菩萨他们从六波罗蜜中，再加上四无量心中，真的就把十波罗蜜哦彻底的运用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哦，这样子呢才是真正的人间的妙法、哦。那其实上人也是非常非常的对我们的环保菩萨有很多的期许哦，很多的叮咛哦。那我们一起来听上人的这一段的开示，对于环保菩萨的赞叹啊、嗯，还有从他们身上学习到的精神。
6: 好，总共一句，所付真感恩。那恁安尼在迄个所在做，所付干那爱大家人，身体健康。头脑清楚，无烦恼，身心啦，拢会当真自在。所以您吼爱替我听老菩萨啊，真感恩老菩萨，师父真甲您感恩呐、啊。遐尼久的时间吼，啊，咱大家人拢伫遐经营，这叫做福田。咱爱物，咱甲物件安尼收倒来。啊，看看拆，看看分吼，甲无人爱的物件弹掉去，咱甲收倒转来，这叫做修福、救福。你丢我钱，你弹掉我扣倒来，你甲这个福弹掉，我甲这个福扣倒转来。所以咱大家人拢伫咧扣福啦，吼、哦。那总是呢，甲这个物资。用心再利用吼，啊，真用心，看到底下伫咧堆迄、那个，迄是爱真用力，所以讲吼，安尼堆啊也是同款。伫迄个环保呢，甲这个物件要搬来遐，啊，遐嘛是爱力啦，真侪力，啊，物件拢是顶壳壳吼，啊，恁都爱注意顶壳壳的物件。手要去摕，爱注意啦，吼！咱保护咱的手， 那保护

0: 咱的平安健康。当然啦，这是一项呢真有福的这个修行啦。恁伫迄个所在都是道场，底下都是环保站，都是修行的道场，互咱修福，阁互咱呢会当减掉烦恼。啊，这就是修智慧，修福修智慧啦。这是吼、哦，真正是一个真好的道场啦。听到大家人咧分享吼、哦，咧分享出来讲的话吼、哦，啊，师父就感觉讲，这个话甲师父呢，安尼好像智慧的生命，智慧的生命是连结。恁咧讲的话的道理啦，就是师父咧讲的道理。啊，师父讲的道理，恁用。用在日常生活中，啊，用在呢造福修福，这吼、哦，师父感觉吼，恁的慧命甲师父的慧命连在一起，感觉吼、哦，真贴心呐、啊。只要大家人健康，然后还佫继续做，而且呢，师父真感恩恁吼。那咧做环保，搁伫咧听师父讲话，这吼、哦、我嘛真感恩啦、啊。
1: 所以上人呢总是呢说，我们环保菩萨呢是真正是上人的宝、哦。那其实呢真的是全球师兄师姐呢，还有包括我们慈济人呢，也都是非常的感恩环保菩萨呢为大地的这样子的付出哦。人人呢大慈无悔哦，然后呢大悲无怨。大喜无忧，大舍无求，上人曾经这么说过，这就是环保菩萨呢最好的见证、哦、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志工早会分享。

0: 做就对了。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1: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真心看世界与教育电台联合播出。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前半阶段，听到了由金丝金色德成师傅跟我们的分享哦，他走到了环保站，看到了这些环保站的故事，让金霞印象特别深刻的、就像是在台南昆生的环保站，哇，做得很人性化的服务哦，知道了我们环保志工啊，其实不畏风雨也要来做环保，所以会打好遮雨棚，同时知道我们台湾的天气是多么炎热啊，大太阳底下做环保哦不行哦，所以来个遮雨棚，不止遮雨还能遮阳哦。那还有一些老菩萨们年纪大了，如何让他们能够方便来做环保哦，一一都帮他们设想到了，甚至听到了这个夜间环保站啊，大家来做环保啊，也是另类的一种疗愈哈，有人做环保，有人啊煮了一些好吃的点心哦来慰劳。其实听完了德成师傅的分享哦，可以感受到啊，在环保站啊有一件事情很重要，也就是陪伴的力量。来这边呢、不一定要你会做这个环保，但是呢来到这边呢、你一定可以感受到啊这人情的温暖，大家彼此相互的问候是很需要的，最近好吗，对方如果说还好，我们也就放心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可能他的那句还好背后是什么样的表情或是什么样的口气，真的代表他心里是还好的好吗？有时候一个人真正需要的可能不是我们帮他解决什么问题，而只是希望有人多问一句，多关心一下，甚至一起吃个饭聊聊天。如果今天你的同事看起来闷闷的，也或者呢你回到家看到家人比平常安静许多或是不太一样，你会怎么做呢？关心关怀这件事情没有人教过我们，所以我们要看看别人，听听别人怎么做，也来想想自己，我们可以怎么把心中的这份的关心关怀和温暖送到我们所爱的人身边。接下来要和您分享哦，台中慈济医院洪义山护理长，他在工作当中观察到新进同仁常常会客气地说还好，但这两个字的背后可能藏着紧张、害怕犯错，甚至是孤单，需要有人来陪伴。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到洪义山护理长他是如何在忙碌的工作里让我们可以多一点理解，多一点陪伴，也让身边的人能感受到这份的温暖。你不是一个人，我不是一个人。
2: 我是台中慈院的义山，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关于在关心新进人员的一个经验跟小故事。那我们常常会用水果的种类，比如说像芭乐、草莓、水蜜桃，就是在区分不同时代的人他的压力因应的状况。那我们都常常会说哦，一代不如下一代，那其实我们 也都还是上一代的第二代。那本来我也觉得我还算年轻，在辅导新进的学弟妹应该不会有隔阂，但是经过几次呢就发现开始会遇到一些困难点。那就像是最近在辅导一个新进人员小七，那你在关心他的时候都会问他说学妹，那你刚到单位你今天还好吗？那学妹就会说哦还好，阿长我还好，就会非常客气这样。那接下来就问他说那有没有遇到困难啊，如果还好是还好，那就代表没有好，那有没有可能你有遇到哪些困难呢？那他们也会说哦还好还好，那就会在想要了解他到底有没有遇到临床上的困难，会有瓶颈。后来呢去上了一个林兰老师的课，那堂课讲了一整天，但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刻在脑子里的话就是这个 blob tree。 那 这是一个 Pete Wilson 他所建立的一个心理测验的东西，每一个人的表情、他的动作跟他在树上的状态都是不太一样。那有的人是开心的，有的人是紧张，那有的人可能是生气。此时此刻就是看到这个树，每个人他都会觉得哪一个最像自己，最像自己的那一个其实就是代表此时此刻你可能心里的状态。于是我就开始问小琪，就问他说，你小琪你觉得哪一个人他看起来是开心的，那他可能就会说哪几个是开心的。接下来就问他说，那你觉得哪一些看起来是生气，那还会指出生气。接下来又问他说，那你觉得谁是很紧张的、很害怕的呢？那小琪就会再说是哪一个这样。之后我就问了他，小琪那你觉得你是哪一个？哦，你觉得你是这一个，为什么你会觉得你是坐在旁边这个，他看起来表情没有快乐，那你怎么了？接下来小琪他就开始说，因为我进单位的时候我会很紧张，我会害怕我今天不知道可以做什么，我会不会做错什么。然后就开始慢慢的引导小琪他真正心里担心跟焦虑的。那因为这个人他是自己站在一边的，然后他的眼睛看着这些，我问他说，你孤单吗？你觉得你孤单吗？那小琪就说，他就没有讲话，但是呢他就露出了一个就是表情，失落表情。他说，因为我自己来这个单位，我没有熟悉的人，因为他其实也才到单位两个礼拜。那他看着这些大家都成群结队，然后学姐看起来都是非常熟悉了，所以他感到有一点孤单跟失落。那后来这个访谈之后，这个会谈结束之后呢，我就开始去找一些跟小琪年纪相仿的，那年纪也是比较轻的一些学弟妹，然后带他一起去吃饭啊，然后一起去聊天，这样抒发一些工作的压力。那后来就看到小琪出现在单位的时候，他表情看起来比较轻松了。那他有说，就是他觉得有了同伴之后，他觉得他不是孤单一个人了。那他也希望他可以变成这个是支持别人的人，而且他也是被支持的人。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3: 对啊，看到这一个有人在树上的各种不同的动作，可能我们个人的一个拆解的表情都不一样，所以代表着是我们每一个工作职场呢，真的是需要爱与来去多关怀，然后去了解他，然后呢陪伴他很重要。那其实真的是一个环境，如果那个没有爱言爱语的话，那真的是做起事情来就会特别的就是没那么理想。那也很感恩我们的医生护理长的，希望您多用爱语来陪伴我们，不管新进的或是透过你们有经验的分享，你们过去遇到的不管是好的坏的，让他们可以做得会更好了。很感恩您的分享。那我们这希望白衣大师工作中呢，就是天天为病人服务的这一份热忱呢不能减，这个是最重要的。很感恩
1: 所听到的是台中慈济医院洪义山护理长的分享，让我们可以感受到，陪伴不一定要做什么特别的事情，有时候真的就是多一句的关心，你愿意多一点点时间来坐下来听一听，来陪伴一下，甚至是吃个饭，让彼此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当有需要的时候我在你身边，彼此在左右。那其实照顾也是一样哦，我们很多时候生活当中人生当中总会面对一些无常或意外，尤其是面对家中的长辈生病或行动不方便，突然需要有人照顾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那现在该怎么办，真的没经历过，不知道会要怎么办呢？要找什么样的资源或辅具或喘息服务，怎么申请？那家里的环境要怎么调整？这些事情啊，真的不是每一个人或是每一个家庭一开始就知道的。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到人文置业于怡林副总监，今天不是要来谈这个人文置业的业务哦，而是要跟我们分享他照顾家中长辈的亲身经验，从一通1966长照专线开始。 没想到这一通电话让他接触到更多长照的资源。那么在照顾长辈的路上，有哪些资源可以让家属少一点慌乱，多一点安心，而这过程又是如何？我们来听听他的经验分享。
4: 我是人文置业法务于怡琳，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帮家中长辈申请长照服务的一些经验。家中长辈最近因为生病，然后开始有一些照顾上的需要，所以我第一次接触到1966长照专线。在这个之前呢，我对于长照的了解非常有限，原本只知道说有一些辅具可能有一些补助，所以想打1966问问看要怎么申请。那真的开始接触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政府提供的长照服务比我原本知道的多很多，比如说是居家照顾、专业服务、交通接送、那辅具以及居家无障碍改善、喘息服务、日间照顾等等，都是长照可以提供的资源。那这几年长照制度也一直在发展，从长照 2.0 到现在的长照 3.0， 除了原本已经有的居家和社区照顾资源，也更强调医疗、长照、赋能和各种专业服务的衔接，希望让有需要的人可以得到更完整连续的协助。不过对我来说呢，真正有感觉的还是自己实际走过申请流程之后的一些经验。打了1966之后，服务人员就提醒我，如果要申请辅具补助，必须要先依规定完成评估和核定，然后再进行后续购买，才能够得到补助。那接着他说会帮我安排到府评估，原本我以为可能会等一段时间，结果没想到隔天就接到了长照人员的电话，跟我约评估时间。我那时候真的蛮讶异的，因为这一次申请的速度比我原本想象中快很多。那到了评估那一天，照管专员还直接带着各管师一起来。那我觉得这个安排很贴心，因为照管专员可以先做长照等级的评估，那各管师也能同时了解我们家里实际有哪一些照顾的需求，这样很多事情呢可以一次说清楚，不用再跟我另外约时间说明一次，对家属来说真的方便很多。那评估完成之后呢，各管师会依照长辈的状况和家庭的需要，跟我们讨论有哪一些服务可以使用，以及后续可以怎么安排。像我们对辅具不是很了解，那各管师就建议我们可以到辅具中心去看一下。那后来辅具中心的人员到家里来评估我们原来就是原本询问的辅具是不是可以符合申请条件。那同时在那一天也帮我们看了一下家里的环境，建议还有哪一些地方可以改善，让长辈生活的可以更安全。那各管师的协助呢，不只是在一开始的申请阶段，在使用其他长照服务的过程当中，如果时间安排或者实际需求上有遇到什么问题，我跟他反映，他也都会很热心的帮我们询问和协调。那对于第一次接触长照的家属来说呢，很多事情都不熟悉，有人愿意耐心说明，也愿意帮忙协调，真的会让我们安心很多。那这也是我很感谢长照人员和各管师的地方。这次实际申请之后，我才比较体会到长照不只是一笔政府的补助，也不只是提供某一项服务，而是有人协助家属了解需要，再帮忙找到适合的资源。那我们家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当时正在申请外籍看护，只是人还没有进来台湾。那我原本以为如果家里有了外籍看护，可能就不能使用长照服务，后来才知道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只要长辈经过长照评估符合资格，即使家里已经有了外籍看护，还是可以依照规定使用部分的长照资源，例如专业服务、交通接送、辅具，还有居家无障碍改善、喘息服务等等。 那从2025年9月开始，政府也进一步放宽说，有外籍看护的家庭也可以依照规定使用日间照顾、家庭托顾这些社区式的照顾服务。那所以如果正在申请外籍看护人还没有到，或者遇到外籍看护返乡转换雇主的这些空窗期，只要符合相关条件，也可以申请长照服务，协助家庭度过这一段时间。那最后我也想借这个机会感谢所有第一线的长照人员，以及这段时间协助我们的各管师，因为有他们的热心协助，那让家属在面对照顾问题的时候可以少一点慌乱，多一点安心。对我自己来说，这一次最大的感受就是照顾家中的长辈不一定所有事情都要自己摸索，在需要的时候呢，还有相关的资源和专业人员可以提供协助。那如果有想要了解长照相关资源的话，可以透过1966询问看看。以上分享，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感恩。
5: 感恩啊，于师姐的分享，因为她的标题从1966开始，我原本以为她要讲慈济功德会1966年开始啊，我觉得这个1966原来是长照专线，也很名副其实哦，因为慈济从1966年开始就在做长照。好，第一个感恩户，我们林真老太太，我们是照顾她到终老。好，那其实在长照部分政府真的做的很多，我们慈济也做的很多哦。好，不管是在静思堂都有很多长照据点，还有我们的辅具，我们师兄们好也是第一时间就在送辅具的哈。所以呢，我在想说我们于师姐呢，我们可以也多了解慈济在做长照这个部分，我相信如果家中的长辈有需要，慈济的永远是大家最好的一个后盾跟力量，这样子感恩呢也祝福。
1: 真心看世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严伯文，慈济慈善基金会执行长。我最想要感恩的是，当然是我的慧命的母亲上人，也要感恩我的母亲，当然也要感恩我家师姐扮演一个非常好的母亲的角色，当然也要感恩所有天下的母亲，让我们的生命下一代可以继续延绵。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海孕育了人们，人们却忘了保护大海。
1: 像我爸爸他们那一代，爱的海平啊海平，所有物件都买价值。
2: 因为家乡早一辈的老一辈，他是引以为戒，说丢弃了一些渔网或是绳索，因为在水里面很久了。
3: 等一下下水的时候，海底下机哦。
0: 向海跑取的子民，转身成为守护海洋的人。
1: 刚开始下去的时候，觉得说应该不会很多垃圾才对啊，殊不知下去之后才发现说，哇，不是那还多哎。
0: 六年超过200次的近海，海底垃圾已大幅减少。
3: 从事这两年多以来，其实有发现生态慢慢的有在恢复，以前死掉的珊瑚礁可能慢慢又回来。
2: 我们不奢望说对于小琉球有多大的贡献，只是说爱护这个自己的家乡，让海洋的生物就是恢复像以前一样。
0: 看见海洋守护者，让爱无限。
4: 我常常问我自己，到底想要做些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对的事，做就对。我们常常去市场也好，或是在现在的一些肉食文化世界里面，大家好像都会把以吃动物、吃肉食成为一种理所当然。那我就会想说，那如果这个世界一切看上去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妈妈、爸爸、爷爷奶奶或是小孩们，然后不管不同的器官或是不同的身体部位的时候，你还会再吃那些吗？我们台湾人喜欢吃日本料理，沙西米啊，或是寿司啊，里面都会有很多的生鱼片。那我在这幅当中呢，其实也是用一种换位思考的方式，去让大家思考说，假设我们就置身在这个旋转寿司，让动物们去夹，这样的世界是我们想要的吗 ？No no no。刚好看到上人在讲到一秒钟有这么多的这些动物们就是离开，所以我就画了一张大家好像张开嘴巴在吃不断很多不同的一些动物，有蝙蝠，有鸡，有鸭，牛，你会看到旁边有非常多的一些细菌，它开始不断的在入口。那其实就会觉得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辛苦的赚钱然后去买这些会有很多菌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食物呢？我是插画家王宣芳，我吃素。

0: 滑，手机滑不停，使得原本大多发生在60岁以上的黄斑部病变，随着3C 产品普及，高度近视族群不断增加，导致黄斑部病变有年轻化的趋势。其中30至40岁患者增加了3至4成。那么，黄斑部到底是什么呢？
1: 黄斑部指的是视网膜中心的部分，掌管我们日常所有精细的视觉，包括色彩、形状，都是由黄斑部所主管的。所以黄斑部一旦有问题的话，在视觉上都会造成一些改变。检查的方式很简单，就是找一些有格子状的东西，例如说地上的瓷砖，那把一只眼睛遮起来，分别用单眼看。如果说这些格子状的直线有扭曲或者是断掉的话，都是黄斑部有问题的征兆。事实上包括黄斑部出血、黄斑部水肿、黄斑部裂孔或是黄斑部前膜，都可以概括做黄斑部的病变。刚刚讲的这些疾病，有的是可以眼内注射药物，有的是可以手术治疗，所以医生能够帮上的忙很多，不需要过度的担心。生活饮食上的话，视网膜最需要的营养素包括叶黄素和玉米黄素。那摄取上的话，平常也可以从多摄取深色蔬菜来补充。
2: 叶黄素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视网膜的色素感光细胞
1: 对
2: 不会受到自由基的伤害。
1: 想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说，这些营养补充品本身都做得相当高单位，所以在补充的时候请按照包装上面建议的吃就好了。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线上的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呢，是《大哉问》第十五集啊。很快啊，我们这个《大哉问》已经讲到第十五集的啊。一集如果讲十题来讲啊，我们也讲了150题的，也不少了啊。人生不怕问题多了啊，有问题呢。才能借问题啊来显真理啊，也才能以佛法来破解问题啊。这就是将法脉融入宗门，借宗门蕴藏法脉啊。这就是大圣佛法的全中有实，实中有全，全实一体，全实并言啊。这个所以呢，要感恩有问题，就好像感恩有逆境一样啊。因为人生最好的学习呢，是被逆境狠狠的一击啊，这刻骨铭心，永生难忘啊。同理，有问题才能借问题成为我们的真上缘啊，我们亲自继续提升，就是因为有问题来考验我们，激发我们的智慧，这个要学习啊。所以放空自己才会找到真理啊，超越人性才会接近佛性。好，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寻找真理，一起来接近佛性，借问题来显真理啊。好，第一题啊，我跟朋友分享很好的佛理，却被对方误会我是在对他说教，怎么会变成这样呢？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平常跟人家讲佛法或者讲一些人生道理的时候，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啊。但是人家这样子讲，我们也是要反省自己，为什么我们跟人家分享智慧法语，人家反而这样子来调侃我们呢，来揶揄我们呢啊？有时候我们自己要反观自照了啊。那跟人家分享很好的道理或佛法也好，会不会被对方解读成我们是在向对方说教呢？这个要从不同的面向来解析。如果我们只是口号呱呱叫，行动不对号，或是很懂得佛理但不懂得人理，或众生缘结得不是很好，那即使呢很有智慧，懂很多佛法，懂很多人生的道理，也会因为缺少福缘而难以去教化人心，去度化别人，造成我们所说的话人家听不进，虽然是好话，但是我听不进，这是无缘说话，就有这种情形了。这样就是说教，他们就认为我们在说教。相反的，如果懂得艰深的佛理，也能到处广结善缘，让佛理跟人理契合，让我们所学的佛理跟我们的生活结合，从而改变我们自己，这种身教形成的，也就是说理缘也做到人缘啊，这样才有可能事缘啊。这个时候我们跟他分享生活的智慧或人生哲理啊，人家听得会很欢喜，也能从中受益跟受用啊。他感恩都来不及的，怎么会说别人是在对他说教呢？所以做金师很容易，做人师就很难了。那什么是金师呢？金师就是老师照着书念，或者我们照着经文念，那学生照书读，那人家照着经文的去读，那左耳进右耳就出，一知半解，成效不大。那什么是人师呢？人师就是身体力行而成为我们自己的身教，再以自己所做到的去跟人家分享，说我所做，然后呢，从而影响到别人，这个就是教化的力量啊。所以啊，如果是金师啊，那就是只会说教啦，老师照书念啊，学生照书读，就这样子嘛。如果只是金师，那就是只会说教；如果是人师，那就是很会说法。一个是说教，一个是说法，两者的境界呢是截然不同，是天壤之别啊。好，第二题，
关心别人呢、啊，我们就关心别人，却被别人呢吐槽，嗯，说你自己问题也很多，不要管我，怎么办？啊，这个可能是自己家人或者很亲近的人哦，才会这样子直言逆说别人呢、啊、哦，否则这是非常不礼貌的一个行为嘛哦。这个哈、哦，这个真是哈、哦，我们跟人家关心别人啊，却人家不领情，还说你自己问题很多还管我啊、哦、啊，这个就是我本将心照明月啊，无奈明月照沟渠啊，这叫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呐、啊！哈、哦，关心别人呢、啊，别人却不领情呢、啊，那是彼此缘结的很不好啊、哦。那这个就要想办法什么化解恶缘结善缘，好、哦，那被人家讲说你自己问题也很多，不要管我，那我们就要赶快下反省的功夫。如果我们真是有对方所讲的这些问题，我们就要赶快解决自己的问题，先改变自己叫做自救，之后再去改变别人啊，去影响别人，那个叫做救人。近似于啊，改变自己是自救，影响别人是救人。先改变自己，才有办法影响别人。哎，就这样子，先自度，才有办法度人度他；先自觉，才有办法觉他。一样的道理。好，那我们把角色呢互换一下。人家关心我们，我们要懂得感恩。尤其照你讲的，人家问题也是很多，但却还是不顾自己的问题缠身，还来关心你，这样也是一种患难见真情嘛。更加要心怀感恩，懂得感恩的人才会有福啦。所以这个我们也要劝讲的人，也要劝听的人，真的是这样子，关机斗教。好，第三题啊，生活中有许多魔跟魔考啊，请问要如何破解？那破解的工具跟方法是什么？其实类似这种问题，我们以前的问与答也有答过了，不过问的词句不一样，可能我们答的方式也会不太一样。好，魔有外魔跟内魔啊。外魔易躲，内魔难防啊！外魔不可怕，内魔才可怕。其实啊，心外无佛也无魔啊，这以前我们讲了很多次了啊，心外无佛也无魔了。佛魔都是我们自心所造，一切唯心造，就这个意思嘛。那什么是内魔？我执我见，知见不正，思想偏差，想法错误，起无明火，发大脾气，心灵脆弱，以及种种烦恼跟外道的邪知邪见等等，这个都叫做内魔，存在我们心内的魔鬼啊！这些内魔会把我们的身心捆绑住，让我们苦不堪言呐、啊，造成苦海无边呐、啊，而且很难破解，就因为难。所以才要来修炼功夫嘛，不然的话大家都没有这些苦的嘛，对不对？我们讲过，没有苦你怎么修啊？一样的意思啦。我们强呢，他就弱；我们弱，他就强啊。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恶魔，常常会化身呐、啊，让我们有好感的形态。他要引诱你，但要先让你有觉得好感嘛，对，要假装嘛，就有伪装嘛。所以我们很容易被他诱惑。因为我们看走眼就被诱惑了嘛，因为人很容易被这些魔呢诱惑，看走眼而被他诱惑了，所以佛法告诉我们要先能降魔识佛君，有这本书嘛，降伏识魔君，这十种魔就是十种人生的烦恼，分别是什么？基本讲起来，人生的烦恼就是这个识魔君的十种烦恼嘛，分别是什么？欲、忧愁、饥渴、爱、睡眠、部位、疑、寒毒，还有名闻利养、至高慢他、共高我慢的意思了。这是十种魔君呢、啊，也就是呢，想要破解，也就是
想要破解这十种烦恼的话呢，方法就是要落实修行中的六度波罗蜜呢。他的方法就是修六度波罗蜜呢，以六度波罗蜜来对治这个十佛经呢，十魔经呢。这个六度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修炼好这六度波罗蜜，不但能自烦恼中解脱，能够自己的烦恼中解脱，而且可以利益他人。另外还有一种，还有一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八个可以协助我们破魔的功夫，协助我们、帮助我们，叫做助道。我们要有方法，但是帮助我们达到这个方法，还有另外八个助道啊，这个八个就是什么？八正道啊，就是以正破邪啊，以正破魔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要破邪或破魔，也是要下这样的功夫啦。看起来很多方法啊，但是呢，这个方法是比较一劳永逸的，比较是釜底抽薪的办法。第四题，在充满人我是非跟人事问题的人群中啊，如何用佛法来安住我们的心？其实这个问题很多人也是问过了，但是又是问的方式又不太一样了，所以我们答的方式也是不太一样。不同的解说都可以针对同一个问题破疑解惑了，答案是很多种，不是只有一个。既然道场在人群中，就很难避免人与事的磨练跟考验，必须面对它，逃避不一定躲得过，面对也不一定最难受啊。对，五浊恶世的人群就是污泥，污泥成就的莲花，人群成就了道业，离开了烦恼跟污浊，佛法就很难修了，很难存在了，就好像莲花离开了污泥，就开不出清净的花朵，道理是一样了。净师已说，要把是非当教育，不要把人事当是非。三岁小孩听得懂，八十老翁做不到。想要做到知行合一，就要不断的学习，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变高手了。也不是很难呐，但是也不是很容易的。在你我们的心有没有这个决心要去做？面对是非要有清净观，面对顺境要有无常观，面对逆境呢要有因缘观呐，这样子的正确观念，就像是一道防火墙，在我们的心中建立起来，心念清净呢，则渐进不起心呢。面对复杂的人事，不但不落入是非，反过来还可以把它妙用，成为一种教育嘛。就是说这句话就是把是非当教育，就是这个意思嘛。这个当然要运用之妙，存无一心呢，这个心就非常的正。学佛也是要来学习菩萨面对各种种种镜像的取舍，也是一样啊。学佛也是要来学习镜像的取舍，分别智嘛，对不对？什么要取，什么要舍，有意心灵的都牢记心头，无意心灵的放出水流嘛，以前讲过嘛，千万不要该记的忘，该记的记不起，该忘的忘不了，应该是要该记的忘不了，该忘的记不起，这样才是分别智，清清楚楚的，外落着相，内心极乱，外落离相，外落离相，心就不乱。所以呢，要选择离相，不要选择着相。心离境就是禅呐，心不乱就是定，两个加起来叫做禅定。禅定就是这样解释的。佛在世时，我们以佛为安住啊，什么东西我们以佛为安住啊，我们以我们的皈依师父为安住，什么事情啊都要请教我们的师父啊。佛在的时候，我们以佛为安住；佛不在的时候，佛陀有交代我们。涅槃的时候有跟阿难跟他们弟子讲，以四念处为安住，所以要以四念处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以这四个方法来安住我们的心，这个也是要学习。这是佛陀在涅槃的时候的遗教告诉我们，这个就是重点了。好，第五题，
自从做了志工之后呢，我心里很充实，很法喜。我一直想辞职，全心来行菩萨道。可是我如果辞职的话呢，我就无法赚钱来贴补家用，感觉有一点内疚。请问我如何能在家业、事业跟志业之间呢，保持一个很好的平衡点呢？这个大概很多志工刚进来的时候，相见恨晚，做职业做得很欢喜，志工做得 很高兴，碰到这个问题，多投入志工影响家业事业，都没有投入，家业事业投入太多，就没有时间参加志业了，这个怎么取舍，这个很多人都会问啊。佛法的最高精神就是恒顺跟圆满，所以做人处事要兼顾大局啊，不能不顾一切。在家居士呢，要投入志业，也是要没有后顾之忧，这样行菩萨道起来才会力量全涌，才不会障碍重重了。你要投入做志工，家业跟事业的本分事要先做好，这样才会有本事、有本钱来做慈济，否则一心投入做慈济，而疏于照顾家业跟事业，这样大爱有余，小爱不足，会陷慈济于不义。人家就是，这样就是不圆满了啊！人家看到会说，那位志工啊，很会去老人院关怀那些孤苦贫病的老人呐、但是他自己的父母生病了、他好像爱理不理的，会这样子说了。啊，那位志工啊，投入慈济后啊，生意哦疏于照顾啊，现在生意一落千丈啊，事业经营的很不好了。人家不会怪他事业经营的不好，人家会牵扯是慈济让他变成这样，实在很冤枉。这个跟慈济什么关系啊？你自己的问题，你自己掌握的不好啊，对啊。但也不能说只顾家业事业而借口没有时间来做志工啊。如果是认同做志工，也有意愿要来投入志业，但是呢，这个家业跟事业呢，缠身呢，真是抽不出时间呢。那这样也只好随缘呢，这是修福修慧的因缘不具足。那其实这就是无福与无缘之人呐，不过年轻志工里面呢，很多都是有成家立业的啊。有一些更是事业有成的企业家，现在也是一样，很多有事业家团队嘛，我们也是有嘛。他们懂得用智慧安排时间，一边积极投入做志工，一边也把事业家业经营得很好。证明一句话嘛，同样的一件事情，你不想做的时候都会找百般的借口，想做的时候你也会找出百般的理由啦。对，也就是说，成功的人找方法啦，失败的人找借口，成也正念心，败也正念心。好，第六题，作为佛教徒啊，如何圆满亲情的相关问题啊？这个就刚刚讲的嘛，类似了哈。做佛教徒或者做志工啊，很爱投入志业，可是家业呢没有处理很好，亲子关系婚姻关系没有处理得很好，但是慈济做得很好。这个怎么样去拿捏呢？其实家庭就是私情小爱嘛，法亲是长情大爱了，出家则是舍亲割爱了，性质上是各有不同了。私情小爱是烦恼，长情大爱是亲近的。在家居士呢，不能一心学佛后变成六亲不认了，这样就是偏差颠倒，也是不圆满了。会变成学佛后虽然自己满心欢喜，但却令家人呢满心烦恼，所以修身齐家的本分事要先做好，这样学佛才有本钱呢，才有条件做得很圆满，才能说服别人一起来学佛。否则人家看你学佛，人家会害怕哦，不要学佛，学佛以后变成跟他一样哦，你这个是错误示范，不好的一个例子，所以谈感情就好像弹钢琴，要懂得随时去调音，才能演奏出好的乐曲。无论弹得快或慢，轻或重，
只要能够收放自如，也能行云流水，这样就是绝友情了。所以你说亲情啊，孝顺就是亲情嘛，对。所以孝顺有愚痴之孝，也有智慧之孝，感情也有迷情跟绝友情之分。好，我妈妈92岁往生呢，往生前8年开始失智，她是念佛法门呐，慢慢随着病情加重了，念不出来了。有时候我回去看她，要离开家的时候，她看着我，她会说，她会讲，她讲话已经不是很顺那时候啊，但是她会讲一句说，这么快就要走了哦，她见到被炸完哟。这么快就要走，就要离开家了吗？我一听我就走不了了。妈妈有这种内心的呐喊呢、啊，对吧？后来我想想，这样我妈妈心有牵挂，对她将来往生是不是很好？所以呢，我还是要怎么样？我要开始啊，我开始学习啊。我要离开的时候，离开家门的时候，我都会跟她说一句话：你在家念佛，我出去入人群行菩萨道。我去金色，我会请师父为你祝福，帮你加持，你就会清安自在，这样好不好？安尼好不？他一听，安尼真好哦，啊，哇，安尼真好哦，这样真好哦，哦，他听到我的话了。对，每次我要离开家的时候，我都讲这句话，我妈妈听了都很欢喜，啊，欢喜说再见呢，啊，不会像以前一样，每次我要走，他就依依不舍。这样也是要用一点智慧的，妈妈对我依依不舍，这样也是不是很好，对她往生的不是好事情的，我还是要用智慧来去，善巧的导正我妈妈一下，那正言善人开始哦，亲情里面的孝有三种啊，要写，第一个小孝，让父母有的吃有的穿有的住，这个小孝，第二个忠孝。让以受之人父母的身体，以受之于父母的身体啊，好，这个身体来自父母嘛，精血之作嘛，对，拿这个身体去行善，啊，不是拿这个身体去做恶啊，这个就是忠孝。大孝呢，接引爸爸妈妈学佛，走入菩萨道，这个是大孝，啊，这值得我们学习的啊。好，第7题，我很疑惑。既然人生无常啊，那为什么要为看不见的未来而努力呢？听起来好像有一点道理啊，其实的里面是有值得我们去更深入体会的道理。听起来人生无常，不知道明天先来还是无常先到，明天就这么没有把握了，那我必须为未来而努力吗？对，问题问得很好了哈。人生无常的道理不是来惊吓我们的，人生无常哦，明天会不会还在都不知道哦，很恐慌，不是这样子，而是用来提醒我们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啊。花无百日红啊，人无千日好啊，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自己身上挂一个没事牌，因为无常算不到，所以人生无常是在提醒我们。人若知道有来春，就要预留来春谷；人若知道有来世，就要勤职来世福。那勤职来世福就是什么？就是要预先做准备的意思啦，也就是做无常来临前的准备，有备无患，无备有患。所以人生无常是积极的观念，不是消极的说，反正未来不可预测啊，那就随他去吧。人生好像也是看起来也是好像没什么希望啊，不是这样的心态，不是这种消极心态，更何况未来也不是看不见哦。你说未来是看不见，这句话也不对哦，是未来是看得见的哦。未来看不见那是凡夫的见解，但是如果你透彻人生的道理，人生的真谛的话，未来怎么看不见？因为现在就是过去的未来啊，有没有道理啊？现在就是过去的未来啊！有人说他不信因缘果报，因为都不知道未来我们会在哪里。我说怎么会不知道呢？知道啊，因为什么？预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嘛；预知来世果，
今生作者是嘛，就是这个道理啊。只要我们平常有在了解因缘果报的人生哲理，也能在心理上跟行动上做准备，自然就比较会

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现在所做和这辈子有什么关系呢？现在所做如果跟这辈子的上辈子无关啊，如果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跟我们这辈子的人生的前半段上辈子无关呢，也会跟下辈子有关嘛。啊，五十岁之前没事，五十岁之后呢，哎，很多事情呢，人生有很多这种例子嘛，对。如果说现在所做跟这辈子的上辈子下辈子都无关，也会跟来世有关嘛，这就是因缘，这是因缘果报观，就是这样子嘛。有人会说，来世还看不到啊，未来还看不到啊，怎么会看不到？这辈子就是前辈子的下辈子，刚才讲了不是吗？啊，明天也不会看不到啊，明天看得到吗？明天是未来看得到吗？看得到啊，为什么？今天的明，今天就是昨天的明天嘛，是不是？今天就是昨天的明天嘛，啊，明天看得到吗？明天就是今天看得到了，所以明天也是看得到。所以现在所做跟下辈子及来世是息息相关，因为欲知来世果，今生做的事嘛，哈，这个就是因种下去都不会消灭，所以佛法是讲因缘生缘灭啊，不讲因生因灭的，因种下去还要有缘成熟了才会果报，啊，那个因种下去缘如果不成熟的话就没有果报，但是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哦，不是下辈子，而是下来世都有可能嘛，甚至是现世报都有啊，马上做就马上得果报也有啊，啊，甚至是马上就到嘛，所以现在所做跟这辈子是息息相关的，这个道理这样一讲，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啊。好，第九题，依靠物资就能让人感到幸福吗？啊，意思是说，靠物资生活就能让人感到很幸福吗？物质虽然很重要，但不是唯一重要啦，物质也不是不重要，但要适可而止啦，追求越多呢是一个无底洞啊，没完没了啊，追求越少终有结束的一天。大部分的人都是想什么，现在大部分都是这样想，多做一点啊，多赚一点，看看日子会不会好过一点。其实人生是真正的人生道理是少做一点，少赚一点，欲望放低一点，这样日子才会好过一点啊。一边要享受很好的物质生活，一边要想提升心灵啊精神，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好像飞机的翅膀一样啊，你一边下沉一边就上升嘛，一边如果下沉一边就上升嘛，不可能两个同时上升两个下沉的嘛，对。因为幸福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幸福不是拥有什么，而是你想的是什么，心念的问题。幸福不是拥有最好的，而是把什么都当成最好的。幸福不是拥有金钱跟拥有什么财富，而是拥有真理跟智慧，这个是有钱买不到的啦。所以不是有一句话说富而不智吗？很富有但是没有智慧，后面什么折衰，会衰败下去的，很有钱很没有智慧，会衰败下去的。幸福其实也离我们很近，只是我们常常忘记去靠近，常常舍近求远啊。上次我们讲过嘛，不开心就要调心，不是去善心，不是说善心不对，善心不究竟，调心比较究竟，这个对症下药的意思了。第十题，我的先生不喜欢我做志工，觉得我应该要先照顾好家庭，不要常常往外跑，但我真的很喜欢做志工，应该如何跟他说明呢？这个是先生不让太太做志工啊，有一种是太太不让先生做志工了，有些则是先生太太一起做志工了，有些则是孩子抱怨妈妈爸爸做志工了。有些是爸爸妈妈没有做志工，孩子做志工，很多问题，每个因缘不一样，所以即使要做好事，也要有好因缘来成就。

为什么我们有机会做的时候要感恩？不是你想做就有机会的哦，要因缘具足才有嘛，感恩好因缘嘛，因缘不成熟或没有好因缘，就会障碍很多了，变成夫妻共同修理，夫妻共修，共同修理，如果是夫妻共善业，先生成就太太，太太成就先生，那就是夫妻共同修行了，叫做夫妻共修了，同样共修，一个是共同修理，一个是共同修行，两个因缘不一样，果报也不一样。有些家庭则是什么，太太很爱做志工，先生却没有兴趣，但很认同太太投入做公益哦。我虽然没有投入，但是我认同我太太做志工，他也不会障碍太太，甚至呢还在后面默默的支持太太去做志工。这个做太太的就是要很感恩先生，因为这是你的福报，没有障碍，只是先生还没有因缘进来而已嘛。不过就近之道还是要什么，自己闻法之后再把先生绳之以法，绳之以正法，这样夫妻同修啊，是上人最期许的。家庭要顾到什么程度才是顾好家庭，因为这个先生说你要把家庭照顾好才去做志工啊，把先生把家庭照顾好到什么程度才是照顾好，你事业要赚到多少钱才会没有后顾之忧呢？赚到死都不够了，心念的问题，不是钱的问题，孩子还小需要照顾，所以没办法做志工，那要照顾到几岁才是孩子长大呢？心里如果看不开放不下，百岁父母都会常忧八十儿啊，一百岁的父母常常在担心八十岁的儿子，你看这样多辛苦。那常常往外跑也要去了解跑去哪里呀？你不进佛门来福慧双修，如何会有智慧照顾好家庭照顾好事业呢？照顾好家庭的意义难道只是洗衣烧饭擦地板吗？做一个糟糠之妻吗？先生会爱一个没有见识没有智慧没有慈悲的太太吗？先生不喜欢你做慈济，等于是说先生不喜欢你充实自己改善自己，不喜欢你做，不喜欢你做一个有正确人生价值观的太太吗？这样这个先生是有智慧的吗？是有理性的吗？这样一想就知道先生是没有道理，有道理的我们就听，没有道理的我们就参考就好。不过上人有讲啊，要别人喜欢我们的团体，我们的喜欢我们的宗教也好，自己就要先把本分事做好，让人家无话可说，这样才会自己没有障碍，别人才会喜欢我们的团体。所以讲来讲去，这种事也是要悲智双运才可以的，这样才会家庭圆满的啊。好，第十一题啊，最后一题，有些志工对外人或对着志工师姐比较容易和颜悦色，回到家以后却什么本性流露啊，似乎呢对外人比对自己家人还好，这样对吗？问问题的人可能就是深受其害的人，觉得自己的先生或太太，在团体里面的对人都很好，回到家就是另外一种样子出来的，他无法接受。对，那好像有些志工是有这样子的现象是没错了，有些人现在他不是这样，但以前也可能是这样，所以大家都在学习，都有心来寻求改善，而改善的效果都不是立竿见影，而是要千锤百炼积沙成塔，这个我们要去善解。但是至少呢，人家是有心要来学佛的团体改善自己，这个至少有这个心就不简单。有些人是明明是习气深重坏习惯一大堆，但是他也不来奉献了，也有可能嘛。对，在道场是和颜悦色，回到家里是恶言相向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道场有庄严的道气，人人比较会
警惕自己，自我约束，彼此会以礼待之，口说好话，因为也会警惕自己呢，要跟人家结好缘呐，而与回到家与自己家人相处，水乳交融，没有距离，有话就可以直说了，比较会随性随喜，而不怕得罪，因为自己人嘛，也没有顾忌，所以恶言相向就会自然的流露出来，这就是习气难除嘛，还有习气嘛，他在道场里面只是自我约束，不让习气出来，回到家就习气就出来了，就这样子。在道场我们比较约束自己嘛，因为是来修行嘛，即使有些事情呢看起来是不顺眼的，但是也会勉强忍耐一下，在家里 就不忍了啊，虽然也有说家庭家里也是道场啦，但是没有道气啊，比较会因放松而放纵在家里嘛，所以才说不要只待在家里自修做治疗汉，还要出来共修走入人群，这样才有机会借事练心，借境修心，而慢慢的改变自己。另一方面呢，对外人我们比较会有平常心，因为都想广结善缘嘛，刚刚讲嘛，即使不喜欢的事情也可以忍耐一下，对，所以说话做事都会比较客气一点，在外面呢，在人群中呢，在家里就比较会失去这个平常心了，很会疾言吝啬，指责家人，要求家人呢，一点不顺眼，没有合他的意，他马上就是口出恶言，也有可能，因为这是习气，他不是故意的，他是能力不足啦，还在改善之中的人呢，要这样善解的，这样怎么会有在道场里的菩萨像跟菩萨像跟那个什么跟那个跟慈悲像呢？对，在道场里面只比较会有慈悲像跟菩萨像，在家里就是恶言相向，碰到这个情形，如果被恶言相向的是我们，人家对我们恶言相向，那我们就要警惕，择其不善而改之，看到了见不贤内自省，择其不善而改之，就是看到别人不好的地方了，先不要去要尝试要改变对方或者指责对方，而是先借镜修心，先改自己，改自己的心念，怎么改？告诉自己不要被他的恶声恶色而影响自己的心情，这个功夫叫做对镜无心呢。如果是我们对别人恶言相向，那这个就要更要警惕自己了，静下心来问自己，好不容易在道场修了一脸的菩萨像，怎么回到家却视现阿修罗像呢？这样就不对了，要赶快回头是岸，这个功夫叫做反观自照。好，我们今天的问与答总共有11题，就讲到这里结束，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会。好，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再见。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事业执行长林俊龙。上人说我们要有四重恩德要感恩，我们要感恩这个国家，这个地方，我们的父母，还有三宝，还有众生恩啊，我们都要感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实在是非常有福报啊，能够生在我们居住的地方，看到这个世界灾难频繁啊，特别是那些相当苦难的乡亲们，我们非常不忍以外啊。回过头来，我们要感恩啊，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工作精进，这个是我们的福报，我们都要感恩所有的人。这个就是感恩四重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就要及时说出来。
0: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403吴美琴，我非常的爱听真心看世界，还有爱洒人间。这个时间刚好也是在我煮饭的时间，又可以顾到家业，又可以顾到法随，又可以让我身为慈济人知道慈济事，才有办法法路行，法路行。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听哦，我都是用收音机听的，很方便，很方便。

我是猫鱼，我吃素。小时候呢，最常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餐桌上吃饭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那餐桌上也会有我喜欢的食物，像是鸡腿啊、牛啊、猪啊、鸡啊，就是被当成食物的动物，跟我们家的猫猫狗狗到底有什么差别呢？猪啊、牛啊，对我来说也都是很可爱动物，那为什么我不吃猫咪跟狗狗的肉，可是却会吃其他动物的肉呢？它们对我来说就是我必须要去很认真的面对的另一个长相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毛茸茸的，可是它就是另一个生命。一开始是大概有几个月还是会吃海鲜，但我同时还是一边在想说为什么我吃海鲜，那就想到鱼啊，然后想到海里的生物是怎么样的生活。我不吃海鲜，因为我是他们的朋友，他跟我可能有一样的感觉，跟我有很多很相似的情绪跟反应，那对我来说动物是很立体的。你就像是我画画会想要画我的家人，想要画我关心的人事物，那动物就是我不管思考任何事情都会想到的。例如说如果人类彼此相爱是什么样子，那动物彼此相爱是什么样子呢？我觉得最终极的我在绘本里面一定要呈现的就是人跟人之间也好，或是人对动物也好的那种很单纯的接纳跟喜欢。我选择成为一个素食原因是因为我希望自己不论是面对我的食物或者是面对我的生活都能够是一个更坦然没有矛盾的人。

0: 的食物就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而碳水化合物的来源呢，最主要就是在五谷根茎类、蔬菜水果。
1: 素食的运动选手其实蛋白质取血会是最迫切需要的。那在蛋白质，我们以60公斤耐力型慢跑选手来讲的话呢，它会落在10到12份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需要量。如果假设它是举重型的一个选手，就有12到14份。那一份可能就是有一颗蛋，或者是240cc 的豆浆一杯，或者是传统豆腐的一半，都叫做是一份蛋白质的摄取。
2: 素食运动员蛋白质的来源中，黄豆制品是优质的蛋白质，另外也要有蛋白质互补的概念。
0: 蛋白质我们要做一个互补，比如说黄豆饭、全谷饭、红豆饭，这样子一搭配，豆类跟谷类可以互补，蛋白质就非常充足了。
2: 对素食运动员而言，又容易缺乏哪些营养素？
1: 那钙的摄取，如果针对是蛋奶素的运动员呢，搭配着适度的晒太阳，可以摄取到维生素 D， 可以促进钙质的吸收，其实就不会有钙缺乏不足的问题。但是如果是全素的一个运动选手的话呢，就要特别在蛋白质豆类的摄取要补充豆浆，以及搭配深绿色蔬菜，比如说甘蓝啊，或者是红苋菜，以补足钙容易会摄取不足的一个情况。
0: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会担心它的铁会缺乏，所以铁质的部分我们会要求它在，尤其在蔬菜的部分，比如说红苋菜或者是水果的部分，葡萄干、龙眼干，做一些特定的搭配。
2: 很多人好奇，运动员需要大量的体力，只吃素体力真的够吗？
3: 真的吃素之后耐力会变得更好，因为我们从营养补充上面没有多了肉类啦，让代谢变差这些负担，所以反而会让身体的这个体力会变得更好。

0: 美国宣布退出伊拉克，结束长达12年的军事驻点任务，外界高度关注未来的局势变化。泰国曼谷豪雨成灾，此际开放金字塔安置受灾居民，也提供热食和物资供应。半夜3点夜市收摊，就是叶秀香的精进时刻，而每一次的弯腰，就是她爱护环境最好的方式。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11月1号的大爱夜安新闻，我是吕思萱。今天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的是天气消息，因为明天开始持续到下个星期一，将会有两波的东北季风接力报道，北台湾呢将会转为有雨的天气形态，特别是在迎风面的宜兰会出现局部大雨，而且北部和东半部的高温也会稍稍明显的下降，所以提醒观众朋友，明天开始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
1: 迎风面特别是在宜兰地区，在明天有阵雨，而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这个局部大雨明天后天都是有机会的。至于桃园以北花莲，在明天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到周六降雨范围会稍微缩减到大台北宜兰花莲地区，至于其他地方还是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从温度趋势图上来看，明后两天迎风面北部宜兰还有花莲台东高温大概在30到31度左右，不过中南部不受影响，高温还是有机会在32度甚至33度左右。那到周日这一天，随着环境的东北风更为减弱，各地的高温都在30度或30度以上，而随着下一波东北季风南下，周一到周四届时迎风面北部东半部高温又会下降，而这一波的高温看起来下降的是比前一波更多，北部东半部高温有机会来到28度左右甚至以下，至中南部地区的高温也会从这几天32到34度下降到可能是30到31度左右。
0: 好，国际消息带您来关心，美国宣布9月底就全面从伊拉克撤军了，要结束长达12年的军事部署，这也是代表美国主导的伊斯兰国反恐任务呢也正式告一段落了，接下来伊拉克的国家安全就会由当地的军事部队来自行承担，美国则是保留情报还有军事训练等等的合作。但是伊拉克的战略位置呢，让这一场撤军不只是美军离开一个国家这么的简单。我们从这张地图上来看呢，伊拉克它位在伊朗和叙利亚之间，也就是外界所称的什叶派新月地带的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这条地缘的战略带呢是从伊朗经过伊拉克叙利亚一路延伸到黎巴嫩，所以长期被视为是伊朗在中东扩大影响力非常重要的区域。如今呢，美国撤军伊拉克呢，让外界高度关注的不只是伊拉克未来的军事力量将会如何来重新布局，也包括美国还有伊朗在中东的影响力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2: We're getting the hell out of there. So this day is a victory for the United States. It's a victory for Iraq and a decisive victory over ISIS, which has been completely decimated, which is the reason we went in there in the first place.
3: 随着最后一批美军在9月30号撤出伊拉克基地，长达12年的反恐任务终于画下句点。伊拉克政府宣告，接下来将自行守护国家安全。
4: إن انتهاء مهمة التحالف الدولي لا يعني انتهاء معركتنا مع الإرهاب، بل هو انتقال العراق من مرحلة يتولى فيها المسؤولية الكاملة عن أمنه.
3: 但美军离场后，伊拉克能否独立维持安全，外界仍有疑虑。尤其境内获伊朗支持的民兵，至今仍未全面解除武装。专家认为，这些强大的民兵组织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放下武器。
5: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talking about integrating, and asking some of these groups to be better assimilated within the PMF, as an institution.But I think there is total rejection for anything that's called disarming.
3: 另一方面，伊斯兰国虽已失去大片控制区，却仍在地下活动。美军撤离后，伊拉克安全部队能否防止伊斯兰国再次壮大，也成为下一阶段考验。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再来关心古巴在面对美国的能源制裁，导致这个国家的缺水和缺电的情势更加恶化了。因为光是在首都哈瓦那，因为供水管线年久失修，现在统计呢，水管的漏水率高达到70%，不仅流失了非常珍贵的水资源，连民众日常的用水都大受影响。然而，整个供水问题只是其中一环，因为不只是管线老旧，在能源短缺的情况之下，整个古巴的电力供应呢是相当不稳定的，再加上经济制裁，许多国家被限制和古巴来进行贸易，导致呢各类药品甚至是自来水厂需要的净水药剂都是短缺的，所以大幅增加了古巴的疾病蔓延的风险。现在联合国统计呢，光是古巴有将近半数的人口都面临缺水之苦。
6: Aquí debido a la situación del agua, se está, ya que no entra y no la ponen, se está yendo a buscar el agua a la calle, en algunos lugares que entre el agua y le puedan resolver el agua a las personas. Hay personas que la lleven, pero hay otras que no la lleven, y es por eso que ha habido tanto problema con hepatitis y con varias enfermedades, debido a no saber de dónde es la procedencia del agua.
0: 好，面对美国的能源还有经济制裁，古巴民众表示，现在物资短缺已经让民众日常的洗碗、洗澡，甚至是煮饭等等基本生活都变得越来越困难。有民众甚至表示，他们已经有好几个星期都没有自来水可以使用了，必须要从街头这些破损的管线或者是水箱当中来获取水源。古巴卫生部门也提出警告了，目前包括腹泻、还有肝炎在内等等的病毒性疾病病例都在大幅增加。镜头一到亚洲，来看到泰国曼谷日前豪雨成灾，刺激泰国分会这几天是分头来进行前往淹水的地区勘灾，也紧急为受灾居民送上了药品、干粮等等的生活物资。同时间，志工也是烹煮热食来逐户发放。由于整个曼谷呢一度有50个行政区都是淹水的状态，受灾面积过大，所以刺激开放了静思堂作为收容中心，目前已经安置了32位的受灾居民，而且当地的区公所更是天天派员前来探访，来关心受灾民众的健康状况，并及时来提供医疗用品还有健康照护。
7: 曼谷慈济志工开放静思堂作为收容中心，邻近的居民陆续来安住。佩提康两天前就带着中风的姐姐转移到这里来。
8: 弟嫂กำลังหัดเดินด้วยก็เลยตัดสินใจเพราะในบ้านมันเริ่มไหลเข้าจอกไหนอะไรเต็มไปหมดตอนนี้ก็เลยเดี๋ยวกลัวออกไม่ได้นะคะไม่มีที่อยู่ด้วย
7: 来到此后，志工与其他的民众也会一起来照顾姐姐，让她安心了不少。
8: ก็อบอุ่นค่ะทุกคนดูแลดีมากแล้วก็เพิ่มใจค่ะก็เลยมีอะไรตรงไหนก็อยากจะช่วยค่ะเพราะเรายังมีแรงไปช่วยในครัวบ้างอะไรบ้างยังดี。
7: 目前有32位居民在静思堂避难，区公所的公共卫生志工也天天来探望，了解健康需求。其中维莱也受到灾情的影响，尽管出入不方便，但依旧是投入救灾的行列。
8: เดือดร้อนอ่ะเราก็มีอะไรช่วยได้เราก็จะช่วยอ่ะเรามีความรู้เดียวกับสาธารณสุขเราก็มาช่วยทางด้านนี้ค่ะ。
7: 大雨不停，积水不退，彼此的照顾和关怀让等待回家的时光多了温馨，少了忧愁。大爱新闻黄德兴、苏品提、桑瑞莲泰国报道。
0: 再来看到慈济在印度推行了爱心创业摊车的计划，这是慈济提供了一台小摊车来帮助经济弱势的民众能靠自己的力量逐步走向自立生活。在菩提迦耶就有一名妇女，她的先生因为意外无法工作，导致一家10口人的生活陷入困境，而慈济志工在访视之后送来了一台小摊车，让她有开始做生意的工具，一点一滴的累积收入，现在平均一天他能赚进大约是台币100多块钱，也让这一台看似非常平凡的小摊车让这个家庭有了重新站稳脚步的勇气。
9: 热情招呼客人并打包他所要买的食物，这是菩提迦耶慈济志工一个月前资助桑地一家人做小生意的摊车，现在每天都会出摊营业，由他和媳妇一起张罗要卖的食物。
10: चना पकौड़ी और आलू चाप कुरकुरे ऐसा बेच रहे हैं, बिस्किट और आगे कुछ बढ़ावेंगे धीरे धीरे, अभी कम बेसी बढ़ाए हैं, बिक्री बहुत अच्छा हो रहा है, यही सोच रहे हैं और बढ़ाने के लिए।
9: 这是慈济回馈佛乡的慈善专案之一，称为爱心创业摊车计划，主要就是辅导当地贫困家庭自力更生。桑蒂的先生之前因骨折而失去工作机会，后来本地志工提报慈济，让这一家人有了做小生意的契机，大家都喜出望外。
11: They are starting the her village and now good selling and they are very happy family now.All children are also happy and other women also to see them ki how they can doing hard work so they will be also learn from her
12: their business is going very well we can see in the meantime for the next month they are going to relocate their push cart in the main market where they can sell the eggs masala tea and more items so that they can earn more profit on there
9: 小摊车在菩提迦耶邻近的几个村子陆续都有不错的起头，像是经营五号摊车的萨纳兹，原本是卖新鲜蔬菜，后来发现村民喜欢熟食和零嘴，因此也转卖这些品项，逐渐改善了家中的经济状况。
10: आज इसमें कम ये बेची कमा भी रहे खा भी रहे मन बच्चे भी खिलाएंगे और इसी तरीके से दवा की देख में और आगे बढ़े
9: 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张志亮印度报道
0: 台北有一间幸福美容院雇用了两名身心障碍者，今年十一月老板将带着他们登上台北大巨蛋，一起参与心脏演绎。先休息一下三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3: 最最感恩就是慈公菩萨。
14: 四十年前，我们医院是因爱而建，大家的慧命一定要把医院当作道场在修行。
15: 这一个历程，我们都知道不是那么好走，可是我们每一位志工的心愿跟上人紧贴，
16: 上人时时拢咧甲咱提醒，讲叫咱分秒不空过。所以我在医院做志工，真正做福报，我要做到生生世世对上人做。
13: 大家人呢，总是呢不谈苦，都是谈幸福。
17: 喜运心，
13: 他们愿意了付出，一直没有放弃到现在。你叫我如何不感恩？
18: 十月三日，正言上人纳履足迹，大爱守护。四时同行，
19: 一二三，
20: 哦！有些门天生就是开着的，有些门从来没有机会打开。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来到世间，都带着等待被开启的天赋。教育是我们能给的最长远的爱。

0: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树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 0.5 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这节新闻要带您关心的是迎接十一月台北大巨蛋的吴亮义法水颂金像演绎已经进入到倒数的阶段。今天开始呢，大爱新闻将会为您推出一系列的人物报道。今天要先看到是在台北有一家幸福美容院，这间美容院它不只是帮客人来整理容貌，也是两名身心障碍的员工工作和生活的家。老板李瑞玉呢，他是从洗头按摩到后勤的物品准备等等，等于是手把手的教学，为的是希望能够帮助这两名员工来培养一技之长，让他们有自力更生的能力。只是遇到不如意的时候，李瑞玉呢总是会自我反省，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让孩子来发挥实力。这一份爱的陪伴也从工作延伸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今年十一月，他们将要一起走进台北大巨蛋来参与金像演绎，而这也是一路走来共同成长的最好见证。
2: 是有客人都说我要贴一个纸条，就说我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员工。那时候我自己就觉得，为什么要贴这个标签？

0: 刚来的时候客人不了解他们，然后他们一听到哎启智出来的学生这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就会让很多人所有的问号都打出来。
1: 七个月早产的敏问手指发育不全，20年的洗发练习，三根手指竟越洗越有力。
0: 他这三只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要洗头洗到长这么大。
1: 一条条毛巾晾得整整齐齐，是敏问反复练出的本事。
2: 这毛巾会让我心比较安静。
1: 冲水、抓洗、按摩都难不倒他。问起最厉害的工作，他毫不犹豫。
2: 洗头，
1: 水温、力道，努力记住客人的需要。这师影话不多，做起事来绝不含糊。
2: 就认真把客人头洗好。
0: 啊，你对人的足够
2: 的吗？对，要很喜欢。
3: 可以轮椅直接上来哈，阿妈就很方便。然后，我也觉得老板娘也不会嫌阿妈很老，来这里很自在。
4: 虽然他们不是很会说话，他们很诚恳嘛，而且很亲切。
1: 从美容院的日常到一起金藏演艺，映照着他们一路扶持的身影。
0: 丽姐错身，不倦惰。每次我们遇到什么的挫折跟困难，回来第一个反省就是我觉得我应该要再怎么样，让这些孩子一出去就是以他的实力取胜他这个问题。其实他们工作能力很好，他不会摸鱼，所以我说跟他们相处是一种非常纯真。
1: 把握工作空档勤练演绎，偶尔时生位置巧巧交换。
5: 那时候教他的时候是你会什么心情？
2: 现在很开心，他把动作自然投然。
1: 从学生到成为员工，李瑞玉也教煮饭与人相处。
0: 我要怎么样让他们可以在这个社会立足，就他们的实力可以养活自己，可以自力更生，而不是靠同情。
6: 宝贝养最会长的，
0: 因为我们小时候也很辛苦，然后我二姐也是小儿麻痹，那我们曾经也是受过人的帮忙，所以我们才站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感恩回馈之心啊。
2: 你
6: 刚
2: 刚
6: 做几张够
2: 黄历？
6: 有。真的吗？啊。是安怎黄历啊？
2: 就像一家人一样。
1: 这间不一样的美容院，整理的不只是容貌，也让曾被低估的伙伴慢慢理出靠自己站稳的人生。
7: 而金藏演艺每一次的验收彩排，不光是舞台上的主角，影音团队也必须要展现专业的控场能力，这演艺才能够来顺利进行。
8: 每一场彩排都有真善美志工记录，尤其是验收当天，还需要从头到尾全程录影。中区真善美团队多机作业上场。各种角度不漏接，制高点精彩画面也不能错过。
9: 我需要在那个窗户边，因为那个角度是最漂亮的。我们穿戴了一些安全绳，还有绑住那个钩环，我们要做到安全零缺失。
8: 现场大荧幕即时转播，导播不断切换画面，考验跟摄影的默契。
10: 不要近，近的要往右看一点，往右，往右，避开富春啊。好，好。
11: 经文它还是会有快节奏慢节奏，配合那个运镜的时候会让那个画面更生动活泼也好看。
12: 你要知道他们的彩排的动线跟所有的动作，你才能把那种法那种感人的画面给它拍摄下来。
8: 除了多机作业，音控团队也是幕后的灵魂人物。
13: 一二三，
14: 你开这边 okay, 那个
13: 部分，微微麦克风，小声音，再小声。一二三，哎，这样比较好，好。
8: 要精准跟上企划团队彩排的指令，事前功课做好做满，
15: 把今天所要播放的一些细节都要先run过一次。我们所播出去的音乐如果差一秒的话，可能会让演艺人员无法接续下一个动作，或者是停顿，造成整个画面不够顺畅。
16: 好了，音乐停，我们是不是检查一下那个队形对不对？
17: 忝是会忝啊，但是这种忝是叫欢喜的忝，有机会还是会来参加这勤务啊。来，
8: 中区真善美团队勇于承担，不是站在彩排的队伍里，却也用另外一种形式入金藏。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陈雅华、陈文明、庄志雄台中报道。
7: 我的阿公阿嬷系列报道要带您透过孙辈的眼光来看看一份善念是如何走过漫长岁月来传承给下一代。今天的故事主角是慈济志工叶秀香。过去呢，她是在屏东夜市摆摊，用美食来跟大家交朋友。但是她渐渐发现，夜市摊商为了求方便，使用的一次性餐具塑胶袋对于环境呢造成了重大危害，让她开始加入了环保行列，甚至改吃素食，收掉了自己原先的荤食摊位。但是呢，这做回收的习惯却因此延续下来。每当半夜3点的时候，夜深人静就是叶秀香做回收的最好时光。她弯腰数百次的汗水也成为她锻炼自己的秘诀。看在孙子谢怀宇的眼中，他说阿嬷是不怕臭味不怕脏，而且做回收是非常的仔细，做回收也是兼顾做运动，而且这都是让自己和地球健康最好的方式。
18: 我家住在夜市里面，屏东就只有这个观光夜市，所以很热闹。
19: 你要吃大花啊？
18: 的花是甜。虽然我是夜市长大的孩子，但是很少吃夜市的美食。阿嬷很环保，我们都会自己带碗去装豆花。
19: 谢谢啊，
14: 拜拜。
19: 谢谢。
18: 夜市里的美食很多，但是只有阿嬷做的素炒饭最好吃。她还上过大爱台的节目。
19: 务农，
20: 对。来，安尼好啦，阿嬷来教安尼，好安尼。最喜欢吃的炒饭就是这样炒啊。
19: 好不好吃？
20: 好吃。
18: 阿嬷跟我说，她以前在夜市里的生意很好，很多人都会缴功德款给她。她从那时开始就会收人家不要的塑胶袋回来清洗回收。
19: 来，帮忙收。
18: 后来阿嬷再也不想卖荤食了，5年前她就把摊位卖掉，专心做慈济。夜市里面的垃圾最多了，那些留下来的垃圾就会臭臭的，人家拿什么来阿嬷都收，她一点都不怕臭。等到我们都去睡觉了，她会在半夜3点又爬起来去收环保。
19: 阿德早，我来陪你收啊。好好
21: 好，各位坐在这里啊。
19: 哦，好好，两人好。
18: 阿嬷桌最多的垃圾就是饮料罐，瓶瓶罐罐最多，都是人家逛完夜市留下来的。当我还在呼呼大睡的时候，阿嬷就已经到慈济屏东分会了。每天早上，她都会是第一个开机的人。他会先做早课，然后跟着熏法香。早课，然后跟着熏法香。

0: 是阿嬷，
1: 你都会很快乐。
2: 下段新闻的封面故事要带您到台南来看一对妇女，她们要抢救逐渐凋零的白莲巫树。先休息一下，三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3: 大家回去都想想，营队的感恩晚会要安排什么节目？不是我尊重你们，免得你们都说我不民主。哎，这是你们想的孝亲活动啊？这样适合吗？
4: 你就是觉得我们想的活动不好，要我们重想。
3: 多讲两句哦，你们就自尊心受损。像我们那个年代哦，
5: 现在就不是你们那个年代哦。啊，谁说要你们教？也只有你们自己知道到底是在教我们还是在打压我们。
3: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你好像就不喜欢跟我聊天了哦。
6: 这是个自由的时代，年轻人都在呼喊要做自己，那你想做怎样的自己？

0: 这是联合国判定第一个因为气候变迁导致饥荒的国家。为了活下去，蝗虫、仙人掌都成为食物。全球有7.35亿人口处于长期粮食不足，这不仅仅是统计和数字，这是活着更需要勇气的现实。
1: 联合国目标：消除饥饿。
2: 那堂摄影课，题目是拍一张有光的照片。有人拍太阳，有人拍灯火，只有他拍下善意。一个女孩正在安慰害怕发抖的小狗。原来善意也可以是世界特别的光。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明天开始就会有一波东北季风报道，详细的天气状况，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张丽。
1: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我是张丽。今天深夜开始天气有变化喽，还有一个台风彩云也在今天生成了。先来看到这个台风路径，目前呢彩云在我们的东南东方大概2000多公里的位置，强度还会再增强。但是呢，因为它的路径呢是先往西之后再往北转，对我们台湾的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不过啊，虽然台风不会来，但是东北季风会来，第一波就在明天。明天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会先出现局部大雨，那另外呢，嘉义以南跟山区也是会有午后的降雨。礼拜天东北季风减弱，但是水汽仍然是很多，在北部跟东半部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方仍然是维持午后雷阵雨。温度也会随着东北季风起伏哦，明天北部的高温会先掉到28到31度左右，周末两天的气温是差不多，但是呢，到了下周一啊，第二波东北季风，北部的高温就会明显下降了，来到26、27度左右。那要注意的是，中部以北到时候的低温只剩下20到23度，而且这波影响时间比较长，预计会到下周四。生活 Follow Me 提醒您，北部跟东部的朋友明天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气温稍微下降，下周一变凉的感觉还会更加明显。

0: 沿海风强浪大，要特别注意安全。中南部天气维持晴朗稳定。接着就来看明天的天气数据。先来看到苗栗北，明天在桃园双北跟基隆是有短暂雨，各地的降雨几率是10%到40%，气温是23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降雨几率是20%，日夜温差比较大，气温是25到33度。南部地区降雨几率是20%到40%，气温是26到33度。东半部宜兰降雨几率有70%。外岛地区降雨几率是20%到30%，各地气温是25到32度。接着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1: 好，谢谢张丽。再来是今天的封面故事，敲响绿铃铛。可口多汁的白莲户呢，它是早期台南新市的特产，当时几乎家家户户都看得到。但是随着时代变迁，当地的白莲户数现在几乎所剩无几了。有一位农场主人张振中，他这十多年来就在自家的农场来为白莲户老树繁衍新苗，更呢也尝试开发各种的用途。这份用心现在也传承给子女了，他的女儿更把农场当成是创作的殿堂，现在选择用艺术的方式来延续他对白莲雾的情感。
2: 哎，小时候你看皮哦，背给你摇
3: 摇，我们背。
4: 谈起莲雾树，长辈回忆满满，但以白莲雾为家树的年代早已过去。
5: 白莲雾啊，哈。我做小孩的时候，李兰心事几乎家家户户大概都会种了，所以这种感情呢，我觉得应该把它留下来。
4: 2009年，新市公所那边的两棵百年白莲雾树将被砍除，张振中前往抢救。
5: 拄啊刮风的时候，我马上去请怪手啊，请吊车就去给他拖来，啊，重新在农场这边把它栽种下来。
4: 其中一棵凋亡，只剩编号57号的老树存活。
5: 规丛拢是薄啦。除了各以外，那其他能够增加这个收入，是不是有我们来培育一个更多这样？
6: 耳蜗呢是改这燕麦螺串，然后你煮一瓶啊，闻到白莲雾一点淡淡的清香味，
3: 可以泡茶吗？
6: 我们就是用这个老叶去做茶包，
3: 就跟那个白莲雾的味道是一样的，
6: 拢赶快。
5: 其实早期都弄在用叶子。咱有咧做一挂饮品啊，我带人来到咱市区，我希望这个味道能够把它注入在他的脑海当中。
4: 抢救下的老树，从果到枝叶，张振中都加以运用。为复兴莲雾树的繁盛光景，他更以扦插和高压法繁殖老树下一代。
5: 咱环状吼来切一刀，哦，约莫大概两公分。
4: 切割树皮的刀传承到女儿手中，成了雕刻的刀。
7: 是爸爸是算第一个抢救这棵老树。那时候我有创作一幅作品，我就是看到一个很大的树，然后在那个拖板车上面运过来。这是我在我爸爸身上呢感受到很有力量的地方啦。
4: 女儿张玉雅，艺术硕士，擅长用刀刻出充满思想的版画。
8: 土板版画。
7: 很喜欢画树，也有一种生命力，因为树本身就是它的存在，就是可以让我们感受到风。
9: 那像我女儿，她得过全世界版画第三名。其实她最好发挥的地方，其实是在台北，可是她愿意放弃，然后回来这个乡下。
7: 来到农场这边就是一个很大的滋养，可以接触到不同的人，才有办法内化成创作的一种方式。
9: 摇两下，然后拉起来。
4: 他用莲雾树纤维做纸，从版画到各种媒材都是白莲雾树的创作。正如他的父亲用双手不断拓印着老树的心声。
5: 我农场大概20年嘛，下一个20年就交棒给你们嘛。我干嘛其实慢慢可以代代相传呢？
7: 白莲雾老树的这个记忆最重要的是一种传承，然后呢，它也有历史跟记忆的延续了。
4: 新苗已在国中与大学的校园扎根，这一家人齐心世代传承，百年莲雾树也能继续开枝散叶。 大爱新闻陈怡珍、王昭忠台南报道。
1: 最近一甲子，大爱电视推出的《银发白痴歌》系列电视电影第三部《静息》，讲述慈济志工严静息的生命故事，也将在10月3号首映。今天主要演员还有创作团队都在首映记者会上来分享在拍摄过程的点滴故事。
8: 2、1，祝你生日快乐！
4: 五位女力演员导演齐聚首映记者会，分享拍摄心境前先获得惊喜。
10: 排整个工作流程，或者说在指挥现场大家工作的那个状态，我都觉得哇，其实我很难想象，其实他已经就是一个快要80岁的的长辈，就是他的整个身体的健康程度跟头脑的清晰度，都觉得哇，太厉害了。然后就我要扮演这样子的一位就是角色，就觉得真的是不容易。
11: 出来了，让给医护啊，出来。
4: 演员简曼书在《银发白痴歌》静息当中饰演慈济志工严静息，从少女时期一路演到70岁，描绘守护花莲慈济医院的生命故事。
12: 好，回落啦，咋了？感情。
4: 邱琼玉是一路走来能相知相惜的知己，廖黎玲在诠释当中体会陪伴的感动。
13: 他们两个在事情上面这件事情的互补，然后到他们私下那个不同的调性，所以我觉得他们才会成为一个很好很有力量的相互支持的一个关系，以及好朋友。
14: 三个人就会当救出队啊，
15: 三个臭皮匠。
4: 当年与静息一起走入病房的两位志工都是医师娘，杜张瑶珍与陈清子分别由演员陈婉婷、张家慧演出。
16: 以现在的年代来讲的话，她那时候是比较优渥的生活，因为毕竟是医生娘，可是她可以全心投入在志工这个工作上，我觉得也是非常大爱。
17: 演绎当初那个在草创时期大家一起努力的那些过程，让我也收获很多，就知道说哇，以前连个棉花棒都不是那么轻易可以取得，而是每个人要一起手工去制作它，然后再慢慢消毒，一步一步进到医疗体系里面去。
18: 那是什么时候跟我学的呀？好像好多年前了哦。
4: 从无到有，贡献所能，让医疗当中多了一份爱与陪伴的温暖。大爱新闻陈杰警员及台北报道。
1: 体恤长者行动不方便，三义慈济中医院从2022年底开始就推行了居家完整服务。中医师也利用门诊的空档走进到患者家中，除了把脉和针灸之外，不仅是对症下药，也要真正来了解长者的日常照护需求。
19: 从车上拿出诊疗器材，中医师柯金秀来到苗栗通霄山区展开居家医疗。
20: 宝贝，进来好吗？我再来帮你针灸啊。89岁
19: 的郭老先生左边髋关节开过刀，行动较为不便，再加上重听，在沟通上必须更加细心。
20: 要多运动啊！
21: 像阿公就自己住，然后孩子可能到都市去工作，可能只有周末回来，或是2个礼拜回来一次。但是由我们去每个礼拜看他，家属会问我们长辈们的状况，那他们就会觉得比较放心。然后有时候会被小黑蚊咬，像这样子北北住的环境，我上次被叮的全身都是包，对。
19: 被蚊子叮也不退缩，柯医师握握阿公的手，运用雷射针灸帮忙缓解关节疼痛，望闻问切。另一位医师杜颖纯具有中西医疗专业，同样热心投入居家医疗，有时甚至牺牲自己的午休时间。
22: 有的时候病人比较多，或者前一个诊下得比较晚，然后都会影响到后续的时间安排。因为其实我们在诊间看病，他其实只是看到病人的一个小小的状况啦。他后续他回到家里，他接受什么样的饮食营养，家人怎么照顾，这个你是看不到的。有时候你问也问不太清楚，到他家才知道。
19: 从诊间走进患者家门，一趟又一趟的居家访视，陪伴行动不便的长者，也让医疗服务更贴近民众需求。大爱新闻刘昭阳、林欣宏苗栗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吕思萱，我们明天见，晚安。

0: 大爱，向全世界问好。
1: 阿门头嘛，会当做遐，牙呢？我嘞。我想要照顾更卡侪的人，我要搬去金沙岛，
2: 要出家哦。
3: 我要伫花莲起病因，请你一定爱甲我食起来。
1: 若是袂当活落去，我会甲你交代的代志，一项一项去完成。

0: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人人心中都有一座灵山塔，但这座塔为何始终未曾开启？当释迦牟尼佛深入虚空，以右指轻轻开塔，开的是心门，见的是自信佛。敬请收看《正言上人说法华》。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那真是要给搬出去哦！你以为卖给他回来
2: 我那哦，无赚到大钱哦，我嘛绝对袂搁回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结果？这一切拢看你家己啊！
4: 这
0: 公子呀！锣声一响，好戏

0: 大家好，我是说书人杜满生，感谢大家收听大爱广播剧《罗生若想》节目。林家永平的故事，我们上回说到，因为林永平的辞职，终于让这几个大男生意识到自己的过错，并且决定扛起责任，面对学校的处分。第二天一大早，赖火松和林祖茂就带着全班同学到训导处向训导主任认错。但是这么大的阵仗却让训导主任误会了，这下子该怎么来收场呢？
1: 拜托啦主任，拜托啦，
2: 这样子你们这么吵，我怎么听得清楚啊？
3: 好了啦，不要一起说，一个一个说了。
4: 哦，
3: 祖茂你先说。
4: 主任，拜托，让我们老师回来吧。
5: 对啊，主任，拜托你让我们老师回来了。
2: 哎呀，我真的是快被你们紫热甲弄疯了，一下子是老师要辞职，叫我不要给学生记过，现在又是学生要求记过，要老师回来。你们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学校是你们开的吗？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4: 报告主任，抽烟啊被抓到的是我们，本来就跟我们老师无关啊，所以我们决定哦跟你认错，向你坦白，那天抽烟的就是我们四个。
3: 对，报告主任，林老师希望我们能够做个有担当的人，真心面对自己犯的错误，所以我们决定要听他的话。不过拜托主任答应我们，让老师回来继续教我们班，我们甘愿接受校规的处分。
4: 对
3: 我
6: 们甘愿受处分。
3: 对，我们甘愿受处分。
7: 你们不要冲动，如果真的记两只大过下去，你们都有可能被勒令转学，你们想过吗？
5: 我们宁可自己转学，也不要老师离开。
3: 对，
4: 我们要
1: 领
4: 老师回来。
3: 老师回来了，
1: 主任，拜托
2: 老师回来。好，我说过多少遍了，林老师已经辞职，没有用了，来不及了，听到了没有？
4: 我们要老师回来了，
8: 拜托你劝我们老师回来
3: 了，拜托了，
8: 劝老师回来了。
7: 同学们，你们都回去啊，赶快回教室上课，
2: 快点回去啊，大家回去，
8: 就拜托
3: 了，
8: 主任拜托了，
2: 你们拜托我也没有用，我又不是你们林老师。
9: 对不起，我来晚了。
3: 老师，
10: 老师，
3: 你怎么来了？
4: 来了，
3: 耶！老师回来了，
10: 太好了，
4: 太好了！好，大家安静，不要吵。
2: 你要，林老师，你怎么突然跑来了？
9: 我听说学生要来训导处那个，所以不好意思啊，张主任，都是我的错，请你不要处分他们，他们不能再记过了。
4: 老师，我们犯的错当然应该由我们自己来承担啊。
9: 好了，林祖茂，你不要再说了。
2: 好了，你们都先回去上课，不然都记旷课。
9: 对，赶快回去上课啊！赶快回去，你们交给我处理就好了。好，回去，赶快回去上课，回去上课。
11: 好了，我们先回去教室，大家走。
2: 林老师，你来了也好，这件事情啊，我已经被弄得烦死了，连惩处案都不知道该怎么签呢。
7: 对啊，林老师，你知道吗？这几个学生刚才是自己来要求记过，甚至说勒令转学也没关系，只要你愿意回来继续教紫二甲。
9: 总算没有白费一番苦心，他们终于知道应该要承担自己错误的观念了。
2: 哼，你还笑得出来啊，林老师，不是我要念你，你自己看看，这样子从头到尾像不像一出闹剧？我看我这个训导主任也别做了，根本就没有立场了嘛。以后如果有学生犯同样的错，我该怎么办？
9: 主任，对不起，我没有想到事情会演变成这个地步。
2: 喂，是校长。对，他在。好的，我马上请他过去。

0: 林老师，我非常希望你能够回学校任教。电子科你可以教的课很多，电子学、仪表量测、电子电路、微电脑周边电路等等太多了。至于子二甲那个班，你也可以选择不当他们的导师。
1: 谢谢校长抬爱，我想我能不能留下来并不重要，我担心的是学生能不能留下来。我向校长求个情，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0: 好好好，我懂你的意思，训导处有训导处的立场跟职责，有时候呢我也不能够过于干涉他们的工作。哎，不过你也不用担心，他们的问题就交给新老师来处理吧。
1: 啊，
0: 李主任已经为子二甲找到一位新导师了。
1: 真的吗？听到校长说学校已经为子二甲班找到新的导师，我好像感觉到一种奇妙的酸楚，好像失落了什么。明明是自己毅然决然的决定，却一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自己心底最期待的是什么。
0: 林老师，林老师。
1: 抱歉校长，我
0: 你是不是放心不下这个班？哎，如果真的不放心就自己回来带吧。
1: 校长你别开玩笑了，我都已经辞职了，而且现在学校也帮他们找到新老师了。
0: 林老师，新老师又还没上任，事情还有转圜的余地。至于你辞职的问题，那只是个面子问题，拿你的面子跟学生的未来相比，你比较在乎什么呢？而且张主任提出的学生惩处也还没有定案，只要你回来才有机会把学生留下来，否则啊，谁来为他们争取呢？新老师可能吗？

0: 你看会怎么样？
1: 谁知道啊？
0: 哎呦，昨天晚上我和我老爸去拜托洪师兄一起到老师家去求情。啊，既然老师会来，那他留下来应该就没问题了吧？
2: 是啦，可是老师留下来，现在就换我们要跑路啦。
3: 不然我们一起转学好了，还可以转到同个学校嘛。
4: 可是这样不是又少了欧雄？
5: 欧雄，那你要不要跟我们一块转？
0: 哎呦，我不知道啦。事情怎么会变这么复杂？
3: 你们几个，上了课还在这边闲话，还不赶快进到教室去？
2: 梁老师好，我们现在就要进去了。
5: 对啊。
6: 起立。经理。
7: 老师好。
3: 各位同学好，
6: 坐下。
3: 上一堂课，你们怎么全班都不见了？跑到哪里去鬼混了？林祖梦，班长，你说。
6: 我们全班就去脑处那边跟主任求情啊。
3: 求情？那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了？难道我现在不是你们的老师吗？虽然啊是代理老师，有什么状况不能来跟我先商量一下吗？竟然给我全班跑光光。
4: 老师，我们只是想要让林老师回来教我们而已啊。
0: 对啊。
3: 好啊，这样子也好，反正啊我的代课工作总要告一个段落，至少落个轻松自在。像你们这种班级啊，我看啊也只有林永平对你们有兴趣。
6: 怎么会这样？

0: 哎，林福茂，怎么办？赶快想想办法啊！
1: 而我都已经是要快被开除的人了，别问我啦，要想办法你自己想。
0: 哎，你别给那七人开呢，赶快一起想办法啦！
2: 哎呦，你昨天晚上不是有去过老师家吗？
0: 嗯啊，
2: 他到底有没有想要回来的样子啊？
0: 哎呀，是没有说得很清楚，可是他明明就很在乎我们班，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学校都已经帮我们找新老师了啦。
2: 嗯，新老师又怎么样？不能这么焦急啦，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自己的导师啊，对不对？
3: 对嘛，
1: 对，
3: 只要林老师肯继续教我们，其他的事情就容易解决了。
2: 对啊，
4: 可是问题哦，就是林老师他肯不肯回来继续教我们呢？啊，
0: 好，我们现在吼找出问题了，那就针对问题来想解决的办法。我就不信吼，我们五个臭皮匠想不出一个好点子。
2: 对，讲讲道理，对，就是这样。
4: 嗯，
2: 可是有什么好点子啊？
1: 啊，三行情，三行情啊，写悔过书好不好？
5: 拜托，
1: 怎样？
2: 你从以前到现在，我们悔过书就像吃口香糖一样，嚼完一片吐掉又嚼一片，谁会相信我们啊？这个方法真的很逊哎。
0: 对啊，你看这两年齁，我们写了多少张悔过书啊？你也想点新鲜的。
2: 对啊。
1: 写我的点子烂了，那不然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吗？
4: 是。其实齁，我觉得写悔过书不错啊。
0: 你看林老师不会信这一套的好不好？
1: 不一定哦，林老师以前又没有教过高职，他一定没有收过悔过书。所以搞不好有效哦。
3: 说的也是，这就跟吃感冒药一样，第一次特别有效。
1: 所以哦，这个药不但可以治好林老师的感冒，还可以拯救我们紫二甲。只要我们哦
6: 发自内心，
4: 对，搞不好效力威猛啊。
5: 没错，
2: 纸笔拿一拿了，赶快来写悔过书啦。对啊，现在就行。
3: 我们好像第一次写悔过书写得这么迫不及待。可是要写什么？
1: 写什么啊？有写什么自己想啦，重点就是哦要发自内心。
0: 哎呦，反正哦，你就看你自己是什么症状嘛，对症下药就对了。
1: 对了
3: ，万一我是蒙古大夫怎么办？
7: 老师，希望你留下来，真的啦，因为你是唯一关心我们的老师。
8: 老师，我们不是笨蛋，我们看得出来谁对我们是真心的。
7: 老师，如果你走了，我们怎么办？谁来救我们？
1: 老师，在别人眼中我们是朽木，不堪雕琢，可是啊，我们自己知道不是，却不知道怎么样来辩驳，怎么样来证明。只有你了解我们，请你不要放弃我们，请你留下来做我们的导师，请你回来陪我们成长。紫二甲班需要你。

0: 老师，
1: 你们都这么晚了，你们怎么还没回家啊？
0: 老师，这是我们五个写的悔过书，请你看一下。
1: 悔过书？
0: 嗯。
1: 为什么写悔过书？学校要你们写的？
0: 不是啦，
2: 老师，这是我们自己要写的啦。每一个字哦，都是发自我们内心的话，请你接受，拜托啦。
0: 老师拜托了。
1: 好，我会看的。那你们立刻回家啊。
0: 老师，如果我们被开除，那是罪有应得，请老师记得，子二甲班还有其他的同学，他们都需要老师。我们是为剩下的所有同学哦，向老师求情，请老师能够回学校，请老师不要放弃子二甲班。
1: 好，你们，好，你们的心意我知道了，赶快回家啊！
0: 老师再见。
3: 好啦，人都走远了。
1: 三姐，他们。
3: 我刚才都听到啦，林老师，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呢？其实我很欣慰，你终于让美善的种子在他们心中发芽了。不过这样还不够，发芽的种子还是需要阳光继续给他们温暖，才能好好成长茁壮，结出果实。其实我一直觉得读博士班没那么重要，而且看得出来这些孩子真的需要你，你还是回去教书吧。好吧，那永平我先回去了，你自己慢慢看吧。

老师，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话来形容我现在的心情，高兴、痛苦、郁卒、自卑，好像每一种心情都有。在您没来之前，我们班已经换了好几个老师，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但是那都过去了，已经没有机会向他们道歉了，所以我要趁现在写的悔过书向老师道歉。老师，对不起，请你原谅我，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学生赖火松，敬上。

人生有某些时候只能沉默以对，就像此刻，林永平看着五个大男生发自内心写的悔过书，什么话都说不出来。虽然这几篇短短的文章中没有美丽的辞藻，但是可以感受到那是一颗颗纯真同志的心，是那种毫无掩饰，那种没有任何心机的清新文章。这些大男生就像凭着直觉行事的小孩子，他们以最纯真的表达方式深深地撼动了林永平的心。对永平老师来说，过去的付出与委屈都不算什么了。那么他会因为感动而继续回学校教书吗？林家永平的故事情节越来越精彩，请大家别忘了继续收听。

罗声若响节目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林永平、吴宗信饰演，校长杜满生饰演，张主任马国尧饰演，陈教官詹忠祥饰演，梁老师陈炯宏饰演，林佩华、陈简凯饰演，赖火松、陈伟林饰演，林祖茂、关嘉宇饰演，李树德、贾文安饰演，王俊杰、林立刚饰演，谢瑞明、李正平饰演，说书人杜满生，报幕人高金霞，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你快乐吗？现代人习惯将吃当作宣泄压力的管道之一，但是营养师提醒，减轻压力要从吃对食物开始。
2: 首先要注意的是六大类食物的均衡，其次是维生素 B 群，还有维生素 C、矿物质、钙、锌、镁含量高的食物，可以增强免疫系统，提高抗压力。维生素 B 可以让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正常，舒缓我们的压力。含量丰富的食物有五谷根茎类、牛奶、酵母。在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蔬菜中，可以选择深绿色蔬菜。水果的部分可以选择柑橘类，含钙量高的食物有牛奶、优格、豆腐、杏仁，它是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含镁量高的食物，它们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规律心跳。食物含锌量高，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让我们的荷尔蒙运作正常。
3: 其实我的工作跟我吃素这个可能是很大的落差，因为我的工作是比较是高压，从91年吧开始在拍卖新品，过去30年代都在这个领域，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吃素的范本。你知道女生很少告诉人家你几岁嘛，可是到了60几岁，好像也不怕人家知道。27岁的时候我爸爸过世，我就后来觉得为什么人生是这样，那我就开始去接触佛教，就因缘吧，就是看到有讲这个杀生啊等等，那我就决定就开始吃素吧。那我的出发点其实是常养慈悲之心，我觉得一个人慈悲他就会比较谦卑，那我希望去掉我的贡高我慢吧。我觉得吃素是对一个人的身跟心绝对是有帮助，不管在身体上是一个范例嘛，我觉得是可以证实的。那心理上就是一个身心的环保，你心理上我也比较平和自在，讲大一点就是对地球吧，对这个宇宙的平和跟和谐，我相信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以偏差负面态度来待人接物，情仇纠结会结下怨恨的种子，正向看人生，不计较，多感恩，才是真智慧。我们互相勉励，献上好听的刺激歌选。

0: 天，阿妈做过红花甲的小李家跳小蛙，就鲤鱼玩弄有家，花的咖喱嗑西瓜。
1: 我是乖宝宝，
2: 小月亮就是我啊，
1: 我还没吃。

0: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继续呢，就进入到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七集，赶紧就进入我们要来共修的静思成语《上人手札心境》。
1: 释迦牟尼佛啊，是成佛道以来已经不可思议无尽奇迹了，为众生啊无有休息，所所是生，所所是灭。
0: 感恩上人，释迦牟尼佛时成佛道以来，已经不可思议阿僧祇劫，为度众生，无有休息，数数是生，数数是灭。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恭敬聆听，在2009年7月27号上人成语静思妙莲华的开始内容。
1: 释迦牟尼佛啊，为着一大事因缘而来人间，莫非啊，就是开示我的众生佛的地界，因缘天下众生根基啊，就是无精者，所以一定要用耐心。所以他就五时释教啊，这样来适应众生的根基。所以五时的里面啊，有宽有实啊，对着根基下落的人，就为讲宽教宽啊，就是方便，就是适应伊有法度好接受的范围，会当了解的程度，所以佛陀就用宽较方便的话，也那是啊，根基啊有较赖，一句的话啊，伊就会当了解一项的道理。更加宽的呢，哦，一句话，一个道理，伊就会当头体会十项。孔子的弟子中，敢毋就是有安尼呢？有的呢，颜回啊，孔子讲一项的道理，颜回会当第十项啊。啊，那是主控啊，他孔子。讲一项，那伊就是知影一项，这就是啊，根基虽然呐、啊，拢是真好的根基，不过呢，有的人的顿悟，就是上上根基啦。有的呢，就是知啦，了解了；有的人知啦。不过无甲啦，真了解啊！这个根基啊，就是无精济，所以佛陀呢，伊就用宽释的方法来面对因缘众生。所以，迄、那个了解程度呢，话啊，较低，就是啊。较慢啊，慢慢啊来，啊，所以佛陀无用五时释教，无法度通好讲，所有的众生拢会当包含我啦，有的人真紧就会当吸收着，亲像华严的境界，那就是啊，发心的大殊龙。上上进去的人，才有法度通好接受的。 其他就无法度咯。所以佛陀不得不呢施款，那就是以阿含嘛。就经过了阿含，看看十二年间啦，人人差不多呢，对佛法有建立了信心啦，所以开始呢，八年的红灯，这就是搁再进一步，要甲大家人讲，人人有佛性哦，都亲像微末结晶啊。技术甲比丘甲真侪菩萨呢，聚集一堂，佛陀呢，知影微末结技术破病，要派伊个座下个弟子啊，真侪呢，出家个弟子拢唔敢去看伊，为什么啊？微末结技术呢？伊的地位真超凡，伊若看到人，就爱甲人谈话啦。虽然出家啦，跟随地佛的身边啦，不过呢，微末结用恭敬心嘛来请教地佛陀身边的弟子，往往呢都无法度讲安尼。应求回答，所以呢，要去探望微末结技术啊，实在是对啊，佛陀哎，弟子中哪怕是舍利弗啦，伊嘛讲我唔敢去，一直到后来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啦，带领着人。一群的人去探望啊，从安尼开始揭开了微末结晶，这呢，那就是的红顶的事，这种呢，佛性平等啊，哪怕是在家菩萨，甲出家呢，这个佛性都是平等。所以有人讲，在家菩萨地位中，这个时阵，红顶经慢慢呢就进入了，要开启人人会当在个人每一个人依佛当顶的本性，但是安尼是不是都会当接受了呢？八年的时间。慢慢的，大家人会感觉讲：哦，佛陀讲，咱若愿意认真呐，用功，同款呢，也会当成佛咯。不过，也过也未，对家己真有信心，所以八年过了后，就开始呢，讲佛这，因为呢。人开始相信有佛性啦，开始呢，嘛知会当成佛咯。但是啊，佛陀搁再进一步，唔通执着伫幼龄啦，开始就开八戒门啦。八戒啊，那就是淡空。就是讲，人人有一道明智，咱拢人人本具有的，其实啊，透天呢，清无下位啊，无有污染嘛。那既然无污染，一切呢都明朗啦，就空哦。那这个空。安尼，大家人伫咧听，高根基的人、真了解的人，就知影讲：是啊，人人依佛平等有本性、清净的智慧，但 开始呢，到个终结来呢，都爱无挂碍呀。啊，凡夫呢，在这种的境界，要安怎会当远离颠倒妄想呢？啊，都爱到个究竟，迄个涅槃的境界，是要安怎才会当到涅槃的境界嘛？涅槃的境界，都是佛净空土啦。这呢，那是啊，上上根基的人，在迄个花严海会呢，都已经真透彻了解了。迄是啊，发心菩萨，无始以来修行，已成就啦。所以呢，这种远离颠倒妄想的境界，早就远离了。不过呢，当下根基呢，虽然经过了阿含，虽然经过了红点，到个不再来的时，那么一切皆空。这也过有一段的距离啦。啊，不过呢，大家人已经开始慢慢慢慢的爱知呀，但是空了后的时呢，要安怎啦？虽然拢有信心啦，啊，要安怎呢？那也过有妙用，所以啊，空中妙用，咱人人来当相信，免计较啦。不计较的人呢，那都无有迄个是非啦，那都会当脱离迄个妄想啦。我都无要跟你计较啊，啊，我还阁是要阁想什么呢？安怎都好啦，这种呢，无计较心嘛，无有烦恼心嘛，那无有呢得失的心嘛。但是呢，这个心拢无的时呢，那往多一个方向行，那就是幸福啦。幸福的方向就是要爱咱，把世间大事呢，拢总透彻看开啦。迄、那个朦胧的境界呢，安尼给打开啦，证明这条的道路是正确的啦，菩提大德道啊，这里才清朗明确，爱咱用这条路行，那就是菩萨道。所以开始佛陀就特别讲《法华经》咯，这呢就是佛陀来人间啊，诶，一大殊因缘呐。其实释迦牟尼佛来人间呐，伊呢用信教来教育咱佛陀啊，降道主啊，下凡中投胎啊，那出家啊，修行啊，迄、那个过程，一直到降魔啊、成佛等等，那现相、现法相来成道，这是一个同款降生在人间，同款在人间内底大汉，同款呢有生老病死。这人生的形态，拢甲人同款，同款思想无同。凡夫的思想啊，今朝忧愁今朝醉，今仔日的烦恼，今仔日来享受，都未去想着世间有偌尼真侪矛盾事，未去想啦，哪怕呢？外面的境界啊，所看到生老病死，或者是春夏秋冬四季轮转，等等，大家人都是安尼伫咧过日，无人会去 启动伊的心。迄、那个时阵的悉达多太子，伊就启动着啦，他就会想，应该爱脱离红宫啊，才会当专心往这条的道路去找。要安怎会当通找出了呢？这人世间生命的真谛，所以伊安尼出家，所以这条路行过来呢，是真辛苦，是不是？到个两千多年前，迄个悉达多太子来修行，才开始成佛吗？不是哦，释迦牟尼佛啊，是成佛道以来已经不可思议无尽奇迹了，已经呢，真久真久的时间，无法度呢，去用算数的数字来讲的，几亿、几万、偌久、偌久以前，无法度讲，所以讲无量。无尽奇迹，不可思议的啦！唔是咱凡夫用数字会当去标出来，是不可思议的无尽奇迹。其实啊，这是要互咱了解啊，互咱知影，佛性呢本来都已经一心即来啦。应该呢，佛成佛以来是无量寿劫咯。佛陀呢是为啥人修行呢？这第一为太子的事，不是为家己，家己逐天伫咧享福啊。但是呢，是为众生，所以为众生修行啦。为众生成佛啊，所以啊，伊来人间啊，就是无有休息过，唔是两千多年前了，定过去的过去，无量寿劫，伫阿含波内底啦，敢唔都是定啊看到佛陀的本性经吗？那佛陀呢？是无量世啊，不管在这个六道中啦，伊呢，什么款的道都是过去啦。伊出生在六道的内底，无不都是在咧度众生，无不都是有因缘。所以呢，这都是咧讲过去，过去无量寿劫，伊还是呢发生在六道。中啊，现在来人道为悉达多太子，贵为王子，伊呢也是同款要为人去找出了一条的角度。伊本身已经觉啦，就是以身作则，给大家人看来修行啦。修行呢，你事情。挂碍，自然呐、啊，你修行知影这个道理，你都无有这个家属的挂累，你无有家属的挂累，都无有爱别离苦，无有这个生离死别的苦，那、啊。这就是你爱事情挂碍出家去，无这个家属的挂累，你都会当专心。安尼呢，去啊，了解生死的道路。所以咱对啊，四体十二缘的内底，佛陀都甲咱解说甲真清楚啊。你爱先了解人生。这种的苦集灭道，咱来修行易道， 咱个爱知影，关心不净，关修是苦，关心无常，关怀无我，真呢，咱拢会当头去体会啊。然后呢，人安怎来好？对十二一年开始，你将本来是清净一面的本性，因为一念无明开始呢，所以咱中了六初，就是这个六初的境界呀，来有因啦，所以都有无明啦。所以讲，一念无明生三世，啊，境界为缘中六初，所以咱的这个境界，因为外面的境界啦，又因咱的六根啦，那因为六根呢，所以都去造作，真多啊。所以讲起来，这个。从十二因缘来甲咱解释，咱就会当真了解人安怎来起因啊！这就是一个修行方向的道路。虽然爱真感恩呐，佛陀呢已经甲咱讲啦，众生人人依佛同等的本性。好，咱真多呢，迄个智慧的吸收啊。不过呢，咱吸收了真多的智慧呢，咱若无去甲伊应用啊，这无算觉悟。你爱去甲伊应用，不是讲哦，啊，你痴情挂碍啦，你无有家属。挂碍啦！啊，你修行啊，啊，你都是拢卖去攀岩呐，啊，你是不是？一旦他我兴奋呢，啊，你也无够。咱爱国在入人群众中，了解这个道理了后，咱的心未受外面的境界诱惑去，哪怕是外面的境界来啦。咱也都爱用尊重心、感恩心，付出了一份的无私的大爱。释迦牟尼佛的过去呢，为上不敬菩萨，伊都是到安尼的境界啊。不管你外面什么款的境界来给我，我还是尊重啊、顶礼啊。感恩啊，因为恁人人拢会幸福啊，真的，那就是佛陀呢，安尼伫咧甲咱说法啦，这伫《法华经》内底，伫无量劫以前伫咧修行的过程，就是接受着无量的诸佛的教法，所以呢，会当了解，开开了心嘛。化开了人我是非啊，无所有烦恼，拢该化开掉去。所以是真的，是假，对我拢无关系。吼，是空是有，对咱呢拢无执着。那所以不断不断来人间啊，世上幸福啊，这样。啊，是不是已经起了烦啦？立即净土啦，在迄个即光土里，拢总无震动嘛？不是，还是呢？哎，不断来人间呐，所以无有休息，为着要度众生，咱因缘无明的众生也够足多呢。佛陀呢，虽然熄灭啦，不过呢。伊还是呢，不断为众生啊，无有休息，所所是生，所所是灭，不断啊，来人间，不断呢，生老病死，到个生命的终点，伫生命的终点了后， 再过来生命的起点，所以呢，无数来来回回啊，这个无有休息，所所是生，所所是灭，所以呢，咱一旦了解。佛陀呢，释迦牟尼佛成佛以来，真正是真久啦。各位菩萨啦，各位同修，咱人人呢，应该爱用感恩心。咱人人呢，应该日日啦，咱的心啊，爱清除到家迄个清净。咱生活伫这个恶浊的世间里。咱家己的心莲呐，这个妙莲花呢，也应该爱浮现出来。哦，莲花出污泥不染，就是的人我是非呀，这个人事烦恼中，咱才会当头开出了呢一蕊呢灿烂的莲花。所以，希望人人爱时时多。用心。

0: 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刚刚前半阶段共同恭听了上人在2009年7月27号晨语时间所做的开示，上人讲到了佛陀开演法华经了，这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因缘，就是要指引众生成佛的方向，希望人人把世间的事情全部透彻，看得开，看得清楚。所以后半阶段呢，我们赶紧就要邀请导读人在静思妙莲华的线上读书会一起来讨论分享。上人也说，那朦胧的境界一打开的时候，就会发现前面这条道路是最正确的菩提大直道。可是啊，每一个人的领受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所谓的不同根基根器的人。但是不管你是上中下哪一个根基或根器，这个树根的根字啊，好像又是可以变化的。比如说大树啊，它的根就可以延伸的范围比较广，扎的比较深。那小花小草呢，根啊就非常的微弱啊，脆弱啊。所以是不是根气根基，我们也是可以不断的培养努力然后调整的呢？来欢迎今天的导读人，是来自宗教处的明醒师姐。嘉云师姐好。
1: 嘉玲好，还有线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嘉玲刚刚讲到的这个根气，其实这两个字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它到底讲的是一个有形有相的体呢，还是讲的是一个抽象的一个概念呢？那可是从刚刚上的开示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说，其实佛陀从他立下这样的一个要度尽一切众生的这样一个愿哦，从无始以来就是发这样的一个愿。可是天下众生真的是形形色色耶，怎么样能够体会，然后又愿意去信解，愿意去力行？我觉得这真的是蛮不容易的。佛陀的法是就像雨啊，是下下来的时候是一雨普论的，就是这个雨会下到每一个地方，但是每一个人的吸收就要看自己。有的树是大树，所以它的这个水含量可以很大，可是有的是小树，它能够吸收的水分就有限，那更别说有的是大草，有的是小草，它们所需要的又各个不同。那有些小草它可能自己吸饱了就足够了，可是大树就不一样了，它除了自己吸收了足够的水分之后，它还会在这个根的地方抓住相当量的这样的一个水，在就是比较旱季的时候，这个水分就能够释放出来。刚刚上的开始当中讲到的下根气的人哈，浮浮沉沉的自己的心，不见得是没有机会接触到佛法哦。有的时候是其实是我们接触到了以后，可是自己的心是捉摸不定的，是这个信疑参半的。所以这样的其实不见得是你的资质驽钝，而是你对于这样的一个东西的接受度不高，接受度可能是相当的低，那就是所谓钝根的钝裂的下根气。那中根气的呢，这就比较多啦，他可能是相信的，可是自己又有习气未除，就好像是有时候有一些长辈跟我们说一些觉得对你的人生有很多的帮助的话语，可是你就会在心里头不断的浮出说，可是我想怎样，那种就是自己的习气，自己的执着会不断的这个浮出。所以并不是天生的根气而已，是因为习气难除。所以在上人的开示里头就讲到，像是舍利佛这些的弟子，虽然他很清楚的知道佛陀讲的法头头是道都是对的，但是他很烦恼，他烦恼说，我好不容易能够这个自尽其意，把自己的烦恼消除了以后，那我能够清清静静的过日子，不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吗？这众生的根气这么的刚强，难调难服，我干嘛再去淌这一淌浑水呀？我不要再去接近这些刚强顽劣的众生了，我只要独善其身就好了。这是所谓的中根气的菩萨。那立根气的菩萨呢，其实他就是 很快的就能够顿悟了，一句话你说一遍，就他就能够了解一项的道理，而更高的智慧呢，他可能说一就能够得到十。所以我想到过往啊，上常常念我们说，就是跟你们教一项，你们就只会做一，就好像那个木匠啊，在教这个小徒弟怎么样做桌子的桌脚的时候，教他一个桌脚怎么做，小徒弟就不会做剩下的三个桌脚。可是明明三个的做法都一模一样，只是方位坐在不同的方位而已。那这个很显然我们就是不懂得变通，不懂得再去延伸的这样子的一个中根器或是钝根器的人，其实最重要其实是也许是自己的心量，也许是自己的习气。那这样子的立根器的人，在这个古代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当中，好像也有这样的一个例子。比如说在上开示当中也有提到，就是孔子的弟子当中啊，有一次孔子和子贡在谈话的时候啊，就问子贡说啊，你跟颜回呢，你觉得到底是谁比较厉害呢？那子贡就回答了，很谦虚的说，子贡我啊，怎么敢跟颜回来看齐呢？颜回他只要听到一番的事理，就能够知道所有的道理，就能够闻一以知十也。可是子贡我啊，我听到了一番的事理，就只能够就是顶多就是加倍的推知其他的道理，就闻一以知二，就是知道一以后，我顶多就是加倍一次，就是所知道的虽然很多，可是还是不够圆满啊。这个子贡非常谦虚的回答以后，我本来想说，也许孔子是会称赞他说，不错不错，你这个弟子哈。没想到孔子就说，听你这么说，你真的是不如颜回啊，好真实的一个回答。但是孔子也非常的有趣，这个老师对自己的学生呢，其实是看到他的智慧，看到他的这样的一个用心。孔子自己也说，我和你都不如颜回呀。那颜回其实在孔子的心里头，其实是听闻一种事理就能够一以贯之，所以不见得是讲这个十的这个数字哦，不是只是限定在这个十，而是一个圆满的数字，他就能够一以贯之，他就能够知所始终，然后会没有这个遗憾的。所以这也是在这当中上人举的一个例子。那想想看，我们不要当下根器吧，对，但至少要当中根器，然后还要发心发愿，看看有没有可能朝向大根器跟立根器这个道路往上去努力。
0: 那其实在上人开示的一刚开始在这一段里面，我们所共听到的上人开示，上人一直强调的就是五十摄教，就是佛陀在教育我们。那究竟为什么到最后面我们后人在学习佛法啊，有这样一个五十摄教的讲法？
1: 其实这个五十摄教啊，其实是佛陀为了因应众生，就是我们的根基顿裂不一，所以在后人的归纳当中是说，佛陀在五个时期当中各用不同的方法来宣教，称为五十摄教。然后这个五个时期当中的说法有方便法，有真实法，就是全时互相的这样子的一个交互运用，都是为了要说出佛陀心灵的这样的一个本怀哦。那我就想了一下说，那这个是佛陀就只有在那几年就只能够讲这样的法吗？然后过了这个，比如说过了阿含，佛陀就不能再讲这样子的一个人间事吗？我想一想以后有一种感受，其实它跟现代的社会有一点点的像。比如说我们最近台湾，那因为这一阵子都没有下雨，所以我们的水库的这样的一个含水量就是越来越低，这个水位是越来越低，而且限水的措施实施了。所以在这段期间就会看到，不管是报章媒体、社会上的贤达都会站出来去呼吁说，大家要节约用水，大家要珍惜水资源。所以我想某一个部分，除了当时的众生的根器以外，一定也是因为这个时候的众生根器所 传达出来的一个社会生态，让佛陀在这样的一个期间当中会所说的比较多是这方面的一个法，那这方面的一个诠释的利用。所以如果佛陀没有五十摄教的话，其实是没有办法将所有的众生都包含过来的。那在施权在一开始，其实佛陀在最早的时候就是业睹明心，其实就先讲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华严的心灵境界。可是那时候其实连天人都听不懂，也让佛陀有一点点小小的沮丧。好，所以在这个时期是力跟气的人才能够吸收，才能够听得懂的。所以佛陀体会了这个众生的一个状况之后，这个学生的学习就开始施权用方便法，那就是阿含。经过了阿含以后，这十二年间人人差不多对佛法有建立了一些些的信心之后，所以就开始讲方等，也就是更进一步的要让大家知道说，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耶。所以像是像在这一段的开示里头讲到的这个维摩诘经，就是这一部经典叫做维摩诘所说经，其实也就是这一位相当有智慧的这个在家居士，那他跟很多的大菩萨啊、文殊菩萨等等这样互动当中所说的一个经典，那这样的经典也在方等当中。所以我想举一个就是在维摩诘经里头啊，我自己都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次就是很多的这个菩萨啊还有佛弟子去拜访这个维摩诘居士哦，那他这个居士看看这个时间，发现是吃饭的时刻已经到了，他就请在座的这个菩萨弟子稍后说，大家就安住下来，我来请你们吃饭好了。可是其实在场所有的人都看说，并没有人在准备煮饭呢。那这时候这个维摩诘居士就告诉所有的人说，在很遥远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做众香国，有香积佛在那边说法，而且那里只有修大圣的清净的菩萨众哦。所以维摩诘居士他就变身了一个化身的菩萨哦，其实生过了42亿的恒河沙的这样一个佛土，然后跟香积佛说明来意，就是托一碗饭之后呢，这个香积如来就用众香钵这个钵盛了一碗饭而已哦，一碗饭给这个化身菩萨，然后就带回来了娑婆世界。而且这一碗饭带回来之后，这个饭的香气呢，据说是弥漫了3000大千世界。维摩诘居士就跟大家说，这是香积如来的甘露味饭哦，是由大悲心这个慈悲的心所熏的，大家可以尽量吃。听到这里，我不知道嘉玲会心中有没有什么的疑问哦。可是在场的人就有这个修小圣的人就想说，哎呦，这才是一碗饭而已耶，这大家要怎么吃啊，怎么吃得饱呢？这时候化身菩萨就感受到大家这个心里头的疑问哦，就跟大家说，不要以声闻的小德小智来称量如来的无量智慧，因为虽然四海这个天地有一个止境的地方，可是这个饭是没有穷尽的耶。哇，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比喻让我觉得很感动，就是因为这一碗饭呢，就让所有的现场的大众每一个人都吃，而且大众都吃饱了以后，这一碗饭都还没有被吃完哦。而且这一碗饭就是吃过的每一个不管是弟子或是菩萨的毛孔都出妙香，其实它让我觉得其实这是心量，这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香积佛里头，一个大圣的一个心量跟无量的慈悲里面，就可以感受到曾经在慈济世界里面我们听过，好，在菲律宾的菩萨他们在早年在做慈善的时候曾经是非常的紧张，也不敢就是太大声的去喧嚷说，我们是慈济，我们在做慈善，当在做义诊的时候都是照很远的离岛，那时候他们心里头就是怕说有 菲律宾有太多的穷人，如果都蜂拥而来慈济，我们会救不完。这时候上人就讲了一句话说，哪有人就是开米店还怕人家来吃，开饭店还怕人家来吃，其实只要你的心量开阔，其实就会有办法的，只要你愿意去突破，想要帮助每一个穷困的人，你就会找到好的办法。所以你看，像现在菲律宾的慈济置业，不只是这个华人的世界里头有相当多的志工投入，其实连当地的菲律宾的本土志工也因为这样的一个他本来是受灾难，然后慈济人去帮助他以后，也启发了他心中的那一份的善念，走出来做一个帮助别人的人。所以正如上人所说的，不用怕别人来吃饭，只要你有这样的一个心量，他其实就是可以去开发无限的潜能的。所以在这一段里头上就讲到说，在家菩萨自会常。那这为什么明行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段落呢？其实跟后面我们要讨论的根器，我觉得是有所相关的。那除了讲方等这样子的一个五十施教，那方等之后就讲到了般若。那般若的意涵，其实在前面讲了很多的有，但是怕大家太执着于我的有而放不下，所以回过头来跟大家讲空，就是当因缘这个消逝的时候，其实因缘不具足的时候，其实这样的一个成就就空了。就像我们的生命也是啊，也有它的成住坏空，有它的生老病死。而在最后，就是佛陀已经说法42年之后，看看大家所做的准备似乎也比较平齐了，那佛陀自己也感受到其实生命的这个轮回能够有的时间也不知道还剩下多少了，所以就开讲法华。那这也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世因缘，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所以这就是所谓我们在静思妙莲华的书中所看到第53页这里开始上不断的跟我们开始解释的这个五十施教。在这一段的上开始当中，其实还有讲到一个佛陀数数四生，
2: 数数四生，一再不断的很多次数的那个数。
1: 对，然后速速思灭，其实这里头就是佛陀不断的来人间，不断的生老病死，都是为了度众生。那就是因为我们很顽劣嘛，就我们很不容易教好嘛。那这里头其实佛陀是一个圣人，而我们是凡夫。那我们在圣人跟凡夫当中，有没有想过有什么样的差别呢？那我自己想到的是，对，我们的可能出现在思想的不同，观念的不同。比如说做有的时候凡夫是比较容易短视的，就只看到眼前的，而不知道可能不知道无常是马上来到的，以为今朝有酒就今朝醉，可是不知道酒醉之后那个头疼的才是在后面那凡夫可能 OK， 我们是在这个环境的当中有是有非，那这个心呢是很容易被诱引的，然后不懂得这样的一个苦空其实才是真正的一个本质。所以我们很难无挂碍，很难无恐怖，因为我们很难去脱离这些诱引跟欲望，很难去远离这样的一个颠倒妄想，就是自己偶被虚无的这些。所以因为这些就呈现出来了我们的根器，可是根器到底是固定的还是可以改变的呢？我就想了，其实看到这个有一本这个写兵法研究的书他就说这个成就呢其实是取决于天资、环境跟动力这三个因素的。所以刚刚跟嘉玲在讨论当中也有想到，这个根器可能有一部分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就是人家说读前世书上辈子或是过去生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努力，好，那这就是天资咯。好，那可是还有一些是环境跟动力，那这个动力也就是像刚刚嘉玲所说的这个心量 我的心量，我的愿力，当我们了解了一点点的佛法以后，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小小的习气，我们愿意去改变。当我们了解了一点点的佛法之后，我们发现不是只是我自己好，这个世界就好了，而是要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好，其实才有可能是一个祥和的社会。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了解之后，我愿意打开我的眼界，从原来可能180度打开到360度。好，那我愿意去开阔我的视野，去接受更多的人。我不会看到当别人的肤色跟我不一样的时候，就觉得你跟我不是同一国的。好，我不会觉得这是不同的国界，它其实就阻碍了我们当中也能够一起为善的那一份的心。所以这个似乎是动力，而这个动力当中，像是最近听到小菩萨在讲他们这个熏法香嘛，他就说，小菩萨就说什么是精进，他说在很冷的早上掀开温暖的被窝，这就是精进。好，那就是一份自己自发后天还能够继续往前的这一份的动力。那第三个叫做环境，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容易，如果以明显自己，就是我曾经毕业之后，曾经有一度是在这个东区的环境当中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我真的觉得我是，现在回头想真的是沉沦在那个环境当中，就是那个环境流行什么，那个环境谈论什么，你免不了在你的身上，在你的这个装扮上就会出现什么，在你的言谈当中就会出现什么。所以我们也要帮自己找到一个善的环境，旁边有可能对你说的话比较不好听，可是都是忠言，都是中肯的提醒的人，或者是在这个善的环境当中，当我自己想要偷懒的时候，会因为团队的力量而一起往上，一起向善的方向。所以根系是固定的还是可以改变呢？其实在天资、环境跟动力当中三个因素里面，其实我们自己可以选择的就有两项，三分之二是取决于自己耶。
2: 对，所以不管是过去生所写的剧本造成我们这一辈子今生的根系，或者是你愿意为下一辈子你自己的来生有一个好的根系做努力，其实都是操之在己，就是我们自己要做努力做功课的地方。所以在今天一整集，从上人的开示提醒我们，释迦牟尼佛十乘佛道以来已经不可思议的阿僧祇劫，为度众生无有休息。刚刚明显师姐一再讲到的这个数数世生跟数数世灭，不断的来到娑婆人间，为了度化我们。如果我们也有感受到这段上人的恳切叮咛，跟佛陀的这份非常高层次的慈悲心，那我们就应该好好把握当下，在此时此刻，不管我们是什么根器的人，什么根基的人，我们都要把握已经听闻佛法的好因缘，努力的让自己成为上根器的人，对吗？
1: 对，我们一起来努力，感恩。
0: 感恩今天的导读人来自宗教处的明显师姐，同时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哈，这一路走来哈，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大爱网络了，大爱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随时你都可以去透过网络，透过手机哈，我觉得这个是要感恩哈人文事业中心的菩萨，还有我们的慈运师姐的团队哈，这个广播电台的菩萨们都是在默默的哈希望大家也一起来哈，透过你随时可以听的这样一个网络电台哈，然后随时也把握这个好姻缘，像我现在我就随时哈可以跟有缘的人分享，然后如果是会员他是够点的，我就说来点到家，我跟你说网络电台来好，就是只要我们大家随时哈，也应该是一份爱吧，我觉得我们应该都要把爱传出去好，像现在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大家知道，也是在传法传爱好，我觉得世间就是要爱很多，然后呢大家心灵不枯竭以后，我们的社会人心才会更进化，所以我非常非常感恩哈，从以前的广播到现在的网络电台，然后到现在我们随时手机带着走都可以吸收法，这是我觉得最衷心感恩跟珍惜的。希望所有的听众们哈，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持
1: 好朋友。
2: 台中慈济医院社工师林怡嘉说，
3: 因为我的母亲其实她也是一个佛教徒，有一次她跟我分享她为什么吃素的因缘，就是因为呢她在煮拉拉的时候，就在她要准备要把拉拉放到锅子里面的时候，她就发现拉在土上就喷水出来，那时候对她来说那一幕是她印象深刻的，她忽然发现她要把活生生的生命放到水里面去煮掉，这件事情影响她吃素，决定了这件事情。事业体里面服务，我觉得看到很多苦难的人，或者是说自己也遇到了很多的师兄师姐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就开始慢慢我觉得说其实吃素也是一件不难的事情，那我也很高兴我的朋友也会愿意陪着我一起去享用素食，或者是到一些可以有素食的店里面一起去用餐，一起聚会，所以我觉得吃素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也要约大家一起过来。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素素看。

应该算是在快3年之前，那我跟朋友一起去找了一个中医师，那他的规定就是说在这个服用中药的期间要如素，所以我就开始了我这个如素的经验。这样我真心是因为这次的经验让我慢慢去感受到说，哎，我要听我身体要什么，素食对身体可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的身体变干净了，我脑子也变干净了，我把我以前的框架也好，我给我自己的压力也好，全部都抛弃了，所以我现在看得到框架以外的东西了嘛。后来会告诉人家说，我就是觉得我很安心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就如素了之后，你会看到你身体的不同，皮肤的不同，甚至于心情吧，心情的不同。其实生命中总是有不好的事情在发生，可是以前的我可能感受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会觉得很，台语说很阿杂，这样子就是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然后你全身就脑子也不舒服，全身也不舒服。可是我觉得如素了之后，就好像人家说，哎，你现在怎么都不会生气了，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让你好像比较稳，比较定。当然因为我是在做教育嘛，那刚好我觉得说，哎，这也是一个教育，除了学校的学科的教育，其实这也是对生命尊重的教育嘛，或者对尊重自己身体声音的教育嘛。吃素让我感知很灵敏，内心更安定。

修行啊，爱把握当下，用心倾听啊，万物啊，无时不在说话啦。那咱爱虔诚闻法啦，解佛教义，如渐发水啊，慧明清净啊。希望人人会晓疼惜时间呐、啊，咱的修行慧命就是将把握时间来，所以爱讲精进呐。咱爱听，听听天下间呐、啊，所有万物。声，咱都只静静坐着，咱敢有听到外面的境界呢？河水的声，真有韵律，点点滴滴，这些乌龙乌水的声音，咱的静谧。中啊，会怎知影宇宙啊的道理，无时不在说法啊。就是啊，那无落雨的时，真静真静，咱会当听到大地伫咧呼吸的声，这就是咱的心啊。非常宁静啊，用心地听，听天。

地宇宙乾坤万物都有生命，都有在咧呼吸，这是一个活的世界，所以咱应该爱会当好好去体会，而且呢，万物啊，无时不在说话，看看土地上啊，咱伫咧出坡，看伊菜种子压落去，压落土去啦。过几工，看到土面啊，也已经呢慢慢绿绿啊，诶，菜诶叶啊已经出来啦。用心照顾，不知觉中啊，菜呢已经长起来了。哦，这敢毋就是伫咧甲咱说话？咱的心啊，那是有伫咧用心，甲咱的心啊，一周围境界一生命。都是息息相关，外面的境界啊，随着春夏秋冬，春伫咧无生啦，夏伫咧生长啦，那秋呢就开始凋零啦，也那冬呢就是在冬眠啦，这样四季。还是伫咧用咱说法，咱都爱想咱家己啊，生老病死呀，几生来时，就是伫时间恁伫咧成长，伫咧长大啦，啊，过去是安怎大汉啦，可能咱拢无用心。也也唔知呀、啊，不知觉中啊，都从幼至少，至青年，至中年呐、啊，这随着岁月啊，生命躯体总是呢，对啊，在微细中啊，安尼伫咧转变，咱过去。拢无伫咧注意，现在修行嘛，咱应该啊个心修转来，好好呢对咱家己的躯体、生命，咱来好好注意。躯体对着时间伫咧老的变化啦，咱的生命。嘛，对着时间消退，安尼呢，伫咧减少咯。在辛苦老化，生命减少啊！啊，咱也要靠老什么伫咧啊？废命，废命，废命也是随着呢时间。成长，啊，要安怎会当成长毁灭？那就是啊，用心文化，爱把握当下。现在伫咧听话啦，现在都爱好把握。现在每一句话，随着苗苗啊，是啊。根苗、灰苗、微苗，极就是极短的时间，灰就是安尼都飞过去啦，微就是非常微细，安尼的时间呐、啊，遐尼真短暂，咱来好好把握，把握，爱的咱用心。用心来听每一句话啊，
咱若用心听呢，法将说的语言中啊，含藏着迄个法，伫语言中啊，含藏着的法，你用心啊，法都吸收伫你的心里咯。所以，爱把握当下，用心倾听啊，甚至离开了现在伫咧听话的时间，日常的生活，面对的环境，万物啊，无时不在说话，咱的心对着一切。对人、对事、对物，咱来用感恩心嘛。因为呢，不管是人、事、物，无有一个时阵唔是伫咧甲人教育，所以啊，万物无时不在说法啦。请大家真正爱用。虔诚闻法，才有法度呢解佛的教义，唔是干那现在恁伫遮坐，我伫遮讲，安尼才叫做伫咧听法，唔是安尼俩定。咱平时爱真虔诚啊，听有声无声，昼夜境界无时不在说法中。咱若会当用虔诚的心来对待，用虔诚的心来接受啊，那安尼呢？咱要了解佛的教义都无困难咯。佛陀乃是宇宙的大觉者，伊所讲的法啊，是包含宇宙万物真理。所以咱学佛啊，时间是安尼直直过去，咱的性命是安尼直直缩短去，所以咱的慧命应该爱伫这个时间，任何一个时间都爱成长慧命，就亲像大地万物啊，直直接受着。乌龙来轮摄大地，大地会当谈好来养成万物，同款的道理啊。所以如沾发水啊，慧明正中，咱应该爱时时爱会晓用心呐、啊，佛经的内底啊，证明咱也是讲过去咯吼。文殊菩萨第释迦牟尼佛啊，在要讲经的道场，迄个时阵，佛陀在咧放光现象，未干何光，安尼在咧发散出去。每个人啊，心有怀疑，所以在座的中间，弥勒菩萨，请文殊菩萨来解释佛陀今仔日会发会啊，特别说法这个大会中，佛陀呢，哪会甲过去无同啊？立定遐尼久啊！啊，这个形态光明水相，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文殊菩萨啊，接受弥勒菩萨的请问，所以来分析，回顾过去啊，日月灯明佛的时代，不是一尊佛而已。经过了二万佛，同一个名叫做日月灯明佛。
两万佛最后迄尊佛啊，有八王子啊，随佛出家，这证明都甲大家人分析过去了。应该文殊菩萨伫咧世俗过去呢，是要甲咱当场的人讲啊，咱人人啊，分机佛性。人人呢，都是生生世世，共一个佛性，共一个名称，那就是咱的本性，清净无染。咱的本性啊，那就是佛性。甚至呢，人人啊，在凡夫的时代，总是呢有。八识过去定甲大家人讲，咱清净佛性是一个第九识呢，第九识呢，则是咱清净无染的佛性。所以将这个清净无染的佛性，只是干那一念妄动，产生了呢这个八识。这个八识呢，就经过了贪嗔痴啊，从外面去眼睛啊，不断去受污染。所以，这个中间，咱若会当有人来甲咱引导，知影咱人人本具佛性哦，这个八识啊，开始呢。都爱修啊，凡夫沿着外面的六尘境啊，这个六识去修来的，污染咱的思考，那咱的思考呢，就会发出了贪嗔痴，要去争取啊，等等，开始辛苦的去动作。开始去做业吧，做了真多真多业，所以回首倒转来到第八识，这是凡夫啊。但是呢，佛性显现啦，开始那就爱发心要修行，就亲像日月灯明佛啦，放下妄为啊。开始出家，这叫做展现佛性。咱的佛性展现出来了，开始呢，咱知影爱修行嘛，知影爱修行，对，八识共同修行，所以八王子啊，应该是譬如八识，所以啊，地佛灭道。害大家逆袭，悲佛灭道，灭呢就是灭见思行。咱日常生活在外面伫咧对立的境界呢，拢是妄想，拢是虚妄的境界啊，求不可得啊。那为着这个求不可得的代志，伫咧起烦恼啊，所以思想都足复杂的，真呢是凡夫妄妄思想了，悲愤已经灭啦，该灭掉，已经无有遐妄妄思想，都无啦。既然无有遐妄妄思想啊，那自然呢，血都无啦。所以灭，那就是灭见思血啊！而且呢，断断就是断啦，那断了咱分断生死，甚至呢还要断变异生死。分断生死呢，是咱一段一段的人生。轮回六道来
成事，是伫咱的内心里。咱若是发心，爱发大心，发拯救众生的菩萨心嘛。也那是心也未真定，尽管呢，你已经是发菩萨心，发心容易，行心难。为什么会行心难？因为呢，心也搁在迄个所在，伫咧生灭啦，一种变异生灭，那就是叫变异成数的啦。所以，咱灭道，就是表示迄尊佛啊，已经呢，下所有的见思行拢断除啦，甚至呢，分段生死嘛拢无咯，变异生死呢嘛完全干净啦，那应该呢，就是回归到地高性，就是。不生，不生，不灭，这就是佛性啊！来人间度众生，就是不忍世间众生苦，所以度家诸旁，亦不是呢，因为因缘果报来人间，不是已经呢脱离了这个因缘果报，应该呢就是回归。清净的本性，不生不灭，那这呢就是大梵音灭吼所讲的灭道呢，是所有的大梵呐，咱的分段生死、变异生死，拢总灭啦。咱的八心呢，无搁在伫外面伫咧演这个境界啊。哦这个第八识，佮种着遐尼真多的业识，那已经呢拢无咯。那所以呢，以称为灭道，也嘛是叫做呢，就是啊，涅槃吼。那涅槃呢，就是灭道的意思吼。

悲愤灭度啊！那海大者逆时，文殊菩萨回归到释迦佛的道场啦，因为呢是弥勒菩萨在咧问伊，所以伊引述无量劫以前的日月顶莲佛的故事，现在回归呢，在这个现实释迦佛的道场里啦，那伊回答的呢，就是弥勒菩萨啊。哦那个海大者都是你啦，弥勒菩萨，因为弥勒菩萨呢，就是东来成佛啊，所以安尼个想起来啊，那就是所讲的你，那咱大家人呢，家己爱反省咯，无听到咱人人呢，那是伫释迦佛的道场里啊。文殊菩萨的智慧啊，伊呢所指的弥勒菩萨力，同时伊含义啦，含义就是伫当时的道场听法解释，就是力，力也是那经过了啊安尼呢，会害大呀，贪着。的名利都有作性格，无听到是你哦哦，所以咱人人听话，这叫做倾听，好好听。人伫咧讲别人的错，咱家己爱紧反省，我有错无？我是不是呢？也就是迄位害大家呢？这种就是爱及时忏悔。所以咱人人爱时时用心嘛，爱记着把握当下呢，用心倾听，万物无时不在说法，那虔诚闻法啦，解佛教义啊，如渐发水，慧明成中，请大家人时时爱多用心。

方便品呢，专门伫咧刷时尚。虽然名称讲叫做方便品啦，但是呢是妙款呐，内涵呢就是真实度吼。方便品的内底，在在都要讲出了呢，佛陀安怎用方便的教法来施教化度众生，不分在什么款的时代，咱的烦呢，都是无有时代的障碍吼。那看这个时代所需要，安怎样引导人人？去试点你的智慧。

0: 海燕风灾后，整座城市满目疮痍。
1: 加油帮！
2: 加油！
0: 慈济跨海而来，出手相帮，灾民以劳动换取报酬 ，Cash for Work， 让灾民在混乱中重建家园，在绝望里换回尊严与希望。
3: 联合国目标：和平、正义，还有健全的制度。
4: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5: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造福啊，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荒妙药，唯有读书。

0: 我嘛这里尔，我那无家己，啥物家己？
1: 伊明也足注意哦，我真啊唔敢阿听。我大刚嘛咧想着伊，是咧，我大刚嘛咧想着。
2: 一二三，
3: 你叫个大肠癌末期，真的就剩下他们两个人，
4: 需要有人陪伴，有人载他。我一定要载他们来医院，这样。
0: 目屎连着囡仔，伊就会甲我讲：“爸，你是安尼在流目屎。”伊若甲你问这句，真正我无啥回答呢，真正我都唔敢哭呢，我吞你底心内。

0: 米铺满村，日存一把米，原是起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2: 为什么十字韧带断裂对生活造成巨大影响？
3: 会觉得突然软脚，导致跌倒，
2: 又该如何复健呢？
4: 股四头肌收缩运动。
2: 中医师带来不同视角的息痛保养，
5: 补火济生汤可以让十字韧带能够长得更好。
2: 敬请锁定本集《智慧人医守护爱》，这是一段关于勇气、专业与爱的旅程。

佛啊，咱记得人生啊，有心闻佛法啊，咱今生不堕太何生啊？真不容易啊！一旦在六道轮回茫茫中，在今生出世，一旦当着佛法啦，咱这个星空，那无有好好利用现在，心就是再多去，咱这星空。会用的将佛陀所说法啊，利用咱的心，好好呢将佛法听入心，那行入法，法在行中啊。那无有利用这个身体，要等待何生啊？咱爱知影六道轮回啊，这个身躯一时人生万劫难在，佛经内底处处都是安尼甲咱警惕，要得人生是无简单哦。释师讲，伫人间啊，修天福啊，升天堂啊。无佛法呢，福享尽啊，也是同款，爱搁再堕落人间，在人间啊，未死啦，又是爱搁再做真多的业，未来的业啊，又是要搁生伫倒一倒去呢？人生啊，是无常啊。天寿虽然真长啊，但是呢，也有穷尽的时。何况人生啊，寿命苦短呐、啊。大家人常常伫咧听，我常常伫咧讲，那四天王天的一天是人寿啊，已经五十年咯。托里天的一天啊，人寿是一百年，天寿虽长啊，也是同款有穷尽的时阵。所以咱现在初心啊，已经得到啦，佛法啊已经听到啦，咱唔通偏差。这下到攀高啦，这个下高那是立心啦、啊，要挣脱，要脱离都真难咯、哦。若要离开呀、啊，好亲像心真慌恐啊，心定未落来。常常讲，咱爱戒定慧，爱持戒。爱正思正见正念啊，唔通有一点啊起心动念。所以咱人人爱好好顾好这念心啊。所以咱修行一定爱精进，咱若会当人心真定啊，那行端正啊，会当安尼呢，咱都会精进。都袂害大啦！咱这世人，那是身心害大啦，那就是以诸多业不能精进修行，都无法度了，心已经散去啊！尽管你有迄个因缘呐，接受了佛法，却是因为一念心散掉去啦。难堕掉了啦！地佛陀呢，无愿意精，精就是爱真顺，唔通有杂念嘛，这叫做精。
既要修行啊，就要一心一志哦。进呢，进就是不退，一心一志向前前进啊，这是修习正法啦。也是说那些，未当通我精进修习呢，那就真紧啦，因而恼乱。自己的心来恼乱自己，除了恼乱自己，也是恼乱他人呐、啊。这安尼呢，叫做海带水烦恼。

就是因为海带啦、堕落啦，所有的烦恼呢，都是定在咱的心，定在咱的周围扰乱，等等，这实在是真可怕，这个烦恼啊，随着业啊来扰乱咱的心哦。各位菩萨，其修行啊，是一个真难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我今见闻得受持啊，愿解如来真实义，无上甚深微妙啊！在咱的面前啊，为什么呢？咱心不转呐、啊？安尼来扰乱自己呢，所以大家爱好好提高境界啊！这几天拢一直伫咧讲，那海带食觅食，这些文殊师利菩萨啊，甲弥勒菩萨互相伫咧对答，那就是伫咧警惕咱呐，安尼。也用了很长的时间，这样绕了一大圈、啊、回到回来，还不是直接说海带吃逆袭，妙公法师吃金吃我心思、啊、这那尊佛灭度了后，八百地主中其中的那位海带吃就是你啦，那么地主应该就是，譬如呢，咱八正道法啦、啊，咱在八正道法的内底呢，咱那是一念偏差，这呢，真紧烦恼都会入咱的心来哦。那八王子呢，应该在这譬如啊，是咱人人的八识。那八识当中啊，含藏在这个八正道法里，八正道法啊，会当修得好，咱的第八识的内底啦，咱就是正思、正知、正见、正行、正业、正明等等，这呢，希望讲咱大家人爱会晓了解听经啊，爱真入心啦、啊、吼。所以啊，文殊菩萨呢，都、就是啊，直指海带吃觅食，无听到。那伫咧讲的就是当顶的《法华经》迄、那个法会中啊所讲的，人人也是有过了。安尼的海带，那无听到有较近的呢，就是咱现在啊，是大家人恁甲我，那曾经有过啊，也是迷茫海带过啊，所以妙公法师讲，今即我心事，我见定明佛，本公虽如此吼。文殊菩萨讲：“妙公法师就是我啦，啊，这个我又是啥人呢？咱家己啊，爱怎样自性三宝啊，佛性本具哦。咱人人啊，还是具有佛性。咱人人呢，同款发一念心嘛，还是呢，咱会当精进。”啊，即心即是佛性吼，所以咱应该爱好好把握啊。那咱嘛会当成为文殊菩萨啦，佛性中人人本具，有这条菩萨道路的智慧，法就是这么简单呐、啊。所以伫经文的内底。所讲的文殊菩萨回归的释迦佛的道场，就讲我过去看到的啦，日月灯明
佛啦。迄当阵呢，嘛是伫要讲《法华经》啊，所以呢，迄、那个道场啊，将佛的神功发散出去，迄、那个功，迄、那个水气啊，甲现在同款呐。咱即马过来了解文殊吼，文殊菩萨啦，往生就是伫日月顶面，迄当尊呢，名称呢叫做妙光法师，有八百地主啊，弘通《法华经》，一直伫咧讲二万日月顶明佛。啊，这两万的日月顶明佛呢，我都一直在想啊，讲一尊佛，还是呢？这两万，那每一尊佛是一世哦。那么有两万世的中间呐、啊，成佛啊，两万世时间啊，偌长啊，真长的时间，无法度去计量。也两万的佛呢，那数字真大啊！这要用什么来解释啊？应该是伫咧披露福慧呀，啊福呢，唔是一生一世会当做出来。常常讲，福是三代五千积劫啊，修行才会当成啊。啊，是安怎爱用遐长的时间呢？时间愈长，代志做愈多。所当到的人愈多，结好缘呐，甲真多生真多世，生生世世，伫咧行菩萨道，生生世世行菩萨道，甲众生呢结好缘呐，这种菩萨与众生的好因缘呐。一直呢，到个最后，因缘圆满啊，诸觉觉他一切圆满啊，安尼呢叫做成佛。所以二万的数字呢，咱啊用迄个福慧啦来解释啊，爱用真长的时间修无量的福，无量的慧。无数量的福慧呢，合起来，安尼呢，成佛啦。所以，对啊，过去的日万日月顶明佛啊，他就是表示现在释迦牟尼佛都亲像安尼，有遐尼正多的福慧。这量积聚吼，福慧积聚啦，所得的化道的方法啦，无不都是用八正道，所以八别地主啊，譬如八正道，特别这八王子呢，也该譬如做八识吼，所以咱大家人。在安尼这么长久的时间来解说啦，那会当呢？安尼去解想哦，都回归啦，回归倒转来呢，就是释迦佛开始要说《法华经》迄、那个道场的形象吼，那都已经会当个倒转来了吼。所以这个八百字地主弘通《法华经》。过去的二万日月顶明佛，最后也是讲《法华经》。二万的日月顶明佛灭度了后啦，妙光菩萨接落来，还是用《法华经》啊来教化八百地主参加八王子啊，这呢《妙法莲华经》是佛。佛道懂啊，所以菩萨啊，修一切
功德行愿，作大法师，这个菩萨，那咱都拢称为文殊菩萨啦。但是伫这内底又是讲妙光法师，也称为妙光菩萨。其实菩萨啊，是修一切的福慧，最重要的呢，就是要教化众生，所以叫做大法师。这大法师呢，是功德行愿，功德要不断累积，不断累积。那这个累积这个功德呢，是一定要身体力行。无有身体力行啊，都未当成就一切的功德哦。所以功德啊，都是爱在行中，爱勤，爱精进。所以呢，是功德行愿哦。

讲就是咱伫咧修行，行愿呢是你发心爱落实，发愿呢爱行动吼，安尼呢才叫做行愿，安尼才会当堪称作大法师啊吼。那善令修好如来法种，那要做一个大法师啊，都是爱会晓修好如来的法种啊。如来的法种是真实理，无偏无邪，完全是真纯真干净的法吼。所以这是如来的法种，令以大众耳言说法，令诸众生得大安乐。唔只是知啦，会当修好着，佮会当应用，甲这个法要安怎用得呢？随机祷告啊，到有缘的众生，伊就会当接受法。缘也无够呢，法呢也无法度施行。都只讲二万代表呢，福慧相继，用真长久的时间不断累积，不断结众生缘。哦，这呢也就是爱以众生有缘呐，啊，都爱长时间来哦修好，这都是智慧呀。智慧修好，修好智慧，运用智慧哈，令以大众演说，那这就是福哦。所以呢，有福，甲众生结成了真多好缘，众生会当呢来接受，所以令以大众演说法哦，所以令诸众生得大安乐，那会当契机啦，受教啦，自然呢就心安快乐啦。常常讲，福将坐中得欢喜啊，慧将善解得自在。真正会当接受到这个法啦，真甘愿去付出。大家都是真欢喜，无有烦恼啊，无有懈怠啊，啊，烦恼随着懈怠，懈怠伴随着烦恼，安尼呢，不断地咧对路吼，那烦恼会当接受啦，自然呢，啊，都是安尼付出啦，那行大愿呐，安尼地咧做，安尼地咧付出，这都是。啊，咱心安怎会当解悟佛的道理？那就是心爱专，专就是善呐、啊。自然的心专善念生啊，那就是善解咯。会当通解佛妙法的真实义，五经见闻得受持啊，愿解如来真实义啊，这就是善解。咱来好好来接受佛的教法，好好呢专心来解佛的真实义，所以安尼呢就会当得大安乐。各位菩萨啦，真正一念心嘛，会当予咱成佛啊！一念心呢，嘛是真容易呢啊！这个入魔道吼，所以啊，修行啊，正邪，咱来真用心修好会好吼。这个善令修好如来种，是偌呢真重要啊！令以大众演说法啊，真真正正，咱来心静行静啊，甲咱所感受的法呢，甲大家人。分享，安尼呢，予大家人会当得到安乐。好，所以大家人爱用心修持这真实微妙法，请大家人多用心啊。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
1: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2: 善护二部曲，1972年，贫病相因，举头无屋盖，下脚无寸地，省政府财政厅拨款，要求受损的学校改建成钢筋水泥建筑，也针对房屋全倒的受灾户放宽申请国灾贷款。灾后的一个月，法师实地勘察发现，多数受损的房屋已着手修整，剩下无力重建的都是极为贫穷的民众，他们灾前本来就很苦，简陋的房屋多是盖在公有地上的违章建筑，既受风灾吹垮，当然不能复建，是这一次灾难当中最困难的一群人。这些可怜的老幼妇孺，举头无屋盖，下脚无寸地，在残墙断壁中蜷缩着，情景悲凄。法师透过慈济月刊提出为灾民建屋计划，为了长久安居着想，决定比照政府对学校重建的要求，采取坚固的钢筋水泥建筑。这又是一次自不量力的计划，因为静思精舍也是受灾户，屋顶的铁架被强风掀开，瓦片纷纷随风而去，常住无钱修缮，仅能以帆布覆盖。法师认为，虽然漏水严重，但至少还有安居之所，那些五片瓦寸地可居住的平民需要立即帮助。摊开尼纳风灾前一年功德会的收支，台湾景气萧条的1974年，照顾户增加，募款不易，收支仅能勉强平衡，而今天要为贫户建屋，而且是钢筋水泥房，数十万经费从何而来？法师只能预请善事，施以慈悲，捐资济助，肯定功德会多年来为后山平民付出，佛教界诸多法师、居士以及各地善德纷纷划拨善款。台北慧日讲堂真华法师在盂兰法会中呼吁信众发心，汇集善款7950元，华藏法师会、净空法师、听闻功德会要为灾户重建家园，也募得善款20000元。此外，台北市灵济寺念佛会、新竹佛言精舍后行

法师、香港仁利法师、凤林慈云禅寺圣德法师、花莲许聪明老居士、玉里洪德医院曹维院长等，也都助一臂之力，各界护持与鼓励，让法师感到欣慰。这些年来，社会人士心目中总算有了佛教慈济功德会是长久性慈善救助机构的印象。民间有了困难，突然有灾变，病急临危，长病致贫，老残孤寡等苦难时，自然会想起佛教社会救济机构慈济功德会而深求救助。好心人士见有贫困灾难无助的人的时候，很快的就会想起慈济功德会，报请派员调查救济。各地有风水震火等灾害的时候，地方政府必也先把慈济列入协助救灾的团体之一，慈济功德会得到各界的信任与支持，法师深感责任重大。为了让灾后无家可归的人早日安居，决定双管齐下，募款同时着手找土地。距离近思金社2公里之外的康乐村民众活动中心旁，有块大约290多坪的土地。法师亲自勘察后认为，如果能在此建屋，日后能就近照顾这群弱势的受灾户。然而该地隶属于台湾糖业公司所有，受限于法规，必须以新城乡公所的名义申请。上城花莲县政府向台糖请购，待台糖董监事会通过后，再呈报经济部核准。手续繁琐且公文流程旷日费时，眼见冬天将要到了，不能再等了，法师决定在金舍土地上建屋。尼娜一期建筑位于近思金舍大殿右后方，一排六户相连的水泥砖，造房，12月29号动工，农历春节前完工。每户13坪，两房一厅，包含厨房及卫浴，成为孤儿寡母们的庇护所。第一户入住的就是日本太太张秀慧一家人，而功德会花90,000元申购的台糖土地，1976年4月取得产权之后开始新建，连栋三户，每户隔成3间房，一共可以安置9人，不同于一期小竹，以照顾富竹为主。二期小竹于6月完工之后，主要收容单身无依的贫困老人。功德会成立第二年，法师借住在普明寺，就为眼盲老人李阿抛建屋。1971年纳定台风后，为三户慈济长期照顾户建屋安身。1975年尼娜台风过后，草创不到10年的功德会再次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共募得545,601元，为受灾户援助2期，总计15户慈济屋，总支出67,500元，超支将近13万元。

上为您选读慈济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在小组会议里，大家纷纷提出了许多的意见，却迟迟无法选出一个最好的决定。主管说，那就每个人都先删掉自己最不想要的方案好了。无法做出一个最满意的选择，只好从最不喜欢的一一删除。到底是无法选还是无法舍？这看起来好像是思考上的逻辑，但似乎又隐藏了一个关键命题。究竟我们是什么都想要，还是其实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曾经流行过一个名词叫做断舍离，网络上说，所谓的断舍离是筛选出生活中的必要物品，只留下适合自己有价值的东西。目的呢，不只是把空间整理干净，而是借由选择物品的过程了解自己。所以清楚的来说，整理的本质不是随意的把东西丢掉，而是先懂自己要什么，然后决定什么是重要的。生涯管理的相关书籍也是这么说的，生活中做过的所有决定，累积到最后就是你的人生。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好的决断力。但决断是需要经过训练的，就如同棒球中的打击者一样，要有精准的选球能力，有意识地训练自己放掉坏的念头，然后紧紧地把握住每个难得出现的好的念头。当好球出现时，一定要果决地挥棒。断舍离，精确地来讲，要先在内心定定目标，然后毅然决然舍弃干扰因素，勇敢地做出决断。佛法里有37种奠定修行基础的方法，其中七觉知，这七种觉悟之道的方法中，第一个所讲到的就是择法觉知，重视的也就是善加选择的能力。用智慧观察诸法之时，要好好选择自己所要修行的教法。我的导师提醒着我，做任何事情要成功，都需要集中精神与力量，但在精神与力量合一之前，要先有正确的选择。最后的结语，我想分享这段我的导师在37铸道品讲记中讲述的这段话。正言上人说，我们要善用智慧，做事之前要觉悟在先，了解自己现在所选择的工作很辛苦，会遭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仍然在所不惜，这就是择法觉知。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自从出社会以后，感觉花钱的速度比以前都快上了好几倍。上班的路上，手机滑一滑就下单买了本书，休息时间跟着朋友一起团购小点心，下班以后再到外送平台上点个晚餐。看似很平常的一天，却日复一日进行着。每次到了月底，都只能吃泡面的时候，才开始认真思考，为什么钱包里面又只剩下100块钱和几个铜板？究竟钱都被花去哪了？这就是身为月光族的我月底的写照。日子就像是被时间和金钱追着跑，感觉永远都不够用一样。就在我满脑子都想着没有钱，心情很糟的时候，看到一篇故事。有一对超过80岁的夫妻在市场里专卖水煎包，一颗5块钱的水煎包，一天卖1000颗，一年只休息5天，20几年来不曾改变。每天凌晨3点半起床，亲手揉面团、包内馅，摆起2个大平底锅，开始一天的生意。刚开始是为了打拼养家，下雨天都得出来做，省吃俭用，几年下来总算存了一些积蓄，甚至还存了4块5两重的金块。但是没想到，这些金块并没有让他们的生活更加的幸福，反而带来了烦恼。因为担心有人会偷走金块，所以特别把它们藏在床底下，可还是没有办法消除心中的不安。直到夫妻俩听到证严法师的开示，舍去外在的钱财，也舍去内在的烦恼。金块带来麻烦、害怕与不安，不如换成砖块，不怕人偷，又可以帮助灾民有房子住，很值得，也更有意义。当下他们就决定要将金块捐出去，换了2间房子给灾民住。没了金块的两人反而轻松自在，还因为帮助了人感觉很幸福。后来这对夫妻如常地卖着水煎包，收入也只留下3餐所需，其余的全部都捐出去，生活也因为简朴而更加有温度。英国小说家亨利·菲尔丁曾说过，如果你把金钱当成上帝，他便会像魔鬼一样折磨你。看到这对夫妻，再想想自己，没有钱的时候，不知道生活该怎么过，有了钱以后，又开始担心钱不够用。既然有钱跟没钱，心里都不踏实。或许生活过得简单点，烦恼就能少一些了吧。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那天看到一个颁奖典礼，受奖人都是身心障碍者，他们超越自己，跨越障碍，不仅活出生命的精彩，更对社会有许多贡献。在受奖者当中，我注意到一位医师，他走路不太方便，可是在33年的行医路上，他总是上山下海，走入偏乡去关心身心障碍的病患，还对于发展迟缓的孩子们格外关注，因为他非常清楚这群孩子将要面临的人生考验。他在2岁的时候被诊断出罹患小儿麻痹，父母背着他到处求医，总算是脱离了残障的命运，可是后遗症还是让他的左脚萎缩，伸不直，所以从小就被人叫白咖。但是因为妈妈是小学老师，总是守护着他，也影响着他。妈妈曾对他说，人心有余力就多做好事。从小不断复健的他，知道复健对于发展迟缓有帮助，所以立志成为复健科医师。成为医师后，没有选择在北部医院工作，而是去到了花东。当时的他下乡，看到一些孩子因为不会走路，所以坐在娃娃车里，有的甚至6岁了还是坐在很小的娃娃车，肌肉关节都软缩了，已经很难再透过复健治疗。那时的他很不舍，如果这些孩子能够早一点开始复健，恢复的会更好。所以他不止在医院里为病患治疗，只要有人需要，他会利用假日时间自己开车到偏乡去病患家里关心病况，帮他们诊断治疗。他曾说过，不要小看自己贡献给他们一点点的能力，未来他们可以成就更多事情。看见这位医师身体有缺陷有不方便，不仅没有自暴自弃，还用自己的生命走入更多人的生命，不断去影响去帮助需要的人，让我非常的敬佩。曾经的他从妈妈身上获得了无比的能量，现在也把这份爱不停地传下去，因为施比受更有福。当缺陷不再是缺点，而是成为能翻转生命的能量，就能帮助更多人找到希望。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大家好，我是 PP。 上一集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台湾霸共同创办人暨执行长萧宇晨，和我们谈到了他跟朋友成立台湾霸的初衷，除了希望创造优质的数位内容之外，更是希望能够为教育尽一份心力。过程当中呢，经历了几次重要的转型，从2014年一上架就备受瞩目的历史动画影片，一直到后来创造了角色 IP 小黑皮和儿童绘本儿童卡通，还有近期的纪录片制作，都看见了台湾霸不断在创新跟转型。但是这个转型的背后是一段非常辛苦的历程，曾经还让公司亏损将近2500万。究竟宇晨在面对这段人生逆境的时候是如何转念突破，又是怎么看待成功与失败以及所谓的成就焦虑呢？让我们再次欢迎台湾霸共同创办人暨执行长萧宇晨。
1: PP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霸宇晨。
2: 有听到宇晨之前说到在台湾霸来说有一个台湾霸大萧条时代，
1: 没错，对，
2: 是在
1: 2021到2023年这三年呢，大概是最惨淡的时候。
2: 因为赔钱吗？
1: 当然
2: 亏损。
1: 对对对，以结论来说，当然就是这三年加总起来大概公司整体大概亏了2500万。对，以绝对数字大概是这样啦。对，那当然是每年的状况
2: 会不太一 样。
1: 对，但结论而言 就是亏了那么多钱。然后你要说2020年以前，那时候也已经成立
2: 六年
1: 左右，对，那也没有存到什么钱，对，因为
2: 成本很高，
1: 即使接专案是能够赚到钱，那我们又把它投入在自制内容的开发上，
2: 就是帮别人做想要做的，然后再把那个钱拿回来做自己
1: 想
2: 要
1: 做
2: 的，
1: 对，所以也没有剩什么钱，对，所以2021到2023年这三年的亏损是真的是亏到差不多台湾霸就差点要收掉的地步，对啊，因为银行也不愿意再借钱了，因为差不多那段时间也是疫情，所以我们借到第一笔钱之后，后来也没那么容易再借到第二笔钱了，特别是人家银行看你的财务状况，你还在亏损，然后你有1000万的借贷了，然后我还要再借你钱，怎么可能，对不对？但我的缺口是2500万，对不对？1000万根本就不够，对啊。所以结论而言啊，那是真的是很辛苦的过程，你还是得发薪水，你不能够积欠薪水，那个对于整个团队来讲影响。

0: 很大。那如果那你发布薪水怎么办？就自掏腰包，对啊。所以我跟我的co-founder， 我们两个人就在2022年吧，最危急的那几个月，是一直在这个月薪水发完之后，我们就一直在想，那下个月薪水的钱在哪里？然后我们还要再拿自己的钱，几十万、几十万，或是上百万，要丢进公司，直营公司，再接下来再继续能够存活下去。那一直在想，那我还要丢到什么时候？我的 partner 可能家境稍微 OK 一些，我家境没那么好，所以我没有那么多的现金，所以我甚至得要动用我爸妈的房子拿去抵押，帮我再跟银行借一笔钱出来之类的。所以那时候压力是非常非常大，对啊，就是你已经在要用赌身家的方式来。再给自己一些尝试这个组织还能不能再走下去的机会，对。那甚至你也得裁员，你还是要得降低这个营运规模，你才可以去确保还能够再继续走得更远。所以也面临了第一次跟伙伴讲，我们需要裁员，就是裁员并不是大家表现不好，我们就是走不下去了。对，所以需要有一群伙伴需要离开，对啊，所以那都是压力，回想起来都是压力极大的状况。
1: 你那时候大概几岁啊？
0: 30出头吧，30出头。我现在快40了啦，我现在37。
1: 第一次面临说就是公司付不出薪水要裁员，你那时候的心情，你有想说要放弃吗？或是
0: 其实我必须要说
1: 开始怀疑自己，
0: 我知道很多人那种恐怖。是你真的已经过去以后，
1: 回想起来
0: 你觉得哇，怎么会这么痛苦？因为你在当下的时候，你也可以说，包含你知道，人遇到危险的时候，肾上腺素会分泌，会干嘛？所以你其实你的全副心力都在解决这个问题，对。所以甚至我必须要说，当下例如说啊，没有钱了啊，我需要跟我妈商量把房子拿去抵押，我真的回想起来，我那时候甚至也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多怎么样的事情，就是反正这就是我所有手段我都需要用尽，我就跟我妈商量，我妈也人很好，然后赶快跟银行接下或干嘛。所以很多事情在处理的当下，你都是你反而是，我觉得这是创业的需要的另外一个特质，就是你对于风险的那个意识需要稍微薄弱一点就是你评估风险的能力必须要那个稍微努顿一点。如果说你对于那个风险分析其实是非常的透彻，你很可能就会很早就停损跟放弃，对，就是这才是最理性的选择，对。但是创业有些时候是要带一点点的不理性，对。那带一点点不理性是你就觉得还可以再下去，你就觉得还可以再试试看，对对对，我觉得是这个心情有时候蛮重要。回过头来，对于台湾爸走过那三年，我觉得是蛮重要。我在2023年的时候，的确有想最终可能有一个停损点，因为已经连续三年赔钱了。就我们那时候在做股权募资，找投资人，然后也尝试的透过一些协助的方式跟银行再借到另外一笔钱。那如果这两笔钱，后来其实是没有下来，这已经不是我们愿不愿意再下去了，那就一定得收掉。所以我们其实很幸运，在2023年底的时候跟银行借到另外一笔1000万，然后在投资市场又透过释出股权的方式又拿到1000万的投资，所以等于多拿了2000万以后，其实整个公司可以说最起码在财务上面先稳定一下，真的多了一个机会再尝试看看，对。但是如果说在2023年没有拿到这两笔钱的话，我们是真的是完全走不下去的，那就已经不是你想不想收掉。但撑了三年，我觉得我回想起来，我觉得回想的痛苦还比当下的痛苦还要更高，就是那个你知道啊，好像稍微舒缓，怎么过去这么痛苦啊？然后会觉得哇，也太对不起爸妈了吧的那种心情的压力，反而是刚过完那一个三年，刚稍微能够喘口气，然后拿到现金之后，你反而才有那种压力突然释放，然后有点崩溃的感觉。但因为你又多了责任，就是你要对这些钱负责，你要还银行钱，你要对投资人有个交代，等于那个钱就对你的信任，信任台湾爸，信任你能够让台湾爸往下走。对，所以反而那个不用还的钱，我觉得还比需要还的银行的钱压力更大。他就是对你的信任投票，接下来在24年以后慢慢证明自己。
1: 我觉得是宇辰你自己本身是一个在面对问题的时候， 是去想着怎么解决问题，而不是想说怎么放弃。
0: 我相信不同的创业者的可能遇到问题的处理方式不太一样。对，那其实说实在，会走到2021到2023年那个地步，也是我们自己自找的。我所谓自找的事情是，像刚才提到，其实接专案活着这件事情是。这件事情是不会赔钱的，那有专案我们才会有投入嘛，对不对？但是当我们看到市场内容端有更多的有不一样的缺口，我们开始尝试做儿童内容、儿童产品等等，那的确开始涉及到一些我们不一样的专业。那你也可以说那是一个，至于台湾爸那时候已经走了五年第六年来说，那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型，我觉得是的，就是也我觉得也需要转型。对，我们一直做网络的知识影片，其实也就那样了。对啊，那这个环境也就越来越拥挤，我们本来就应该要找到下一个世代还需要台湾爸的理由。既然是转型，就跟二次创业一样，那这件事情本来就不一定总会成功。对，那但是从过去只有你知道我们早期四个人甚至都不拿薪水，因为毕竟就是一个 project， 你其实在无压力甚至无成本的情形底下尝试，跟现在拖着一个那时候三四十人的团队然后来 try and error 的时候，你每一次 error 你付出的代价都是极大的。对，虽然说能够 不停的调整，所以像那时候我们做儿童产品，做一系列小黑皮玩台湾绘本，其实销售是非常好的，我们大概加总起来有破十万册的销售，但是我们支出更大，我们为了希望这个儿童品牌，我们自己去做卡通，然后去做各式各样的周边的儿童内容，所以卖绘本本身即使能赚钱，投入儿童其他内容本身是赔钱的。这两相加权下来，基本上我们觉得一直在整个儿童的新的品牌是一直在烧钱的。对，那烧钱回过头来就侵蚀整个公司的一个财务状况。说实在的，最后要怎么解决就停损了。必须要说，我们最后至于小黑皮整个品牌的投入，你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其实还是有持续在做小黑皮的内容，但产品我们是没有再推出了，
1: 就没有再推新的产品。
0: 对，所以整个部门老实说，本质上也已经解散成一个很小很小规模的小团队。对，所以基本上就是在这个转型项目下是完全停损。那我们2023年拿投资人的钱之后，我们其实是又发展一个可以说是三次创业，又一个全新的项目。对对对，
1: 新的项目，
0: 我们就用大抓手学院作为是第二次转型的关键项目。对，那也好在幸运在2026年的此时此刻，大抓手学院算是有明确撑起台湾爸下个阶段的转型。
1: 是，其实刚刚听到这里啊，我就有发现其实宇程跟整个团队其实都是一直在不断挑战自己。你觉得对于现在有一个词叫做成就焦虑，你会怎么去看待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你觉得那时候你自己有成就焦虑的状态吗？
0: 我自己觉得我，你要我讲话，我觉得我没有。对，但是
1: 台湾爸有，也不算。
0: 对，其实我有在思考这个词一段时间，因为我觉得刚好就是那个上节目前几天，刚好跟我健身教练在聊，因为我最近在跟健身教练在训练一件事情，就是如何放松。就因为教练觉得我都太
1: 肢体放松是吗？
0: 对，我觉得因为肢体跟心理又是互相影响，对，所以他其实在包含研究我的整个工作状态啊，跟整个就是身心的状态，然后我们现在的课题就是怎么样子更好的能够做到放松这件事情。对，然后就有点讨论到类似的问题，我是不是总是有一定要再做什么
1: 一定要拼，
0: 对对对，
1: 这样子
0: 的这个焦虑。对，但是我觉得某个程度上面就我觉得人也很难，尤其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我觉得也不是真的那么认识自己。对，那我们从小也没有这么多跟个人自我探寻相关的一个课程，所以我一直都觉得我还不够认识自己。对，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形底下，就结果面而言，是不是展现出某种程度的成就焦虑？我觉得可以这样说。对，那回到我自己在思考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在想，还能够做些什么？但那还能够做些什么，也是对自己的，你要说某种程度的期待。那你要说他必然是带着一个想要成就什么，可能是也不是。对，就是例如说以我们现在到2023年到2024年，老实说我也没什么退路。 就像刚才讲了，我必须要还钱啊，然后我需要对投资人有个交代，而且我必须要对于后面这四几个伙伴都要有个交代。
1: 嗯，
0: 对，那我必须要能够去思考，那我们还能够怎么往前走？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这个整个资本主义环境其实让人很辛苦的地方，就是不进则退，你连停在原地的资格都没有，就是你停下来就是要被大家甩走的意思。
1: 嗯，
0: 对啊，就是当然一定程度的慢是需要的。对，像我觉得我们像这一阵子也在思考怎么慢下来。我所谓的慢下来是像刚才提到，大多学院在2024到2025年，我们用线上课程给学生的线上课程的方式，重新找到一个新的赛道，成长也觉得也的确来讲算是蛮快的。我们在一年多，我们就超过20000个不重复的消费者，然后家长、家庭用我们的产品，但是反而我们最近在思考，那怎么慢下来？就是不是一直在获取制作新的课程，获取新的用户，而是怎么样子好好的服务这些相信我们的家长跟小朋友，那整个团队的经营怎么样更稳定，能够去确保这个赛道是能够更长期可持续的。对，所以我觉得的确当前也在思考，在新的事业往前所谓拿下成就的时候，但怎么样子让它成为一个更稳定的，这个稳定是我真的对这个社会是长期解决了一个问题，对，而不是只是取得一个片面的个人成就。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很常跟团队在讲的事情大概就是，如果今天台湾爸假使我离开了，整个台湾爸就因为我的离开最终分崩离析，那代表我没有为这社会留下什么，或是没有为这组织留下一个长期可以持续的东西，因为非我不可嘛。对，我觉得年轻的时候会有一种追求非我不可的心态，有某种程度的成就焦虑，会觉得就是说啊，我要证明自己，对，这件事情非我不可，这件事情怎么样啊，团队因为有我才能够怎样，没有我就如何如何。但如果你换个角度来想，就代表说你并没有去创造这个团队、这个组织或这个社会长期可延续的东西，你没有真的留下什么，你只是过来放个烟火，因为放了就没了，对不对？就没了，然后大家看到绚烂烟火了，你离开就消失。对，所以怎么样子让它幻化成制度，然后建立一个，哎，如果我这样的能力，怎么样变成一个可培训的系统？那让我的伙伴都做出我能做出来的规格的东西等等。所以的确会花更多时间在思考整个，尤其以现阶段带领团队而言，制度的建立，然后可持续的一个培训系统啊等等，那会变得更在意这件事情。那也希望能够真的做到，其实我离开了，或是我们团队任何人发生什么事情，这社会不会因为我的消失一些我已经留下来的东西有所改变。我觉得这是会在，你要说这是某种程度也是一种成就的期待，也可以是这样说啦。对，但我觉得跟那种强烈的个人成就的那种这种期待跟想象，我觉得会有点不太一样。
1: 对，我觉得这种比较偏向是使命感了，因为其实或许现在比较多的年轻人会有成就焦虑，比较多会是在我自己不够好，我想要更好，但是不知道怎么好，所以开始自己陷入在那个焦虑的情境里。但是像宇程或是台湾吧，整个来说其实是一个虽然有一个目标，然后正在往前走，它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或是去挑战，但是你们是很坚定的在向前走的。对，比较不太一样。
0: 对啊，我觉得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对于我们想要变成的样子，然后尤其是很显然看到自己或整个团队还有能力不足的地方，一定还是会焦虑啦。所以但那个焦虑就像刚才讲的，那就知道是该慢下来的时候。代表说你的期待跟当前的自己不够匹配，那你可能得下修期待，那或者是花更多时间让期待先停在那的时候，精进自己，我找寻一个能够感受到自己有在成长的状态，那不一定急着那个成就要达成。对，但是我觉得匹配自己的期待感，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1: 那像经历了这十年的这种创业经历，对于成功有什么样的体会，或是你是怎么去保持这样子的一个 初心的？
0: 我觉得讲对于成功的体会，我觉得跟对于失败的体会一样。我觉得这两者本质是一样、哦、就是你要我说2020到2023年那个时间我说我失败了吗？我会说我还没成功。对、啊、那你要说我现在成功了吗？我会说还没失败。它不是一个有终点的比赛、嗯、对啊，所以我们只能说在此时此刻啊，我现状不好，对，我还没成功。此时此刻我现状好像还行，我还没失败。但你都不知道明年会发生什么事情，两三年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毕竟组织是一个法人嘛，甚至一个法人的存在，它比个人一个自然人来讲，它更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自然人总有一天你的生命会消亡，但法人是有机会期待一个组织的永续发展。那既然 你在思考是一个永续发展的时候，你在思考的是一个组织怎么样在时代不断变化的时候持续能够应对这个时代挑战，甚至能够协助这个时代解决问题，对啊，那它就必然没有一个终点、嗯、对，所以我会鲜少用成功或失败来定义自己或是团队的现状。对，我们只能说，哎，像刚才讲的，我们做期待的匹配。如果我们自己设定一些目标，哎，我们有没有达成？那我们没有达成的话，遇到什么问题？那我们要下修我们的目标对自己的期待吗？还是我们还可以做什么事情来调整？对，嗯、所以就例如说以去年来说，即使是整个大专学院的发展，让业界或大家会觉得说，哎，我们表现蛮不错的，也就财务面表现而言也蛮不错的。但是，哎，回到我们自己设定的目标，其实我们会知道说，有好几个我们设定目标是没有达成的。对，那只是说在有一些很外显的发展是顺利的，对。嗯、但是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还有些不足的地方，所以很多时候还是会跟自己对自己设定的目标跟期待去。也不是说比较，而是说 这才是你应该要有的标准、哦、对，成功或失败有时候又因人的定义而有所不同，
1: 不一样。
0: 对对对 对,
1: 对, 对，就是希望可以朝着自己定下的目标前进，
0: 是
1: 只要有前进都算是有达成，
0: 有前进而且持续的。我现在最常在公司内会议一直要求大家的事情只有一句话，就说到做到、哦，就是我们不用求我们要喊多高远的目标，但我们对于自己的能力状态跟能达成的目标是有明确的判断力。对，然后我说到我能做到的事情，我最终我就真的做得到。就我觉得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个成熟的大人或是一个成熟的组织。对对对，所以听起来很一般，但我觉得能够成为一个说到做到的大人或是一个说到做到的组织，我觉得是不容易的事情。
1: 嗯，对，我觉得这确实，因为真的有很多在做的过程当中会遇到的挑战，
0: 是
1: 除非你有办法克服，不然就会没有办法达到。
0: 没错，就是你说的时候是一回事，对啊，但在执行当中你是很难在事前去预判的。对、嗯、第一个变成是你预判的时候有没有办法判断到这些风险或这些可能的困难。对，那第二个的确就是你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足够的应变能力去解决 这些问题，最终还是能够达成你说到的状态、嗯、
1: 做一个说到做到的大人，看似简单的一句话要做到真的很不容易，其实就是要诚正信实，诚实的对待自己也对待他人，也是一种真诚的展现，更是现在大家很需要的一种能力。那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台湾霸共同创办人暨执行长萧宇辰，谈到了他在面对公司亏损2500万时的心路历程，以及如何转念突破。那我很喜欢刚才宇辰有提到的两段话哦，顺境的时候呢，要警惕自己现在是还没有失败，而逆境的时候呢，要鼓励自己现在还没有成功，不要放弃哦。所以正向的来看待人生的考验呢，可以帮助我们直面困境，解决问题。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正困在逆境里，希望今天的节目呢可以鼓舞到你。若你正在准备创业，那也期待今天宇辰的宝贵经验可以帮助到你思考接下来的创业规划，也期许我们都可以勇敢前行。那今天的节目呢就为各位进行到这里咯，下一集呢将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萧宇辰曾经说过，比起作为一位创业家，更希望自己是一位教育工作者。究竟教育对他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在制作数位知识内容的时候， 怀抱着怎样的初心。请继续锁定点亮星光，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静思法脉勤行道，持戒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呐、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真心看世界与教育电台联合播出。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做好事不嫌慢，也不怕力量小，天天付出点滴，人人都能做到。一点一滴怎么做不到呢？就像随手将垃圾做好分类回收，这一定做得到啦。好，那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平常眼中的这些回收物哦，在别人手里可能还有另外一段故事哦。像一个纸箱拆开压平，它可以多腾出一点空间，一个瓶子拆解分类，可以让原本要被丢掉的东西再一次的发挥价值。而在台湾各地有一群人常年默默的做着这些事情哦，不止台湾哦，全世界只要有慈济环保站的地方哦，就有这么多的人都在做这些环保分类回收。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跟着静思精舍德成师傅，要带我们走进台南昆山、屏东潮州以及嘉东的几个环保站，看见的不只是环保志工们怎么用心分类来回收，而是更看见了我们这一群人，不管是做环保的人，还是这个照顾这些做环保的志工们，他们是如何爱物惜福，相互来关心陪伴。陈师傅从这些环保菩萨的身上看见了很多生活智慧法宝，有人愿意付出，有人愿意坚持，有人耐得住辛苦，有人专心把眼前的事情做好，也有人是默默的来照顾他们。这些看起来都是平凡的小事，但其实都在提醒我们，好的生活不一定要做什么大事或是特别的事，而是把手边可以做的事一件一件的把它做好，让我们在整理东西的同时也整理自己的心，珍惜物品的同时也学会珍惜身边的人。而当你愿意付出的时候，也会发现原来自己还能带给别人一些温暖，就算只是一点一滴的力量。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着静思精舍德成师傅的脚步，从台南昆山一路走到屏东潮州嘉东，来听听这些环保志工的故事。
1: 全球的法亲家人们，大家早上好。记得上人告诉我们说，方便品这一品当中，一开始因为佛陀为了不舍众生的苦难，所以佛陀呢不断的道家慈航来慈悲的开示，让我们呢能够呢真实的体会佛法的真理。如果要能说成四个字，很简单，那就是慈悲喜舍。慈悲喜舍呢，就是佛陀的本怀哦。佛陀生生世世呢，为了拔除众生的苦难哦，让众生呢能够得到安稳乐处。在上人的诠释，我觉得是蛮独到的。上人说，安稳乐处就是去除凡夫的见解哦，与佛的知见能够平齐哦。那其实问题就来了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凡夫跟佛的这个智慧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以我们的理解现在要去听《法华经》的道理，跟过去佛所说的真实的含义，这个差距到底有多远呢？虽然可能我们话语中能够理解，但是实际上能不能做得到？所以佛智呢非常的难测，也不可言喻那我们要怎么样真实来体会佛陀说的这个一圣大法尤其这个法我们就知道它是看不到的也摸不到，然后无法用言语形象来给大家看，而且上还说我们是要用自己的本性去慢慢体会。所以很感恩上人上人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很大的重点，这个重点呢就是在你要做，你要身体力行去做，然后呢你就可以慢慢去体会佛陀所说的真理上人说我们第一步呢就是要先信师父告诉我们这么说， 然后呢我们这么做就对了，然后从做人之中去体悟到许多的道理，再去跟大家分享。那分享完就结束了吗？并没有，我们还是我们说出去的话，我们希望我们自己能够做得到，能够以身作则，继续去做。上人说这个就是法，那我就想到说，其实我们的四大职业八大法印环保，我们的环保职业不就是这样吗？我们从环保这个人间道场啊，其实每位的环保志工菩萨他们真的是智慧如海哦，而且他们是真的身体力行去做体悟佛法，然后将上人所说的教法呢运用在他们的日常生活的道理之中啊。记得说这一次很有因缘呢，就到台南呢去关怀几个环保站了。那首先我们第一站呢就来到了台南的昆生环保站，这个环保站很特别，它是坐落于渔港附近的环保站。一开始很进去的时候，哇，那一天早上哦下着细细的小雨，我心里就想说，哎呀，我们环保菩萨哈，大家都很有年纪了，都七八十岁了，下着雨，不晓得来的人是不是不多，可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哇，那二三十位的环保老菩萨哦，加上我们的师兄师姐们，哇，大家已经热情，非常热情哈，等待在这个昆生环保站里面，然后要迎接大家的到来哦。进到这个环境呢，最令我感到惊艳的地方是，我相信很多的师兄师姐一定都有感受，我们的环保菩萨真的很用心在规划我们的环保站，然后呢将我们的环保站呢就是整个秩序井然有序哦，一个一个地方设定好是非常有秩序的，而且他们还有个很贴心的设计哦，他们有做用木头铝制的应该是铝制的那个小阶梯哦，可以让环保菩萨可以踩上去，那他们在丢环保的时候呢能够比较安全呢、啊，我们也看到说，哎，他们硬塑胶哇堆叠的好整齐哦，他们真的是非常的爱护这个环保站的环境哦，包括在架子上的一些堆叠物啊，还有一些篮子啊等等，都摆放的非常的整齐。我就想到说，其实这不就是上人教导我们的六度波罗蜜中的持戒？我们持戒就是有规矩嘛，能够呢把该做的事情做好，然后该放的东西把它归位好，那其实就是一种持戒哦。那其实这个昆生环保站啊，就是师姐跟我们说，它是一个非常有福的一块环保地点。为什么？因为那个地点哈、啊，是我们师姐一个龚秀英师姐啊，她无偿借给我们环保站来使用。然后呢，大家所看到这里所有的建材几乎都是铝制的。所有的不地方是因为我们有位师兄啊，是陈信运师兄，他带领他的铝制的工厂所设计的一个环保站的道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屋顶啊，这屋顶呢是非常的很巧妙，它可以伸缩的哈，在太阳下雨的时候啊，这个环保站的这个屋顶它可以伸缩，让大家呢可以不用淋到雨。然后呢，如果是没有下雨的时候呢，就可以把屋顶呢收叠起来哦。这全部都是信誉师兄呢他的一个巧思跟创意哦，所以可以在就看到说，这个地方不仅有土地可以供大家做环保。然后呢又有这个这么热心的师兄啊，他自己设计邀请自己家里的员工哦来建造这一处的环保站哦。然后呢甚至呢是当如果我们维修的器材啊或是建料有任何损失的时候，师兄他总是第一时间就会来这我们这个环保站哦做维修。那我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点实在是太有福了哈，有这么好的一个场地，然后呢又有这么好的人文哦，环保的人文，尤其上人的法身哦。这就让我更惊艳的地方，上人法身处处在这个环保站显现出来啊！我们他们的大门的那个铁门哦，也是有铝条一片一片的起来的。然后他们呢，在一开始在环保站外面就很明显的告诉社区的大众说：“哎，我们什么可以回收，什么无法回收。譬如说，最近大家都很重视的锂电池，对不对？如果师兄师姐们你们有做环保，就知道锂电池的放置非常的重要。 锂电池呢，他们就一开始就教育社区的志工说，这些比较危险的地方就要拿到专门的回收站去做回收，或者是一些瓦斯钢瓶啊等等，其实我们的这个环保站其实是不方便回收的。其实这也是慈界的一种，因为上告诉我们亲近，我们做环保要亲近在源头。一开始我们就跟大家讲好规矩原则，那么渐渐的就会有人愿意去遵守哦。那其实呢又看到右边这一张呢，我忽然看到那时候在参访的时候，忽然看到上岸的有一段话曾经说过，草露风霜闪电光，勘探人生不久长，有生有死皆有命，无来无去亦无生，最后还告诉大家，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真的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环保站的境界哦，随处都是圣人的法，告诉我们啊，时间哦，人生是无常的，我们唯有要好好把握自己的时间哦，去付出哦，去贡献，那才是真实的人生的价值哦。所以其实我看到我们环保站的这些法，圣人的法哦，都不管是在那个一进门的那个我们的那个铁门上，或者是设置中，其实真的都可以体会到这个环保站很用心的来经营哦。还有我们的金刚经哦，那个大门上还有我们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我看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赞叹的。每看一句，其实就会提醒自己。那师兄师姐也介绍哦，这个昆生环保站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哦，有33位80岁以上的老菩萨，每天风雨无阻，就是一定会准时，像在上班打卡一样，他们就是一定会来这个地方做环保。其中有2位呢，就是住在这附近啊。那他们呢，就是说啊，这3位真的都老当益壮，虽然80几岁了，但是做环保不输给年轻人哦。我这个我实在是非常的相信哦，因为有时候我们都常常会开玩笑说，哎呀，我们有时候做事哦，真的就傲笑脸呐哈，就是不是说跟我跟资深的师兄师姐来比起，他们的那个身手矫健呢，其实70、80岁还是老当益壮啊，这我是真的是打从内心非常的佩服啊哈。那其实就如上人所说的啊，最重要的妙法就是要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其实今天要带给大家看我们的环保菩萨，就是他们是真正落实6波罗蜜。还有什么叫做10波罗蜜？等一下会解释哦。真的，人人都很有爱心，奉献他们的时间跟体力，为地球的众生造福，这就是布施啊！哈，那持戒就如我刚才跟大家说的啊，不收危险的物品，这其实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嘛。好，那忍辱，大家知道吗？在这个环保站哦，大部分很多都铁皮屋哎，夏天的好热哦。好，那个热气啊都在我们的环保站里面，它要忍受那种夏天非常的炎热，然后冬天呢可能还会下雨，还有漏水，好，你还要找没有漏水的地方做环保啊，但是他们心无怨言哦，这就是忍辱的功夫啊。经济呢，刚才说的步步踏实，做环保呢每天都很精进，没有缺席，这我觉得是我们真的是很值得大家一起好好来学习的，就大家就可以想，我做慈济哦，然后呢这种种的情物哦，我也没有这么认真，好，别人告诉我要做什么，我总是说愿意哦，那真的是很不容易。那其实呢，这老菩萨呢讲到六度波罗蜜精进的下一个就禅定了嘛，这就要跟大家师兄师姐说，就是我们有些老菩萨真的太认真太精进了，一坐下去做环保就不知道要站起来，然后就进入那个禅定的境界，有没有？然后就是太忘我了。最近我们去关怀一位环保菩萨，这个环保菩萨就是长期投入那个拆卸电器的师兄，他就是非常精进，一坐下去都不动的，然后结果没有一段时间他发现他手背举起来很疼痛，结果呢就去大林医院就诊了，然后呢发现他是骨刺压迫到他的神经哦，就请医生开刀哦，现在顺利的回到家里休养。所以就是要跟师兄师姐说，我们如果有认识环保菩萨， 我相信上人也是一样的，因为上人说环保菩萨是他的宝，所以呢爱护大家一定有很多很多爱的叮咛哦。首先就是第一个，夏天呢我们的环保菩萨一定要多多喝水啊，补充水分哦。因为呢现在的夏天呢这个气候异常实在是太炎热了。那第二呢，一定希望老菩萨们要记得哦，包括我们师兄师姐，我们做环保的时候一段时间一定要记得起来 起身，然后运动一下，走动一下，活络筋骨哦，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呢就是哎，我们也听到有些环保菩萨老菩萨真的晚上了都看不到路了哈，出去做环保，或者是凌晨很早就起来了，两三点就起来了做环保。那其实呢我们自己做得很欢喜，可是子女却很担心哦，会很担心老菩萨，所以最好我们都呼吁说不要太晚，或者是呢凌晨出去做环保，这样我们才可以让我们的子女哦很安心哦，让他们觉得说啊、我们做慈济哦是非常让他觉得可以很安心的。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我们发现关怀好几个环保菩萨哦都有这样子的状况啊哈，所以呢我觉得哎，大家做慈济也要做得有智慧哦。那同样在屏东哦，来到屏东的潮州环保站呢，这一站呢也是非常的温馨哦。师姐一开始我们在温馨座谈的时候呢，就跟我们说：“哎，师父们，你们不要小看这些七八十岁，在座的七八十岁啊，只有少数是六十几岁的环保菩萨。”他说：“你不要小看这些环保菩萨，个个呢都身手利落、矫健哦，只要一大堆的环保物再回来了，就咻咻咻。”然后呢很快就做完了哈，而且呢潮州的环保菩萨他们是呢早上一早起来联络处做环保，中午吃饱饭，下午哦他们做整天的继续做环保哦，所以呢就是可以了解到说其实老菩萨们他们真的是分秒不空过啊，而且很有智慧。不知道师兄师姐知道我们塑胶已经分好几类对不对，有 PP 有 PE 还有软性塑胶、硬性塑胶。老菩萨还跟我说：“师父，你知道现在卖什么卖的价钱卖的最好吗？大家知道吗？是 PE 还是 PP 啊？”答案是 PE， PE 卖的价钱是最好的，一公斤可以卖到9块钱呢、啊。这他们都是如数家珍的哦，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环保菩萨真的是很用生命在投入做环保哈、然后呢，也有因为就是亲人往生的，然后得到忧郁症，然后呢慢慢进来做环保的时候，得到大家的关爱，然后就慢慢身心就慢慢舒展开来了哈，也就是慢慢的健康恢复了。那其实天地万物之中呢，无不都是在说法当中啦。那其实我们刚才讲到菩萨们他们真的是做到了六度完行哈，那慈波罗蜜，慈波罗蜜是加上了什么？慈悲喜舍的这个四无量心。所以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这些环保菩萨或者是师兄师姐们，我们在做环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真的落实在这样子，从在做环保当中呢，大家一念清净心、慈悲喜舍的心哦，那其实呢真的就是将上人的法实际运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那屏东的潮州环保站，他们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就是他们有夜间环保站。这夜间环保站就是给予说上班族啊，有些人他们没办法在白天来做环保，他们一个礼拜每个礼拜三的晚上呢，就有大概二三十位的环保菩萨，他们就会集中在联络处，然后平均都有20到30个人不等哦。那其实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回收量也不少对不对，然后呢但是呢其实大家都是非常的认真哦，就是默默的把这些回收物呢分类好，真的是将爱地球呢化成具体的行动哦，也是真的具足这个四无量心。尤其呢他们还有一个爱的深夜补给哦，师姐们哈，有位苏金月师姐，她呢也因为有执照，也很喜欢煮一些烹饪点心呢给大家来享用哦。那志工呢都说真的，每次吃到苏金月师姐的点心呢，真的就是吃在嘴里啊，软在心里。我们来看这一段新闻。
0: 屏东潮州环保站每个星期的夜间环保日呢，总会飘出浓浓的面包香气。这是慈济志工苏金月的小小心意。他说，为了要答谢这一群默默付出的环保志工，
2: 我平常的话，我一下班我就赶快先做。
1: 志工苏金月刚下班就忙着做点心，地瓜、坚果和果干夹心的馒头，需要耐心加爱心，以及两次发酵。
2: 发酵那这样子就已经可以了。每个礼拜呢，我就会变化不一样的点心。
1: 花掉一整晚时间制作的手工馒头，只为能在隔天的夜间环保时送到志工手上。
3: 几乎都是市面上吃不到的点心呐、啊，是在嘴里暖在心里，
4: 你看得到它，真的很贴心，而且很爱这些服
1: 务。潮州夜间环保30多位志工多半是上班族，夜间环保身体能量的补给就靠苏金月的点心。十多年来，不论西点还是中式面食，他都亲手做。
2: 刚开始我在备茶水点心的时候，我的点心我一律就是一定坚持手做，因为我不要买外面的东西。
5: 他月经很发心啊，也是会出勤出力照顾这些环保职工。有心的人真的是很有爱。
1: 现任幼儿园厨工的他，领有烘焙、中餐等证照，是香鸡团队主力，更常分享蔬食料理做法，推广蔬食。
6: 差不多2分钟左右就可以把我们的素鳗鱼放下来了。
2: 师傅讲了，你只要用心就是专业。阿兰德嘎想讲，咱嘛是专业诶。这个就是我们喜欢做的事，都不会喊累。
1: 发挥专长，回馈环保志工的付出，他也用美味蔬食。
7: 哦，我们看到这里哦，其实呢，真的是大家可以看到，刚才金月师姐说到，这是她喜欢做的事哦，所以从来都不会觉得累啊。那我相信我们师兄师姐呢，一定也是都有这样子的精神哦，做慈济，因为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所以不会累哦。也许身体暂时的疲惫哦，可是休息之后哦，又可以继续的这样子的努力哦。所以道法入心呢，必定就是要学会怎么样这四无量心啊，心宽念存啊，我们要持无量心啊，悲无量心，喜无量心，舍无量心哦。那即使呢，在这样子的环保道场当中呢，在混乱的空间，我们也可以把它变成井然有序哦，又可以呢，怎么样？见证离苦得乐的转变哦。很多师兄师姐就是因为这样的一念心哦。然后呢，可以让自己从做环保当中，不仅是身体恢复健康，心里呢也得到清安自在了哈。那慈无量心呢，从这个做那个纸类回收哦，我们在拆解纸箱的时候呢，其实也就是在拆解自己的这种执着的心哦，让我们自己呢能够扩大心量哦。那悲无量心呢，不舍地球受毁伤，我们环保菩萨无常啊，我觉得大家都是真的无常的付出哦，不仅是做环保，自掏腰包啊，做香鸡哦，买食物啊、点心啊等等烹饪给大家，做得很欢喜哦，也有菩萨们数十年如一日哦，天天都是他付出，那但是他做得很欢喜，会愿意继续做下去。那喜无量心就更不用说了，环保菩萨不受人事物的困扰，能够超越逆境，得到真实的安乐。这句话、啊、我觉得可以在我们另外屏东的一个嘉东环保站得到证明哦。嘉东环保站呢，他搬迁了5次哦，但桂英师姐是这里的环保站的站长哦，他呢总是呢不放弃做环保，即便呢那个土地的原因啊，搬迁5次哦，从来都不放弃。我们来看一下环保菩萨，他们在这里也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哦，他们是怎么样运用他们的智慧、欢乐而且无忧，在嘉东的环保站付出。
8: 出开啊，打落去啊，对啦，哈哈哈哈，心情就较快活。
9: 转开一丢，让铝盖跟玻璃瓶一一分手，酸味扑鼻而来。这杜秀里阿嬷没在怕，
8: 无量永远拍个都无去啊，酒的味哦，拍个胖胖啊。
9: 日光隐隐穿过布帘，阿嬷做环保起得比鸡早，6点就报到，才能做满做好。
8: 大只仔有影有卡凉。哦，那若热了，会走无路。
9: 转站拆解区，娃娃车、行李箱、雨伞，通通等他拆。人称90岁万能阿嬷。
8: 哦，这个卡，
10: 够好好呢。
8: 无法度啊，唔讲嘛是爱贴啊，啊，真拢爱绑啊，还上歹贴啊，啊，来恶路会晓啊，搞到把他恶，恶做这。这讲无法度，咱就无法度法做啊。这百二够有法度，这干200去啊嘞，好死人，够有滴福气。
11: 就是嘛，家长的报来是做拆解啦，高难度那个我就不会拆解，他是满脸的都会啊。
12: 我们心目中的阿父很早就来啊，最后默默的在修补啊。有时候大家都吃点心回去了，他还在外面迎到我的关家啊。年长啊，他就会照顾我们啊，所以每一个人都叫阿父。
8: 用不起来，我就爱用脚会行就行，啊，若无就搁甲讲。
9: 环保站就像第二个家，阿嬷也曾不小心跌伤，拇指难以出力，但做环保还是没停过。
8: 哦，加大堆哦，加好哦，这阿姐买啦，这个阿婆会再生啦，你安尼个困哩，拄啊好，哦，我好加在我搭只脚底下来。想盖这啊，咱咱邻居大哥来做做袂完，咱哦欢喜来做，心情就较开。我都食到拿不到。
9: 独居阿嬷的日常在环保站仿佛子孙成群，15年来热闹精彩未完待续。大安新闻吴怡萱、林道明，屏东报道。
7: 我看到这位老菩萨的时候，真的打从内心的觉得很敬佩哦。我真的觉得环保菩萨每一个都是我们的老师哦，因为呢，从他们的智慧的话语、他们的精神跟毅力哦，都可以激励我们哦。哎，看大家都已经啊，菩萨们已经活到这么多岁了，身体一定多少都有病痛，可是他不以生病为苦啊，他也是很努力、很积极的去把握他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哦。那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跟他们好好的学习哦，因为我总是看到环保菩萨的时候，就觉得哇，就是我们地球很有希望哦。那我们自己也要更加的努力哦。那其实呢，真的是道法入心呢、哦，只要呢愿意呢走上这个大圣之法呢，我相信呢，就如环保菩萨他们从六波罗蜜中，再加上四无量心中，真的就把十波罗蜜哦彻底的运用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哦，这样子呢才是真正的人间的妙法哦。那其实上人也是非常非常的对我们的环保菩萨有很多的期许哦，很多的叮咛哦。那我们一起来听上人的这一段的开示，对于环保菩萨的赞叹啊、嗯，还有从他们身上学习到的精神。
13: 好，总共一句，守护真感恩。那恁安尼在迄个所在做，守护干那爱大家人，身体健康。头脑清楚，无烦恼，身心啦，拢会当真自在。所以您吼爱替我听老菩萨啊，真感恩老菩萨，师父真甲您感恩呐、啊，真感恩老菩萨，师父真甲您感恩呐、啊。遐尼久的时间吼、哦，

0: 好单调，我甲这个福求倒转来。所以咱大家人拢伫咧求福啦，吼、哦。那总是呢，甲这个物资重新再利用吼、哦，啊，真用心。看到底下伫咧堆迄、那个，迄是爱真用力。所以讲吼，安尼堆呀也是同款。伫迄个环保呢，甲这个物件要搬来遐，啊，遐嘛是爱力啦，真侪力。啊，物件拢是顶壳壳吼，啊，恁都爱注意。顶壳壳的物件，手要去摕，爱注意啦吼。那保护咱的手，那保护咱的平安健康。当然啦，这是一项呢，真有福的这个修行啦。恁伫迄个所在都是道场，底下都是环保站，都是修行的道场，互咱修福。个好咱呢，会当减掉烦恼，啊，这就是修智慧，修福修智慧啦。这是吼、哦，真正是一个真好的道场啦。听到大家人咧分享吼、哦，咧分享出来讲的话吼、哦，啊，师父就感觉讲，这个话甲师父呢，安尼好像智慧的生命。智慧的生命是连结，恁咧讲的话的道理啦，就是师父咧讲的道理啊。师父讲的道理，恁用伫日常生活中，啊，用伫呢造福修福。最后，师父感觉讲，恁的慧命甲师父的慧命连在一起，感觉吼真贴心呐、啊。只要大家人健康，然后还阁继续做，而且呢，师父真感恩恁吼，那咧做环保，阁伫咧听师父讲话，这吼我嘛真感恩啦。
1: 所以上人呢总是呢说，我们环保菩萨呢是真正是上人的宝、哦。那其实呢真的是全球师兄师姐呢，还有包括我们慈济人呢，也都是非常的感恩环保菩萨呢为大地的这样子的付出哦。人人呢大慈无悔哦，然后呢大悲无怨，大喜无忧，大舍无求。上人曾经这么说过，这就是环保菩萨呢最好的见证、哦、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志工早会分享。

0: 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真心看世界与教育电台联合播出。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前半阶段，听到了由静思精舍德成师傅跟我们的分享哦，他走到了环保站，看到了这些环保站的故事，让金霞印象特别深刻的、哦、就像是在台南昆生的环保站，哇，做得很人性化的服务、哦、知道了我们环保志工啊，其实不畏风雨也要来做环保，所以会打好遮雨棚，同时知道我们台湾的天气是多么炎热啊，大太阳底下做环保哦不行哦，所以来个遮雨棚，不止遮雨还能遮阳、哦、那还有一些老菩萨们年纪大了，如何让他们能够方便来做环保、哦、一一都帮他们设想到了，甚至听到了这个夜间环保站啊，大家来做环保啊，也是另类的一种疗愈、哦、有人做环保，有人、啊、煮了一些好吃的点心、哦、来慰劳。其实听完了德成师傅的分享、哦、可以感受到、啊、在环保站、啊、有一件事情很重要，也就是陪伴的力量。来这边呢、啊，不一定要你会做这个环保，但是呢，来到这边呢、啊，你一定可以感受到啊，这人情的温暖，大家彼此相互的问候是很需要的。最近好吗？对方如果说还好，我们也就放心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可能他的那句还好背后是什么样的表情，或是什么样的口气，真的代表他心里是还好的好吗？有时候一个人真正需要的可能不是我们帮他解决什么问题，而只是希望有人多问一句，多关心一下，甚至一起吃个饭聊聊天。如果今天你的同事看起来闷闷的，也或者呢，你回到家看到家人比平常安静许多，或是不太一样，你会怎么做呢？关心关怀这件事情没有人教过我们，所以我们要看看别人，听听别人怎么做，也来想想自己，我们可以怎么把心中的这份的关心关怀和温暖送到我们所爱的人身边。接下来要和您分享哦，台中慈济医院洪义山护理长，他在工作当中观察到新进同仁常常会客气地说还好，但这两个字的背后可能藏着紧张、害怕犯错，甚至是孤单，需要有人来陪伴。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到洪义山护理长他是如何在忙碌的工作里，让我们可以多一点理解，多一点陪伴，也让身边的人能感受到这份的温暖。你不是一个人，我不是一个人。
1: 我是台中慈院的义山，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关于在关心新进人员的一个经验跟小故事。那我们常常会用水果的种类，比如说像芭乐、草莓、水蜜桃，就是在区分不同时代的人他的压力因应的状况。那我们都常常会说哦，一代不如下一代，那其实我们 也都还是上一代的第二代。那本来我也觉得我还算年轻，在辅导新进的学弟妹应该不会有隔阂，但是经过几次呢，就发现哎，开始会遇到一些困难点。那就像是最近在辅导一个新进人员小七，那你在关心他的时候都会问他说诶，学妹，那你刚到单位你今天还好吗？那学妹就会说哦，还好，嗯，阿长我还好，就会非常客气这样。那接下来就问他说，那有没有遇到困难啊？如果还好是还好，那就代表没有好，那有没有可能你有遇到哪些困难呢？那他们也会说哦，还好还好，那就会在想要了解他到底有没有遇到临床上的困难，会有瓶颈。后来呢，去上了一个林兰老师的课，那堂课讲了一整天，但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刻在脑子里的话，就是这个 Love Tree。那 这是一个 Pete Wilson 他所建立的一个心理测验的东西，每一个人的表情、他的动作跟他在树上的状态都是不太一样。那有的人是开心的，有的人是紧张，那有的人可能是生气。此时此刻就是看到这个树，每个人他都会觉得哪一个最像自己，最像自己的那一个其实就是代表此时此刻你可能心里的状态。于是我就开始问小琪，就问他说，你小琪你觉得哪一个人他看起来是开心的，那他可能就会说哪几个是开心的。接下来就问他说，那你觉得哪一些看起来是生气，那还会指出生气。接下来又问他说，那你觉得谁是很紧张的很害怕的呢，那小琪就会再说是哪一个这样。最后我就问了他，小琪那你觉得你是哪一个，哦你觉得你是这一个，为什么你会觉得你是坐在旁边这个，他看起来表情没有快乐，那你怎么了？接下来小琪他就开始说，因为我进单位的时候我会很紧张，我会害怕我今天不知道可以做什么，我会不会做错什么，然后就开始慢慢的引导小琪他真正心里担心跟焦虑的。那因为这个人他是自己站在一边的，然后他的眼睛看着这些，我问他说，你孤单吗？你觉得你孤单吗？那小琪就说，他就没有讲话，但是呢他就露出了一个就是表情，失落表情，他说，因为我自己来这个单位，我没有熟悉的人，因为他其实也才到单位两个礼拜，那他看着这些大家都成群结队，然后学姐看起来都是非常熟悉了，所以他感到有一点孤单跟失落。那后来这个访谈之后，这个会谈结束之后呢，我就开始去找一些跟小琪年纪相仿的，那年纪也是比较轻的一些学弟妹，然后带他一起去吃饭啊，然后一起去聊天，这样抒发一些工作的压力。那后来就看到小琪出现在单位的时候，他表情看起来比较轻松了，那他有说就是他觉得有了同伴之后，他觉得他不是孤单一个人了，那他也希望他可以变成这个是支持别人的人，而且他也是被支持的人。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2: 对啊，看到这一个有人在树上的各种不同的动作，可能我们个人的一个拆解的表情都不一样，所以代表着这是我们每一个工作职场呢，真的是需要爱与来去多关怀，然后去了解他，然后呢陪伴他很重要。那其实真的是一个环境，如果那个没有爱言爱语的话，那真的是做起事情来就会特别的就是没那么理想。那也很感恩我们的医生护理长呢，希望您多用爱语呢来陪伴我们，不管新进的或是透过你们有经验的分享你们过去遇到的不管是好的坏的，让他们可以做得会更好了。很感恩您的分享。那我们这希望白衣大师工作中呢，就是天天为病人服务的这一份热忱呢不能减，这个是最重要的。很感恩
0: 所听到的是台中慈济医院洪义山护理长的分享，让我们可以感受到陪伴不一定要做什么特别的事情，有时候真的就是多一句的关心，你愿意多一点点时间来坐下来听一听，来陪伴一下，甚至是吃个饭，让彼此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当有需要的时候我在你身边，彼此在左右。那其实照顾也是一样哦，我们很多时候生活当中人生当中总会面对一些无常或意外，尤其是面对家中的长辈生病或行动不方便，突然需要有人照顾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那现在该怎么办，真的没经历过不知道会要怎么办呢，要找什么样的资源或辅具或喘息服务，怎么申请，那家里的环境要怎么调整，这些事情啊真的不是每一个人或是每一个家庭一开始就知道的。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到人文置业于宜林副总监，今天不是要来谈这个人文置业的业务哦，而是要跟我们分享他照顾家中长辈的亲身经验，从一通1966长照专线开始。 没想到这一通电话让他接触到更多长照的资源。那么在照顾长辈的路上，有哪些资源可以让家属少一点慌乱，多一点安心，而这过程又是如何？我们来听听他的经验分享。
3: 我是人文置业法务于怡玲，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帮家中长辈申请长照服务的一些经验。家中长辈最近因为生病，然后开始有一些照顾上的需要，所以我第一次接触到1966长照专线。在这个之前呢，我对于长照的了解非常有限，原本只知道说有一些辅具可能有一些补助，所以想打1966问问看要怎么申请。那真的开始接触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政府提供的长照服务比我原本知道的多很多，比如说是居家照顾、专业服务、交通接送，那辅具以及居家无障碍改善、喘息服务、日间照顾等等，都是长照可以提供的资源。那这几年长照制度也一直在发展，从长照 2.0 到现在的长照 3.0， 除了原本已经有的居家和社区照顾资源，也更强调医疗、长照、赋能和各种专业服务的衔接，希望让有需要的人可以得到更完整连续的协助。不过对我来说呢，真正有感觉的还是自己实际走过申请流程之后的一些经验。打了1966之后，服务人员就提醒我，如果要申请辅具补助，必须要先依规定完成评估和核定，然后再进行后续购买，才能够得到补助。那接着他说会帮我安排到府评估，原本我以为可能会等一段时间，结果没想到隔天就接到了长照人员的电话，跟我约评估时间。我那时候真的蛮讶异的，因为这一次申请的速度比我原本想象中快很多。那到了评估那一天，照管专员还直接带着各管师一起来。那我觉得这个安排很贴心，因为照管专员可以先做长照等级的评估，那各管师也能同时了解我们家里实际有哪一些照顾的需求，这样很多事情呢可以一次说清楚，不用再跟我另外约时间说明一次，对家属来说真的方便很多。那评估完成之后呢，各管师会依照长辈的状况和家庭的需要，跟我们讨论有哪一些服务可以使用，以及后续可以怎么安排。像我们对辅具不是很了解，那各管师就建议我们可以到辅具中心去看一下。那后来辅具中心的人员到家里来评估我们原来就是原本询问的辅具是不是可以符合申请条件。那同时在那一天也帮我们看了一下家里的环境，建议还有哪一些地方可以改善，让长辈生活的可以更安全。那各管师的协助呢，不只是在一开始的申请阶段，在使用其他长照服务的过程当中，如果时间安排或者实际需求上有遇到什么问题，我跟他反映，他也都会很热心的帮我们询问和协调。那对于第一次接触长照的家属来说呢，很多事情都不熟悉，有人愿意耐心说明，也愿意帮忙协调，真的会让我们安心很多。那这也是我很感谢长照人员和各管师的地方。这次实际申请之后，我才比较体会到长照不只是一笔政府的补助，也不只是提供某一项服务，而是有人协助家属了解需要，再帮忙找到适合的资源。那我们家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当时正在申请外籍看护，只是人还没有进来台湾。那我原本以为如果家里有了外籍看护，可能就不能使用长照服务，后来才知道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只要长辈经过长照评估符合资格，即使家里已经有了外籍看护，还是可以依照规定使用部分的长照资源，例如专业服务、交通接送、辅具，还有居家无障碍改善、喘息服务等等。 那从2025年9月开始，政府也进一步放宽说，有外籍看护的家庭也可以依照规定使用日间照顾、家庭托顾这些社区式的照顾服务。那所以如果正在申请外籍看护人还没有到，或者遇到外籍看护返乡转换雇主的这些空窗期，只要符合相关条件，也可以申请长照服务，协助家庭度过这一段时间。那最后我也想借这个机会感谢所有第一线的长照人员，以及这段时间协助我们的各管师，因为有他们的热心协助，那让家属在面对照顾问题的时候可以少一点慌乱，多一点安心。对我自己来说，这一次最大的感受就是照顾家中的长辈不一定所有事情都要自己摸索，在需要的时候呢，还有相关的资源和专业人员可以提供协助。那如果有想要了解长照相关资源的话，可以透过1966询问看看。以上分享，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感恩。
4: 感恩啊，于师姐的分享，因为她的标题从1966开始，我原本以为她要讲慈济功德会1966年开始啊，我觉得这个1966原来是长照专线，也很名副其实哦，因为慈济从1966年开始就在做长照。好，第一个感恩户，我们林真老太太，我们是照顾她到终老。好，那其实在长照部分政府真的做的很多，我们慈济也做的很多哦。好，不管是在金丝堂都有很多长照据点，还有我们的辅具，我们的师兄们好也是第一时间就在送辅具的哈。所以呢，我在想说，我们于师姐呢，我们可以也多了解慈济在做长照这个部分。我相信如果家中的长辈有需要，慈济的永远是大家最好的哈一个后盾跟力量，这样子。感恩呢也祝福。
0: 真心看世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受限癌主要的接受体是男性素接受体，那 IGF-1 事实上在每种细胞身上都会有，它并不特定在受限癌。那在受限癌细胞上面的 IGF-1 的活性会比较高，所以它在受限癌上会造成比较多的细胞活动。
2: 在正常状况下，人体自行分泌的 IGF-1 能有效控制细胞的生长，不过当 IGF-1 浓度高出正常值时，它将会更加活跃，导致更多新细胞出现并加速生长，同时也会阻碍旧细胞的移除。这两项因素都会助长癌细胞，并将大幅提高罹患射护腺癌的风险。
1: 受限癌的危险因子主要是年龄还有种族，那它跟遗传是有关系的。早期的射护腺癌是没有症状，通常到了晚期的时候，它可能造成的症状是骨头转移。那骨头转移的时候，病人容易有腰酸背痛的情形。另外就是说，它压迫到其他器官，比方说，它如果压迫到输尿管，就会造成肾脏的积水。射护腺癌最主要的诊断还是切片。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方法来预测病人是不是有可能有射护腺癌，比方说抽血，看血液里面的有一个射护腺特异抗原，或者是说有一个精直肠的超音波检查，甚至是说现在更先进的核磁共振，都可以帮助我们来猜测这个病人是不是有射护腺癌。但是要确定，一定要取得组织来做化验。
2: 根据统计，75%的射护腺癌是可以经由改变饮食及生活方式加以预防的。建议可以从平常饮食来保护射护腺，除了常听到的茄红素外，豆类及谷类等含抗氧化物及降低胆固醇的食物都是不错的抗癌好食物。
3: 四五十
4: 好朋友，
3: 家庭主妇陈慧敏说，
5: 吃素虽然十几年，可是呢朋友跟我说我吃素越来越年轻。好，我记得当初在五星级的饭店刚开始吃素的时候，但是我却不为所动，就是吃从锅边素开始。然后吃素除了让我身口意都清净以外呢，让我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我想这个是少欲知足哈，然后让我呢身心灵都得到一个舒缓。希望大家一起来跟我一样，一起来吃健康素。
3: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0: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1: 天天为人群付出，天天就留下爱的记忆。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叶淑梅，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台北松山区文素珍，非常感恩我的先生，在我71年进入慈济以后，他全力护持我，那么让我真的是要什么有什么。当我需要参与荣董，参与任何做慈济的事的时候，那么他都是全力的协助我做这件事。那我真的非常感恩他，因为我从来没上过班，可是呢我都上慈济的班。我也最感恩我敬爱的上人，因为有他，我想我人生有了不同的一个境界。那么敬爱的上人，他对我来说，他是我很重要的生命的一个导师，那么这一生我会好好的追随他，做到最后一口气。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的说出来。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景逢。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的单元，我们很荣幸能够邀请到林昭坤老师来到我的节目。昭坤老师在一场意外中造成颈椎损伤，导致胸部以下失去了功能，行动都需要仰赖轮椅，甚至因此而失去了心爱的女友，让他的人生受到了重大的打击。
0: 是，然而坚毅不放弃的心呢，让他重新奋起，并拥有了生命教育讲师、桌球国手、协会理事长，还有潜发中心董事，以及台南市政府身心障碍运动及权益委员会委员，还有督导，以及极限运动家等多重的身份。
1: 是的，昭坤老师热爱生命，用生命感动生命，鼓励大家活着就是要找到生命的价值，随时要保持正能量，精彩的人生由我们自己来唱唱。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2: 谁是大来宾。
0: 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昭坤老师来和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昭坤。
0: 昭坤老师好。昭坤，您之前是怎么受伤，那对身体有一些影响，那当时的状况大概是什么，和我们分享一下。
3: 好，其实呢，我受伤的过程呢，就跟普遍脊髓损伤的这些伤友一样，
1: 是
3: 大部分都是因为车祸所造成的。那我其实不记得那个时候我是怎么发生的，那我只知道说当我醒过来有一点意识的时候，我全身已经没有办法动，肚子也没有力气，连要喊要叫的那个声音，奇怪，我怎么都叫不出来，为什么没有声音。然后后来我自己可能又昏过去了，但是在整个过程的拼拼凑凑之下呢，都是同事告诉我的。那刚好同事是跟在我的车子后面，他就描述了当时的状况。那时候他们就说我是从车子底盘之下呢被拉出来的，但是因为那时候我有戴安全帽，但是也因为安全帽的关系，他保护到了我的头，可是我也因为安全帽呢把我的颈椎折断了。那个时候呢，我们老板说他们其实不敢动我，因为我完全都没办法动。那在坐救护车送到医院急诊的那个过程里面呢，我们老板娘她转述告诉我说，我不断的跟她讲说，老板娘，老板娘，我是不是快死掉？为什么我都没有感觉？那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很多的记忆我是完全都没有印象的。
1: 是，
3: 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不知道到底过程里面是我不对呢，还是真的我是骑太快，还是怎么样？所以常常我在演讲的时候，我都会跟大家分享说，我是骑太慢，所以才会发生啦，骑快一点可能就闪过去了。
1: 是，
3: 对。然后我同事他到医院在病床上看我的时候说，早知道哦，我就跟你多聊了一下哦，你可能就避开然后就躲过那个时间了。但是我们也知道说有钱难买早知道了，很多事情它既然会发生它就是会发生，所以呢一切也许都是最好的安排。
1: 是，
3: 后来在那个发生的过程里面，那我有一位交往5年的女朋友，然后也因为这一场车祸就造成说我没有办法再照顾她了。那家人其实在我还躺在床上的时候就告诉我说，我们是不是要早一点告诉他啊，我可能有没有办法再给你以前的什么山盟海誓啦，然后要给你什么多大的幸福，这些可能我都做不到的哦，那是不是不要耽误到他的时间啊。所以后来就也跟他提了这些事情啊，那当然在经过2个月的时间之后，我就到现在也没有再遇到过他。
1: 是，
3: 我觉得我也不会怪他，因为这种事情没有人希望的，
1: 真的
3: 当然就是已经遇到了，那我们就用另外一种不一样的一个角度来去看待这件事情。但是过程里面当然是很痛，除了你要去面对身体的这些不方便，
1: 对，
3: 然后身体的麻痛这些事情，你还要在心里面呢还要重新去建构说，啊，你要失去一个曾经这么爱的一个女人，
1: 是，
3: 那 那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其实是蛮煎熬的。我记得在医院白天做复健，晚上我就自己偷偷的推着轮椅躲在一个没有人看到的地方，嗯，在那边流眼泪啊，然后当然会抱怨的，
1: 是，
3: 那为什么会是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 对啊，
3: 老天爷，你到底在干什么呢？我也不偷不抢，然后我以前也是一个童子军哈，然后也是想要为社会做一些事情的啊，但是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偏偏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1: 是，
3: 我想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一个重大的事件，没有一个人说，哎呀，好开心，我终于坐轮椅了，一定不会这样子。
0: 是啊，
3: 但是我觉得在过程里面，我们就是要不断的去了解说，那接下来呢？那要该怎么办？那个时候我的父母亲都还在工作，然后一开始是我的外公跟外婆在医院轮流照顾我，
1: 是，
3: 那接着跟我是龙凤胎的姐姐她来照顾我，然后她就把工作辞掉。那辞掉之后呢，因为我算是下班回家的路上，算是职灾，所以在职灾赔偿里面就有一点点的，比如说每个月公司跟劳委会这边还有一点点的一些支付的部分，就给我姐，
1: 是，
3: 所以是这样的关系。我姐她也照顾了我大概一年多。那为什么当初一开始没有交给看护照顾，是因为看护的费用太高了，
1: 太高了，
3: 好，一天可能要2000、2400，
1: 尤其国内的更吓人，你刚开始都要请国内的，
3: 对啊，但是我们完全都没有交给国内的，
1: 是，
3: 因为第一个请不起啦，
1: 对，
3: 然后我们还是觉得说由家人来照顾会比较细心安心，所以后来在我外公外婆其实年纪也不小的，那父母亲因为都已经快退休了，也没办法说把工作，
0: 是，
3: 对，那哥哥也妹妹都有自己的工作，那所以才交给我姐。如果说要感恩，我真的很感谢我的姐姐啦，就那一段时间把我照顾得非常的好，所以在日后我的一些复健啊，就没有特别什么并发症，那些也都没有，也没有褥疮。
1: 对，因为早期的照顾很重要。
3: 对，早期一开始的照顾，那后来才考虑外籍看护，我想说也不要耽误我姐太多的时间啊，那我自己也可以教导我的看护，我身体受伤之后的整个一个变化，还有需要被什么样的一个照顾，然后告诉他如何来去协助我。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呢，那后来才改请外籍过来去协助我。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呢，那后来才改请外籍看护来照顾。
1: 是，
3: 我想很多伤友在面临到这一个部分的时候呢，其实第一个就是经济就是很直接
0: 了，
3: 如果说没有保险，或者是说是因为自己可能酒驾，或者是说自撞的关系，可能后面自己要去承担非常非常多的状况，然后那可能就是家人也不理你，你就靠你自己想办法，或者是说家人就把你自己送到机构里面，那其实这个都是我们不愿乐见的。所以我们潜能发展中心呢也不断的在做相关的这些宣导，那当我们还是会遇到很多的伤友是因为可能自己偷骑家人的车子啦，对，其实还蛮多，你会意想不到怎么样这样的状况也会发生，但是当今天脊髓损伤造成之后呢，其实很多人如果没有经过那个访视，或者是说借由伤友的一个分享，其实我们也都希望说刚发生事情家人会希望我们也有一点奇迹发生，
1: 对，会想我们好起来，
3: 对，会先想要让我们好起来，可是在好起来那个过程里面跟花费无论多少，我们家人也会觉得说，
1: 对，当时真的是希望考起来就到处去求医，
3: 对，只要能让他好一点点，几百万几十万我们都觉得
1: 都愿意，
3: 都愿意花，
0: 什么都愿意。
3: 所以呢我也去做过了很多像针灸推拿整脊啊，贴膏药脚底按摩啦，蒸汽药浴啦，红外线照射啦，然后还有去吃中药啦，
1: 庙
3: 问神啦，然后喝符水看风水啦，反正就很多民俗的疗法，只要能想得到父母亲都很愿意。
1: 是，
3: 后来呢在住院的过程里面呢，就有隔壁病房的一些已经受伤一段时间的伤友就会过来跟你讲说，哎呀，你看完安呢这么久了，其实那些钱我们该花的也都花了，可是到现在好几年我们也都不会好，然后慢慢你就会去检视，对，其实好像做的这一些只是做安慰的，那事实上对我们神经断掉了损伤这个目前来讲好像就真的没有办法像打个针吃个药，神经就连接起来了，
1: 不太可能，
3: 对，就不太可能，所以我们慢慢的也只能说复健可能对我们来讲才是一个最重要的，把你的身体的功能机能把它照顾好维护好。那一开始伤友来看我的时候，那我就看

0: 到很多商友肚子就变得很大，
1: 对啊，
0: 或者是说坐久的时候好像就是会脊椎挑骨挑骨
1: 挑骨这样，
0: 对，但我觉得我难道我要跟他们一样吗？难道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可以改变我坐在轮椅上面的体态，就让人家让一般人觉得说坐在轮椅上面看起来就像一个病人，
1: 是啊，
0: 因为我们印象当中好像病人就是坐在轮椅上面就是看起来就病恹恹的，然后就当然就让他很可怜，然后光讲到那个毯子的部分呢，因为我常听说说哈，那、啊、你们坐轮椅啊，就要有一个坐轮椅的样子。那、其实我也很纳闷哈，那坐轮椅的样子到底是怎么样子？所以哦，我后来呢，刚发生的时候躺在床上，然后有一天我的好朋友他到长庚医院呢，他去看我就说，赵公外面的天气哦，太阳还没有说太大，那我推的轮椅带你去外面行光合作用，就是去晒太阳嘛。
2: 是啊，
0: 好，那个时候我想说，那既然坐在轮椅上面，是不是应该好像有一个标准配备？那这个标准配备是什么呢？就是要在膝盖上面放了一条毯子，
1: 对，
0: 毛毯。我就想说，印象当中好像电影、电视都是这么演
2: 的。
0: 我就跟着照着做，
1: 对对，
0: 好，那因为那时候也不知道说我们胸部以下没有知觉到底是怎么样的感受，
1: 是，
0: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说要穿鞋子，就光着脚丫子在医院然后推到外面，那因为医院本院里面的那个地板都很平坦，但是外面的人行道就非常的 kiki koko 很颠簸，所以呢在推行的过程里面发现什么轮椅怪怪的，好像推不太动，
1: 对啊，
0: 可是又推，但后来觉得好像不行，还是把轮椅停下来好了，然后就把盖在膝盖上面的毛毯拿开之后，才发现原来我的右脚已经因为震动的关系，后面也没有什么脚后跟带那一些，我也没有穿鞋子，结果磨着磨着那个右脚的大拇指外侧有一个骨头凸出来那个地方，跟大拇指的指甲外在那边已经磨到腱骨了，
1: 哇！
0: 可是呢，我不会痛哎、欸。
1: 对，因为我们胸部一下没感觉，
0: 对，就没有感觉，不会痛。那一次就让我很震撼，原来没有知觉，连这一种痛我竟然都没有。
1: 深可见骨的痛是多痛，你看
0: 是，所以可能每次我在演讲的时候分享到说，大家就是那个脸部都会揪起来，
1: 对，很痛啊，
0: 怎么会这样？
1: 痛的，
0: 对，所以日后呢，我们知道啊，原来呢脊椎损伤会有，因为你没有疼痛的感觉，所以我特别都会建议我们的伤友一定要保护你的身体没有知觉的地方，或者是说你都要去检查，包括你不要让自己有像褥疮的这一些部分。其实这个就是在受伤之后，当然过程里面还有很多啦，那只是想要告诉很多的一些，万一真的不幸造成了脊椎损伤，真的一些传统的民俗疗法，真的是让你白花很多钱的，
1: 对啊，
0: 我有找到正确的治疗方式复健，或者是说要让我们日后有一个更好的盼望的话，或者是说对未来有更看见一个希望的话，那当然就是来我们脊椎损伤潜能发展中心，
1: 是啊，
0: 来这边接受生活重建的训练。那我会这么讲，因为当初我也是在那边，我也是那边的学生，
1: 对啊，
0: 所以才会看到说原来我们还有无限的可能，我还可以创造属于我们轮椅上面很有价值的一个人生，
1: 是啊。当时赵坤你有提到说我们的人生的输赢不在手脚，可
0: 是
1: 我有清楚的头脑，我可以做的事情还很多啊，那时候虽然你面对人生重大的一个挫折，可是你却能够转念，
0: 我想那个转念啊，到现在其实很多人都问我，那个赵坤老师，我其实我们都很好奇，我也想要问你，但是又不知道怎么问，又怕说是不是会再一次的让你会想到当初受伤的过程里面，又让你再难过。我说不会不会，完全不会。他们就会说，那老师你是花了多久的时间才走出来？那个时候我就会故意装的眉头深锁，然后面有难色，然后说你想要知道
1: 吗？
0: 好，那你要注意听我要讲了。然后我就说啊，自从我受伤之后，其实我就再也没有走出来过了。然后他们就会很疑惑，为什么你没有走出来？我说对啊，因为我真的不能走，我只能坐轮椅推出来啊。
1: 太幽默了，
0: 这个梗呢，我屡试不爽，因为大家会觉得说怎么会是这样？
2: 是，
0: 其实我为什么常常会这么讲，是因为很多人事实上面对我们坐轮椅的朋友，我们不管遇到一些身心障碍的朋友，其实都会很想要来去关心我们，或者是说来跟我们问候一下。只是说大家都不知道用什么样一个态度，或者是说一开头该用什么一个话来去跟我们做这方面的慰问。我发现这个问题 题，所以我都会用这样的方式让大家先会心一笑、嗯、那其实我们都是已经很能看待我们今天这样受伤的一个状况了，我们也都已经接受接纳，甚至我们都可以揶揄我们自己、嗯、让你们开心、嗯、所以也不用特别去 care 说、啊、怕用错字用错词对我们会造成不好意思，我说不会、
1: 啊、
0: 不会，其实
1: 大家都很自在啊。
0: 对，这样大家跟我们在谈话或者是说聊天就会很自在、嗯、所以有时候我在讲课的时候为什么会这么让学生欢迎也是这样子、嗯、因为我觉得没有多大的限制，我甚至都会把尿袋等等的让他们去看、嗯、然后他们就会说老师你牺牲好大，对，还有只差我没有把裤子脱下来而已
1: 他们真的要认真学习了。
0: 是，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启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所以我为什么会转念呢？这件事情其实呢，我相信当我们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很难过的、
1: 是。
2: 那在住院的过程里面呢，我经历到了隔壁床的一位弟弟、他也是因为骑机车然后飙车嘛，那没有戴安全帽，结果他就变成脑伤。我住院嘛，然后常常就会听到他突然就是会国骂，三字经就脱口而出，而且他没办法去控制，所以阿嬷就会跟我们说、啊，拍死拍死，我孙哦，骑阿去伤到脑部啦，所以伊家己无法度去控制，那赶紧差点去拍死。你才知道原来脑伤的状况是这么的严重。然后我就去思考说，还好当时我有戴安全帽，安全帽保护到了我的头，虽然我的颈椎也因为安全帽折断了，造成第六第七节骨折，但是至少我的头脑是清楚的，我可以去表达我的不愉快不舒服，但是脑伤还有植物人的话，我就会觉得说同样是活着，但是活着的那一种整个的形体是不一样的。
0: 对啊，
2: 所以我后来呢也想说，虽然我不方便，所有的家人朋友都也为我难过、也表达很可惜，那我是不是可以为这件事情做点什么，可以去改变那样的氛围、所以呢我就开始就变得有笑容、然后也希望可以让我的外公外婆照顾我的时候是可以，就是在心理上的压力是不会那么大的。
0: 对啊，家人照顾的压力很大、
2: 对，压力会很大、怕一不小心就把我怎么样，但是说真的那时候我的心态或者是说我的情绪是很生气的、很愤怒的，
0: 是，
2: 但是没有出口、因为从一个最简单的抓痒这件事情我自己都抓不到、
0: 对啊，
2: 然后请家人说这边这边右边一点左边一点啊，怎么又没有抓到，很痒啊，快点哦、
0: 感觉隔靴搔痒啊、
2: 对，那个情绪你就会自然而然就发泄在家人身上，
0: 都会这样、都发泄在最爱我们的人身上。
2: 对、但是他们就默默承受、就没办法，阿姨的金妈病安那样，所以他的情绪我们都是完全接受。
0: 对、
2: 后来我发现好像我这样不行，这件事情我后来几年之后呢，我才跟我姐对不起，然后也有跟我妈说阿派谁，那个时候真的是受伤，因为大家能理解，
0: 没办法，
2: 那个时候受伤病人的一个状况，从一个很简单的拿一杯水来喝，我们都做不到了，
1: 是
2: 哦，连抓个痒抠个鼻屎都没办法。
0: 有时候我们是气自己啊，
2: 对对，会是这样子。后来呢，我也就想说让自己快乐一点，开心一点，而且很努力哦。那时候在中央时候很努力，自己在自我训练，因为我以前也算半个田径选手了哈，
0: 是
2: 非常热爱运动。我想说啊，这个应该对我来讲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甚至我都还可以劈腿啊，那一些，我都还可以把脚抬到脖子上面、
0: 真的能定胜天，我
2: 受伤
0: 努力做一定做得到。
2: 是，然后想说没关系，给我半年的时间，黄金期内我要走着出去。可是时间慢慢的一天到了，包含我们家人也都会去庙里面去问神明这一些。他说：“妈给你好生哦，你的药单摕等于贴，药啊等来装好吃，你差不多过八个月啊，我说，伊就会惊咯啊，哦，你个蛋。”结果时间到了还是没有，对，一样啊、所以呢其实我们过程里面也不断不断去努力去做尝试、所以那个转念其实就是看待家人对你的付出、跟对你的不舍，而且他们是非常难过的，所以我也不是因为被雷打到啊，或者是被电到然后或者因为一句话什么样的，因为每一个人接受跟你豁然开朗豁达的时候、那个时间都不一样，
0: 是，
2: 所以我没有办法说因为家人的什么一句话或者说朋友的什么一句话，只是因为我舍不得让我的父母亲，让我的外公外婆，让疼爱我的这一些朋友们这么的难过、看到我就是在难过或者是在哭。我本来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我想要让我的朋友看到我都是很开朗的、所以你看到现在我还是保持我原来那个幽默呢，希望可以跟很多的一般人，那我们的商友就是要鼓励大家是不要把自己当作是病人在看待，
0: 是，
2: 因为你的心态会影响到你的外在，
0: 是，
2: 包括你的行为这一些、如果你心态够正向的话、其实是可以感染到周遭的这一群朋友这些人的，
0: 对啊、
2: 这个也是我一直想要来去表达，就是不管是在生命教育方面或者说只要有机会想要把这个正能量的部分不断去传达给更 更多的人，不要用可怜可悲怜悯的心来看待我们行动不便的这一群朋友。
1: 是
0: 是啊，真的啊、哦、心念转境就会跟着转啊、哦嗯、遇到了困难的时候我们只要转个心念啊、哦、真的会把很多的困难就迎刃而解了哈、
1: 哦。
0: 那赵会长说后来你有加入职业损伤协会，到校园宣导，开启了生命教育讲师的道路，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我来跟大家分享我的人生的第一次、
0: 嗯、
2: 也是应该我成为生命教育讲师的最开始的时候、
0: 嗯、
2: 我受伤大概六个多月的时间呢，我是在台南的奇美医院住院、
1: 嗯、
2: 那我的好朋友就帮我搜寻找有没有让类似脊髓损伤的协会，后来找到，然后就主动打电话给协会说、
1: 嗯、
2: 是不是协会这边有人可以来医院做访视、
0: 嗯、
2: 然后来的时候呢，就一位曾启智理事长、
1: 嗯、
2: 他也带了一位大姐啦，也是都是坐着轮椅过来。那我其实面对朋友或者说不认识的人来看我，其实我都没有太大的恶意，我也不会拿东西丢人家啦、
0: 嗯
2: 哦、但是我常听到是很多的伤友呢都拒绝别人的关心，
0: 真的有些刚受伤是这样的、
2: 哦、是、嗯、我就问说理事长，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哦、就是我一直困扰说像你们这样子可以常常坐着轮椅在外面，那你们的大小会怎么处理？
0: 嗯，
2: 他也跟我分享了一些经验，然后跟他在对谈过程里面呢都有说有笑，我自己也都是面带的笑容啦、嗯、我后来问他的，那你为什么会想要来带我去校园宣导？因为他后来就请总干事跟我联络说刚好在南台科大有一场校园宣导的活动、
0: 啊、
2: 他很想要邀请我去可不可以，我说可是我在住院，没关系你可以跟医院请假，
1: 是、
2: 哦、就这样子，他就开着富康巴士到医院把我接出去、
0: 嗯、
2: 可是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刚受伤而且警圈还带着、
1: 嗯、
2: 那我要讲什么、
0: 嗯、
2: 因为那就是一个希望就是不要飙车，
0: 那
2: 我、
0: 嗯、
2: 我今年又想说我也不是飙车啊、嗯、那我为什么要去讲这件事情、
1: 嗯、
2: 我在富康巴士上面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要怎么讲、
0: 嗯、
2: 我就在鼓励自己没关系，我以前是教育班长，就把台下的那一群人就当作我的阿兵哥就好了，
0: 对啊、
2: 哦、用这样的心理建设在建设我自己上台的紧张啊、
1: 嗯、
2: 后来我们理事长说那不然这样好，我问你然后你就回答，这样可不可以？我说好啊，当然
0: 可以，这是一种方法，
2: 对，也是一种方法、嗯、那一次真的是开启了我，就是算是我的启蒙啊，
0: 是、
2: 嗯哦、日后到了台中市立复健医院呢，那边的协会他们也找我去做校园宣导，
0: 嗯、
2: 哦，慢慢的就让我有这方面上台的经验，然后再来、嗯、我又来到我们的潜能发展中心、
1: 嗯、
2: 那时候就有一些外宾来做参访，
0: 是、嗯、
2: 他们就派我上去分享生命故事，
1: 是
2: 一开始我们都很紧张，就开始打草稿啦，然后开始、
0: 啊、先准备一下，
2: 对，先准备、
0: 嗯、
2: 然后就会很紧张，结果上去讲完之后跟我打草稿里面都不一样、
0: 哦、不一样对啊，
2: 就都不一样了、嗯、因为真的会紧张啦，因为一下子面对那么多的人，然后你又坐着轮椅，再是因为你生命的故事还没有累积、
0: 嗯、
2: 所以你可能讲也没有办法讲太多的内容，
0: 是、
1: 哦嗯、
2: 就不像说现在呢就可以不用看草稿，
0: 对、啊、
2: 给你几个标题你就可以讲的，可能三天三夜都还可以再讲、哦、那确实太多太多，我们现在的社会包含在学校里面，我们在演讲的过程里面发现现在的孩子们真的是需要被教育、
1: 嗯、
0: 真的耶，要教育的，
2: 对，
0: 教育是最重要的，
2: 是、
1: 嗯、
0: 始终想着正面的赵慧老师，他总是用这样子一个正向能量来去影响到我们这个社会，影响到更多的人，
1: 是
0: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赵慧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能够助人最快乐，有能力付出最有福，
0: 是
1: 并非呢有钱就是快乐，问心无愧心最安，能够付出助人救人最是快乐，能付出爱心就是福，能消除烦恼就是慧。
0: 没错，人生最有价值的是什么呢？就是爱、
1: 嗯、
0: 把牺牲当作享受，能够付出爱心的人永远都很快乐，而且活得有意义。
1: 是的，
0: 非常感谢赵慧老师来到节目，
1: 谢谢
2: 谢谢大家，
1: 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咯，拜拜
0: 拜拜。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一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健康减肥法的中心思想是均衡饮食、正确的生活习惯以及适度运动。因此，想要有健康的体态，必须从控制饮食和保持适当规律的运动着手。想要健康有效的瘦身，必须掌握以下四大原则。首先，均衡摄取身体所需的养分。第二，要养成规律的饮食习惯。第三，吃原型食物。第四，是摄取优质脂肪。
1: 其实运动是一个好方式，那有氧运动除了可以消耗我们的热量跟脂肪之外，其实也可以减低我们的饥饿感，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率。
0: 把高盐、高油食物、含糖、含酒精的饮料列为拒绝往来户，每天运动30分钟，养成量体重及体脂肪的习惯，才能有效观察身材变化。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我是蔡慈少，来自美国中西部。我最想感恩的人，感恩上人创造慈济世界，感恩我能够在美国的广大福院的中西部行走菩萨道，一群跟我同师同志同道相守相惜而行的中西部的及芝加哥的师兄师姐华勤菩萨，在辽阔的一国美国的中西部，我们行走渐渐路，然后我们希望在那个地方将上人的法永续落实在中西部的苦难众生，中西部的菩提大直道，让我们在那边能够增广福田，大家一起来自种福田，自得福愿，为美国的中西部广邀天下众生，我们一起来行走人间菩萨道。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2: 好话一句，大爱 Bingo。
4: 用真诚的心在付出，就是修行。
5: 我是人文真善美黄景义。
4: 我是随师志工慈阳，
5: 欢迎收听
4: 大爱网络电台。

0: 飞翔，
1: 福从坐中得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空调兵，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你非常欢喜来到咱台南的北区，台南北区哦，有一位师姐哦，伊是今年哦，搭接因迄个和气的户外组长哈，哎，不是做播音的呢，伊是咱的专职志工啊，当年啊，专职志工嘛是爱食饭哦，所以他有接一点点那个记账的活回家做哈，啊，但是他主要的工作还是在做志工，所以咱今天来亲爱来跟咱分享哦，伊到底伫个志工生活里面哦，他到底做了哪些？哦，所以咱慈济志工应该做的慷慨哦，所以今天我们欢迎我们的淑芬师姐，师姐你好，
1: 上人金色师父，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好，我是台南北区和气许淑芬，上人是我法号明宏。
0: 来，淑芬师姐哈，来，我听讲你今天接组长哈，你接什么组长？
1: 今年。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接了户外组长。
0: 而且我们户外组长主要看过一下，
1: 本来其实觉得户外组长应该我一开始对他的想法是就是要串联协力组长，然后就是和气组长和气这边的工作，然后统筹之后，然后发配给协力组长他们去做布达，然后需要协助我们再来协助他这样子。但我后来发现，其实不是所有的事情，不是只有协力的工作，户外跟和气组长其实占很大的一个角色，就是我们是要互相配合的，不是我把事情交给他就是他的事情。那当然很多事情是我很幸运，是这一次我的协力，我们这个户外来讲有两位协力是续任的协力，对啊，对，那另外一个协力云林师姐，她也很有勇气接，但是也这么不可思议接了之后她就退休了。所以呢，我三位的协力都跟我一样都是叫全职志工，所以可以在可能讯息发的 follow 上会比较及时。那当然就是要培养彼此的默契，然后我想平时应该也都有接到好人缘，所以其实很快就能够接上那个和气的一些工作。然后我是觉得算目前几个从二月到现在渐入佳境，我自己认为啦。
0: 你我看起来你就笑脸，你敢是恁北区和气来的熊历任熊该笑脸的户外组长？
1: 不是哦，
0: 够可爱笑脸的吗？
1: 我上一任的就比较年，比我年轻。
0: 你上一任的比你年轻哦，我记得你比我开，比我开谁的哦？你比我大哦。
1: 你硬要说你，
0: 我属猪，
1: 我属猴。
0: 你是我后面的猴还是我前面的？
1: 前面的猴。
0: 啊，你不用了猴，你看起来就有气的哦。哎，所以看起来就笑脸的，啊，你不免做工作吗？
1: 我在。退休已经快十年了，那当初是因为有一些工作上的一些挫折，所以我选择要离职，那正好我有符合退休的资格，所以我就想说，啊，我先提早退休好了，然后退休之后想说再做一些比较兼职的工作可以轻松一点。那因缘之下就接触到慈济的读书会，就是我们和乐环保站的读书会，然后就慢慢的接认识上人，认识慈济，那当然认识很多的法亲嘛，那渐渐的就把很多的时间投入在慈济的勤务上面，是会觉得越做越欢喜。那我觉得让我更深入在这边是，主要是因为我真的觉得据点带给我很大的帮助，
0: 是
1: 因为我从不会不知道带动，不知道怎么拿麦克风，到现在我觉得好像可以比较上场前不会那么紧张，或者是要准好像需要准备很多的工作，我觉得这些都是累积下来的。当然很多的

0: 那个据点的师姐们的一些给帮助嘛。那当然宝玉师兄实在是给我很多的在带动上面一个很多的教学经验，我从他上面也学习到了很多。
1: 你客气啊，你有天分啊，那个宝玉师兄就是我啦。哦，其实我们两个很早认识，哦，那是茶道班认识。
0: 嘿，hey, 对对对，
1: 茶道班哦，然后那那淑芬的情况就腼腆的，然后乖乖的这样，想不到他现在也可以独当一面，当我们的户外组长。哎，但是咱最近大家都忙演艺哈，所以你的勤务上啊，譬如说被救人啊，是被救人这行鬼，或者是有一些值班的哈事务，是不是很难叫啊？
0: 应该还好哎，我觉得我们北区和气的一个氛围是有工作，大家其实都还蛮自动自发的。那有时候需要多一点的人的话，尽量当然就是尽量啦，但互相各协力也会互相支援啊。所以你说会不会在人力上的邀约会比较困难？就遇到再说，然后可以就打电话邀约，打电话请人协助。我觉得打电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不是就赖来赖去，事实上没有温度嘛。所以电话的，所以我花在打电话的时间蛮长的，有时候一个早上可能打五六通电话，坐着都忘了要站起来。
1: 哦，欸，所以会讲到一个重点呢，因为现在赖太方便了，所以大家可能留个讯息，但我常常发现那个讯息可能是两天后才看到的，因为时效性的问题。而且我们如果有事要叫人做，跟他打电话比较尊重，比较礼貌，对吧？
0: 对对对，而且我感觉就是可能承担到协力户外组长或者协力组长的时候，你会自己以身作则的去做。所以除非我遇到了我们今年大一大事因缘，就是大陆金帐嘛，大巨蛋的那个金帐演艺，所以有时候就会像遇到出坡日，遇到了要去高雄，那实在就没有办法。但是我协调，当然还是人力上，我们就会拜托协力组长多帮忙这样子。那如果是遇到台南的，我就会做完了再去做我们彩排的工作。但我觉得这是一种责任呐，既然承担了，你就要做。我不会觉得辛苦。我反而觉得我如果没去做，我心里觉得过不去，所以我会比较承担这些。那之前我其实在这之前是培育干事，那培育干事当然主要是它是功能性的，只要你把那个区块
1: 圆满
0: 带好，然后跟团队的默契培养好。那户外组长当然他不会只是跟你自己的这三个协力有联系，你还必须是跟其他另外一个户外组长啊，好，的默契也要有这样子，对。
1: 所以我刚刚哈做起来做定雄盖定雄的戏，要人和哈，人缘平常就要好了。然后，所以外英雄当中，淑芬师姐的戏起来有点神经很大条的哈，然后看起来的戏直直的哈，但是听讲起来没有呢，人家想得很仔细耶吼，但是咧做不是像咱想的这么简单呢，是有规划性的呢吼啊，怎么样去做协调，怎么样去分配自己的时间，尤其是吼度假工作，我们很多时间都要去彩排，都要去高雄彩排，所以怎么样去分配勤务很重要吼。啊，那真正完全叫无人要安怎，会舍弃哪一个？
0: 我觉得谈瓷器的事情没有那么多的坚持，或者就没有那么多的框框在那边。那像值班，假设他一定要三个人，那我会看今天的勤务是不是一定要三个人，我们可能两个人我们还是可以圆满他，因为就真的没有，尤其像现在瓷器年高龄化嘛，所以很多师兄姐他以前可以开车，现在不能开车，不能自行前往。好的，我们就要帮他安排这车子的问题，所以就目前还有，就你现在讲的这个问题，就是十月份我会遇到的问题，因为十月份排值班的全部都要去彩排，所以呢，我的想法就是把十一月的调出来看谁可以换班，但我已经就是请三个协力看。协调一下人力，对对对，现在在处理中。
1: 哦，这听起来你看哈，哎，真的没有坐这个位置，你可能就不会想那么多，对对对，但做到了，自然智慧就长出来了。
0: 对对对，智慧开，智慧开。
1: 所以求你们家公要有那个智者勇于承担，承担的人才会长智慧啦。
0: 对对对，当初我其实当初要考虑接户外组长的时候，其实我只有考虑不到半天的时间，应该是两三个小时之内，我就新组长他在邀约，我就想了大概两个小时，我就答应，因为本来是觉得安稳在一个功能，在一个功能上，其实习惯它就好嘛。那现在户外跟培育毕竟是不一样的区块，那也不是只是纯粹组员，就是乐于配合的角色。你所要接收到的讯息，你的变化性、机动性都要相对要高一点。
1: 是。
0: 那我觉得可能在据点多年下来练就反应力也好。专注力也好，然后人刚刚讲的人和，对对对，你很多事情不是这边讲讲就好，你还要亲身去参与，然后去跟大家协调，我觉得很重要啦。
1: 是，
0: 对对。
1: 所以讲到据点哦，你看乍喜姐嘞，本来就是一个很活泼外向的人嘛。
0: 不是哎，我以前是都是躲在后面，笔记本上不会想要上台的，然后不会拿麦克风，拿到麦克风可能讲两三个字就谢谢。
1: 啊、可是我看到你现在带动，我看你现在带动就主人呢，哈、哦，来你现在嘛，动作很利落，很活泼、哦、你是怎么自己做到改变的？
0: 就我觉得可能隐藏性的个性也有，然后加上当第一堂课大家给你很大的鼓励之后，我发现哦，好像我做得到。那当你觉得你做得到的时候，你就会更有信心，你就会再去多学习。然后当然会跟去自己花钱去上课，也得到一些很多的教学经验嘛。然后慢慢，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是你做久了。它就变成是你的专业，
1: 是，
0: 对。如果你半途而废，那就是没了。然后，而且，自己觉得可以在这个部分，好像我觉得我的人生第二春，就是这在实际展开来。不然，原本以前真的是做事也是蛮一板一眼的，在公司是这样子，然后在家就是上班下班上班下班。但在进入实际之后，比上班还要忙。因为接触到的不是只有单一的面向，很多的各种你像福田啊，然后什么环保啊，还有据点。那据点是当然它是最接触到社区大众的一个那个场所嘛，跟我们以往我们自己实际的情务是不一样的，对对对啊，所以跟你可以就跟更多人结好缘，然后看见这些，我觉得我是喜欢老人比喜欢小孩来得多，哎，对对对，可能我比较有老人缘，我觉得，对对对，所以在这个部分就得到成就感其实蛮大的。
1: 嘉豪，我在做据点的时候。就知道淑芬她是很有潜力的，所以我一直弄弄给盖小 K 其他的点哦，只要我介绍去的点，大家的回馈都是哦，老师现在盖小家贺给老师后果哈，像我之前请他去善化哈，善化哈是算我经营蛮久的一个据点，然后在那边很多年的，从打鼓到运动这样啊，但是因为我后来接太多预防延缓失能的课程哦，所以就。分身乏术，所以就需要很强的老师去，所以我得盖下就是淑芬去之后，哇，对方太满意了，可是我就问说淑芬你可以常常去吗？淑芬说可以，是可以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他不要开车啦。怎么办？
0: 没有开车去骑摩托车去啊，因为想说有时候不想，既然接了也不要麻烦别人，但骑了一趟之后发现哦，从我家到散化其实还骑蛮久的哈，
1: 多久？
0: 大概要40分有，我觉得我要是对对对对对。然后后来师姐真的很贴心哦，她就说那叫我坐火车到散化，然后他们再到火车站载我这样子。我就觉得哎，那这样也是不错的一个体验，第一次感觉是体验呐、啊。反正就是除了我原本的据点，哈，再去认识更多的人这样子。然后就哦，那试看看这样。然后当然其他的据点， 我是大部分还是都是以慈济的据点为主，所以我还是做慈济师哦。然后但是就是距离上我觉得它都不是问题，那只要你心里你想要做，那你就可以去成就它。然后自己我觉得也是增长自己一些经验啊，虽然我没有以这个当我的职业，好，我的职业叫慈济之工，无偿的哦，那但是我觉得做得很欢喜这样。
1: 你讲的这些运动去教运动也是无偿的，他们有领薪水的，所以现在口碑有出去，现在神话尬聊聊，听说隔壁的安定，安定其实我去安定的这个中荣里也算是服务很久了，大概是马龙没有钱，因为他们没有预算嘛，后来我们慈济有签约，我们慈发处去签约了，我还没跟他介绍可以找谁，既然我们慈发处我们的那个善化的师姐自己找到你哦。
0: 哦，应该是说我们的师姐就是有跟她推荐我这样子，嘿啊，所以我反而想说，我、哦、啊地点在哪里啊？然后觉得蛮远的，可是想说，哈、啊，既然人家邀约了哈，应该是还有这个能力、这个本事吧。所以
1: 要骑多久啊？
0: 哦，也是40分要、哦。对，就
1: 啊，你上课上多久？
0: 我其实是跟另外一位素蕊师姐搭配，我们是搭配一人一堂课，那代操的时间就50分钟，对，嘿，
1: 所以骑40分钟的车去教50分钟，
0: 啊，对对，哎，嘛是会合啦，
1: 是多10分钟啦哈。我有一次去那个南化，我开了2.5小时，然后教2小时，又开2.5小时回来，我总共花了7个小时去上一堂课，我黑的不划算，那个太远了。可是因为偏乡哦，偏乡找不到老师啦，不好找老师，所以就搭配配合学校的计划去偏乡上课。啊，中荣里其实它不算偏乡，但是它也很远，对你来讲。
0: 嗯，对，骑机车真的是，但是我都把它想说就是看风景啊，还可以吹风啊，啊，但得到的，我是觉得。我喜欢的工作我会把握，然后就比较坚持的下去。
1: 是啊，我被感染哦，台南北区和气的师兄师姐讲，我跟你说，你许淑芬哦，是不贪半仙哦，他纯粹自工哦，他不是去赚很多的钱，所以有时候哦，在勤务分配上面，因为你喜欢据点的工作，也会放在你的工作的内容里面，对不对？
0: 对，没错。
1: 所以他不是去赚钱，他是志工，他没收钱，他没有收钱，他当志工，而且当志工愿意跑那么远不容易耶，像我也要开车，所以我比较无所谓，我就是像我上课很多动作都是在车上想的，在车上发想，然后车上想，啊，下车之后再试试看，安尼哦，都在想诶，唔知该当这会搞安尼啊吼。所以你看看我刚刚教的最后一首歌曲，你看有回合吗？
0: 没有诶，就是完全就是很 match， 音乐性跟动作都非常的刚刚好，所以又在你身上学到一招。
1: 车上发明的，
0: 哇，很厉害！我还
2: 学开车哦，
0: 我还要再努力一下。我是可以在早上的时候出门前复习。
1: 因为我开车时间太长了啦，请我带你爱哥去高雄嘛，所以我从台南到高雄的路上，我就开始想，哎，那还有什么歌是可以加上那个动作的健康操的，把它加进去啊？所以我常常在车上发想一些动作啊，但是只能想啊，下车赶快执行看看，气化也当嘛，哎，可以耶，就可以这样做。所以其实因为我们都喜欢这样的工作，所以你也把专注力都可以在家，不然让老人更加健康，对吧？所以你跟长辈这样相处下来之后，你可不可以跟那种就是师兄师姐年纪也差不多到了高龄以上了，很多你有什么建议不？你对有什么建议不？
0: 像我们的据点啊，那那师兄师姐其实来当志工的师姐其实蛮多，那当以他们来讲，大部分也都是符合应该要参加据点的
2: 课程。
0: 可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在服务当中，在如果有课程，他们也会跟着上。我觉得他不是说你一定要代课，你才能促进的，在以我们慈济来讲的志工来讲。应该是只要你从勤务中你也可以学习到，然后让你也可以延缓 失智延缓老化，
1: 对，多一个服务，对不对？
0: 对对 对。
1: 除了做运动，比如说我都在上课，师尊，哎，师兄师姐就下来一起上课啊。但是下课的时候，他们没休困啊，好，他们开始要倒豆浆啊，准备点心给大家吃。
0: 对对对，该做志工服务的时候还是要做，但是可以上课的时候，他们还是也是可以跟着一起上。就我觉得就是双赢啊，哈。
1: 对，是有服务啊，够运动，对，所以欢迎大家来做志工，来做志工，一个双。因为一般学员就是坐着上课而已，可是我们的志工没有了，该上课可以上课，但是服务的时候他们就来服务了。你像有当时那服务的比上课比较老
0: 有耶，但是我们的志工像毕竟真的是多年来的经验，所以其实他们在服务上面就是跟长子的互动也都很好，然后从量血压开始啊，然后还有便当收集餐盒的这个部分，然后要怎么譬如讲师有特别的需求，他们也都能够应付的来。
1: 是真的，像我的特殊需求就是哎要一颗球，然后我来上课就看到大家在灌球。
0: 哎，对对对，就直接说哦，今天那个讲师需要什么，然后就看到他们今天我来的时候也是发现他们在开始吹那个弹力球了，自动、
1: 哦、是很自动的，所以。哎，来家者入者入精工啊，所以要预防延缓失智失能，我觉得当志工是一个最好的途径。你像很多课程你都参与到了，不管是单手做啊，是讲像我的律动啊，哈，都是可以有帮助的。我最近在推广那个嘴巴运动嘛，哈，那个嘴巴运动哦，有一种乐器，所以改天呢，我来教你几招，你可以在据点也很好用，好，所以那个。闽南语也，我们嘴巴除了讲话、吃饭之外，唱歌之外，其实它最重要的是，因为它有牵扯到五对脑神经呐、啊。虽然我对脑神经定是保持神经的健康，哎，就比较不容易失智哦。所以还有听觉也是、啊，然后所以不管安怎，我觉得哎，当这志工阿哥也当想刷顾着别人的健康，吼，这是一减几落个，不是一减二个，然后很开心呢。所以淑芬，你在慈济虽然我们两个差不多啦，那年纪差不多，没有谁比谁多一点哦。但是这短短的慈济生涯里面哦，你觉得你收获最多的是什么？都没赚到钱哦，但是哦，开足侪时间，对不对？那你学习到最多的是什么？我先讲一个，我从你身上看到你学习比较多的是，从比较腼腆变得比较。哎，愿意上台讲话，而且很自然。我觉得第一个改变是这个啊，内在的改变呢，
0: 自己比较容易想得开，因为以前就是到说我为什么会退休，是因为就是工作上遇到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很多都是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你们要这样，然后所以心里会很不愉快，然后就感觉自己还好，我有自觉，我觉得我应该转换个跑。工作环境，不然我可能要生病。可是我在想，如果我早一点接触慈济，可能
1: 就不用离职。
0: 我可以继续工作，嗯、
1: 然后生病。
0: 对，我觉得就是心态上的转变。
1: 是，
0: 因为以前就是太可能太钻牛角尖，就是在那件事情上，觉得应该要找我的方法。
1: 是，
0: 但是法无定法嘛，对不对？哈，你不是一件事情就摊个 day 啊，哈，就是一定要。也不是你说事情，不是你觉得是这样就这样，我们要通盘考量，而且站在对方的立场想，因为也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么聪明啊。
1: 也是
0: 啊，对啊，
1: 所以勇于承担嘛，所以得到很多智慧嘛。
0: 哦，对对对对
1: 哦，所以哦，既然你那么欢喜，所以你一定有把上人的话听进去，对不对？所以上人的净思法语里面，你觉得哪一句呢，对你影响最多？
0: 我最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觉得最受用就是服从做中得欢喜，会从善解得自在。真在你还没进入慈济前呢、啊，你都不觉得在做你会得到什么。可是我觉得进做志工以来，从每一件事情上，你多做，你可以体会到这件事带给你的，不管是快乐也好，或者是。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挫折，但你会有方法去把它变通，或者是去善解，更会找人去协助你做。有时候实际是不是单打独斗，一定是群体。那群体你要怎么跟大家合？那就是 智慧没有错，
1: 所以想要得到智慧最快速的方式就请大家勇于承担咯。
0: 没错
1: 哦，今天非常欢迎哦，我们来到我们台南北区哦，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是公园里啦，公园里经营多久啦？
0: 之前我们是否分两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是5年前有，然后后来他有改制，对，停，我们有停，然后再来，所以我们有停了1年的时间，然后这去年又开始进来这样子，
1: 嘿。哦，所以爱心是不会间断的，所以我们又回来了。我看到人数上课人数也蛮多的，志工人数也很多，然后刚门打给好奇，然后所以今天来接的时候，真的是很欢喜哦，遇到我们的淑芬师姐，那我们也很感恩淑芬师姐跟我们分享她的欢喜哦，所以今天非常欢喜哈，见到她真的很高兴，所以叠加呢维静也要非常感谢哦，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准时收听，那在最后呢，我们也请我们的淑芬师姐跟大家祝福一下喽。
0: 好，那最近的一些事情，我相信所有慈济家人心里也是有一些委屈也好，不舒服也好，但是啊，就像上人说的，我们做任何事情就是问心无愧，对，做的对的事做就对了，慈济事的一定是一直往前行，所以我们一定要紧跟上人哦，大家一起互相勉励，感恩
1: 感恩哦，我今天在这里也要祝福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好回正中，我们期待下一次三点再相会，拜拜
0: 拜拜。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叫翁婉玲，来自中国广东省东莞市苦门镇，感念父母对我生命的赐予和生活的考验与沧桑，感谢父母对我的无私付出与养育之恩，他们没有想得到什么回报，只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快快乐乐地成长和学习。父母无私的关爱陪伴了我生命每一个阶段，然而当我真的长了翅膀飞出父母身边以后，渐渐淡化了父母的恩情，总以没时间为借口来搪塞。请给父母长辈多一份体贴，多一份关爱，多一句问候，尽孝心，重人伦，负亲情。请珍惜当下，请对父母长辈说声我爱你。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2: 健康减肥法的中心思想是均衡饮食、正确的生活习惯以及适度运动，因此想要有健康的体态，必须从控制饮食和保持适当规律的运动着手。想要健康有效的瘦身，必须掌握以下四大原则。首先，均衡摄取身体所需的养分。第二，要养成规律的饮食习惯。第三，吃原型食物。第四，是摄取优质脂肪。
3: 其实运动是一个好方式的，那有氧运动除了可以消耗我们的热量跟脂肪之外，其实也可以减低我们的饥饿感，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率。
2: 把高盐、高油食物、含糖、含酒精的饮料列为拒绝往来户，每天运动30分钟，养成量体重及体脂肪的习惯，才能有效观察身材变化。
4: 妈妈是胎里素，所以我从小就习惯吃素，不过她不让我吃素。那后来因为2005年我有中风，是太太在我不省人事的时候，她发愿说好了之后她要吃素，那我等于一定要陪她吃素嘛，就到现在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线上的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呢，是《大哉问》第十五集啊。很快哈，我们这个《大哉问》已经讲到第十五集的啊。一集如果讲十题来讲啊，我们也讲了150题的，也不少了啊。人生不怕问题多了哈，有问题呢，啊，才能借问题呀，来显真理呀，也才能以佛法来破解问题，啊，这就是将法脉融入宗门，借宗门蕴藏法脉，啊，这就是大圣佛法的全中有实，实中有全，全实一体，全实并言。这个所以呢，要感恩有问题，啊，就好像感恩有逆境一样啊，因为人生最好的学习呢，是被逆境狠狠的一击呀，这刻骨铭心，永生难忘啊！啊，同理，有问题才能借问题成为我们的真上缘呐，我们亲自继续提升，就是因为有问题来考验我们，激发我们的智慧，这个要学习。所以放空自己才会找到真理，啊，超越人性才会接近佛性。好，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寻找真理，一起来接近佛性，借问题来显真理，啊，好，第一题啊，我跟朋友分享很好的佛理，却被对方误会我是在对他说教，怎么会变成这样呢？这是什么原因呢？啊，我们平常跟人家讲佛法或者讲一些人生道理的时候，哎，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啊。但是人家这样子讲，我们也是要反省自己，为什么我们跟人家分享智慧法语，人家反而这样子来调侃我们呢？来揶揄我们呢？啊，有时候我们自己要反观自照了啊。那跟人家分享很好的道理或佛法也好，会不会被对方解读成我们是在向对方说教呢？这个要从不同的面向来解析。如果我们只是口号呱呱叫，行动不对号，或是很懂得佛理但不懂得人理，或众生缘结得不是很好，那即使呢很有智慧，懂很多佛法，懂很多人生的道理，也会因为缺少福缘而难以去教化人心，去度化别人，造成我们所说的话人家听不进，虽然是好话但是我听不进，这是无缘说话，这就有这种情形，这样就是说教，他们就认为我们在说教。相反的，如果懂得艰深的佛理，也能到处广结善缘，让佛理跟人理契合，让我们所学的佛理跟我们的生活结合，从而改变我们自己，这种身教形成的，也就是说理缘也做到人缘，这样才有可能事缘，这个时候我们跟他分享生活的智慧或人生哲理，人家听了会很欢喜，也能从中受益跟受用，他感恩都来不及的，怎么会说别人是在对他说教呢？所以做金师很容易，做人师就很难了。那什么是金师呢？金师就是老师照着书念，或者我们照着经文念，那学生照书读，那人家照着经文的去读，那左耳进右耳就出，一知半解，成效不大。那什么是人师呢？人事就是身体力行而成为我们自己的身教，再以自己所做到的去跟人家分享，说我所做，然后呢从而影响到别人，这个就是教化的力量，所以啊，如果是金师啊，那就是只会说教了，老师照书念啊，学生照书读，就这样子嘛。如果只是金师，那就是只会说教；如果是人师，那就是很会说法。一个是说教，一个是说法，两者的境界呢是截然不同，是天壤之别啊！好，第二题，
关心别人呢、啊，我们就关心别人，却被别人呢吐槽，说你自己问题也很多，不要管我，怎么办？啊，这个可能是自己家人或者很亲近的人哦，才会这样的直言逆说别人哦，否则这是非常不礼貌的一个行为嘛哦。这个哈、哦，这个真是哈、哦，我们跟人家关心别人啊，却人家不领情，还说你自己问题很多还管我啊、哦、啊，这个就是我本将心照明月呀、啊，无奈明月照沟渠啊，这叫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呐、啊、哈、哦，关心别人呢、啊，别人却不领情呢、啊，那是彼此缘结的很不好。那这个就要想办法什么化解恶缘结善缘，好，那被人家讲说你自己问题也很多，不要管我，那我们就要赶快下反省的功夫。如果我们真是有对方所讲的这些问题，我们就要赶快解决自己的问题，先改变自己叫做自救，之后再去改变别人啊，去影响别人，那个叫做救人。近似于啊，改变自己是自救，影响别人是救人，先改变自己才有办法影响别人，哎，就这样子，先自度才有办法度人度他，先自觉才有办法觉他，一样的道理。好，那我们把角色呢互换一下，人家关心我们，我们要懂得感恩，尤其照你讲的，人家问题也是很多，但却还是不顾自己的问题产生还来关心你，这样也是一种患难见真情嘛，更加要心怀感恩，懂得感恩的人才会有福啦，所以这个我们也要劝讲的人，也要劝听的人，真的是这样子，关机斗教。好，第三题，生活中有许多魔跟魔考，请问要如何破解，那破解的工具跟方法是什么？其实类似这种问题我们以前的问与答也有答过了，不过问的词句不一样，可能我们答的方式也会不太一样。好，魔有外魔跟内魔，外魔易躲，内魔难防啊。外魔不可怕，内魔才可怕。其实啊，心外无佛也无魔嘛，这以前我们讲了很多次了，心外无佛也无魔了，佛魔都是我们自心所造，一切唯心造，就这个意思嘛。那什么是内魔？我执我见，知见不正，思想偏差，想法错误，起无明火，发大脾气，心灵脆弱，以及种种烦恼跟外道的邪知邪见等等，这个都叫做内魔，存在我们心内的魔鬼啊！这些内魔会把我们的身心捆绑住，让我们苦不堪言呐、啊，造成苦海无边呐、啊，而且很难破解。就因为难，所以才要来修炼功夫嘛。不难的话，大家都没有这些苦的嘛，对不对？我们讲过，没有苦你怎么修？一样的意思啦。我们强呢，他就弱；我们弱，他就强啊。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恶魔，常常会化身呐、让我们有好感的形态。他要引诱你，但要先让你有觉得好感嘛，对，要假装嘛，这就有伪装嘛。所以我们很容易被他诱惑，因为我们看走眼就被诱惑了嘛。因为人很容易被这些魔呢诱惑。看走眼而被他诱惑了，所以佛法告诉我们要先能降魔识佛君，有这本书嘛，降伏识魔君，这十种魔就是十种人生的烦恼啊，分别是什么？基本讲起来，人生的烦恼就是这个识魔君的十种烦恼嘛，分别是什么？欲、忧愁、饥渴、爱、睡眠、部位、疑、寒毒，还有名闻利养、至高慢他、共高我慢的意思了，这是十种魔君呢、啊。也就是呢，想要破解，也就是
想要破解这十种烦恼的话呢，方法就是要落实修行中的六度波罗蜜呢。他的方法就是修六度波罗蜜呢，以六度波罗蜜来对治这个十佛经呢，啊，十魔经呢，啊，这个六度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修炼好这六度波罗蜜，不但能自烦恼中解脱，能够自己的烦恼中解脱，而且可以利益他人，啊，另外还有一种，还有一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八个可以协助我们破魔的功夫，协助我们、帮助我们，叫做助道。我们要有方法，但是帮助我们达到这个方法还有另外八个助道啊，啊，这个八个就是什么八正道啊，就是以正破邪啊，以正破魔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要破邪或破魔也是要下这样的功夫啦，啊，看起来很多方法啊，但是呢 这个方法是啊，是比较一劳永逸的，比较是釜底抽薪的办法。第四题，在充满人我是非跟人事问题的人群中，啊，如何用佛法来安住我们的心？其实这个问题很多人也是问过了，但是又是问的方式又不太一样了，所以我们答的方式也是不太一样，不同的解说都可以针对同一个问题破疑解惑了，答案是很多种，不只有一个，啊，既然道场在人群中，就很难避免人与事的磨练跟考验，必须面对它，逃避不一定躲得过，面对也不一定最难受，啊，对，哦，五浊恶世的 人群，啊，就是污泥，啊，污泥成就的莲花，人群成就了道业，啊，离开了烦恼跟污浊，佛法就很难修了，很难存在了，哦，就好像莲花离开了污泥就开不出清净的花朵，道理是一样了，哦，近士语说，啊，要把是非当教育，不要把是非，不要把人事当是非，哦，三岁小孩听得懂，啊，八十老翁做不到，想要做到知行合一就要不断的学习，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变高手了，也不是很难呐，啊，但是也不是很容易的，在你我们的心有没有这个决心要去做？面对是非要有清净观，啊，面对顺境要有无常观，啊，面对逆境呢要有因缘观呐，啊，这样子的正确观念，就像是一道防火墙，啊，在我们的心中建立起来，啊，心念清净呢，则渐进不起心呢。面对复杂的人事，不但不落入是非，反过来还可以把它妙用，成为一种教育嘛，啊，就是说这句话就是把是非当教育，就是这个意思嘛，啊，这个当然要运用之妙，存无一心呢，这个心就非常的正，啊，学佛也是要来学习菩萨面对各种种种镜像的取舍，也是一样啊，哦，学佛也是要来学习镜像的取舍。分别智嘛，对不对？什么要取，什么要舍，哦，有意心灵的牢记心头，无意心灵的放出水流嘛，以前讲过嘛，哦，啊，千万不要该记的忘，该记的记不起，该忘的忘不了，啊，应该是要该记的忘不了，该忘的记不起，啊，这样才是分别智，清清楚楚的，哦，外落着相，内心极乱，哦，外落离相，外落离相，心就不乱，所以呢要选择离相，不要选择着相，心离境就是禅，啊，心不乱就是定，两个加起来叫做禅定，禅定就是这样解释的，佛在世时我们以佛为安住啊，什么东西我们以佛为安住啊，我们以我们的皈依师父为安住，什么事情啊都要请教我们的师父，佛在的时候我们以佛为安住，佛不在的时候佛陀有交代我们涅槃的时候有跟阿难跟他们弟子讲啊，以四念处为安住，所以要以四念处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以这四个方法来安住我们的心，这个也是要学习，这是佛陀在涅槃的时候的遗教告诉我们，这个就是重点了。好，第五题，自从做了志工之后呢，
我心里很充实，很法喜。我一直想辞职，全心来行菩萨道。可是我如果辞职的话呢，我就无法赚钱来贴补家用，感觉有一点内疚。请问我如何能在家业、事业跟置业之间呢，保持一个很好的平衡点呢？这个大概很多志工刚进来的时候，相见恨晚，做职业做得很欢喜，志工做得 很高兴，碰到这个问题，多投入志工影响家业事业，都没有投入，家业事业投入太多，就没有时间参加志业了，这个怎么取舍，这个很多人都会问啊。佛法的最高精神就是恒顺跟圆满，所以做人处事要兼顾大局啊，不能不顾一切。在家居士呢，要投入置业，也是要没有后顾之忧，这样行菩萨道起来才会力量全涌，才不会障碍重重了。你要投入做志工，家业跟事业的本分事要先做好，这样才会有本事、有本钱来做慈济，否则一心投入做慈济，而疏于照顾家业跟事业，这样大爱有余，小爱不足，会陷慈济于不义。人家就是，这样就是不圆满了。人家看到会说，那位志工啊，很会去老人院关怀那些孤苦贫病的老人呢、但是他自己的父母生病了，他好像爱理不理的，会这样子说了。那位志工啊，投入慈济后啊，生意哦疏于照顾啊，现在生意一落千丈啊，事业经营的很不好了。人家不会怪他事业经营的不好，人家会牵扯是慈济让他变成这样，实在很冤枉。这个跟慈济什么关系啊？你自己的问题，你自己掌握的不好啊，对啊。但也不能说只顾家业事业而借口没有时间来做志工啊。如果是认同做志工，也有意愿要来投入置业，但是呢，这个家业跟事业呢，缠身呢，真是抽不出时间呢，那这样也只好随缘呢，这是修福修慧的因缘不具足，那其实这就是无福与无缘之人呐，不过年轻志工里面呢，很多都是有成家立业的啊。有一些更是事业有成的企业家，现在也是一样，很多有事业家团队嘛，我们也是有嘛。他们懂得用智慧安排时间，一边积极投入做志工，一边也把事业家又经营得很好。证明一句话嘛，同样的一件事情，你不想做的时候，都会找百般的借口；想做的时候，你也会找出百般的理由啦。对，也就是说，成功的人找方法啦，失败的人找借口，成也正念心，败也正念心。好，第六题，作为佛教徒啊，如何圆满亲情的相关问题啊？这个就刚刚讲的嘛，类似的哈，做佛教徒或者做志工啊，很爱投入志业，可是家业呢没有处理很好，亲子关系哦，婚姻关系没有处理得很好，但是实际做得很好。这个怎么样去拿捏呢？其实家庭就是私情小爱嘛，法亲是长情大爱了，出家则是舍亲割爱了，性质上是各有不同了。私情小爱是烦恼，长情大爱是亲近的。在家居士呢，不能一心学佛后变成六亲不认了，这样就是偏差颠倒，也是不圆满了。会变成学佛后虽然自己满心欢喜，但却令家人呢满心烦恼，所以修身齐家的本分事要先做好，这样学佛才有本钱呢，才有条件做得很圆满，才能说服别人一起来学佛，否则人家看你学佛，人家会害怕哦，不要学佛，学佛以后变成跟他一样哦，你这个是错误示范，不好的一个例子，所以谈感情就好像弹钢琴，要懂得随时去调音，才能演奏出好的乐曲。无论弹得快或慢，轻或重，只要能够收放自如。
也能行云流水，这样就是绝友情了。所以你说亲情啊，孝顺就是亲情嘛，对。所以孝顺有愚痴之孝，也有智慧之孝，感情也有迷情跟绝友情之分。好，我妈妈92岁往生呢，往生前8年开始失智，她是念佛法门呐、啊，慢慢随着病情加重了，念不出来了。有时候我回去看她，要离开家的时候，她看着我，她会说，她会讲，她讲话已经不是很顺那时候啊，但是她会讲一句说，这么快就要走了哦，她见到被炸完哟。这么快就要离开家了吗？我一听我就走不了了。你妈妈有这种内心的呐喊呢、啊，对吧？后来我想想，这样我妈妈心有牵挂，对她将来往生是不是很好？所以呢，我还是要怎么样？我要开始啊，我开始学习啊。我要离开的时候，离开家门的时候，我都会跟她说一句话：你在家念佛，我出去入人群行菩萨道。我去金色，我会请师父为你祝福，帮你加持，你就会清安自在，这样好不好？安尼好不？他一听，安尼真好哦，哇，安尼真好哦，这样真好哦，哦，他听到我的话了。对，每次我要离开家的时候，我都讲这句话，我妈妈听了都很欢喜，啊，欢喜说再见呢，啊，不会像以前一样，每次我要走，他就依依不舍。这样也是要用一点智慧的、啊、妈妈对我依依不舍，这样也是不是很好、啊、对她往生的不是好事情、啊、我还是要用智慧来去、啊、善巧的导正我妈妈一下、啊、那正言善人开示、哦、亲情里面的孝有三种、啊、要写。第一个小孝，让父母有的吃有的穿有的住，这个小孝。第二个忠孝，让以受之人父母的身体，以受之于父母的身体啊、哦，这个身体来自父母嘛，精血之作嘛，对，拿这个身体去行善，啊，不是拿这个身体去做恶啊，这个就是忠孝。大孝呢，接引爸爸妈妈学佛，走入菩萨道，这个是大孝，啊，这值得我们学习的啊、哦。好，第7题，我很疑惑。既然人生无常啊，那为什么要为看不见的未来而努力呢？嗯，听起来好像有一点道理啊、哦。其实的里面是有值得我们去更深入体会的道理。哦，听起来人生无常，不知道明天现在还是无常先到，明天就这么没有把握了，那我必须为未来而努力吗？对，问题问得很好了哈、哦。人生无常的道理不是来惊吓我们的，人生无常哦，明天会不会还在都不知道哦，很恐慌，不是这样子，而是用来提醒我们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啊。哦，花无百日红啊，人无千日好啊，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自己身上挂一个没事牌，因为无常算不到，所以人生无常是在提醒我们。人若知道有来春，就要预留来春谷；人若知道有来世，就要勤职来世福。那勤职来世福就是什么？就是要预先做准备的意思啦，也就是做无常来临前的准备。有备无患，无备有患。所以人生无常是积极的观念啊，不是消极的说，反正未来不可预测啊，那就随他去吧。哦，人生好像也是看起来也是好像没什么希望啊，不是这样的心态，不是这种消极心态，更何况未来也不是看不见哦。你说未来是看不见，这句话也不对哦，是未来是看得见的哦。未来看不见那是凡夫的见解，但是如果你透彻人生的道理，人生的真谛的话，未来怎么看不见？因为现在就是过去的未来啊，有没有道理啊？现在就是过去的未来啊！有人说他不信因缘果报，因为都不知道未来我们会在哪里。我说怎么会不知道呢？知道啊，因为什么？预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嘛；预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嘛。就是这个道理啊。
只要我们平常有在了解因缘果报的人生哲理，也能在心理上跟行动上做准备，自然就比较会胸有成竹，也才能遇事不乱。即使无常来了，意外来了，我们也能够处变不惊，遇事不乱。即使事情来得很突然，至少我们能够及时在心念上做调适，不会痛不欲生啊，那个呼天抢地的，不会，马上可以做调适，也不会怨天尤人啊。好，第八题，我们现在所做 和这辈子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现在所做和这辈子有什么关系呢？现在所做如果跟这辈子的上辈子无关啊，如果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跟我们这辈子的人生的前半段上辈子无关呢，也会跟下辈子有关嘛。啊，五十岁之前没事，五十岁之后呢，很多事情呢，人生有很多这种例子嘛，对。如果说现在所做跟这辈子的上辈子下辈子都无关，也会跟来世有关嘛，这就是因缘，这是因缘果报观，就是这样子嘛。有人会说，来世还看不到啊，未来还看不到啊，怎么会看不到？这辈子就是前辈子的下辈子，刚才讲了不是吗？啊，明天也不会看不到啊，明天看得到吗？明天是未来看得到吗？看得到啊，为什么？今天的明，今天就是昨天的明天嘛，是不是？今天就是昨天的明天嘛，啊，明天看得到吗？明天就是今天，看得到啦。所以明天也是看得到。所以现在所做跟下辈子及来世是息息相关，因为预知来世果，今生做的事嘛，哈。这个就是因种下去都不会消灭，所以佛法是讲因缘生缘灭啊，不讲因生因灭的，因种下去还要有缘成熟了才会果报啊，那个因种下去缘如果不成熟的话就没有果报，但是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啊，不是下辈子，而是下来世都有可能嘛，甚至是现世报都有啊，马上做就马上得果报也有啊，啊，甚至是马上就到嘛，所以现在所做跟这辈子是息息相关的，这个道理这样一讲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啊。好，第九题，依靠物资就能让人感到幸福吗？意思是说靠物资生活就能让人感到很幸福吗？物质虽然很重要，但不是唯一重要啦，物质也不是不重要，但要适可而止的，追求越多呢，是一个无底洞啊，没完没了啊。追求越少，终有结束的一天。大部分的人都是想什么？现在大部分都是这样想啊，哎，多做一点呐，多赚一点，看看日子会不会好过一点。其实人生是真正的人生，道理是少做一点，少赚一点，欲望放低一点，这样日子才会好过一点呐。一边要享受很好的物质生活，一边要想提升心灵啊精神，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好像飞机的翅膀一样啊，你一边下沉一边就上升嘛，一边那个下沉一边就上升嘛，不可能两个同时上升两个下沉的嘛，对，因为幸福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幸福不是拥有什么而是你想的是什么，心念的问题，幸福不是拥有最好的而是把什么都当成最好的，幸福不是拥有金钱跟拥有什么财富而是拥有真理跟智慧，这个是有钱买不到的啦。所以不是有一句话说富而不智吗？很富有但是没有智慧，后面什么折衰，会衰败下去的，很有钱很没有智慧，会衰败下去的，幸福其实也离我们很近，只是我们常常忘记去靠近，常常舍近求远啊，上次我们讲过嘛，不开心就要调心，不是去善心，不是说善心不对，善心不究竟，调心比较究竟，这个对症下药的意思了。好，第十题，
我的先生不喜欢我做志工，觉得我应该要先照顾好家庭做志工，觉得我应该要先照顾好家庭，不要常常往外跑。

因缘来成就。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机会做的时候要感恩，不是你想做就有机会的哦，要因缘具足才有嘛，感恩好因缘嘛，因缘不成熟或没有好因缘，就会障碍很多啦，变成夫妻共同修理，夫妻共修，共同修理。如果是夫妻共善业，先生成就太太，太太成就先生，那就是夫妻共同修行了，叫做夫妻共修了。同样共修，一个是共同修理，一个是共同修行，两个因缘不一样，果报也不一样。有些家庭则是什么，太太很爱做志工，先生却没有兴趣，但很认同太太投入做公益。我虽然没有投入，但是我认同我太太做志工，他也不会障碍太太，甚至呢还在后面默默的支持太太去做志工。这个做太太的就是要很感恩先生，因为这是你的福报，没有障碍，只是先生还没有因缘进来而已嘛。不过就近之道还是要什么，自己闻法之后再把先生绳之以法，绳之以正法，这样夫妻同修是上人最期许的。家庭要顾到什么程度才是顾好家庭，因为这个先生说你要把家庭照顾好才去做志工啊，把先生把家庭照顾好到什么程度才是照顾好，你事业要赚到多少钱才会没有后顾之忧呢？赚到死都不够了，心念的问题不是钱的问题，孩子还小需要照顾，所以没办法做志工，那要照顾到几岁才是孩子长大呢？心里如果看不开放不下，百岁父母都会常忧八十儿啊，一百岁的父母常常在担心八十岁的儿子，你看这样多辛苦。那常常往外跑也要去了解跑去哪里呀，你不进佛门来福慧双修，如何会有智慧照顾好家庭照顾好事业呢，照顾好家庭 的意义难道只是洗衣烧饭擦地板吗，做一个糟糠之妻吗，先生会爱一个没有见识没有智慧没有慈悲的太太吗，先生不喜欢你做慈济，等于是说先生不喜欢你充实自己改善自己，不喜欢你做，不喜欢你做一个有正确人生价值观的太太吗？这样这个先生是有智慧的吗？是有理性的吗？这样一想就知道先生是没有道理，有道理的我们就听，没有道理的我们就参考就好。不过上人有讲啊，要别人喜欢我们的团体，我们的喜欢我们的宗教也好，自己就要先把本分事做好，让人家无话可说，这样才会自己没有障碍，别人才会喜欢我们的团体。所以讲来讲去，这种事也是要悲智双运才可以的，这样才会家庭圆满的。好，第十一题，最后一题，有些志工对外人或对着自重师姐比较容易和颜悦色，回到家以后却什么本性流露，似乎呢对外人比对自己家人还好，这样对吗？问问题的人可能就是深受其害的人，觉得自己的先生或太太，在团体里面的对人都很好，回到家是另外一种样子出来的，他无法接受，那好像有些志工是有这样子的现象是没错了。有些人现在他不是这样，但以前也可能是这样，所以大家都在学习，都有心来寻求改善，而改善的效果都不是立竿见影，而是要千锤百炼积沙成塔，这个我们要去善解。但是至少呢，人家是有心要来学佛的团体改善自己，这个至少有这个心就不简单。有些人是明明是习气深重坏习惯一大堆，但是他也不来奉献了，也有可能嘛。对，在道场是和颜悦色，回到家里是恶言相向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道场有庄严的道气，人人比较。

会警惕自己，自我约束，啊，彼此会以礼待之，口说好话，啊，因为也会警惕自己呢，要跟人家结好缘呐，哦，而与回到家与自己家人相处，哦，水乳交融，没有距离，有话就可以直说了，比较会随性随喜，而不怕得罪，因为自己人嘛，哦，也没有顾忌，所以恶言相向就会自然的流露出来，哦，这就是习气难除嘛，还有习气嘛，他在道场里面只是自我约束，不让习气出来，回到家，哎，就习气就出来了，啊，就这样子，哦，在道场我们比较约束自己嘛，哦，因为是来修行嘛，哦，即使有些事情呢看起来是不顺眼的，哦，但是也会勉强忍耐一下，哦，在家里 就不忍了，啊，哦，虽然也有说家庭家里也是道场啦，但是没有道气啊，哦，比较会因放松而放纵在家里嘛，所以才说不要只待在家里自修做治疗汉，还要出来共修走入人群，这样才有机会借事练心，借境修心，而慢慢的改变自己，啊，另一方面呢，对外人我们比较会有平常心，因为都想广结善缘嘛，刚刚讲嘛，即使不喜欢的事情也可以忍耐一下，对，啊，所以说话做事都会比较客气一点，在外面呢，哦，在人群中呢，啊，在家里就比较会失去这个平常心了，很会疾言吝啬，指责家人，要求家人呢，一点不顺眼，没有合他的意，他马上就是口出恶言，也有可能，因为这是习气，他不是故意的，他是能力不足啦，还在改善之中的人呢，啊。要这样善解的，这样怎么会有在道场里的菩萨像跟菩萨像跟那个什么跟那个跟慈悲像呢？对，在道场里面只比较会有慈悲像跟菩萨像，在家里就是恶言相向，碰到这个情形，如果被恶言相向的是我们，人家对我们恶言相向，那我们就要警惕，择其不善而改之，看到了见不显内自省，择其不善而改之，就是看到别人不好的地方，先不要去要尝试要改变对方或者指责对方，而是先借镜修心，先改自己，改自己的心念。怎么改？告诉自己不要被他的恶声恶色而影响自己的心情，这个功夫叫做对镜无心呢。如果是我们对别人恶言相向，那这个就要更要警惕自己了，静下心来问自己，好不容易在道场修了一脸的菩萨像，怎么回到家却视现阿修罗像呢？这样就不对了，哦，要赶快回头是岸，这个功夫叫做反观自照。好，我们今天的问与答总共有11题，就讲到这里结束，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会，好，祝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再见。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答案。大家好，我是土耳其胡光中，我一般都是在车上往学校的路上来听大爱网路电台，听的时候让我跟台湾有接轨的机会，也让我能够了解全世界的这个慈济人在做些什么，可以更清楚的了解爱在全世界是怎么样蔓延的。这个对我在土耳其做叙利亚的难民工作能够有更多的启发，更多的可以学习更多。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5: 嗨，我今天要教大家如何开心如素。
6: 这就是我们祖传的油饼。
5: 刚开始拍面食，就想到我们母亲面食的手艺。我那时候问他说，他都说啊就这样啊就这样那样，其实你也搞不清楚。我就很想来把这个面食啊，把它拍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也给自己留作一个纪念嘛。我真的也没想到，所以每个人都跟我说，哎，做什么油饼的妈妈，我也很开心啊。
6: 这是我种的香椿，我把它给砍下来了。
5: 我差不多是39岁开始吃素。因为我觉得吃素让我慢慢去靠近一些善知识，我就在思考我的婆婆她的一生多么的辛苦，但是她是那么的和乐，不计较，忠厚。然后我就会去思考，去修我的心，怎么让自己跟我婆婆一样快乐。
6: 超级好吃，
5: 鼓励人家吃素，但是要给人家吃好吃的素。借我的方式，你可以很自由地去做你的菜。第一个步骤就是怎么样让我们的心胸放大。不是吃素身体就会好，有时候要听一下你身体需要一些什么，所以我就活动，自己身体会感觉到真的是有用处。
6: 开始享受我的大餐，
5: 放开心，没有什么不可以，没有这个就用那个，我觉得你开心用自己方式来做就好了。
6: 超级好吃，真的。
5: 我是王培仁，诚挚的邀请你跟我一起开心的如素。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陈继宏，美国新泽西州。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最主要要感恩我家的师姐林玉荣，因为在早期她在做慈济的时候，我一点都没有参与，我完全忙于我自己的工作。一直到呢，有一天她跟我讲，是说人生的价值在哪里，那我突然恍然大悟，因此而接近了慈济。那上人提供给我的是一个人生的方向跟一个人生的宗旨，这一点我就非常感恩，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那现在呢，有这个因缘变成承担整个新泽西峰会的执行长。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来充电咯，大爱 Jingle，
2: 手指轻轻一点，全

0: 在是大爱广播耶、yeah!
1: 我是屏东环保站站长、哦、我的名字跟那个布袋鼬大叔黄俊雄同名同姓、哦、因为大家都非常非常认真在 做环保还、啊、做到很欢喜心、哦、希望上帝不要担心、哦、我们会把环保做得好金银师姐、哦啊、金喜师姐雪英师姐跟阿瑞师姐、哦因为使讲非常认真做工课，数十年干那一工诶，每一工吼拢坐公车来上班，甲环保站所有的工课拢做过啊，包括蛋干啊、保特瓶诶外塔啦吼，啊塑胶落啊、PP 安那分吼，啊个未分类区已经轮到迄个菜屑区，逐工拢因做未完诶工课，因即卖年岁遐大吼，因拢未使出去佚佗啊。那去到环保站的时候，就把电脑网络先打开，他们都很爱听上音开始，上过那个近视喵联华，还有带网络电台，都很精彩，他们都有这个很好的见解，一边做工作，一边听上人的开始，非常感恩。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们在上个礼拜呢，其实讲到从这个三重静明师姐的家，然后再来到济南路，然后到吉林路，然后到忠孝东路的会所，那终于呢，我们的这个台北分会呢，最后就是落脚，就搬到了新店静思堂。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是有很多需要去溯源的，真的是时间不够多，但是要讲的太多。所以早期其实慈济在台北的足迹，今天观音师姐在提到那个静思静社有一连串的过程，其实慈济的每一个点都有一连串的历史跟过程，从1972年在静明师姐家三重，然后1979年在静音师姐家台北，再来就1983年在济南路的会所，然后1984年就搬到了这个吉林路的会所，再来就是1991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分会的静思堂，就是在忠孝东路。那这个新店静思堂其实讲起来你会觉得它好像是到2016年才做这样的一个启用，可是它时间其实是很早的，他在1991年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北区委员大概人数就已经有3000多人。那吉林路我们当时还有一个因缘，就是长安东路有一个文化中心，就是那个谭思文库，就只有一个会所，就是忠孝东路的那个静思堂。那这样的一个地方其实比较大，就是忠孝东路这个地方，每次聚会共修那个空间就是一盖好就不够用，很狭窄，那会员的成长很快，很需要更宽阔的一个用地。那大概在1994年，其实当然是雅美师姐她跟这个同学的先生，就是慈济在找地有这样的一个因缘，周俊雄先生就认识了台塑相关的有一位廖三郎先生，就开始在就找着廖先生就提供了三个地方的土地，一个是在新庄，一个在树林，一个在新店。那当然其实找土地的过程就要不断的去看现场的，这样的去看，所以最后就是新店的明达厂的基地最合适，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新店静思堂跟新店慈院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周遭。因为这个整个购地的过程其实很复杂的，而且是时间是拖得很长的。那其实在谈新店基地的时候呢，也已经在着手内湖的基地，也就是说上人用心天下事是不会停下来，就是这边在动这边就停下来，没有，当时也已经在做内湖的这样一个基地。那当时要盖什么呢？其实就是儿童复健中心啊，当然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置业园区，因为台北嘛，所以当时新店慈院还不是在这样一个地方。但是这块地呢，有太多太多的一个因缘，最后的一个决议考量就是先做医疗置业，先做医疗置业的建设，所以就把它呢就改到了现在的新店基地，就是我们现在的新店慈院。那这一块，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上人原来是要盖静思堂盖，可是医疗比较需要，所以就先从医疗着手。明达厂的基地取得以后呢，就是为众生，所以先盖慈院，医院企业以后才盖静思堂。那这静思堂当然主要还是一个人才，这个菩萨招生大型的集会，还有救灾避难的一个场地。在 SARS 的不是 SARS， 在 COVID 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好多的园区跟静思堂都提供出来作为这个疫苗施打，还有甚至在做这样一个物资，在土叙的一个地震的时候要援建运送物资的时候，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国内外的一个使用。那新店这个置业园区，就大家现在看到走过去，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一个完整的土地呢，其实大概从1995年一直到2008年，总共花了13年的时间。因为台湾的土地分得太细，它不是一整块一整块，它可能有块大大，可旁边有这边一小块一小块，而且有各种公有的或者是私有的，很复杂。那这个土地的故事其实淑珍师姐跟这个萧惠特师兄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把它很完整的都写下来，所以这个历史有留下来，只是还没有出版。那总共这里面有23个地主，包括 这个比较大，就是明达公司，还有国有地、水利地，还有这个私人土地。好，1995年10月22号，北区工人的一个座谈哈，上来说新店那边有一块土地，将近多少？9000坪。那主要是一家工厂，它最主要就是明达哈，那个工厂啊要迁厂，他想卖掉。那上来就想，这个9000坪其实很完整，所以想要5000坪来做儿童复健中心，4000坪呢就是来做我们的静思堂。很像就上了那个时候是在这个忠孝东路的旧会所跟大家讲这个事情，就像我们的这个分会一样。那上人说你想想看，我们的忠孝东路的这一块慈诚队来开会要分好几批哦，委员也要分好几场，因为你一个就是大概三，大家如果去过那个地下室大概就300-400人，其实就已经非常挤了。那如果可以有一个3000-4000人的大会长，不知道有多好。所以上人说我们要净化人心啊，旧的会员要赶紧招回来。刚刚四号师兄也讲到净化人心，对，上人一直心心念念的净化人心。所以1997年6月9号，上人去看那个台北慈院的预定地，就是我们看到就是那个明达厂的这样的一个基地。那台北慈院呢，所以在取得之后，台北慈院是2000年6月10号动土，那2005年5月8号就起业，所以这样子就是5年。所以现在各位先记住2000跟2005年，台北慈院完成之后，所以果然两个相差就是差不多就是11年的时间。所以2011年4月15号新店静思堂动土，所以这两个，一个是置业，一个是置业，一个就是我们慈善的这样的一个基地，2月16号、10月1号才迁入启用。那当然这样的一个启用呢，还是有它的一个因缘。那我们再来回溯，也就是说这个过程上人对于台北的种子跟台北的一个发展过程呢，那个脉络跟那个地图历史非常的一个清晰。所以上人跟北区的委员慈诚座谈的时候，上人说啊，慈济跟台北的因缘45年了，2016年，那距离那个这个静明师姐他们这样子的一个种子，上来说45年，静明师姐是台北的第一颗种子。那她是谁接引的？我们后面就要讲一些接引的人。她是李石师姐六号的人，她跟她讲，以前的人真的很单纯，就是我听了一件好的事情，你也要做，我也要来做。她就跟她说，我们花莲的师父在做慈善的工作，大概做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就他人听到的，他理解的。好，你拜托你来花莲看看。好，她这个真善女子，她听了以后，她就来。来了以后呢，她也把这样的慈济的故事就开始讲。那她很会接引人，真的法缘都很盛。所以我们在台北的这个老三师姐静缘、老二师姐慈妙，还有老大师姐，都是静明师姐好带出来的。我们就看到这些白发苍苍的哈资深的委员哈，其实看起来每个人都是非常的慈祥。那在台北呢，当然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叫五指西瓜，就是那个静阳师姐。台北最大的就是当时有这个家户的最大的家是在哪里？在静应师姐家。那总是有地方提供嘛，那人来了就是要吃，就是要招呼，总是要有人。所以静阳师姐她104号，所以她说她叫104专线嘛，只要 call 了她就来。她很热心，她说提那个嘎鸡啊，刚刚那个四号也提到那个蔺草，以前就是不管你家里多富有，反正物资也不丰盛嘛，就是那个蔺草编的提袋，他背什么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环境也很好的太太，装那个砧板，然后背锅子，然后到静应师姐家去煮。各位，不是说我坐下来就可以煮，是要自己带道具去到那里去煮。那姻缘非常好啊。那静应师姐的楼下是谁？就是宋笃志先生，就宋先生啊。那人很多怎么办？不够煮嘛，那就跟人家借厨房。好，所以就这样子，那缘就牵起来，又有接引的姻缘。上人一听说，哦，宋先生是做营建的，我们真要盖医院啊，那我们要盖医院，那这个要好好的来跟他接引。那在静应师姐家，又认识了静应师姐的干妈，就是曾太太，就是我们这个曾文斌院长的夫人，这静应师姐的干妈。所以牵扯，这个上人又知道了他这个乌角病的这个过程，他觉得说这样的人才真的是我很需要的，所以上人极力的来希望曾院长可以来加入我们这个慈济的医院建设的一个行列。那曾院长当时也有他自己的因缘，所以他就跟上人说啊，我可以在台大再找人，但我一时之间还没办法。所以当时有一个副院长啊，是很好的人，师父你如果要盖医院的话可以邀他进来。他推荐的是谁？就是杜思勉院长。 所以杜思勉先生啊，就成为我们慈济医院的第一任的院长。而且当时上人找他的时候，他还跟上人说：“上人，你真的要用我吗？我身上有一颗炸弹呢，不定时的炸弹。”因为他当时已经肝癌了。上人说：“我身上也有炸弹啊，我有心脏病啊。”啊，他说：“我也不怕，对不对？”好，所以就这样子，他们把他做起来。他上人说：“因缘就是这样子。”那再来讲呢，就是说正理时先跟正伯这两位，实在对金色对整个这样慈济有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所以在静明那里，空间就是济南路那个地方实在是太小了。那当时在花莲林场有一位正处长，就是正伯，他的太太正理时先，你看是师公的，就导师的弟子。那其实这个因缘就很深嘛，想一想，他觉得说应该来花莲看看师父到底慈济在做些什么。来了以后，哇，马上就被感动，然后就黏在一起了。他就邀他先生一起来。那济南路一个房子呢，他就跟上人说：“其实你知道这对夫妻很可爱，他们一直在骗上人，但都是很善意的。”他就跟上人说：“我那个房子没有人住了，也不想租出去的。你要盖医院哦，没有一个联络处不方便，一直拜托啊哈。”那上人就去济南路那里看一看，哎，真的也是比较大一点，那客厅大概有20几平嘛，然后要盖医院了。总是要有个地方可以开会啊，所以那时候就用了。用了以后，当时的这个杜思勉副院长都是台大的嘛，还有曾文彬副院长，还有王玉明是国泰的副院长，还有当时的高尔潘建筑师，每天啊都是下班就来，6点多一下班了，那再到那个地方当然是6点多。啊，慈济也不是说像现在可以煮得很粗糙，就是买个便当，然后在这里吃，然后就开始讨论设计图啦，讨论到凌晨散会回去。那其实这些人是怎么来的？原来高尔潘建筑师啊是王玉明的姐夫。那怎么会有这样的认识？因为王玉明是我们陈锦花师姐的妹婿，所以因缘就这样。我认识这个人，然后他是谁？他有这样的专业，我们就所以这个就是人间菩萨，好招生。然后这个李清波居士又是怎么来？就济南路对面南亭老法师的这个道场，当时慈辉师姐就我们陈少明副总好的太太。他们是一起在那里念佛的，一直在那，他就邀他们夫妻过来。那他来了以后，他也很感动，所以呢，就不断的跟上人讲说：“师父，我在吉林路有一个讲堂，你喜欢我就提供给你。”当然不是上人，上人一定是说：“哦，加款加款跨一面。”可他每天来呀、啊，有一天他就把车子直接开到那个济南路的门口，意思就是说，上人你上车吧，像一想人家后椅的就去看了。哇，去看了以后才知道说吉林路这么大间哦，所以不是说哎，你说要给上人，上人就给你收哦，这还要看那个福缘福报。上人看到这么大间就讲，那这边平时在做什么？他说我都请法师来讲经啊。上人说那如果我来了，法师要怎么办？他说因为那个法师讲经都没有人听啊，就没再用了，就是一个讲堂那么大就没有人说法啊，所以就邀请上人，上人就去那里讲地藏经。然后去讲啊，讲药师经。然后这个李清波居士就跟上人说：“上人啊，以前要人家来听经啊，我要买东西跟人家结缘呢，就是你哪来哈啊，听了啊，听完我买我东西给你这样。”上人说：“你买什么？”他说：“毛巾啊，肥皂啊，洗衣粉啊，就是跟人家结缘，用这样子哈，让人家愿意来听。”他说：“现在呢？”他说：“现在还得了，不行的。”他说：“师父，你看到这里坐的人，楼梯一层一层都有人坐了，我现在哪有办法？”好去结这样的缘，而且也不需要了，因为人都一直来。好，那上人也很感念，上人说每个月上人如果去台北，就那一段期间都是这个李清波居士在载师父。那在李清波居士之前呢，是老三胡玉珠。好，那他呢，上人说真的也很感恩，他会跟他先生沟通，师父要来那几天车子就是要让他用，所以吉林路让上人啊聚了很多的法缘。那上人就说，你看讲药师经在台北打了很多慈济的基础。要盖医院的时候，大家用心用力的付出，真的是寸寸的爱，分分的感情，一路这样走过来。回顾古往今来，各地慈济人的记录就是现代的阿含经。所以慈济上人的确是把经铺在路上，让慈济人呢一个个活生生的都成为佛典中现身说法的人物。这样说，台湾真的需要善与爱，用爱铺路，把觉悟的友情寸寸接起来联系过来。这种长情大爱，让我满满的感恩。2016年8月，上人在跟这个台北地区的这个座谈，上人就提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新店的慈院。上人说这个新店慈院、啊、有这样的一个大福田，然后再又再加上新店净士堂，因为这个时候就新店医院、新店慈院都启用了嘛。想一想，我们的智慧道场啊，生根在那个地方，一边有福田， 一边有慧根的莲池，就好像我们一边有慈济大学，然后一边有慈济医院，然后中间就是我们的净思堂，所以有一边是慈悲，一边是智慧，这样子我们就慈悲走廊跟智慧走廊就可以分得很清楚。所以看到我们那个净思堂跟新殿慈院，他说你看新殿净思堂整个看起来就像新年万蕊的慧根大道场。那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启用呢？这个是跟这个何居士啊，我们何副所办的国际论坛有关，也就是说你要办一个大的国际论坛，在2016年的10月初，那找一个场地，这个地方其实还没有要开始用，但这个地方就把它整理起来就开始用，真的就符合了可以让大家亲近的文法，而且可以生根智慧。所以上人说今年很殊胜，国际论坛在新殿净思堂举行，那也因为这一年呢，有这样子的一位几位很重量级的一个大师，在这样的一个论坛之后呢，跟上人提出来说你一定要立宗。所以上人呢，也就是思考到所有的弟子，我还记得当时楼宇烈老先生跟上人说，立宗不是为了您自己，是为了天下慈济人将来有所皈依，而且可以跟人家说我们是隶属于什么，我们就是佛教的慈济宗。所以2016年的12月27号北区慈诚委员会上人说，净思法脉情形到慈济宗门人间路，今年师父正式传法立宗了，10月初就是台北举行的这个宗门的论坛，第四届的感恩新殿慈济的，就是为了要用，所以大家就赶工啊，赶得非常的幸福，那论坛是很成功，后来大家也回来跟上人见面，上人说我有信心，就今年就我们2016年在慈济50周年的时候正式传法脉立宗了，我不在的时候人家问你你们是什么宗，上人说我们就是慈济宗门，我们就是行菩萨道，为人间苦难而付出，那净思法脉已传，慈济宗门里第一代的净思弟子要精进，要做典范。我们刚结束的岁末祝福，各位还记得吗？最后有一个上人的这样的一个录影的一个播出，上人的开示就是大家都是第一代的弟子，我在大家都是第一代，大家要把传承法脉慈济宗门弘扬宗门把它做好。那这个地方有新殿慈院，又有新殿净思堂，所以呢赵院长啊，每一次我们新殿慈院要做什么，那当然就是我们大家这个菩萨一起倾巢而出，所以院长都很感恩啊，说每次大清扫家人一来都是两三千人，不是志工哦，就是家人两三千人，这就是自己的病，而且大家非常用心的守护生命的磐石，就慈院啊，隔壁就是守护慧命的净思堂，所以上人期待大家要把家把它顾好。那圣人也提到，所以整个要写的东西很多，就今天是明天的历史，昨天是今天的历史，真正的历史啊，应该要溯源，虽然我们做了纲要也做了一些溯源，但其实真正的故事当然远不及于此。2017年12月29号我们在讲台北分会嘛，从它的成立，在2017年的12月19号台北分会终于迁入，也就是我讲这个就是一个永久的一个会址了，迁入了新殿净思堂。那2018年呢，上人在跟这个四月份跟台北分会的同仁座谈的时候，也是再一次的殷殷的叮嘱上人说，我最担心的就是直至难合一，志工的心境同仁无法体会，又因为教育的程度观念跟习惯不同，需要大家包容与配合，因为我有心就可以当慈济人，但是来当职工呢，基本上要有一定的教育程度，那这里面来自四面八方的人间菩萨，好，当然他还有各种不同的生活习惯的养成，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呢，也正是慈济的财务系统要开始慢慢进入电子化，所以以前都是人工手工的，还没有全面电子化的时候，同仁们真的很辛苦，其实那些账都是要一笔一笔去对的，虽然说这么多年了终于让你们搬过来，那新殿净思堂的新环境应该可以长久安住，但是你们要把心顾好，在宽敞的空间工作，相信会做得更好，用职业的心态做事，只有工人在运作，用志业的心情投入，把志工的精神融入，就是发挥良人。好，那在慈济呢，上人真的是期许所有在慈济志业工作的人士，你要把自己当作慈济人，你不要永远都是慈济的人，所以要坚定这样的一个志向，要持续精进，在新的环境里面真的是要安住，安住愿力广进佛国，用感恩心去跟委员慈诚互动，那委员慈诚要想一想，有时候可能他观念思想各方面跟就是很复杂的那些事情， 他们为了救苦救难来劝募爱心啊，你看风吹日晒雨淋，路难走再难走都要走过去，心路难通都要想办法去疏通，就去抚慰嘛。好、哦，他们抱持真诚的大爱回到这个地方，大家都是回到分会，回到静思堂，同仁一定要代为感恩。今天静思堂有人性化的空间、科技化的设备，但是还是要勤俭为本，哈、哦。克己克勤克俭克难，空间大更需要大家爱护，大家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多走楼梯锻炼体力，因为我们的办公室在那边的办公室我看过，大概在二楼跟三楼嘛，大概就是在那样的一个空间，多锻炼一下体力，把握时间，利用生命增长智慧，要常常跟人家分享踏实行菩萨道的心得，让慧命随之增长，那空白度日就没有增长滋养慧命的资粮。那我们也来谈一下，当然很资深的就一代一代的来，也一代一代的走，所以小菩萨也会说叔公雄林不好意思你等很久了。我们来缅怀郑理时先跟这个李清波居士，2011年5月28日，其实李时先居士那个他是在5月18日在美国往生，5月27日就美国那边办了告别式，这天的志工早会上人也做了这样，上人说提起李时先啊78岁，所以他78，跟着师父多少年？40年，对师父情长缘深。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第一次看到上人，就跟上人说：“我好像是多生以前结来的缘，好像隔世的亲人。”这是很多人见到上人第一面的感觉，仿佛回到了家。从第一次看到师父，就笃定的要行菩萨道。那他的先生其实在成立的第五年调来花莲的林场，那跟上人见面以后当然也是一样很肯定很支持、哦、那因为就是他就比较知道说、欸、他会去观察看到，他就发现说上人每一次要打电话要到花莲市去，要不然就是要到对面的康乐村、啊、去打公用电话，这是很不方便，他了解了以后就坚持要捐一支电话，我们现在讲起来没什么，买一支手机大概就多少钱而已、哦、那以前不是这样，那个时候没有电话线、啊、不会点回条、啊、没有那个电话线、啊、那个要牵线要电线杆要拉线，一支电话算起来要7万块，7万块是多少？是郑居士1年半的薪水，那上人当然不肯啊，这么多的钱对不对，你不要花钱、啊、他抽烟抽得很凶，他自己提出来说师父你让我安这支电话我就来戒烟、哦、他就用这个条件来跟上人了，上人看他常常咳嗽抽好几包手都黄黄的，上人就跟他说好你要说定、哦、这个说定、哦、你要说定就是讲了就要说话算数，你不抽烟这个电话就让你安装，所以这个夫妻同修同道，看到大家生活这么苦，他又开始想办法，因为金色做很多，刚刚观音有讲嘛，我们做了20几种一直没办法安定，所以他就一直想方设法，所以他就想把他在台北暨南路公寓里面、啊、有几台做那个高周波婴儿尿布的机器送过来，他知道上人一定不会接受，所以他就说哎呀师父拜托你了，我有个事情不知道怎么解决啊，你先别待机，他我在公寓里哈，他因为他是公务人员，他说啊进出不方便又找不到工人，我这些机器不知道要搬到哪里，拜托金色的师傅们能不能帮我接下这一些机器，各位想一想不是很奇怪吗，在台北机器放不下，然后要送到花莲来，然后跟上人借地方，然后呢要把它放在这个地方，那上人以为是真的，上人就想说啊，如果你在那里真的有困难也不嫌弃我们这里地方比较简陋，好啊那你搬来这里，那跟他说我们场地也很简陋，他说当然了、啊、我了解这里的环境，上人说我以为借地方而已就让他搬来安装，哪知道他安装好他就说师父我没有办法经营拜托你收下来，好让师父金色的师父们来做，所以呢上人说我们的工作一直换一直换一直到这个时候已经换了20几次，有这一批机器可以来做婴儿的尿布啊，生活才开始稳定下来。他这已经2次了，对不对？第三次，他们在花莲买了一块地，就是在现在我们金色出去外面的现在的东方罗马那，他买了一块土地，他又想登记给金色，然后又跟上人说：“叔，你别去看嘛呀。”这一次上人说：“我不会再被他骗了。”好，所以上人就把他婉拒掉。好，后来呢，他们又到了美国去，也常常回来。可是你看，这对夫妻很可爱。郑理时先师姐又跟上人讲：“师父，我又看了一块土地，我在美国耶，我拿回来给你看。”上人说：“米狗，你特别好吧？”他说：“我唯一的心愿就是把华府的分支会建立起来。”你看，真的是很感人的这样的一个师姐哈。他说：“总要有一个自己的家，就是咱主宅的厝啦。” 自己的家才能了我的心愿，儿子媳妇女儿都投入在慈济，所以我们那边有一个很好的道场。所以上人说想到道场，讲到道场就想到济南路啊，那间房子给台北给慈济做台北第一个分支联络处，他为了花莲慈院的建院基金，台北办的第一场义卖规划的地点就是一群欧巴桑，就是他们在那里这样子把它做起来的。所以金色的第一支电话，我们刚刚看到慈师父跟这个的一个合照，就是1977年金色的电话装设完成以后，第一通电话就是由上人打进来，那这个号码呢就是266779，一直到今天这个号码一直都是我们最重要，我们到现在也只记得这个号码，另外再增加的就不记得。那上人听到这个号码，上人就说、哦、好像你落难，你落难去去救，你落难然后我就赶快去救。那我们再来讲这个资深的委员李清波居士，他是在这个2016年的8月15号，他是在凌晨往生，所以在志工早会上人就说听到一个消息很不舍，李清波居士吉林路那段时间差不多有10年都是他开车带着上人全台跑、啊、他很幽默啊。其实如果有接触过他的，我们那时候都有机会有因缘跟他认识，他就是很爱讲笑话、啊、他就这样，而且随时笑眯，上人坐在驾驶座旁边会听不完的，有些人会很怕上人，可是他不是，他会一直讲话一直讲一直讲，所以上人说他在师父生命中像一个活宝一样，我要去哪里他就载我去哪里。可是呢你说他这样子乐观，他也存了一点小小的心，每一次上人要到台中，他故意走海线让上人绕到清水，为什么呢？就是他知道上人父母年纪大了，专程让上人去看一看。那上人就跟他说办公就是办公，不要为私人的事情多浪费时间。可是他就跟上人说，上人我没有专程啊，顺路啦，走只是选择走山线或海线。所以慈济有一句流行的话叫专刚顺路，也就是说我们以前都是大家互相帮忙嘛，说啊我住在哪里啊，那个人说我送你我送你啊，顺路啊顺路顺路，我想你家在哪里，那么远怎么会顺路，专刚顺路哈，专程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啊、就是爱听。
6: 大家好，我是净思净色德根师父，我是以手机电脑听那个大爱广播的节目，因为手机方便是到哪里都可以用，电脑呢我在工作的时候就会同步打开来一起来听来看，有时间就看了，没有时间就听。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上人的开示，还有上人说故事，还有我们的志工早会，有听了就有受用了。我们佛法说有佛法就有方法，做事就会有办法嘛，我就是随时我会把握分秒，不会浪费时间，利用时间大部分是不会影响到公众的时间。现在的科技真的是太方便了，我们要多应用啊，手指轻轻按一下就可以听到看到啊，所以欢迎大家还是要保养眼，一起来多听大爱网络电台的节目，会天天更开心哦，日日欢喜充满感恩。

0: 据卫福部统计，台湾20岁以上的成年人有25.6%患有高血压，与10年前相较，足足增加了3倍。
1: 高血压长期会造成你的脑、心、肾的影响，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不可不慎的。而且，当这些器官已经开始受损之后，你要让它再恢复呢，那时候再控制高血压，时间上就已经有太慢了。
2: 那我们现在要介绍一个饮食，它叫德叔饮食。这个饮食有个5个特色，就是它高钾离子，那第二个是高钙，还有镁离子，那另外就是它是一个高纤维的饮食，然后是低饱和脂肪酸。它换算成我们的食物，就是你要去吃全谷类，那还有就是蔬菜一天要5份，
3: 这样子。
2: 那还有一个是水果一天也要吃到5份。
0: 医师提醒，管理好血压及腰围，也能远离慢性病威胁。好话一句，大爱 Bingo，
4: 用真诚的心在付出就是修行。
5: 我是人文真善美黄景毅，
4: 我是随师志工慈阳，
5: 欢迎收听
4: 大爱网络电台。

《无量易经》讲述第三章十功德品第786页，佛陀时时护念众生。佛陀时时护念众生。

若是菩萨得闻是经，若一句，若一偈，若一转，若二转，若十，若百，若千，若万，若亿万恒河沙，无量无数转。虽复不能体真理极，虽复不能震动三千大千国土，雷震梵音，转大法轮，以为一切四众八部之所宗养，诸大菩萨以为眷属，深入诸佛秘密之法，所可演说无为无失，常为诸佛之所护念，慈爱偏覆依心学故。善男子，是名是经第四功德不思议力。诸佛秘密之法，这是佛最真实的教法，是佛法的精髓。秘密是指佛法深奥，非初学者所能体悟。其实佛法没有秘密，是最公开的教理。佛法在任何场所都能大方地说，不需要关门说话。佛陀证悟菩提，最先讲演的是《华严经》，但是其中的奥秘只有大菩萨众与大圣根熟的人听得懂。佛陀为了要转大法轮，所以先开方便法，接引大众亲近佛，愿闻法。等到缘渐渐具足，佛陀才畅言本怀，说《法华经》，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根本教法，指引大众行菩萨道。这里所说的秘密，不是不让他人知道，而是指这部经比较难，比较深，是极顶的教法。什么是极顶的教法呢？就是佛的根本性。佛陀的根本精神是要施教于众生，但是众生不容易接纳。佛陀涅槃至今已经2000多年，这中间还有第二尊佛出现吗？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无人能做到佛慈悲救世的精神，也没有佛的勇敢，佛的智慧，所以佛的教法难以弘扬。其实佛时时刻刻都在弘扬秘法，时时都在教导成佛的要领，只是我们都无法实行。佛讲《无量义经》，也就是将开讲《法华经》时，他说：“我保护这个法已经40几年了，还不曾向人弘扬。”这个秘密之法就是《法华经》的法，是佛陀根本的法。佛的秘密法不是鬼魅的神往的秘密法，大家要听仔细。这个法不是另外在立誓，或是别人不可以听，或你要进来里面问才说给你听，这不是这种的，是可以公开说的。如果听得入拿得到，就是你的法。这个秘密的意思，只不过说佛保护着的法叫诸佛秘密之法，因为舍不得让这个秘密法遗失，所以是三世诸佛常常共同保护的法。

为无师。我们如果认真深入研究无量义的教法，就是实行菩萨道，不论是说，不论是行，法都不会散失。为什么呢？因为有人要受持，有人再传下去。如果能够拿出秘密之法，能够知道要领，自然可以得到佛陀的根本精神。我们若掌握要领之后说给别人听，他听了没有反逆的心，能够合到众生的根基，就能再传下去，这样叫做无师，又可以得到无为，就是法传了再传都很正确，没有让人违背的地方。我们只要得到佛陀根本精神的要领，要弘扬佛法就很容易，不只能让众生得利益，自己也可以得到利益。常为诸佛之所护念，拥护弘扬佛法的人就能受到诸佛菩萨拥护，这是深入无量义不可思议的功德力。佛对众生的心皆平等，但是具有菩萨精神的发心者，佛对他的慈悲之心会更加深重，因为他能依佛的教法弘扬佛的根本精神，让佛安心欢喜。佛若看到众生颠倒，虽不会有弃舍的念，但心里会很悲伤、难过、烦恼。就像听话的孩子，佛会感觉很欢喜；不听话的孩子，佛会感觉很担忧。一般人如果生气就容易变成恨，但父母不会这样生孩子的气。父母对孩子的心情是孩子再怎么坏都希望他能够反省悔改成功。慈爱偏父，佛对众生的心情也一样，虽然孩子坏会感觉很悲伤，心情很担忧，但他还是全副精神，希望改正孩子的恶习。假使孩子能听他的话，称他的意，佛陀就会很欢喜。我们既是佛与法共生的菩萨子，若能实行佛慈悲救世的精神，当然佛就会欢喜，比较偏附我们。父这个字是防治的意思。就像孩子幼小开始在学走的时候，大人要常常护念着他，怕他跌倒，大人也常常用衣服把他掩护着，怕孩子会着凉等等。意思就是我们可以常常得到佛的慈悲护念。而为什么佛常常护念我们，常常偏负我们呢？以心学故。因为我们现在才开始发心学法，就像是在学走路的人，怕我们走不好、走不对会跌倒，所以佛特别注意看护着我们。只要我们发心受持此经，就有这种功德利益。善男子，是名是经第四功德不思议力。正因为如此，所以称作第四不可思议功德力，就是大功德，也是大利益。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四章子过十一，父孤母寡，自嗟自叹，439页。

媳妇买冷饭，婆婆心难过。有一位老人家向上人诉苦，他说：师父，我活这么老做什么？上人说：活得老是好事，大家都求长寿。他就说：哎，老了很难过。上人说：不会了，你很健康，老来健康是好事。他流着眼泪说：师父，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可是我只想求快点死，期待能好死。上人继续问道：为什么？他说：孩子小的时候，我全心的期望都在儿子身上，现在他长大了，娶了太太，也为我添了好几个孙子，别人都说我很好命，可是我觉得自己很排名。上人说：你怎么一直说自己排名？如果别人说你好命，你就一定是很好命啊。他很生气地回答：师父，您都不了解我。上人说：那你就说说让我来了解。他说：儿子如果要应酬，媳妇都会跟着去。有一天，媳妇和他的朋友相约要出去，朋友问他：家里有老人家在，你不先帮他准备好再出去吗？媳妇就说：不用了，我们吃饱之后再到路边买个便当回去就好了。那时候是冬天，那个朋友说买回来都冷掉了，但是媳妇说有的吃就很好了，还计较是冷的还是热的。媳妇以为这个婆婆听不懂国语。有句话说：十二月天喝冷水，点滴记在心。他一直回想媳妇说有的吃就好，还计较冷热之类的话。他又说，想到媳妇说的这句话，我就会想起儿子，从小我都守护着他，如果晚回来就一直等，等听到屋外儿子的声音，就赶快去生炉火，把饭菜弄热。孩子一进门，热腾腾的饭菜已经摆在桌上，饭也盛好了。现在媳妇竟然会说去路边买个便当，就算冷掉也没关系。师父，您听听看，我的心会不会难过啊？上人劝他：孩子为了事业，媳妇为了帮助儿子，你用感恩的心就好了。看看别人的儿子在很远的地方常年不回家，你身边还有儿子孙子，应该要很感恩，多念佛心就会开阔，念佛时你就会同时祝福他们。类似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年轻人实在没时间照顾父母，但是再过20年后，这种形态会比今天更多。为什么呢？以前的人生7、8个子女，这个不孝顺，还有第二个、第三个，至少还有得依靠，有个期待。就如那位老人家有3个孩子，最后他也告诉上人：想想也对，这个不孝顺，我可以去第二个儿子那里。他有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可以寄托，而现在的人都只生1个或2个。如果现在不好好对待公婆父母，以后自己的儿子也会叫孙子买一个便当给阿嬷吃就好了。古人说：操色妥安公，操色妥安悲。自己用草绳把父亲拖到山上，以后儿子有样学样，他也会用草绳将自己拖到山上去。想到老来的景象，我们现在就要好好教育自己的儿子。要用什么来教？用身教。我们用什么态度对待父母，与父母说话，儿子就会学着怎么做。

学佛就是要学佛陀的德性，学佛陀的慈悲。如果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爱，还能去爱什么人呢？有的人如果儿子教不乖，或是身体教不好，就会去寺院求佛拜菩萨，佛啊菩萨啊，让我的儿子乖巧有成就。其实不需要到寺院拜，家中厅堂就有两尊活佛，父亲就像佛，母亲就像菩萨。父母说一句好话，就是给我们最大的祝福。被祝福的儿媳，家庭一定会很兴旺。如果被父母诅咒，说以后你就跟我一样，你儿子就跟你一样，将来也不会太好。总而言之，厅堂上的父母就是最灵感的活佛，现在你如何孝顺他，他就如何感激你。父母对我们所说的话都是无限的祝福。现在的社会治安不好，人人都有责任，我们要用佛教的精神及教育，以清流来洗涤社会的乌烟瘴气，培养青少年有孝思，就不会有寒冻饥渴曾不知闻的情形发生。不论父母是饿是寒，如果只是买个便当回去，冷掉了还说那有什么，今天用冷饭给婆婆吃，20年后换儿子用剩饭给自己吃，可能还不只是冷饭而已，这样的人生实在很悲哀。

父母心痛，为日夜啼哭，昼夜长啼，自嗟自叹。人说久欲成病，心痛闷闷不乐，容易治病。父母如果想到儿子或媳妇对他不关心，日夜都会哭。过去如此辛苦的付出，现在竟然换来这样的对待，叫他怎么不心痛呢？心痛无人可说，唯有日夜啼哭或嗟叹。为人子女，应奉干旨，供养尊亲，就是日夜都要知道父母的饥寒及身体健康状态，抱着恳切的心来供养父母，这是做人最基本的态度。我们每天都要有感恩心、报恩的心，感念父母的爱，让父母可以因为孩子造福人群而感到快乐。不过有些人却是若被忘人，了无世事，每作羞惭，为人怪笑。意思是有些人不但不孝顺父母，反而为非作歹，让父母感到很羞愧。若被忘人，就是不知道理，不懂得孝道人伦的人，除了带给父母烦恼和郁闷以外，也让父母愧对外人。因为养不教，父之过，儿子教不好，父亲会觉得是自己的过失，愧对乡人、邻居或是地方，很怕被人耻笑，你怎么教出这样的儿子？如果出门也怕人家指指点点，说这就是某某人的父母，他的儿子是如何的欺弱乡党，见人生意稍好一点就要抽税，带给父母非常多的烦恼。常有人问我，师父，为什么最近社会治安好像很不好？其实治安不好是人为的，要改善治安，必定要净化人心，要净化人心，一定要提倡孝道。

以上为您供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圣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谢您的收听。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善护二部曲，1972年，贫病相因。住在功德会那些年，口述张满。小时候我常问妈妈，为什么人家都有爸爸我却没有。妈妈总是跟我说，你爸爸去苏州卖鸭蛋了。那时候我天真的想，一定是因为我们家穷，爸爸才要出门做生意。虽然如此，却还是有满腹疑问，做生意为什么要跑这么远呢？直到小学3年级，妈妈才坦白跟我说，你爸爸去世了，你永远没有爸爸可以叫。爸爸虽然是养子，却是家里的长孙，当时家境不错，阿祖很疼爸爸。爸爸过世之后，妈妈自尊心很强，分家产的时候不和人争，就这样一无所有的带着我们离开。妈妈的命很坎坷，在日本有亲生父母，还有一对养父母，养父母带她来台湾，又将她送给台父母，养父母带她来台湾，又将她送给台湾人。爸爸过世之后，虽然有人

以。二哥大我三岁，是最辛苦的，因为妈妈要出去打零工，他负责煮饭及照顾我和弟弟，我跟小弟没受过什么苦。妈妈个性开朗，但是非常刚强，在日本的身家与养家舅舅曾来探望，每一次都会拿钱给妈妈，但妈妈不想接受帮助，所以很少主动和他们联络。我五岁那一年，房东要收回我们租的房子，我们就搬去跟师公住。那时师公他们还住在地藏王菩萨庙，生活也很辛苦，因为寺庙前的旱地种不出什么作物，还好师公的妈妈出钱买地，除了可以耕作，还能盖精舍，就像及时雨，让常住生活可以维持下去。盖精舍的时候，此师父先在附近帮我们盖了一间木板屋，里面有通铺，加上厨房、浴室。我对那间房子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们住进去的时候，师父们还来搓汤圆请大家吃，我们都好开心。这个新家四周都是稻田，没有电，只能点蜡烛，也没有水。精舍的工地上挖了一口井，我那时候读小学，天天去水井挑水，再沿着高高低低的田埂路回家，虽然很累，但是有家的感觉很幸福。妈妈在家旁边养了鸡鸭种菜，每天都有蛋有菜可以吃，还有很多人照顾我们，所以我并不觉得生活很苦。以前花莲贫苦人很多，我同学原住民多，单亲也多，当时单亲并非因为离婚，都像是我爸爸这样，父母一方生病。比起我的很多同学，经常有一餐没一餐的，我们被师公照顾得很好，很幸运也很幸福。精舍经济状况不好，都要靠做手工才有饭吃，我们就跟着一起做加工，妈妈有时会带回家做，做好再带过去，还会帮忙下田。当时种地瓜、花生，我们小孩子也一起做，割稻子、掘花生，都难不倒我们。早期施工很严厉，也很严格，稍有不对就会纠正。同桌吃饭的时候，如果发现菜切得太快，师公只要用筷子夹起来，大家就知道自己不够用心。常住一起做手工的时候都会聊天，但只要师公一来做，所有人都静悄悄，一点声音都没有，效率非常的高。师公身体很不好，经常掉点滴，不然就是刮痧，常常看到荣师傅帮他刮痧。小时候我长得圆圆胖胖的，尼娜台风那一天还穿着妈妈的大外套，应该很稳重才对，但是田中央没有遮蔽，风很大，雨也很大，打在脸上很痛。走着走着我就被风吹起来，摔到田里。一直到现在，我只要听到台风来就很害怕。尼娜台风吹坏了我们的家，暂时住进精舍，看见师父们一直在募款，要帮受灾民众盖房子。当时募款很不容易，虽然民风淳朴，却也有人说风凉话，说师父们这么穷，谁知道募来的钱会用在哪里。每次我听到这些话就很生气，因为我亲眼看到师父们

都是在靠做手工，种田养活自己。你那小竹盖好之后，我们是第一户搬进去的。师傅们很贴心，准备一些碗盘帮我们入厝。因为是受灾，就没有搓汤圆。当时看到钢筋水泥的房子很开心，就连屋顶都是用水泥建造的，不用再害怕被台风吹垮，很安心。国中毕业之后，我到台北读高中，很不习惯，几个月后决定不念了，回来花莲就在功德会帮忙。早期慈济月刊的文稿都是手写，再用签字排版，初刊之前的校对一而再再而三，每次都看得眼睛好痛。我们一家人接受功德会照顾将近20年，1984年二哥在花莲吉安买了房子，全家才搬离住了10年的妮娜小竹。我23岁的时候从金舍嫁出去，金舍就像是我的娘家，妈妈经常带我们回金舍，一直到1987年妈妈过世，我又住在台北，就比较少回去了。曾经有邻居传言慈济委员的制服要100万元才能买到，我跟慈济一路客难走来，知道那根本不是事实，委员是发心立愿要付出，一定要发心才有资格穿制服。我很惭愧，自己发心不够，至今都还没有穿上委员的制服。还有人说慈济都把钱拿去救国外，我会告诉他们，台湾有穷人，国外也有穷人。早年台湾很穷的时候，美国人也帮助我们很久呀，只要是穷人都需要帮助，为什么要分哪一国的人呢？

上为您选读慈济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0: 上人那履足迹。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平瑜，请翻开慈济月刊第692期第111页，时间来到5月7号，标题是反求诸己，静思小语，在人群中相互借镜，反照自己的态度、声色、形象，不是我在度人，而是人在度我。同在说法台，上人与李明香师姐、李六秀师姐、李明玲师姐、李旭黎师姐以及李阿丽师姐等人谈话。人生无常，寿命再长都有那么一天，慧命比较重要。我们要在无常的人生中把握因缘，做好事，善与恶这两边，我们把握善的方向，当好人，做好事，方向就不会偏差。如果只是为了好人的名称在做事，这不是我们的方向。我们行善是做本分事，本来就要做对的事，不是为了名。上人说，盘点我这一辈子，我毫无后悔，因为做的事情都是对的。我觉得这辈子很有福，不过很辛苦，心灵的承担分秒都有我挂心挂念的人与事。上人指着桌上的佛陀足迹地图，表示慈济在许多国家进行慈善援助，都让自己挂念着当地的苦难人以及慈济人的安危，而现在最挂心的是尼泊尔、印度。上人说，大约在2-3年前，不知为何心血来潮，总是说我有一个心愿，要翻转尼泊尔的苦难。这句话说出去，我一直问自己，要去尼泊尔做什么，要如何翻转。现在终于知道我们有这份因缘，我很感恩马来西亚慈济人多年来晨间熏法香不曾间断，法入心，在心灵扎根。他们常听师父说要把佛陀正法带回尼泊尔，就起于行动，走入蓝皮尼，着手去做。上人谈到投入佛陀故乡专案的多位马来西亚、新加坡慈济人，是把事业交给孩子或是合作伙伴，自己专心投入尼泊尔和印度的慈善、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援助与辅导。他们自己调配梯次人力，有的一去就是一个月，家人都支持他们，甚至是夫妻同行，所以无后顾之忧。相对于这群慈济人在新马的生活环境，当地的卫生环境不佳，而且气候更热，蚊虫多，但是他们一一克服，堪忍一切不适不方便，只想着如何付出来达成使命。前两天看见他们去到印度灵鹫山说法台，从山上看下去，一个部落一个部落，从王舍城到说法台距离大约7公里，看着当地的景象，想着2500多年前我们应该都在这里闻法，所以现在大家共同一心，共聚在此际，力行菩萨道，付出无所求。上人也提到，此际因缘不可思议，彼此应该是结缘在佛陀时代，此时大家虽然有不同的生活背景，但在此际都是服仪整齐，形象庄严，共同为佛教、为众生而付出。佛陀的精神流传在人间2500多年，此际人则在此时走入人群，关怀人间，救济疾苦，是真正力行菩萨道的人间菩萨。上人说，佛陀告诉我们，人人本具佛性，若要修行成佛，一定要行菩萨道，而且要入世修行。各位不就是入世行菩萨道吗？请你们发心就要精进，因知人生无常，有做到才会得到，否则这一生就空过了。所以 还是要多用心。上人教师姐们接引已经发心，但是不知道该如何行善的有缘人，与他们多互动，不是只鼓励布施钱财，而是带着他们一起做慈济事，多与人结好缘。

我们所做。慈善置业严伯文执行长以及清修士陈思丹报告美国行，包括在4月30号到5月3号参加的美国伯克莱大学创新论坛。上人说，与人交流也可以结一份善缘，最重要的是说我们所做，做我们所说，我们真的很务实。提到长照，上人表示，我们不是说一场令人感动的演讲而已，是去表达我们对地球的呵护，不只长照人，也长照大地，更长照虚空。降低空气污染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推动素食。上人听到欧美研发人造肉，吃起来有肉食的口感，借此让荤食者不杀害牲畜也能满足口欲。其实要满足人的口欲，更要照顾他的身心，连贪念都要消除。上人说，要让人知道吃素营养足够，吃起来没有负担，很欢喜，并不是迫不得已而吃素，所以吃人造肉。心灵的欲念没有约束，只为满足荤食的口感，用很多食物去研发，反而对环境造成更大的伤害。上人说，五谷菜蔬从大地生长，只要四大调和，农人殷勤耕耘，一颗种子可以产生几十颗几百颗的米粮，就能够供应人们生活所需。要让天地气候四大调和，就要靠人心调和，天地人三合一。而慈济几十年来在社会人间致力于净化人心，这一份净化人心的教育，慈济还要再努力。上人说，我们在公开的场合可以把握机会说服人，让人加强对于天地气候的净化，以及保育山林，农业趋向自然农耕，减少化学肥料与农药，让自然环境健康，这就是长照大地。上人说，假如农业没有做好，人间就会缺粮。农业发展的好，包括科技发展，也要往有益天地人间的智慧方向，才能带动起保护环境的良好循环。慈济有责任呵护大地，保护众生，守护地球生机，所以不是只保护人类，而要广爱众生，让天地人间生机蓬勃。上人也提到，慈济推动素食已经有基础，有实质的成果可以做见证，也有实际的物体可以让人尝试。食为天，吃很重要，所以自然健康的食物也需要研发。如果有机会有因缘，可与相关公司行号、生物科技机构多接触，结好缘。此外也要多培养年轻人，用他们的学识与专业投入相关事物。近几十年来，全球人口快速增加，让地球负担沉重，也因为人的欲望而受到严重毁伤。圣人担忧未来的地球灾难频繁，人间危机重重，所以很希望更多年轻人投入，共同承担净化人心的重任。圣人说，有机会到国际间，路程这么遥远，交通往返至少需要一天，剩下的三天要与人不断接触。我们这几十年做了多少事情，才有实质的成果和人分享。不是在谈学问，而是在讲生机，谈人要怎么健康活下去，大地生机如何净化，而且要净化人的身心。我们参加国际会议，分享的内容一定要扎实，不是只有文字让人阅读，而是展示我们实际做到的，这才是像稻穗饱满，稻穗因为重量而自然下垂，让人觉得很宝贵、很珍惜。上人祈勉在座的主管同仁步步踏实，不要轻视自己。小蚂蚁若能够立志，就会不断往须弥山顶爬，启发了觉性，就能在生生世世的长远大道上不断精进。上人说，我们弘法立身不只是说人间事，我们的宗教信仰是佛教，佛教的法来自佛陀，
可以述说佛陀生平，如何发心修行，修行的路怎么走，大家都可以来听、来看、来说。我们的责任包含天地人，仰望天空，俯瞰大地，举眼视众生，这就是我们人生的价值，要多用心努力。

以上内容为您供读自《慈济月刊》第692期，2024年5月7号，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感恩您的收听。

身为道元功德庙，重用一切诸贤君，信佛微妙心清法，金果诸佛多解懂。啊，就是要甲大家讲，咱爱真正建立真虔诚的信心嘛。有了虔诚的信心，才会当养成咱的功德啊，产生了咱的道心嘛。所以叫做信为道源功德庙。有了正信，自然的内心嘛，都会当不断成长。咱迄个贤君的功德啊，咱爱相信人间的代志是安尼。平时咱脚踏实地伫咧做代志，到一个所在有困难，咱去听受益。将咱所做的经验呢，甲因分享。虽然是贫穷困难呐，咱嘛教因，因也现是贫穷困难呐，咱嘛教因，因也晓做好事，累积

伊是要来解除咱众生内心的苦难，也阁要解除咱的懵懵懂懂啊，伫六道轮回不得自己啊，毋知因缘果报。那么佛陀就是安尼来甲咱开示，要互咱会当了解咱的人生生死分段。要安怎样呢？会当伫这个分段生死中清清楚楚，伫咱迄种人生啊来去呢，会当真自如，毋通伫咱的心念迄个变样啦。现在相信啦，哦，真紧外面的境界与影响。又是丧失了道心啊，信心的正信一偏差，变作邪信。这是啊，咱爱对佛陀有正确的信仰，佛陀的法会当解除咱众生，呀，这迷茫，那咱也会当。离开了迷茫，清清楚楚，一段一段的生死呢，咱拢会当知影安怎来，安怎去。咱平时的生活都袂伫迄个变异中啦，安尼伫咧生灭吼，咱的内心啊，生灭苦恼吼，那都会当去除咯。现在佛是安尼啦，其实呢。过去的佛嘛是安尼啊，所以今古诸佛都解懂啊。因为咱已经听这长的时间，从释迦佛的道场也未讲《法华经》，已经先讲了《无量义经》，然后呢，就伫迄个所在呢，啊，发光啊，现水啊。弥勒菩萨甲文殊菩萨对答呢，安尼讲过了这么长的时间，古佛啊是安尼，到家最后啦，还是讲《法华经》。现在佛也是安尼，证明呢，今古诸佛都解懂啊。在人间要安怎度人？就是用世间地、世间事度世间的人，世间人苦难偏多啊，所以咱来用世间的苦难及时付出，这嘛是咱爱平时呢爱培养，培养咱安怎做，安怎讲吼。才有法度呢，得到人安怎的信用啊？所以这句信理呢是真重要，证明呢，咱已经讲过去了吼。那这文殊菩萨啦，伊都讲：我见定明佛啦，本功虽如此，那依是地金佛啦。欲说《法华经》，从上面呢，咱就知影二万一日月定明佛啊，同款佛佛道同入灭的以前，同款是讲《法华经》。要讲《法华经》的以前，同款是放光现水啊，迄、那个形态拢是同款。过去是安尼。咱现在呢，都在现在的佛，现在的佛呢，就是讲释迦牟尼佛啦。这是文殊菩萨呢，跟弥勒菩萨的对答吼。所以今嘛，咱爱知影，现在释迦牟尼佛啦，也是同款，特别讲《法华经》啦，啊，金刚如本水呀、啊。是诸佛方便，金佛放光明，诸法实相义。啊，金刚如本水呀、啊，这就是啊，
现在

这个形象啊，甲拄则讲过迄个水相，拢共款呐，真诶是诸佛方便吼，每处尊佛啊，就是有这种诶方便，要安怎样呢？让大家人心提起了境界。现在佛到底呢，是要讲什么话呢？哪会甲过去呢？无共款的形态啊，所以大家人心会起疑。所以每一尊佛要讲《法华经》的迄个道场啦，甲过去一般呢，随便都会当讲啊。大家人坐坐会啊，啥人有怀疑提出来问佛陀呢，是马上为因解说。有时阵呢，佛陀看到什么代志啊，啊，因缘具足，即将来佛陀开始说法。过去是安尼啦，但是现在呢，特别讲《法华经》，这是大法，也是呢，佛陀啊，迄、那个内心所保护着的，所以讲。要痛厌本怀吼，诸佛呢，到甲要灭度的以前讲《法华经》，叫做痛厌本怀，都是真欢喜，甲这个内心呢，安尼温藏着的法啊，终于要开始完全讲出来啦。咱来知影，咱有时阵啊，明记载的话。想要讲呢，时机唔对啦，对机唔对啦，那地方唔对啦，那这三项啦，那无对啦，那无法度呢，把咱内心呢要讲的话讲出来。所以常常讲，咱来因人、因时、因地，再来讲话。咱对什么款的人，伊有什么烦恼？我爱甲伊讲虾米话，那我伫这个所在会用咧公开讲遮个代志也袂，真诶，拢是啊，咱讲话会巧妙啦，爱对时啦，爱对人，爱对地点吼，这嘛是咱伫咧讲话，安尼叫做有站站吼，那咱若会当会晓安尼想，大行都。对啦，对啦，这就是叫做妙法。所以佛要讲《法华经》这个中间，用安尼方式，要叫醒大家人讲：来，现在恁特别听的话啦，甲过去是无同哦。大家人爱提高境界啊，用心听。所以这奉公献水，这是佛佛多懂啊，诸佛方便吼。那方便，什么叫做方便啊？那么方便呢，就是可以一切众生机之方法吼，就是讲对着众生的根基的方法啦，这叫做方便。变啦吼，有个人呢，智慧、知识也无够遐，你甲讲甲遐深呢，伊根本都听无。啊，有知识的人呢，你甲伊讲真浅的话呢，伊感觉讲吼，这无价值听。所以呢，咱一定爱对机对教吼，这个机甲教法爱契合起来，安尼呢。这是叫做妙法啦，所以佛陀对人间一定呢爱观机祷告，好在时机啦，甲伊个根基啦，所以这些佛陀施教的方法叫做方便吼。搁再讲方就是方正的道理，便呢？是巧妙的言辞，那
不是说方便法就是凊彩说，不是哦，方便法啊，方啊就是方正，虽然是方便法，也是真正道啊的正理，那总是教人好啊，安怎样教人呢？去除烦恼啊，教人呢，你爱安怎样呢？去造福的啊，等等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各家的代志呢，用种种的方法来解说，来牵引众生，所以方法这种的方法。嘛是正，好方正的道理啊，就是啊，安尼真正有正直的道理啦，唔是讲哦啊，无处事无正直，同款也是真正直有处事这种的道理啊。变呢，就是啊，卡妙啊，变易应用。我安尼讲，恁听有无？啊，听有呢？会用伫你的身躯里无？会用伫你的日常生活中无？这呢叫做变，就是巧妙，甲你教甲你听会入去，啊，听会入去了后，佮甲你教讲你爱用会出去。那要用出去的方法，爱用什么方法？那么这叫做方便法，那也就是巧妙的言辞说法嘛，就是要用口说啊，所以呢，巧妙的言辞啦，那对种种之机啊，用方正之理，以巧妙的言辞。不是讲凊彩讲讲的尔吼，啊，对着种种机来用真正的精致处事的道理呢，啊，用巧妙呢来给伊教吼，这叫做方便吼。

佛陀啊，一生是教啦，从成佛开始呢，42年间啦，顺顺善用，无不都是用这种方便啊、方正巧妙的真理，对机施教，引导众生，这叫做方便法啊。再来讲，金佛放光明，做法实相宜。现在就是回归的释迦佛的道场啊，灵山会上，文殊菩萨都安尼讲。看现在呢，佛陀也搁在正中，那佛陀未干的和尚呐，这个放光啊，就是要来帮助人人啊，心爱合一啦。因为呢，开始佛陀要讲的是实相的道理，即卖要讲的这个实相的真理啦，都爱人人呢提高信心，爱精神凝聚，专心闻法吼。这叫做做法，啊，那无伫咧讲话呢，啊，大家人无伫咧认真听，啊，听经心想伫别位人，人坐伫我诶面前，啊，那安尼呢，心走去别位去呢，啊，拄则讲啥诶，哦，啊，拄则无认真听着啦，啊，那安尼呢，讲诶敢毋是白讲呢，啊，听敢毋是白听呢？好，有一天啊，那就是啊，有一位年轻人呐，啊，就安尼讲，伊讲吼，早起时伫咧听师父讲话时，啊，等到咱那咧食饭去当村吼，就控音机搁再放出来，录音放出来了后呢，伊讲吼，我早起奈无听到这段，赶快坐伫内底啊。啊，录音是最准的啊！啊，明明我早起都有讲这段，啊，哪会伫咧食饭的时，哪伫咧听法，啊，哪会感觉讲哦，啊，我哪会早起无听到这段？啊，这段同款有讲，是心走去啊啦，所以呢，这个心啊走出去了后呢，人断吼就断了这段的法啦，所以呢。佛陀啊，伫咧讲经，就是要启示大家人。现在是要讲所讲的呢，是听因佛的本怀，把我的真正的话讲出来，给大家听。大家人爱认真听，心呢唔通躁动去吼。所以啊，这叫做做法实相宜。所以。解说，予恁知影讲，金佛放光啊，即以往色是佛的方便，用以显法诸法实相之意。要甲大家人讲，我较早讲的拢是方便法啦，那就是随机祷告，有人来问我回答，我看到什么啊？因缘教义甲大家人讲吼，那过去呢，就是啊，只是按照根基和因的教育吼，这是过去所讲的是方便法啦。那现在呢，用以显法诸法实相之意，现在就是开始所要讲的呢，就是显法。甲真正迄个法，我无要阁甲伊温藏着。现在呢，拍开心啊，甲这个法呢，完全隆重显露出来，予大家人会当知影真实的教理呢是安怎。开头讲，人人会当成佛，每一个人都本具佛性，但是呢。大家人拢总无去体会到佛性是虾米，所以
在中间啊，和大家人先知影，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和大家人知影，正如是因，得如是果，做如是业吧，那就是得如是报。那这段时间啊，要用真多的方法和大家知。现在要甲大家人讲，人人有幸福的证明，要和大家人知影。未来呢，即将会幸福的人，就会伫即个所在慢慢显示出来。各位，咱听这段啦，会当知影讲吼，方便法嘛，唔是随便的法，只是呢，这个机啊，也无法度真正呢去体会到。佛甲咱讲，咱人人呢，闻机佛性。咱也未甲咱的佛性呢，安尼相会合，所以呢，咱佛陀伊就说，迄个不正道和咱实行，那还要用真多方便的法呢，慈悲喜舍，这福甲慧要安怎修？哦，用真多的方法，二万定明佛啊！甘唔就是呢？伫咧福慧相继呢，佛佛道同呢，予咱知影吼，定定啦，咱爱经过了遮个代志了后呢，咱呢不实啦，回归呢，则会当到第九识，就是咱呢佛性清净佛性，咱必定爱经过遮呢遮多啦。佛陀所施教呢，到底咱了解偌济？咱一定呢都无法度甲咱呢本具的佛性汇合。即嘛，这实法啦，真实法，就是希望咱人人会当甲咱呢本具佛性汇合起来，这叫做真实法。吼、哦，虽然是安尼讲，法还阁真多呢，大家人。爱真实，用心实，真实用心听，所以时时爱多用心。

0: 大爱，向全世界问好。
1: 阿门头嘛，会当做遐牙呢？我嘞。我想要照顾搁较侪个人，
2: 我要搬去金厦岛，
3: 要出家哦。
4: 我要伫花莲起病因，请你一定爱甲我食起来。
1: 若是袂当活落去，我会甲你交代个代志，一项一项去完成。

0: 我嘛这里尔，我那无家己，啥物家己？
1: 伊明年做主业哦，我真啊唔敢阿听。我大家嘛咧想着伊，是，我大家嘛咧想着。
2: 一二三，
3: 你叫个大肠癌末期，真的就剩下他们两个人，
4: 需要有人陪伴，有人载他。我一定要载他们来医院这样。
0: 目屎连在囡仔，伊对家讲爸，你是安尼在流目屎。伊若敢你问这句，真正我无啥回答呢，真正我都唔敢哭呢，我吞你吞你。做你底心来，
5: 伊波拉疫情过后，许多人劫后余生，却被恐惧与偏见隔绝。慈济无法常驻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蓝宜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连结。
6: 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7: 这次到苗栗的复科建设去拍摄，真的是梦想成真。
8: 我们选定的那个地方。刚好是跟金色一样的，坐西朝东。
9: 它跟铁道的距离跟金色跟铁道的距离差不多，所以在拍戏的时候，火车经过的声音高高高高，很像。
10: 这是构筑复科场景的工法，它这个比较就是真的在盖房子的状态，算是千年一遇吧。
11: 这一片他们生活的土地，他们在修为的土地的一草一木应该是什么状态？
10: 其实我们也想要很完整的去重置这个事情，
12: 尤其我觉得像飞爷那个角度都不张扬了，然后线条就是有点像柳叶这样子悄悄的轻轻这样滑上去，
13: 是因为他们真的做得太细了，
14: 所以他就很容易产生真正的在这里生活的感觉。
13: 我这次是真的感受到那个细节是有力量，那我就可以让角色有一些感性的凝视。
15: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刻把早期的精神殿堂复刻起来，让我们可以诉说更多的故事，绝对是好的。
5: 何谓真理？真人实事，合情合理才是真理。

有条好汉无济啊，大地辽阔运用，五谷粮食啊，一地所生。大树小草啊，一无所论啊。这就是要甲大家人讲，有条虽然是真快无边际啊，无法度去测量。大地啊，虽然是辽阔，都是孕育着五谷粮食。这五谷粮食啊，无不多些。讲一个土地生啊，不管是大树小草啊，同款需要雨露来润湿。佛陀的心地啊，就亲像天下大地，伊会当来孕育智慧。咱要成长咱的慧命，爱将佛陀啊，伊呢所开示，迄、那个经典内底呢，咱一一去解体会，去了解呀、啊，自然呐、啊，咱的心地啦、啊，甲佛的心啊，汇合在一起，那就亲像这五谷粮食同款。咱的智慧之粮，就是啊，将心地生出来。所以，咱爱用心嘛，咱我爱揭开来开垦咱的心地。所以，不管是咱的心态，小乾坤的心态啦，或者是大乾坤的心态。都无有离开，一地一物吼，那有咯，都亲像呢，咱的法共款，哈，咱来好好经营心地啊，接受着有咯，会发水来滋润，所以咱人人已经是选择了这份修行，来修行呢。咱要好好照顾好这片的心地，要好好呢，要接受了这个污浊的水分，咱才有法度呢，慧明正定啊，咱正明啊，已经讲了金佛放光明，做法实相义，就是要爱。开发人人的心嘛，求法，这个根基会当大家人共同精进。不管你是修小乘行啊，或者是中乘大乘的修行者，你所吸收的啊，地。在土地的面顶，这片的心地，你所吸收的呢，是同款的水分。希望这水分啊，大地啊，的种子，拢会当根基一润，好好来接受这个雨露的滋润。这都是爱开发大家人的心。用什么款的心情来接受呢？这个大法吼，所以咱离佛两千多年后的现在，咱也是要爱用心来了解，到底两千多年前啊，释迦牟尼佛四到四十多年，安怎样呢？是用方便教法来教导众生，最后的七年间呢，要安怎个四十二年前方便法来个归纳，伫现在呢所要讲的真实法，
所以大家人爱用心刻记呀。所以现在这段文讲，主人金动地呀，合掌一心态，佛动物法物，成就救度者。这段文呐、啊，咱大家人，我呐爱用心咯、哦，因为敬贴咱大家人，助人金动地吼、哦，大家人啊，应该爱用心咯，爱提高你的精神，咱爱会晓敬觉着佛法啦，佛陀伫要施教这个法。这是瞬间啊，咱的心都袂用得去互伊散乱去，精神爱凝聚起来啊。所以文殊菩萨安尼要来叫醒大家人，主人金动地大家人啊，现在此刻啊，爱知影哦，而且知啦，佛陀呢是欲。开始在要施展的是伊已经佛佛多动，保护伫伊的内心已经真久，在要庄严本怀呀。大家人爱用心呐、啊，唔只是干那用心嘛、啊，啊，佫都爱虔诚。所以呢，文殊菩萨伫这个所在就。叫大家人讲合掌一心态呀、啊，因为呢，这个时间内，文殊菩萨回答弥勒以及大众呢，开开人人心的疑问。现在要叫大家人爱用心，爱虔诚，来等待用虔诚。恭敬的心来等待啦，来等待着佛，佛动物法物，成就救度者，开始佛陀啊，要来施教，都亲像发水啦，要来滋润人人心地迄个。干枯哦，已经呢，真枯燥的心，大家人，这个心地虽然有精致啦，也已经有经营啦。现在呢，就是需要及时的喝水啦。大家人的心已经有想要救化啦，都亲像大地需要水。同款的道理，佛即将要来施吼施教，来悟法悟来供应咱的水分呐，然后充足救度者，大家人真想要救这粒心嘛？悟法悟，那就是妙法令诸论。众生正面的悟就是施施教哈，那施教普及这个法，被滋润众生的心，所以譬如呢叫做悟哈，悟就是施教啊，那也就是譬如说法令见。利众生的心田，众生的心田呐、啊，就是需要呢这个水分，不管是啊五谷杂粮，或者是水稻的田，都袂用得离开呀、啊，就是爱适当这个水分啊，普施滋润是这个心田。面顶，吼。

自求三圣人有三种啊的法，就是孝、忠、大，就亲像大地面顶啊，有大树、小树啊，有草顶顶啊，这就是看伊伫大地的面顶，伊所爱吸收的水分有偌济，同款啊，一物普论吼，雨呢，所施的雨是拢平等，同款是雨水啦。只是呢，伫这个大地的面顶啊，你家己这个心地呢，是发心。亲像草同款嘛，一枝草啊，同款有一点露伫咧。那么一枝草一点露，伊就会当生存伫这个大地啦。佛法也是同款啊，你家己呢，若是要求小乘，就亲像迄个小草同款啊，你所要爱的呢？就是敢那一点水念定，那么同款的大地，那只是呢，迄粒种子，迄粒种子呢，就是咱家己的发心。你到底呢？你要压的是什么种子呢？草的种子啦，或者是呢发心嘛，想要求证。咱若是种迄个树种啊，压着树的种子啦，同款伫这片的土地面顶，那小树呢，同款啊接受雨露，哇水呢，都比迄个草的水所吸收的都较多咯吼，这都亲像咱中根基的人发心嘛。你爱国在较了解佛的教法，所以伊会较深入去吼啊，来求啊这个法的来源，这都亲像呢这个中根基的人吼，那么大树啊，同款伫这片土地的面顶啊，有的树种真大。在这大的树种，经过了小树与大树啊，将小树来吸收这个雨露，慢慢慢慢大长起来啦。哇，这个大树啊，真大！在咱这大地面顶有的大树呢，真正是真大，展开呢，会当头披荫啊。真大片的土地，总共一句：从地所生，一地所生啊，一物所轮啊，同款的。在这个大地上，那个种子无同啊，家己所吸收的都无同哦。所以啊，这文的内底就讲：自求三圣人。就看你安怎发心啦、啊，啊，大中小乘的人吼，若有疑惑，则佛当为地段，令尽无忧矣。那这段文呐、啊，第这个三乘吼，那、啊、这大家人所发心嘛，即卖现在来到。灵山会啊，共一个道场的内底，佛陀呢，安尼伫咧发光现水啦，人人拢有共同一个心。佛陀到底是要讲什么法呢？文殊菩萨来启迪啊，来引导人人，大家人爱知影，现在佛陀要施物法物。大家人爱虔诚啊，恁人人的心中若有疑啦，佛陀呢就开始呢要为大家人提起了你，
心中的疑问啊，大家人爱用心啊，这是这个大法，和人人所以讲宁静无忧矣，是和你的心无有一点嘛的疑问，只爱恁人人啊，爱用心啊，好好来听。来接受，好好听，好好接受，所以求三圣法者，协议协会有三种，那第一是修小乘至初心者，第二呢是修菩萨行者，那第三呢已经小乘过者。修小乘的人，或者是呢，有想要求法，也个是呢，根基真小哦。这呢，伊对佛陀啊，就是啊，会感觉到，是不是我的根基原来就是这小啊？我敢有可能成佛呢？所以这个所在就是讲，啊，佛陀好乖。我所接受的是小乘的开始啦。那即马讲佛陀要时代到啊，不过我是小乘的根基啊，所以呢，我应该是无可能啊，会当成菩提大道啦。家己自认伊是一个。小乘的人，家己自认呢，我只是一枝草尔，我敢有可能成一丛大树呢？其实，一丛草是你家己的心、家己的因一个种子啦。其实，同款一片的大地啊，同款的乌落，所以家己的心唔通怀疑，咱是干那一粒。草的精致，其实咱的内心同款的有菩提的精致啊，所以佛在这个所在，甲大家人提起了，讲咱甲咱永远都是小根小蒂吼，其实只要你发大心啦。

第二个呢是修菩萨行者，佛疑，伊家己怀疑，佛陀所说的大法应该拢是为阮讲的啊。大乘的人呢，人人所修的呢，都是大乘法。啊，这些修小乘的罗汉呢，敢有可能有法度堪修这个大法吗？这是呢，发菩萨心的人，也未成菩萨道，还是有这种呢啊，这个排小哦，排斥迄个小乘的心态。真呢，就是伫这个道场面顶啊，虽然呐、啊、有这种发心、发大心呐、啊，但是呢，还是有骄傲吼、哦，这个傲慢的心啊，以为呢，佛陀所说的大法，拢是为因讲的，在小乘罗汉呢啊听无，都、就是轻视啦吼、哦，那有安尼疑吼。

已经小性过者，已经见过四过罗汉啦，嘛是家己自叹啦。虽然伫这个道场面顶，文殊菩萨讲佛陀将伫要讲大乘法咯，但是呢，已经见小性过的人啊，害家己呢自叹，所见呢，阿个唔是究竟啦，所以呢，会未有大乘法修吼，感觉讲吼，啊，我哪会发心的时，哪会无一个多发大乘心呢？安尼这么久的时间呐、啊，来证这个小乘数果吼，啊，所以呢，有后悔着过去的呢，好亲像发心无够大啦吼，那一个唔是究竟。现在知影啦，这三种的机会啦，该动太佛以大法为之地段。现在呢，大家人都是爱等，等在这个时阵呢，佛陀要向咱施物法物吼，要来施教啦，法物来滋润所有求道者，这就是施教吼。不管你是小乘或者是中乘大乘啊，心各有自疑问，这个法啊，就是要等待呢佛陀出定了后，自然把这个法都会普施给大家人。好，那来真感恩啊，文殊菩萨的大智慧，要来启机吼，哈当场呢，甲大家人根基无整齐，要安怎甲这个根基解救好？哇！大家人爱共同一个心，爱虔诚啊，耐心来等待佛陀呢，即将要将以耐心本怀呢，一教化啦，施教出来，真呢。像文殊菩萨的智慧，人人啊，爱用感恩心虔诚修法吼，所以爱时时多用心啊。

0: 大爱，向全世界问好。
1: 方便品呢，专门伫咧刷时尚。虽然名称讲叫做方便品啦，但是呢是妙款呐，内涵呢就是真实多吼。方便品的内底，在在都要讲出了呢，佛陀安怎用方便的教法来施教化度众生，不分在什么款的时代，咱的烦呢，都是无有时代的境界吼。那看这个时代所需要，安怎样引导人人去施展你的智慧？

0: 这个风筝是阿妈用坏掉的雨伞做的。阿妈每次去做环保，都会带来好多别人不要的东西。以前我觉得那是垃圾，可是到了阿妈手上，好像都能重新变成宝物。就像这个风筝，就是她花了一个多月找材料、剪缝，还带着我去公园试飞好多次。我还没出生以前，阿妈就已经在教大家做环保。她常常跟着慈济去做宣导，还有在福音国中的环保社团里教大家怎么做 DIY。阿妈说自己亲手做的不但有趣，也让别人记得更永久。后来阿妈在慈济的亲子成长班上课，我也有参加。
1: 咱们大概分一下，然后放在这边，看到我们这边是不是有花，对不对？好，那我们就把它摆整齐。
0: 环保达人阿妈连吃饭都可以变成游戏，她会出题目要我们利用不同食材做出自己的料理，让吃饭变得更有趣。
2: 这个是我做的花花世界。
0: 原来少肉多蔬果也是让地球轻松一点的方法。
3: 缩小自己不就来，扩大胸型。心胸送无忌。
0: 因为阿妈的关系，阿公退休后也开始动手做。他说小时候没有那么多玩具想玩，很多都要自己做，所以现在保特瓶、铁罐、打包袋都能变成他的古早味玩具，而且每一个玩具还藏着一句好话。我本来只是在玩，玩着玩着也好像懂了一点道理。每一年的世界地球日，阿公阿妈都会带着这些充满创意的童玩去摆摊。他们的环保童玩区很受欢迎，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都玩得很开心。
3: 一二三，开始。
0: 我觉得阿公阿妈很厉害，他们没有一直叫我要爱地球，而是把爱地球变得很好玩。现在看到要丢掉的东西，我也会先想一下它还可以变成什么。跟着阿公阿嬷玩着玩着，我也学会爱地球了。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伯伦。秋天开始冬凉啊，有人的心情也对咧，闷闷的哦。那是想要预防忧郁啊，就可以对伯伦来做一些趣味，也可以释放压力的运动哦。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吧。好，一开始的，咱这个动作啊，想象在做快乐舞的动作，然后先练习这个快乐舞。

早安，我是郑佳琪，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今天要建议基隆北海宜兰地区的民众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我们就从地面天气图带大家来掌握今天台湾的天气，主要就是受到了微弱的东北季风影响，因此过去一个小时包括了新北的富贵角下了14毫米的雨量，另外包括了白沙湾还有石门也大概是6毫米、7毫米，感觉雨开始下下来。那么今天白天宜兰地区的雨势会比较集中，比较明显一些，而这一波东北季风啊，对于中南部地区的民众来说是完全不受到影响的，所以呢中南部今天依旧是一个中午闷热晴朗炎热稳定的天气形态。那么从地面天气图还有一个重点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大家很关心的是这个彩云台风啊，今年编号第26号的彩云台风，目前呢还是维持一个轻度台风的等级，那么有机会最快在今天它会增强为一个中度台风。目前它走到了哪里？目前它的位置呢是在关岛北方，大概是300多公里的海面上，持续的是以朝西北的方向前进当中，那么对于台湾的天气完完全全不会有影响，也不会有威胁性，反倒是要特别提醒接下来几天有机会这个台风会影响到日本的天气，所以要前往日本差旅的民众要特别留意接下来这几天台风的最新动态。那么接下来台湾的天气在降雨的部分反倒是一个重点，那么下个星期一到下个星期三才会降温幅度比较大。那么今明两天天气一起来看，主要就是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整个迎风面还有东北部地区宜兰地区要特别留意比较集中比较明显的雨势。星期天看起来稍微东北季风的威力稍稍减弱，水汽也减少，天气算是相当的不错，所以可以看到整个西半部地区呢恢复天晴然后稳定的天气形态。到了下个星期一开始一连三天又受到一波比较威力强的东北季风影响，到时候不仅迎风面会下雨，东北部地区尤其基隆北海岸以及宜兰地区的雨就会下得很明显了，所以民众要特别留意，同时伴随降温的幅度是比较有感觉的。那么今天整体上来说，很明显可以看到的是呢，整个西半部地区北中南高温大概今天维持在32到33度。那么昨天呢，北部地区的高温可以来到35、36，今天大概是略微下降个3到4度左右。那么如果敏感族群早出晚归的话，还是要多加一件薄外套。那整个东半部地区、外岛地区的高温分布跟昨天也相当的类似。那么整理了最后的气象小叮咛，有三点要告诉大家：对于中南部地区的民众来说呢，今天中午是闷热的，所以避免长时间待在户外。如果要从事一些户外活动的话，还是要做好防晒。

0: 的工作，多喝水。那么今天也由于有微弱的东北季风影响，所以沿海还有离岛的风浪是比较明显，要特别留意下个星期一的这一波东北季风降温的幅度会让大家很有感觉，所以稍微比较厚一点的外套可以准备一下。好，关心完天气，我们再来看到今天其他的重点新闻。首先来看到的是在离岛的澎湖，扬善青年培育课程终于是开课了，而且是全澎湖第一次举办，地点是在慈济的澎湖联络处，包括了学员以及工作人员的比例几乎是1:1的服务规格。第一堂课请来当地的校长来分享，更透过丰富多元的课程培养出在地的青年公益实践力。
1: 我们首次在澎湖开班，是希望澎湖的学子也能够接触到扬善青年这个方案。
2: 加油加油，
3: 慢一点，
2: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4: 就是他们比较会，就是喜欢合作，然后可以多沟通。
5: 传球游戏说简单也简单，系列活动不论团体或小组，考验个人稳定度以及团队必要精神。
6: 这些书就是代表我现在课业压力，是接下来是实习，然后在实习前要先学必修，也就是在我目前现在进行式，就是我课业压力很大。
5: 回归自我，认识自我，更是一辈子的课题。
7: 要有争吵、打人，然后不守信用。
5: 自我表白当众剖析内心更需要勇气，而成长之路谁不曾跌跌撞撞走过来？国小校长说给你听。
8: 从小时候就是因为家庭关系经济状况比较不好产生了自卑，然后到国高中因为有老师的一个鼓励我成为一位老师，
9: 那培养他们自利他利他慈悲的精神。
5: 人生这条路需要前辈，需要灯塔，需要光明指引，抓住机会就不要放过。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蔡秋队澎湖报道。
0: 看见需求，对于行动不方便或者是走不出家门的长辈来说，把医疗服务带进去居家网诊的服务里头。来看到三义慈济中医院，从2022年12月启用以来，就开始着手进行了居家医疗服务，其中在今年4月份新进的几位中医师就利用门诊空档时间走出了诊间，走进了患者的家里头，包括了把脉，也提供了针灸服务。
10: 从车上拿出诊疗器材，中医师柯金秀来到苗栗通霄山区展开居家医疗。
11: 北北，进来好吗？我再来帮你针灸啊。
10: 89岁的郭老先生，左边髋关节开过刀，行动较为不便，再加上重听，在沟通上必须更加细心。
11: 要多运动啊！
12: 像阿公就自己住，然后孩子可能到都市去工作，可能就周末回来，或是2个礼拜回来一次。但是由我们去每个礼拜看他，家属会问我们长辈们的状况，那他们就会觉得比较放心。然后有时候会被小黑蚊咬，像这样子北北住的环境，我上次被叮的全身都是包。对，
10: 被蚊子叮也不退缩，柯医师握握阿公的手，运用雷射针灸帮忙缓解关节疼痛，望闻问切。另一位医师杜颖纯具有中西医疗专业，同样热心投入居家医疗，有时甚至牺牲自己的午休时间。
13: 有的时候病人比较多，或者前一个诊下的比较晚，那都会影响到后续的时间安排。因为其实我们在诊间看病，他其实只是看到病人的一个小小的状况啦。他后续他回到家里，他接受什么样的饮食营养，家人怎么照顾，这个你是看不到的。有时候你问也问不太清楚，到他家才知道。
10: 从诊间走进患者家门，一趟又一趟的居家访视，陪伴行动不便的长者，也让医疗服务更贴近民众需求。大爱新闻刘朝阳、林欣宏、苗栗报道。
0: 历史今天的单元，慈济一甲子守旧行新，今天要带领大家聚焦在2008年。来看到在2008年，林俊龙医师荣升慈济医疗置业执行长，勇于承担，乐于付出。

0: 2008年10月2日，大林慈济医院院长林俊龙荣升为慈济医疗法人执行长，负责慈济六家医院的整合营运，继续推动人本医疗。
1: 专业是一部分的，专业当然我们有专业的水准啊，你不管是哪一科哪一系，但是重要的是在这个从事医疗的过程，是不是能够传递那一份关怀、那一份爱心？这个病人的那个眼睛是雪亮，他会感受到。
2: 我第一次从1991年8月5号第一天来，我看到院长那个面容啊，我的病已经好很多了。
3: 我很感动，你看听诊在冬天的时候，他手上磨到热才去接触到爸的身体，那种细腻那种细微。
0: 林俊龙行医初衷，即使看见同学的父亲在医师诊治下痊愈，决心投入可以救人的事业。在台大医学院毕业后，前往美国深造，成为心脏内科权威，视病如亲。
1: 上次我打电话给你，说胸口闷，你跟我说你到急诊处去，我说好啊，我还没有到急诊处，你已经在那里等我了。这个就是你代表你有没有重视他的问题，有没有关怀。
0: 多年来任职天主教医院，但身为佛教徒，一直对佛教为何没有盖医院救人感到不解。而在1988年返台探视生病的父亲时，读到正言法师的《慈济世界小册子》，一解心中疑惑，也找到了方向。
1: 出国前都不知道有这个，然后里面还有曾文斌，还有杨思彪，还有杜思勉，那都是以前我医学院的老师啊。我说哦，这个他们在花莲什么有这么家医院，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我回去一定要去看，就带到花莲来参观。不看则已，一看啊，佩服。因为我刚刚说的 You put up or you shut up 啊，你看看上人做的四大志业，什么东西都可以给你看啊。
0: 返回美国后，林俊龙加入慈济，并与志工们筹设慈济在海外的第一间医疗服务机构——佛教慈济义诊中心。1995年，更是放弃年薪千万、洛杉矶北岭医学中心院长职务，投入花莲慈济医院医疗团队。
4: 其实相当的单纯，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我是台湾人；第二个，我是佛教徒。那第三呢，我是从事医疗工作的。
5: 当我最需要的时候，他回来皈依了。那在经过了2-3年的时候，有一年他那一次回来，我就说，人讲哦，有事得自服基罗啊。啊，为什么我有弟子他可以当医师，我医疗职业这么辛苦，他远远离我那么遥远的在那一边啊。其实我一直感念他，我轻轻的说这几句话，轻轻的，我也没有勉强他，只是轻轻的。
0: 1998年，国际慈济仁义会成立，担任召集人，赈灾的队伍他永远是带头高举慈济会旗的那一位。在菲律宾义诊，穿了十几年的球鞋不堪奔走，开口笑。88风灾，踩着水来送医疗箱。
6: 谢谢，感恩。
0: 周末假期深入偏乡为贫病施医。
4: 我们的天职就是要解除病人的痛苦。那么你看到这么多他有需要，那我们不能够去他而去啊，我们得要把它完成。
0: 2000年，大林慈济医院企业，身为创院院长林俊龙视院如家，且以身作则推动医疗人文。
7: 小火车事故的时候，我在现场嘛，回到医院的时候急诊，我就看到他，只要看到有病人他就冲下去，他甚至去推车，所以这个就会联想到事故的时候他自己也是跑到第一线去做抢救瘫痪的这个工作，就是身教。我觉得那个身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8: 以戒为制度，用爱来管理。有一次我讲员工啊，他跟我讲说，这个还是讲同仁比较好一点。 听起来你好像觉得这是小小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其实背后所代表的就是那个尊重。
1: 血压控制的时候还不错，
0: 身体力行医者使命，无私奉献，更是后辈的典范。2021年，林俊龙获得医疗奉献奖肯定。
1: 其实啊，不是我个人的光荣，这个是慈济的光荣，是慈济医疗应该接受到大家的认同。
0: 为人治病拔苦视为本分事，但也难逃自己大病来时。2022年初，因突发的急性肺动脉栓塞住进加护病房。
7: 他在交病房的时候，他自己在改论文呢。
9: 改论文？
7: 你们不晓得哈？
1: 这边后面插两条，两边一边是 ECMO， 一边是那个心脏导管，然后手上也插好几条，十几条管子，没有错。但是我只要脑子清醒，我就要赶快，因为只有我能够做啊。
5: 好，有够啦，有够啦，好，来来。
10: 现在走路还不错。
5: 好，袂歹呀啦。
11: 林志胜长得帅。
5: 袂歹呀。袂歹啦。
1: 平凡的一生了，但是希望能够进入，就是说更能够付出。没得油啊，好，好吧。
12: 穿起来大肥哦。
1: 我看你量血压都不错，挺好。
0: 大病过后，年岁也已过80，但林俊龙脚步不曾歇息。2023年，常年致力于推广科学素食，并且推动六院一家，带领慈济医疗置业迈向永续。获颁永续杰出人物奖。2025年，慈济医疗首度荣获卫福部颁发社研卓越奖中最高荣誉综合杰出奖。
13: 这是非常全方位的哈，获得了综合杰出奖，在研究、教育、救助和跨国人道服务上哈，都有卓越的贡献。
1: 我们希望有更多人呢愿意来加入我们的行列，投入在偏乡医疗，照顾这些需要被照顾的我们的弱势。
14: 镜头转到马来西亚，看到麻坡静思堂首度举办了志工的健康检查，提供了中西医以及牙科检查。
15: 从把脉问诊到牙科检查，这天慈济麻坡静思堂首次举办志工健检，汇聚各科医疗专业，为平日忙于付出的他们筑起坚实的健康防线。
16: 最近一直觉得身体不舒服，因为我本身有那个胆固醇，还有那个乳癌啦，这边是血有一点积少的问题啦。女孩子都是要去一年检查一次，对我们的身体比较好。
17: 胆固醇的数据有一点不漂亮，我都不会熬夜，日常饮食也都是少油炸。意思是说有可能遗传基因，他说按照我的日常生活习惯继续走，不要太去在意这个数据。如果我一直去介意，又会影响到其他方面。
18: 头的那个力量是有的，OK， 肌肉也还 OK。
15: 除了三高筛查、细心安排的身体成分检测、全面了解体质、肌肉与水分分布，16位医疗人员携手守护，提供一站式、多方位的健康把关，把关怀延伸至日常生活。
19: 因为我是在45组啊，搬搬抬抬啊，肌肉这个也是超好了，体内脂肪啊是可能是我吃饱了就做住啊，有这个验检哦，我们可以提防啊。 过后我们吃饱了要稍微走走一下。
12: 大家的这个因为运动量比较少，基本上它的这个体脂的分布都集中在肚子，增加这一个检测也是一个很好让大家了解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的一个项目吧。
20: 预防胜于治疗嘛，希望说我们可以跟进每一位志工他们的健康状况，然后让他们感受到一份法亲的关怀，在生活方面可以更注重自己的健康，然后更有本钱来继续在慈济这条路上付出。
15: 平日里他们默默付出，而这一天关怀回到了他们身上，拥有健康爱的脚步才能走得更远。大爱新闻对善美志工陈淑丽郑雅丽马来西亚报道。
14: 而在澳洲昆士兰的布拉索小学，慈济志工长期以新雅奖学金资助弱势学生，同时也借由举办活动启发孩子们的善心善念。
21: 澳洲布拉索小学迎来熟悉的蓝衣天使，不过这次除了在地慈济志工，还多了五位从台湾远道而来的教联会贵宾，全校师生通通涌进大礼堂举办热闹欢迎会，场面不止盛大，感情升温到最高点。
22: 我看到是不同的肤色，不同的语言，但是同样的对校长啊老师对教育的那一种用心。
21: 慈济这次特别捐赠澳币6000元支票，相当于13万多台币，作为学校推动全面性数学教育计划的专案经费。
23: Julia and the team have donated money for us to buy a maths program for our entire school, prep to year six. We are very, very thankful.
21: 典礼尾声，志工向师生发起募款。令人惊喜的是，不止大人，许多学生也不吝付出爱心，赶紧掏出身上的零钱。
24: 记得上人曾经告诉过我，教你心中天天存着善念，看见台湾目前在推动爱心的点的家这个活动，所以我想要把这个活动推到澳洲的社会。
21: 从长期助学到木心莫爱，慈济在澳洲悉心灌溉教育的福田，也期待孩子能成为无论物质还是心灵都双双富足的人。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洪明德、洪婉文、彭云华、蔡丽珍澳洲报道。
14: 美国慈济核桃教育园区最近举办了绿都市环保护生的嘉年华活动，这一次有一个亮点，那就是慈济的生命科学农场最近通过了帝王蝶栖息地认证。
25: 毛毛虫放大的模型欢迎民众探索慈济生命科学农场，由于近期通过帝王蝶栖息地认证，更值得细心观察。
26: She's a little shy, but we learned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including, you kn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ocoons and chrysalis and, yeah, we brought her out just to enjoy the community and take in some sun and, you know, maybe learn some new things.
25: 以环保、互生、健康与社区教育为主题，今年绿都市活动摊位超过50个。
27: 这次是我们首次从绿色的小市集升级为绿色的嘉年华，同时我们也可以跟政府机构、公单位以及同类型的这一个企业的共善，然后呢，希望大家一起把这种绿色的理念带入到我们的社区当中去。
28: And today we were invited to join this community event to provide information about environmental services, protection, and our city resources and information.
25: 蝴蝶达人讲解生态循环，园艺达人分享种植方法，绿都市有乐趣。
29: 这个活动很有意思哈。我几乎每次这个活动如果有办的话，我都会来。所以像我今天买的这个叫红宝石，芭乐，非常好吃的一个，你看上面都已经有花了，别的地方恐怕也不太好找。
25: 瓜棚、果树、菜园、花卉，适之而用之，自然界都是宝。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李玉莹、李欣怡、陈修文，美国报道。
14: 国际关键字今天要带大家掌握的是冰川消融。来看到国际间最新的一项研究发现，今年在瑞士的冰川体积减少了5.5%，创下有记录以来融冰量的第二高。专家进一步分析，极端高温以及降雪不足使得冰川的积雪层提前消失。研究也提出了警告，阿尔卑斯山的冰川正在消失当中，后果可能会冲击到瑞士甚至是整个欧洲地区未来的水资源供应。
2: 科学家在冰川上行走测量，发现冰层流失速度相当惊人。
3: Die Stange habe ich bogen an die Juli 4 Meter, also die Oberfläche ist da gewesen. In 4 Wochen ist jetzt das abgeschmolzen.
2: 受到气候变迁影响，瑞士冰川加速消融。最新监测显示，过去五年内已流失将近20%冰川，尤其今年再度减少5.5%体积，成为有记录以来融冰量第二高的年份。
3: We have two reasons.
21: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上人行三问讯礼，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德林师父问讯，
1: 向上问讯，
0: 请坐。
2: 亲爱的上人，各位智业体的菩萨，各位智工菩萨，大家早安。今天很感恩哦，有这个因缘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今天，我想我们先分享哈、三则我们新闻哈、第一则就是刚刚画面我们有看到，在祈祷的画面我们有看到，这是菲律宾哈，那我们的那个委员，还有慈亲，还有什么呢？助学生，哦，在当地哦那个募款，那因为那个保和岛那边的居民哦也受过大地震的灾难，所以他们很能够感同身受，都很踊跃的来捐款。这边看到比较感动的就是我们助学生也一起加入了募款的行列，慈亲跟助学生为那个尼泊尔的这次的灾情来募款。还有我们的曼谷，泰国的曼谷，大家都知道是不是？大家都知道水灾淹水了很多天，水都还没有办法退，那所以呢我们呢慈济除了提供热食之外呢，也开放这个进食堂，让他们呢这些灾民呢能够有一个安住的地方，也关怀他们的健康跟他们很温馨的关怀他们的生活各方面。那另外一个就比较远的南美洲的巴拉圭那他们呢我们当地的慈济人要出慈济也非常非常不容易那然后呢他们到了他们比较偏僻的地方，然后送物资，而且也跟他们很温馨的关怀。这是以上三则新闻。那再下来我们分享的是今天的成语。那今天成语现在是法华经的第几哪一品呢？方便品然后第213集身心自诚行供养。那上人说在开示里面上人的所在有文法难持佛更难，持佛事更难，要听到佛法，天底下有这么多人要听到佛法的人实在是很有限。想我们当时如果不是遇到慈济，我想我这一辈子可能也听不到佛法所以我们真的是很不容易大家能够入

佛门哈，听到佛法，然后那个要与佛同事，那更困难了哈。所以呢，可是上人说，佛法留在人间，我们要用恭敬尊重的心来听闻佛法，这样就是与佛同事了啊。闻思修啊，信念行也很难哈。我们听闻佛法之后，就好好的思考。思考佛陀的教法给我们什么启示，而我们又如何身体力行佛陀的教法，尤其是行菩萨道，然后呢，所以闻思一定要怎样去力行，所以闻思修。那我们虽然听到佛法也会思考，不过呢，我们没有力信力愿力行，所以呢，信念行啊很难。上人说最重要的，我们一定要身体力行，在身心要自诚的心，然后要用行来供养。身体力行的供养比物质的供养更重要。学佛法总是要虚心的，总是要从我们的内心听闻佛法，要很恭敬，那要有那种很难遭遇的那种感，要才会起珍贵，才会恭敬。难遭遇佛法难遭遇，然后呢，在佛法呢，我们要好好的受用，要身体力行。虽然呢，我们执意佛法很困难要遇到佛事很难，不过呢，我们心中我们的心我们的一念心，只要我们心中有法，必定有佛。那因为心中有佛，自然行中就有法。心中有佛，行中有法，所以呢，佛跟法都在我们的心我们用尊重恭敬的心，佛法永远都在我们的身体力行当中，就在我们的作为里面，还伴随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呢，持佛并不难。上人说，我们要用心，时时用心，步步精进，这样我们才能够达到闻法，将法呢跟我们的心结合，这样我们就我们用心听法，然后闻思修，并且要信，我们要信跟身要坚定信愿行我们要恭敬亲近恭敬亲近佛法，不要离开我们的心，要身体力行，身心自诚，同时我们力行供养。这个供养也要说明一下是在我们的行为上好好的供养。供养什么呢？对人呢？对人人对每一个人都要好好的恭敬每一位都是未来佛，说不定也有过去的菩萨在我们的周围，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这就是供养了。只要我们对人人有一份恭敬的心那我们时时要培养这份对人恭敬，对事恭敬，自然对佛跟法就能够恭敬。那自诚的恭敬，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供养不是供养我们一定要拿多少金钱不是这样自诚的恭敬就是供养所以我们从闻法难信念行难所以呢，我们只要身心自诚行供养有一份自诚的心这就是这就是 一份供养了自诚疑心不要忘记一念心。那在昨天的成语学佛求道法要勇猛精进求菩提我们每天修行内心的功课，学佛的目标就是要成佛。我们如果要成佛，一定要怎样？求佛法，恭敬的求佛法，求佛法，行佛道，必定要怎样？勇猛精进，要有勇猛的精神，才能够向这条菩提大道走，才能够在行在菩萨道上。然后我们精修信戒持梵行，我们精修信戒常常说信为

道言功德母，所以信是非常重要的，是道言功德母能够培养我们的一切善根，就从信开始，所以一定信要坚定。学法我们必定要守戒，不止守戒还要持梵行，真正走入佛陀的教法必定要行什么六度，就是六种行菩萨道的哪六个？哪六种？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中不能缺少的就是梵行。梵行就是什么？清净。你要布施也要很清净的布施。什么叫做清净的布施？无相布施啊，就是没有无所求无所着，付出无所求，同时怎样感恩，用感恩的心去付出，不求名不求利，这就是梵行，这就是布施的梵行。那上人说我们身口意三业，我们真正要坚持不要去犯，不要犯到口不该说的话，不要犯到身体不该做的事，不要起心动念贪嗔痴，这都不要犯，这样就是清净的梵行。那刚刚讲到清净的布施，让我想到了一个超越天堂的净土，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对对对，心莲万蕊，然后超越天堂的净土。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历史上的今天他所整理的有关于乐生疗养院的一部分。

0: 1986年3月9日，上人行脚前往乐生疗养院关怀，院友们捐出善款筹建花莲慈济医院，上人深受感动，赞叹这里是超越天堂的净土。
1: 在师父的心目中，您呢不是被隔离，是外面的人给您隔离，因为外面的污浊不应该进来到这个清净的所在。大家人的心都这么清净啊，所以呢，这是一个超越天堂的净土。
0: 乐生疗养院1930年日据时代时期成立，主要收容汉生病患者，由于细菌感染导致四肢萎缩、面容毁损，在过去被称为麻风病，因误为有传染性，被迫与世隔绝。
2: 以前健康的人呐、看我们这种病的人呐、不是当作一个人看，就比那个看到鬼还怕。
0: 尽管随着医学进步不再是绝症，但外形的残缺与根深蒂固的偏见难融入社会。1978年，七莲精舍念佛会会长金义珍想要为重残院友整修屋舍，向外界求援。上人得知后，在全台访评行程时特地来访，近身问候，拉手关怀，打破迷思。
3: 到了，
4: 人家叔那么敢看呐、叔都跟他摸的，摸他的手，跟他关怀。
5: 他说：“我是花莲的正念法师，我到这里来的目的是看看这个地方，我能够帮忙你们做什么。”那么佛教界出家人讲这个话的就他一个。
0: 上人返回花莲，立即召开会议，提出援助计划，不单只是修建房舍，每月也补助15000元的伙食及看护费用。而当院友们发现这笔善款来自十方大德，十分震撼。
5: 杂志上面刊登了很多慈济人捐书给慈济功德会的一个记录，上面有10块钱、20块钱，大概最多也没有超过50块。我们都吓了一跳，因为我们原来心里面想，慈济功德会的钞票是大钞放在金库里面，每个月拿给我们，而没有想到他们经济的来源是10块、20块累积起来的。
0: 深感点滴捐款来之不易，尤其得知慈济要在花莲盖医院，1980年首次邀约七莲精舍的莲友们捐出第一笔建院善款。在1982年，金义珍更是号召大家月存100元，成为慈济会员。1983年更进一步，发起护持建院3年计划，并且坚持要自力更生，退回补助款项。自此，接受慈济补助5年的乐生疗养院，完全从受助者转变为助人者。
1: 感恩啊。那刚刚我们看到了，那因为那个片子蛮长的，所以我只剪了前面的一半。那后面呢，我再补充一下哈、身残心不残哈、这位房贵前老菩萨，他们他是全年无休重顾那个重残的病友。2001年的时候，因为那个新庄捷运工程的关系，所以要拆迁乐生疗养院，那他捐出了他的补偿金10万块钱。那他说很开心做这个有意义的事情，很开心，只是一些些，他说这10万块啊只是一点点而已，如果很多人一起捐的话力量就大了，只是一些些，这10万块是一些些吗？对他们这样病残的人只是一些些吗？是他生命的全部，所以这是不是一个亲近的布施？我觉得这真是一位人间的大菩萨，这真是亲近的布施的范型、那呢，美意师姐就是我们在写他们书籍的一位师姐菩萨哈、她说他们可以说是弱势中最弱势的人，可是他们生命当中注入了信仰，主要是因为他们有了信仰。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慈济的一个理念跟精神， 慈济的理念跟精神，所以他们变成活得很有自信，活得有尊严。相对于当时他们病苦这样的一生寒酸的岁月，因为十几岁可能就因为病的关系隔离了家人，然后一辈子这么的凄苦。娜娜在我们的月刊慈济月刊的424期，美意师姐有写了一篇听我说一个故事。其实这篇文章呢我已经分享过在志工长会，可是呢这是因为我自己的手只是一个拇指的一个小问题，然后就很不方便，生活上啊工作上也是痛痛痛，那我就突然想到了这一群菩萨哦，所以我们来看看啊，这篇听我说一个故事，美意师姐的麻风病啊，又叫做寒酸症哦，几千人来了就是人家很畏惧的一个病。早期疗养院的四周都布满了铁丝，要进这个有毒的地带，必须要穿这个防护衣。好，民国41年1952年的时候呢，我们政府全面放发身份证，那院友当时还被当时的政工所说，因为面容腐烂没有办法辨认，所以没有给他们做身份证。那80岁的陈义子老菩萨，这次就是因为他所以让我联想到了那个我自己的不方便，所以联想到了他。80岁的陈义子老菩萨，他驼背啊，他双眼失明，耳朵重听，鼻子塌陷，手指扭曲脱落，脚趾也没了。那黄桂泉呢，他因为他是照顾他们重病的人，那黄桂泉老菩萨就发现他怎么满嘴嘴唇都受伤，而且那个都是鲜血染红了他的白衬衫呢。然后呢原来他就是半夜肚子饿然后就要找东西吃，他就摸到那个奶粉罐，那因为他没有手指，他就用他的嘴巴去要开那个奶粉罐，那因为那个奶粉罐的那个铁很那个锐利，就把他的嘴唇都割伤了，这样流鲜血这样子。那个在他们是这么样的悲苦让人家不忍心，非常不忍心的一个人生。可是呢，在我们花莲慈济医院即将落成的时候，还有很大庞大经费的差距那双眼失明的这个宋金岩老菩萨，他就从收音机里面听到福田一方邀天下善事心连万蕊照慈济世界，他听到了宋金岩老菩萨听到了，他就发起了一人一万卖心莲。那个年代应该一人一万块是非常的不容易的乐生疗养院的院友他们住进来的时候是很艰辛的，是很艰苦的，但是他们从他们有限的生活费里面节省储蓄下来，这个钱是要做什么？就是他以后的棺材本，他们这一生只是要存钱为他的后事做准备。他很快就得到了响应，募到了484000。那然后呢，净一真老菩萨他又自己再添了16000，凑50万，非常大的一个金额呢，就汇到了慈济。这是卖心莲的第一笔捐款。那还有另外一个院友陈小兰老菩萨，他存了12万块，他捐出1/6万。一半也非常非常不容易，这是他毕生的心血哈。那而且他80多岁的双脚截肢、双眼失明，这些钱是从日记时代就开始存的，攒他一生的心血哈。那第二批的心莲捐款呢，又募了60万，短短的时间内哈，麻风病人捐出了100万，创造我们台湾社会最动人、最传奇的一个篇章。大家感不感动？那80多岁的陈义子老菩萨，他因为他重听嘛，然后又失明，那鼻子塌陷，然后这个驼背，这个麻风病人，那他每一次发起募款的时候都没有人找他募，为什么？因为听不，因为怕他听不清楚，然后又怕他误会或者其他旁边的人误会，所以没有人跟他募款过，他没有机会捐钱呐。 连要捐都没有机会、哦、可是有一天他要叫人家帮他领10万块要捐给慈济去好好盖学校、哦、他一再的说那赶快啊金医生老菩萨就赶快跑过去谁跟你讲的慈济要盖学校你怎么会知道呢哦，我们从来募款都不曾找过都不敢找你的啊、哦、然后呢他说我听那个拉力油、收音机讲的他说我听收音机讲天哪、啊、他重听啊当面都没办法跟他沟通的为什么怎么会这么神奇他听得到收音机跟他讲要盖学希望工程、哦、所以因为呢他的生活都是在一张小床上啊这么多年除了吃饭他都没有什么开销所以他存了17万他捐多少呢一辈子的寒生岁月佛菩萨垂怜、哦、这是美依师姐说的让他从收音机里面听这是很神奇的他竟然听到慈济的希望工程的募款所以他发心他有这个种福的机会这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他们创造了很多很多的慈济好那这也是呢我们呢也要多多的好他们都能够爱心被启发而行善而且刚刚老菩萨也有说他觉得他房贵前老菩萨他也说捐出10万块他很开心一点点而已很多很多的人有善心善念在心里面等着我们去启发他、啊、不止我们的慈亲啊一起来我们的助学生啊一起来我们的感恩户啊都可以一起来为尼泊尔这次的洪灾募款人人一起来募爱心让每一个人他的人生价值都提升、啊、好那我们今天志工早会呢我就分享到这边那我们再下来我们请花莲慈院护理师来分享感恩
6: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全球慈济家人大家早安我是和气病房护理师田之夏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莫忘初衷砥砺前行我在2019年于慈济科技大学五专毕业目前在花莲慈济医院和气泌尿科及一般外科病房工作一开始我带着热情踏入临床第一线工作学习照护流程与病房常规但是过程并不顺利没有跟上大家的脚步也遇到新人的挫折期但是有临床教师的指导跟陪伴让我能顺利通过试用期并开始独立照护病人在一年后因为我考照没有顺利通过必须转为护理佐理员这是我面对职涯的第一个重大的转折但是我没有放弃没有气馁选择从护理佐理员做起近距离学习病房运作跟团队沟通为未来的护理奠定最扎实的基础在当护理佐理员的期间我很幸运的可以到呼吸照护中心跟内科加护病房支援也在重症病房学习到了如果有使用呼吸器的病人在翻身摆位跟身体清洁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管路避免管路滑脱如果生理监视器有微小的变化也提升对危机处理的警觉性也观察到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医生跟呼吸治疗师的紧密配合才能给病人更完整的照护也累积高压环境下的抗压性也到了肠胃内科病房支援在因为单位属性的不同外科病房的病人翻转率比较高手术前跟手术后的卫教跟管路照护的不同跟内科的病人比起来比较需要注意的是病人的生理变化也同时培养自己的同理心向病人跟家属说明慢性病的照护重点让他们能更清楚了解自己的疾病照护我也利用工作的时间准备考试考护理师证照克服体力与时间的双重考验 每一次的未通过都是累积自己的养分，针对弱点科目反复的练习，直到在第三次考到了护理师证照。转为护理师之后，我也更严谨的态度面对每一个病人。在到现在也是持续在临床单位服务，累积丰富的病患照护跟跨团队沟通，也将自己所学的知识指导临床实习生。目前也持续在进修中，在慈济大学夜二季读书，白天上班，晚上上课，深化自己的护理实证护理专业知识，培养护理研究思维跟高等照护技能，将二季所学的知识回馈于临床，让护理品质更有温度。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金丝语是，不要小看自己，人有无限的可能。在这段路程让我深刻的体会到，只要不要看清自己，坚持初衷，每一个人都有无限的可能。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恭请师父开示。
1: 我们感恩非常伟大的我们的白衣大士，而且非常非常的精进，除了工作之余还能够在晚上再去进修，非常的精进啊。好，希望呢你以后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护理人员，有同理心刚刚讲的有同理心，然后照顾好病人，医病关系呢更和谐。好，祝福您，感恩。好，那么我们再下来，我们请大林慈院的心脏内科的蔡医师来分享感恩。
7: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以及各位师兄姐、各位慈济人，然后各院区主管、各位同仁，大家早，我是大林分院心脏内科蔡俊雄医师。那今天我要分享的一个 case， 就是她是65岁女性啊。然后过去就是有这个冠状动脉疾病，然后他在上个月的时候，9月24号，就是因为头晕，到神经内科门诊就医啊，但是后来就整间就是晕倒了，所以就被送去急诊了，那我们做检查就发现他心跳太慢了，所以后来就帮他放了这个心脏节律器啊，大家可以看到说这个 X 光片这个右上角那个就是我们目前所植入的这个节律器，也就是俗称的电池这样子。那其实我的感想就是，我们见古知今啊，希望能够这个知福惜福。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节律器在上世纪大概1950年代，我们可以看到最左边的那个图，就是病人他推着那个看起来很像是以前的那个桌向型电脑 size 的那个，就是那时候最初的那个节律器啦。那我们还可以看到说，那时候我们的辛苦的这个护理师他们还戴着这个护士帽这样子，所以这是以前最早的一个节律器的这个，你可以想象说这个体积这么大，那病人又离不开它，所以这个生活跟这个行动就非常不方便。然后后来慢慢改善，可以看到说我们节律器就越来越做越小，然后后来甚至说到2015年，它那个其实体积已经小到说可以完全埋入在皮肤与这个肌肉之中了这样子。那这是展示，可以看到说各型各样的机器这样子，所以以前的节律器你以我们现在的这个医学的这个观点去看，很难想象说怎么会做的这么大这样子。那这也是各种，那大家可以看到说最右边那张图片，那也是很经典的一个照片。对，然后后来就越做越小，越做越轻便这样子。那当然也是帮助病人很大这样子啦，所以各式各样的节律器这样子。那我的感想就是说，就是科技的温度在于它赋予了这个医疗无限的可能啦。虽然说我们缩小的是仪器的体积啊，但是我们放大的是 对患者生命的广度跟尊严啊，那我们就是怀抱着一个感恩的心，对一个每一位科技研发者的智慧，那感谢每一位同仁的坚守，那感谢患者对我们的信任，这样子。那未来我们当然医学与科技并肩同行啊，让每一颗渴望跳动的心都能够更有力更安心的延续这个生命的精彩章节，这样子。谢谢，我的分享就到这边。
1: 感恩蔡医师的分享，有好的那个设备，也是因为有我们大医王的人心医术，好，所以才能够善用那些仪器，然后给予病人最好的治疗。好，感恩蔡医师的分享。那我们再下来哈，我们请台北慈院的潘副护理师、护理长来为我们分享，感恩。
8: 亲爱的上人，还有金色师父，各位军长以及全球慈济的家人们，大家早安。我是台北慈济医院9B病房副护玉文。我今天要分享一位是来自南非的小男孩，他叫苏米，然后还有分享那个我们照护的过程，那主题是跨越语言的爱与照护。然后苏米呢，他是3岁的小男孩，那他是从南非来台湾就医，他在出生的时候就被诊断有先天性的尿道下裂。苏米的个性比较害羞也敏感，他在刚到我们病房的时候呢，就因为护理师要靠近他的时候，他会非常紧张，就会马上跑到爸爸的身边旁边。然后我们主要是用英文做沟通，那所以对我们来说，在照顾之外呢，语言的隔阂跟要让他还有爸爸在异国的医疗环境中感到安全，是感到安心，是我们照顾期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就是苏米呢，他其实在南非已经有那个做重建手术，大概有做过3次，然后因为他预期就是治疗预期没有很好，所以他的南非医师在退休前有跟他说，有推荐台湾的台北慈济医院，所以就来那个最后是来我们泌尿科的给医师杨旭第医师做手术治疗。在语言的部分呢，其实我们。虽然我们是用英文沟通，但其实还是有闹出一些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我们医护人员就是有一些，毕竟不是每个医护人员的英文都非常流利，所以其实我们会用一些简单都非常流利，所以其实我们会用一些简单的英文单字还有肢体语言，有时候还会想

0: 英文非常的烂，然后所以呢，他在当下他非常紧张，也不知道怎么回复，然后他就要打开手机软体，结果就是手机软体不听使唤，所以情急之下，他突然想到说，哦，他的男友很会英文，所以他就赶快用视讯打电话跟他的男友说，请他用英文翻译跟苏米的爸爸讲话沟通这样子。后来就跟他沟通之后，后来甚至还跟他聊，跟苏米爸爸聊起天来，所以当下原本紧张的气氛就变得有点就蛮轻松的感觉这样。那除了语言之外呢，我们还有就是另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小男孩就是很容易就是很害怕这样，因为他的苏米还小，他的血管比较细，所以很容易跑针，然后要从长期打针换针，所以他当下就是只要护理师一靠近的话，他就会非常的紧张，所以就是会马上跑到爸爸旁边，对我们没有产生很大的信任这样。后来我们开始慢慢刻意的放慢脚步，放慢动作，然后在靠近他之前呢，我们会先给予他多一点时间，给他多一点时间跟安抚，然后再告诉他，其实，虽然我们语言不通，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笑容跟他做沟通说话，然后与他给予陪伴跟建立安全感。最后慢慢的苏米也是慢慢的卸下心防，然后甚至还会跟我们挥手打招呼，然后也最后也是从一开始的有对我们的防备跟不信任感，慢慢转为有彼此的信任，然后也顺利的出最后也顺利的出院了。最后我想说的是，语言或许是沟通的工具，但真正让彼此靠近的不一定只是流利的英文。即使语言不同，只要愿意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尝试，病人仍然能感受到我们想要理解他的心。就像静思语所说，有心就有福，有愿就有力。以上是我的分享，感恩。
1: 我们感恩哈，一文的分享非常的精彩哈，我们刚刚看到了能够跟小男孩这样互动，而且呢要是八般武艺都要会哦，还要跟他的爸爸岳阳的解释病情，这个蛮困难的，可是呢我们都能够化解哈，都能够好好的让我们的工作顺畅啊，非常感恩哈，我们百亿大师的爱心哈、耐心哈、感恩。好，我们再来请台中慈院的护理部的护理长哈、来跟我们分享，感恩。
2: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各位大医王、白衣大士、师兄师姐，早安！我是亚急性呼吸照护病房的副护理长婷真。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段复健的旅程，一份温暖的陪伴。那这里的话，个案简介，病人是一个王先生，那他的过去病史有一个 COPD 这样子，就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他的话其实是在2月14号的时候，因为意识不清，家属先送往了就是邻近的医院803就诊。那因为经评估之后啊，需要接受相关的治疗以及呼吸的照护，所以在3月27号的时候，考量了病人后续照护的治疗与需求，就依家属的意愿转到本院的加护病房持续治疗。那因为在治疗的期间呢、病人的病况以及呼吸的功能就是尚未都还没有完全的恢复，无法脱离呼吸器，所以在4月1号的时候转入了亚急性呼吸照护病房，持续接受了呼吸性的照护以及呼吸脱离的训练。那病患呢、其实从进来亚急性呼吸照护病房的第8天开始，皮肤就突然出现了溃烂，其实让我们的团队就十分的担忧，会很担心就是病人皮肤的状况。那其实医疗团队在这个期间其实是很密切的观察病患的伤口，并透过了定期的换药、清洁等照护措施来细心的守护病患。那经过团队的努力治疗之后啊，以及病患的积极配合，其实有可以看得到病患的皮肤状况其实有逐渐的改善，那也让我们看到了康复之路，这样子看让病人重建了就是希望。那照护的挑战的部分，就是病人刚入院的时候，其实病患皮肤不是这么的理想，那意识情况也不是这么的清楚，常会有一些不自主的拉扯管路的情形，所以在照护的 照护上会增加了我们的难度，在执行身体病人的身体清洁、翻身以及护理的处置时，病患就会曾经因为不自主的

0: 反应其实有捏住护理人员的手臂。那经过提醒之后啊，病患其实没有立即的放手，但我们在照护的过程中其实充满了挑战。我们知道他不是故意的，但是就是病人常常会在意识不清的时候对护理人员会有一些就是不自主的动手啊，或者是推搡的那个动作这样子。那其实在医疗团队的部分还是很持续耐心的观察，然后细心的照护病人，即使就是这个过程充满了挑战，但还是会完成逐步的完成各项的身体的照护。等到病人其实意识清醒之后，我们真的有询问过病人还记得当时就是对护理人员的一些就是比较不礼貌的行为的时候，病人其实说他真的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其实团队始终还是秉持着专业与耐心，然后克服照护过程中的困难，守护病人的安全跟舒适。那在呼吸器照护的部分呢，因为其实病人刚进来的时候身体的状况比较差，其实是需要依靠呼吸器来帮助呼吸，所以在刚开始进行呼吸训练的时候，病患的体力其实是不足的，常常会感到疲惫以及不舒服，呼吸器的脱离其实并不容易。那团队啦，每天都会耐心的陪伴，从一点点的训练开始观察病患的状况，给予适当的休息跟鼓励。在家属、医疗团队以及志工的陪伴之下，病患逐渐恢复了体力，呼吸也越来越稳定。那经过持续的努力，最终成功了脱离呼吸器，重新找回了自主的呼吸能力。虽然这段过程不容易，但每一次的进步都让医疗团队、家属看见了康复的希望。那每一次的复健啊，对病患来说其实都是一项挑战。初期因为体力不足、意识不清，所以需要医疗团队在旁边协助。但随着团队的耐心与指导还有陪伴，病患其实逐渐的恢复体力，意识也越来越清楚。从需要协助慢慢的进步到自己能够完成简单的活动。以下就是病人自行在我们的病房，然后骑就是脚踏车的用手，然后骑脚踏车的运动。其实过程中啊，家属、医疗团队跟志工的陪伴以及鼓励，也给了病患力量与信心，让病患愿意持续努力，一步一步的朝康复的目标前进。那胜利的时刻，在医疗团队以及细心的照顾之下，家属跟志工一路的陪伴下，病患其实逐步了恢复了自主的呼吸，并一步一步的找回了生活的力量。每一次的复健努力啊，每一次的面对挑战的坚持，都化作了今日的康复喜悦。病患的进步不仅来自医疗团队的用心照护，更有家属跟志工的陪伴与鼓励，共同走过这段不容易的复健旅程，为康复之路留下了温暖而动人的篇章。最后是康复的延续，病患成功脱离呼吸器以及气切管后，回诊之后发现病人其实精神非常的清醒，身体状况也非常的稳定。那一路走来啊，每一步的康复都凝聚着病患的努力、医疗志工的细心照护以及家属与志工的陪伴与鼓励。如今看到病患恢复了健康的模样，不仅让我们感受到复健的成果，也见证了坚持与陪伴的力量。这份来之不易的进步啊，为这段复健的旅程留下了温暖而感动的回忆。以上是我的分享，请上人开示。
1: 啊，我们感恩婷真的分享，非常的不容易哈。我们刚刚看到她健康的情况，我们多么的欢喜，可是是多么的医护人员付出多大的努力，以及病患哦自己的努力啊，非常感恩这个成功的啊抢救生命的白衣大士，感恩哈，感恩。那我们再来哈，我们请人文置业中心戏剧内容创作中心的谭副总监来跟我们分享，感恩。
2: 敬爱的上人、德林师父、金舍师父、置业体的主管同仁、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好，我是戏剧内容创作中心的谭传安。今天非常欢喜哦，有这个好的因缘哦，再次能够来跟大家分享《银发白之歌》系列电视电影，第三部的作品即将在明天晚上8点播出。这部93分钟的电视电影《静息》，故事的主角就是法号“静息”的颜惠美师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相片哦，是颜师姐哦每天的日常里面一个小小的抽空喘息的一点空间， 他就会在这个花池跟静思堂之间的这个林间道上面、去找去捡起一颗颗的响丝豆。那严师姐她分享说，这个小小的空间哦，小小的短暂的时间，对她来说就像在广大的世界里面遨游一样。可是其实哦，在40多年前哦，严师姐哦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20几岁的年轻人哦，她是一个上班族。那个时候她的兴趣哦是爬大山。各式各样的高的山岳他都很有兴趣去征服，可是在一次爬奇来山、遇到这个下雪，遇到山难、他在这个一个山屋里面避难的时候，看到山屋里面贴了很多罹难的年轻人的相片，他忽然间警醒到说，难道他的生命就要这样子耗费在这样的无常里面吗？在这样的起心动念下，他有一个因缘来到花莲，到了静思精舍，遇到了上人。上人请他一定要帮忙一起建立花莲的慈济医院。就这样子短短的一句话，严师姐忽然间就觉得他要放下一切来到花莲，帮助他眼前这位瘦弱的师父一起去完成这个听起来以及当时大家都觉得绝对不可能达成的任务。从此他就开始投入了花莲慈济医院的建院的募款，随着慈济医院真的起业了，然后他成为我们花慈里面的一位志工，一直到现在，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都称呼他为慈济老兵的原因。在这条路上，其实严师姐并不孤单，因为她有许多的法亲，就像她的家人一样，陪伴着她一起在医院做志工，大家一起守护着这个家。对于严师姐来说，她从小就很想要修行，可是一直没有机会。他从小也一直有动念想出家，如今他成为了一位清修士，他觉得也算是如愿了。非常感恩那些年静思师姐穿梭在您我的身边。诚如核心精进长姚仁禄师兄曾经说过，戏剧是还原一个时代最困难也最简单的方法。那我们尽力在这部电视电影中，透过对严师姐以及每个人物的真诚刻画，去传达这一份十分珍贵却难以言说的抽象精神。这应该是最困难但也最简单的方法。在大概2个礼拜前9月13号，我们在官渡静思堂为这部电视电影办了一场特映会。当天严师姐特别从花莲来到静思堂，陪伴着300多位的现场的朋友们一起欣赏了这部电视电影。当天非常的感动哦，因为这300位的现场的观众里面，当主持人阿明师兄一问，请问现场有医疗志工的请举手，有一半以上的观众们都举起了手，非常的感动，大家一起来护持成就这部电视电影的特映会，在我们大爱电视首播之前。当天晚上新闻也有做了这个特映会的一个专访，我们现在就来先看一段影片。
3: 志工这条路要走多久？好人让我晚红，谁也不要
4: 谁。谁谁跟大家挥挥手。
5: 官渡静思堂《以法白之歌》静思特映会 重新回忆过去啊，真的导演很厉害，好、哦，里面的故事就是我曾经做过的事情。
3: 一条长路，守着一个承诺。1982年，34岁的他初见上人，辞行时看到上人撑着病体走出来。
5: 我要离开的时候，因阿公上人破病啊，心绞痛。那个时候我吓了一大跳，啊，他不是生病吗？怎么出来？结果他出来了是吗？他只轻轻的讲说：“你爱给我吃嘿，你爱给我吃嘿。”就这两句话，就像两把针刺痛我，不能再自私了。我真的不懂礼貌，就只有这样手挥过去，啊，好啦好啦，给你接吧，给你接吧呢。
3: 要接的是慈济委员的重担，而从花莲慈济医院筹建初期即相识。
2: 其实静溪哦，这个片名哦，不只是一个法号，而是对于师姐她一个永恒的、如常的行动的情景，我们所能做到的最贴切的描写。片中的颜惠美，无法和真实世界的静溪师姐相比，但透过戏剧的转译，我们期盼的是能够传达这份对脆弱生命的理解和对复杂人性的体谅。这个是静溪这部电视电影哦，最后杀青的那一天哦，我们特别选在花莲的我们的医院哦来实景的拍摄。当天啊，有好多的志工哦，也都参与哈、哦，跟我们一起在这一场戏里面一起来出现。那在杀青的那一天哦，导演、剧组还有饰演静溪师姐的女主角简曼书表演艺术家也特别有写下了他们的心情哦，来送给严师姐。那简曼书我们的表演艺术家哦，诠释静溪师姐的这一位老师哦，他特别有提到说，在他扮演静溪跟颜惠美的这段日子里面，是他这一生最平静、最喜悦的时光。他衷心的感恩有这样的因缘。昨天哦，我们也为这部电视电影办了首映前的记者会哦。曼书哦，有再次的提到，每一个演员哦，一生中都会渴望，也会追求能够得到一个命定的、属于他的一个最重要的角色。他当时一直觉得说，他得到了，他遇到了，能够扮演静溪师姐这个角色，他认为是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命定的角色。10月3号，明天晚上8点，在大爱迷你剧场的时段，静溪这部电视电影会随着映前的导读与映后的导读一起播出。现在邀请大家来看一段精彩的预告。
6: 阿门头嘛，未当做遐，哪呢？
7: 我嘞。
6: 我应该回去，我想要照顾更多的人。
7: 我要搬去金沙岛。
8: 你要出去哦？
9: 我要在花莲起病院，请你一定要给我接起来。
6: 若是会当我落去，我会跟你交代的代志，一项一项去完成。
2: 静溪对于人的真正价值的探索，生命的凝视，爱和善的 爱、很美、跟善待，将会超越对于静息这一个人的侧写，转化成一道安静的晨曦，照进更多人的心里，让更多人因为这个故事愿意随之随行，也期待大家一起加入这个充满温暖和坚定力量的行列。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感恩大家的聆听。
1: 非常的精彩哈，我们感恩传恩的分享，这个是非常期待的，我们的那个银发白之歌，每一片都拍得非常非常的好，我们金色里面的师父都一直在说拍得很好，他们看了觉得很有感觉，那明天大家一定都好好的来，好好的看文思修。我们不是看一个故事，不是看一个演员在表演而已，它有内容的，它可以让我们有所感触的。我们好好的去思维，我们看到了什么？好，感恩能够拍出这么好的片子，感恩。好，那么我们再下来哈，我们请慈济大学资讯工程学系的李主任来为我们分享，感恩。
8: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各事业体的主管、同仁、全球慈济人，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资讯工程学系的李瑟安。那今天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就是目前慈济大学资工系的现况以及未来的一些发展方向。那我今天主要要分享三件事情，第一个是我们老师陪着学生累积的一些成果，第二个是医学资讯学系走向资工系转型的现况，那最后是我们希望分享我们未来的学生具备什么样的能力。那我们系上的每一个老师啊，那从这个画面上呢可以看到，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佑真老师，他本身就是我们医学资讯学系培养出来的博士后的研究员，那目前在慈济医院服务，那同时呢他也担任我们系上的老师，然后他这学期去年的时候，那指导的学生参加就是义工年会呢，还以及就是高龄科技的那个就是创意的这个部分呢都有得到奖项。那另外呢我们的潘老师，潘建一老师呢，他指导的学生就是大概在三年前的时候毕业专题就做有关于手部的自动控制的无人机的部分，那后来他念研究所的时候呢在就是李天福教授的指导下呢，然后那硕士班毕业的时候得到了最佳论文奖，就是研讨会的时候发表的最佳论文奖。那我们肖老师肖家宏肖老师他常年指导的就是学生去进行就是有关于医学资讯标准的各项的一些认证的活动，那也有在各年呢都有参加到不同的认证活动的这些连测松的这个成果。对，那我本身的部分呢，在今年的8月13号、14号的时候，也有就是在小习馆的部分，有一个智慧轻盈俱乐部的一个智慧运动 AI 的辨识的这个成果。那这个模型是我们系上的学生我的研究生去收集资料跟发展训练出来的。对，那这个是花莲县政府的运动健康促进的计划的成果。那我的导生陈蒙就是副研发长，带我的导生和就是各个学长姐护理系那边的学长姐他们去参加那个创新创意的那个竞赛，那也有获奖。那我的导生跟我说，他透过这个活动学习到非常多，以后要怎么样的去规划跟设计相关的一些 参赛或者是在执行的过程，他获得非常多。那最后是我们的俊国老师，那他常年的都有带学生去参加大专杯的那个专题竞赛，那每一年都有入选。对，好，那我们在今年的时候已经正式的，就是志工系已经招生了。那过去的时候我们是医学资讯学系，那之前的时候以前慈济大学并没有所谓的工学院。那在前年的时候，
10: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线上的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呢，是《大哉问》第十五集啊。很快啊，我们这个《大哉问》已经讲到第十五集的啊。一集如果讲十题来讲啊，我们也讲了150题的，也不少了啊。人生不怕问题多了啊，有问题呢啊，才能借问题呀、啊、来显真理呀、啊，也才能以佛法来破解问题啊。这就是将法脉融入宗门，借宗门蕴藏法脉啊，这就是大圣佛法的全中有实，实中有全，全实一体，全实并言。这个所以呢，要感恩有问题啊，就好像感恩有逆境一样啊。因为人生最好的学习呢，是被逆境狠狠的一击啊，这刻骨铭心，永生难忘啊。啊，同理，有问题才能借问题成为我们的真上缘呐、啊。我们亲自继续提升，就是因为有问题来考验我们，激发我们的智慧，这个要学习。所以放空自己才会找到真理、啊、超越人性才会接近佛性。好，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寻找真理，一起来接近佛性，借问题来显真理、啊、好，第一题啊，我跟朋友分享很好的佛理，却被对方误会我是在对他说教，怎么会变成这样呢？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平常跟人家讲佛法或者讲一些人生道理的时候，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啊。但是人家这样子讲，我们也是要反省自己，为什么我们跟人家分享智慧法语，人家反而这样子来调侃我们呢，来揶揄我们呢？有时候我们自己要反观自照了。那跟人家分享很好的道理或佛法也好，会不会被对方解读成我们是在向对方说教呢？这个要从不同的面向来解析。如果我们只是口号呱呱叫，行动不对号，或是很懂得佛理但不懂得人理，或众生缘结得不是很好，那即使呢很有智慧，懂很多佛法，懂很多人生的道理，也会因为缺少福缘而难以去教化人心，去度化别人，造成我们所说的话人家听不进，虽然是好话但是我听不进，这是无缘说话，这就有这种情形了。这样就是说教，他们就认为我们在说教。相反的，如果懂得艰深的佛理，也能到处广结善缘，让佛理跟人理契合，让我们所学的佛理跟我们的生活结合，从而改变我们自己，这种身教形成了，也就是说理缘也做到人缘，这样才有可能事缘。这个时候我们跟他分享生活的智慧或人生哲理，人家听了会很欢喜，也能从中受益跟受用，他感恩都来不及的，怎么会说别人是在对他说教呢？所以做